0: 慌张。保持镇定。
1: 3、2、1。哇！加油！
0: 你是风儿。
1: 卖点

0: 太厉害了，
1: 小帅哥，你成功了。在钢丝上骑自行车，往往会发生倾斜，但是只要车下方配重的质量足够大，同时也足够低，就会降低自行车的重心，物体的平衡感会大大增强，迫使车减少倾斜，直到恢复数值状态，不从钢丝上滑落。
2: 我们现在也算是生死与共啊，患难之交。哇，我知道它是科学，但同时我又一直不住的惊喜，觉得太神奇了。然后我觉得相信科学太重要了，而且它可以帮助你去完成很多你想象不到的事情，然后可以去帮你战胜恐惧。哎呦，哇，着陆的感觉太棒了！
3: 科学的力量太强大了，而且会让你一种极致的感受。其实整个过程比我想象的要快得多，还没来得及体验呢，我们就已经到终点，而且现在我完全放松。看，其实不用怕，我们能够做到，你也能做到。这背后是科学的道理，并不是因为我和依依有什么特殊的本领，当然还是需要一些勇气。不过这点恐惧是很容易克服的，只要你相信。
4: 科学的力量，高空挑战瞬移完成，安全落地的依依信心倍增，这就是相信科学的力量。关于高空与平衡的实践仍将继续，接下来将会是怎样的趣味挑战呢？两队各派出一人在地面抽积木，而另一个人站在落起的积木顶部保持平衡。限时六分钟，抽出积木数量多的队伍获胜。
1: 若一队的积木倒塌，则该队终止比赛，另一队继续比赛。抽出积木数量多的队伍获胜。大家看到现场的积木，其实是跟我们的建筑结构形式紧密相关的。古代建筑大都直接放置在地面上，没有深基础，将建筑物和地面进行连接。所以，要保证建筑物稳定，就要让建筑整体重心在建筑和地面的接触面内。 因此，古代建筑大都四四方方，在造型上趋于保守。但现在高层建筑通常使用桩基础，将现代建筑物与地面连接起来，所以即使建筑物的重心不在建筑与地面的接触面内，建筑物也能四平八稳。
4: 准备好，上道具。

0: 我都不敢大声笑，因为真的很晃。
1: 我觉得我们俩在上面适合屏住呼吸，不要说话。
2: 好，两位都已经站定了，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2: 三、二、一，继续开始。
0: 轻一点，单位，我有一点。
2: 要快，速度要快，力量千万不要用的太大。 要注意上面人的安全。好，
0: 我觉得小尼哥真的是在拆建筑。
2: 加油队已经拿下了一块，而且小尼用这一块作为垫脚石，冲下了上面，又是一块，两块了。
0: 加油！
1: 冷静，大卫啊，不着急。
0: 我特别稳，你不着急。 大卫，你可以学一学他的方法，先看一眼。三块。小尼哥，慢一点，开始有点晃动了。慢一点，慢一点。
3: 可以吗？
0: 大卫，与此同时也要注意速度，
3: 小尼哥。
2: 小尼砸下了第四块，我都不敢站直了。哎哎哎，你怼哪一根了？戴维在慌乱之中拿着他的锤子去砸安全的那些根。戴维，
0: 慢，戴维慢，他晃得很厉害，稍等。戴维，要听一下上面。
3: 上面一一给你的提示，晃晃晃晃，
0: 坚持，小心，我蹲下来了，
2: 坚持。
0: 对，黄颖
2: 现在采取了蹲下来的办法，
0: 因为我觉得好像已经
2: 降低了重心，
0: 很高了。

0: 戴比已经五块了，戴比六块，小尼为什么落后了呢？小尼现在五块，小尼为什么落后了呢？不应该呀，小尼刚才一直保持领先啊，戴比现在已经六块，戴比现在搭建了一个梯子。
1: 我们数量上既然是领先的，我们就不着急，选一块最轻松，然后又不至于让它会倒塌的。现在时间在一分一秒的流逝，双方要注意。小尼哥这边是什么状况？啊！小尼哥，你在干什么？
2: 我，这可怎么办？
3: 最下一层是个好办法。加油，加油，小尼哥，加油！戴维，你现在推的这一块特别好，因为我完全感觉不到晃动。戴维
4: 又找到了一块非常不错。我个人认为不一定非要用锤子，当你砸出一半的时候，可以抱着往外拽。
3: 这边的观众跟我一起嗨起来！我说小尼，你说又，小尼。
0: 加油啊，小尼哥，我们不着急，还不着急。<笑>我们第几块了？戴比现在八块，小尼现在七块。哦，我敢打赌，在女生掉下来之前，小尼会先摔下来。哇！八块，小尼现在追上了戴比，但是戴比仍然在不断的。Oh my god！ 戴比现在玩的比较悬啊，他开始拆旁边的了。
3: 悠着一点，戴比，不着急，不着急。
0: 没问题，这一块应该是安全的。戴比又拿出一块。
3: 戴比十块了，我
2: 该拿哪块？倒数第五排，小尼哥。
3: 我也得够得着啊！好，小尼哥加油！这样没用的，稍微歪一点点。
2: 哇，
0: 上上上！

0: 急，
1: 站稳了吗？
0: 有一点晃动，慢，慢，慢，慢，慢 ，OK， 慢 ，David 慢 ，David 慢，慢 ，OK， 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
1: 现在每拿一块都非常的非常的不容易，
0: 小心小心，小心小心，
1: 时间快到了，小妮要拿下一块。
0: 等一下，我现在重心是稳的吗？
1: 起，
0: 我左边的人走开。

0: 们来数一下啊，来，小泥队11块，黛比11，两队战平，两队战平。我们唯一的办法就是继续拆，而这一回拆的过程中我们就不再计时了，一直拆到有一方倒塌为止。
1: 我脚已经没有力气了，
0: 看谁还能在11块的基础上再增加更多的块数，好吗？来，掌声有请他们继续对抗。你们猜哪一边先倒？这边都猜是红的，这边都猜是蓝的。
1: 他在拆我旁边这一块，哎，
0: 完全可以。大家看，小尼搭出的梯子相当于又搭出一个积木。
2: 雷雷不着急，
1: 小尼的专业的能力。
0: 漂亮，黛比利用他身高的优势，黛比捅掉了依依旁边的一块，现在他的快速已经上升到12块。
2: 黛比，你别动，你别动，我先找好重心，你别动，你先别动。
0: 小尼受到了启发，也开始拆他的同伴的墙角。
1: 小心，小尼哥，你得换一个方向。对，
2: 慢一点，慢一点，戴维，慢一点。 OK， 非常好。
3: 你能坐到这边来吗？能坐到旁边？
0: 13，
3: 你能坐到这边来吗？
0: 12，
3: 能坐到旁边？
2: 可以，可以。
3: 好，
2: 坐哪边？
3: 别动，别动，

0: 在这场脑力与体力的双重考验中，两支队伍都用敏锐的观察和行动力探索着结构稳定的极限。接下来我们将看到怎样寓教于乐的挑战呢？
1: 我现在是不是仙气飘飘的感觉？我现在是不是仙气飘飘的感觉？
2: 我欲成仙，快乐几天，变幻出神话，在风中流传，真心走过。
1: 你们别害怕，实际上这也是一个跟流体力学相关的道具，叫做空气炮。大家可以看啊，

0: 哇，哇，哇，可爱！别以为它只会吐吐烟圈，这个空气出去的力量还是挺大的。不信，来，刘谦站稳啊！
1: 怎么又是我？
0: 大家看看这个空气炮的力度，
1: 可以吗？
2: 我看不准，怎么瞄？
0: 可以，我可以了。

0: 我还解释一下这个。大家刚才看到威尼巨大的空气炮，其实它是利用了流体力学的原理。大家仔细观察小萨手中的空气炮，会发现在空气炮的出口处，它是一个圆环而不是一个圆。这个圆环有一个什么样的特点呢？大家会发现中间的气体流速要比边缘的快，两个原因，首先有摩擦力，其次圆环阻挡了部分边缘气体，所以啊，这样的流体就形成了一个涡环。大家可以想象，在我离小萨这么远的距离处，我一掌发过去，小萨并不会受到任何空气的推动，因为我的能量在传播过程当中已经被消散了。但是涡环能够稳定的携带能量，所以通过空气炮就可以把楼顶的杯子给击落。
1: 涡环现象看起来很简单，但其实非常难以算清楚。
0: 所以呢，我们在算不清楚的情况下，我就去做实验，用风洞一吹，看它的一些反应。风洞就是能吹风的管子。风洞有什么用呢？它可以去检测航天飞行器，检测导弹。在我们国家四川省绵阳市有世界上第三大的风洞群，我们国家的一些飞行器，比如说神舟载人飞船，就在这个地方接受了测验。
1: 绵阳有一座直径5米的立式风洞，它能够模拟直升机在下降的时候旋翼产生的涡环现象，所以我国新一代的直升机在设计的时候都会经过它的测试，以保证飞行的安全。
2: 观众要不要试一下？为了对得起你们的勇气，上家伙！
3: 哦，天哪！
4: 来了！妈呀！
3: 天哪！
4: 这个吗？
3: 我天哪！
2: 来来，刚好也练习一下，因为稍后的对抗要用得上这个东西。来，你俩得配合，一个掌握方向，一个来发射，如果打到也算。哎，还可以，喂，喂，
3: 荡过去了，荡过去了。
2: 好，
4: 轻一点，轻一点，轻一点。
2: 漂亮，漂亮。哇，
5: 那个好高。
2: 换一个，换一个，我看看这边。
3: 观众都看不到那个圈
2: 了。打中了没有？
3: 这边那个，
2: 打那个黑色衣服这个男生，戴眼镜，就对对对，就你。
4: 但打不了那么远，好像。
6: 我使点劲儿啊！
3: 哦，保龄球倒了。
2: 行行，所以你们俩啊，一定要配合好。人家那边现在已经指哪打哪了。哎，哦
3: 哦，准，特别准。我们已经百发百中了。
2: 可以了啊，好。
7: 两队嘉宾要借助流体力学的原理，用空气炮打掉对面的羽毛，在100秒的时间内打掉羽毛最多的队伍获胜。
2: 那接下来，首先请出我们的加油队。

0: 备好了吗？好，
1: 我们的浓烟已经。
0: 你得赶紧，你先。
1: 那我先打几个。
0: 对，你先试一下这个。好，方位好。好，开始，100秒计时。
1: 我就不管了，我就一直放。
0: 哇，他们两个有策略。
1: 没有打到，有没有打到？
0: 陶然，
1: 我有啊。
0: 你是一个炮兵。
1: 这是一个拼肺活量的。
2: 子敬，你太轻了。
1: 啊，好。
0: 刘谦，你真的不心疼他吗？他已经拉的衣服。哎，
1: 我们一个都没打到吧？
2: 不是，你打太轻了。
0: 哎呀，而且轮子还越线。

0: 回来，你走开，你走开，你走开。还有有有有，快快快快！
1: 哎，大龙，哎，大龙，
0: 是吧？时间到。
1: 哎呦，哎，累了，腿都累了。
0: 我们换上另外一波战士，未来队上场。耶！好，游戏开始，100秒计时。快快快！轮子不能过线，轮子不能过线。
2: 好了，
0: 好，
1: 这个打到了，这个打到了。
2: 好了，
0: 好，
1: 这个打到了，这个打到了。
0: 加大发射的频率，要快快，一个接一个的拉，对，甭管他，对，好，对，玩命的拉，玩命的拉，对，好，漂�亮。100秒的时间所剩无几了，必须要加快。

0: 好，时间到。好，时间到。
1: 好累啊！
2: 这是一个体力活。我们的策略就是
0: 你们自己弃了吗？
3: 加油队一共打飞四盘羽毛，而未来队则打飞了八盘羽毛。
0: 加油队才四个。
2: 我们赢了，我们是赢了吧？
1: 十八个，
0: 最后的结果，加油队打中了四只，未来队八只。
4: 一个简单的装置就可以让看似普通的空气发挥意想不到的威力，这就是科学的神奇力量。接下来，更炫酷的科学装置已经准备完毕，一起来看吧。
3: 加油队的两位队员现在已经在他们的答题区做好了准备。我们看到邓楚涵现在站在我身后的高台上，稍后他将成为整个大型联动装置的一个启动装置，由他来负责启动整个联动装置，然后这套机关开始运行。但是我们发现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些环节是缺失的，比如说这个水槽中间少了一节，需要你们去将它补上。比如在这个台阶上面有一个水缸，是需要你们用吸管把里面的水喝掉以后减轻它的重量，使得这个跷跷板能够改变重心等等，这些事情是需要你们去做的。但是你们要做这个事情的前提是答对题，快问快答，我中间不会停，答错了继续答，直到答对为止。只要一答对，你的队员就可以冲上去完成这些环节的补缺，从而让整个联动装置继续下去。好了，现在我们就让邓楚涵为我们启动大型疯狂联动装置，开始。 收到。大家看我头顶上方这个气球在慢慢的长大。
2: 天哪！哦，开始了吗？
3: 已经开始了。我们看到随着气球的爆炸，这颗球已经缓缓的降落。
2: 刚刚问题了。
1: 题目不是要问吗？
2: 赶紧呐！
3: 我们的启动牌子一旦被击中，我们就开始问问题了。准备好了啊！药盒上面 OTC 三个字母是什么意思？
1: 不知道，下一题。
3: 唯一一种能够向后飞的鸟是什么鸟？
1: 蜂鸟。
3: 回答正确，快！哦哦
2: 哦哦！哎呀呀呀！天哪！
3: 水槽里的水已经顺着陶然补充上的这个水槽缓缓地流下，哎，不要让它漏，对，不要让它漏。水槽中的船又撞开了另外一个阀门，现在水缸在盛满了水之后将会缓缓下降，一旦水缸下降，第一关便顺利通过。马上我就会问第二关的题目，请做好准备。第一关成功。好，请听题，经常被标识在首饰上的字母 PT 代表什么化学元素？比如说戒指、耳环上面会标上 PT。
1: 白金、铂金。
3: 铂。回答正确。快快哦！快快快快快快快！黄河上来了。

0: 我的天，好，第二关成功。听题，地壳当中含量最丰富的金属元素是铝、铁还是铜？
1: 铝，
0: 回答正确。
2: 我可以拉了吗？
0: 快拉。这时候我们看到你们的对手正在接受他们的惩罚。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穿过自动洗车机的女人。第四关，元素周期表的发明者叫什么名字？
3: 不知道。
0: 巴甫洛夫是什么学说的创立者？
3: 不知道。下一题。
0: 飞机上一般有几个黑匣子？
3: 两个。
0: 回答正确。
4: 一卷到底的联动装置，用巧妙的科学原理解开机关。当科学问答与时间赛跑，我们在紧张好玩的气氛中享受动脑的乐趣。更多趣味科学就在奇妙实验室。
5: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
6: 美好日常五步向阳，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7: 这里是全民唱舞的现场，五组选手分别登台亮相，优胜者将参加年度竞演。
8: 我是一名地质勘探队员，供水排水一线的职工。
9: 我今年74岁。
10: 延伸组合
11: 60岁的年纪，主打一个酷。
7: 究竟花落谁家？让我们拭目以待。
12: 小朋友在练习舞蹈的时候总是面目狰狞。
13: 这个是不是有点太夸张了？
14: 结婚了吗？
15: 平时乐意吃点啥？
14: 你平时打游戏吗？
16: 海宽问的问题从来跟正题不搭嘎，但总能蒙对。
17: 我是把家乡100亩稻田绘成画的人。
18: 我是拉丁舞世界冠军，我能完成1秒变装。
19: 我是一名养老护理员。
6: 美好日常，五步向阳，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韵熙，这是我们可爱的多多。
0: 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其实前两天我翻手机相册，然后翻到了一张我和几个好朋友的合照。关键是
0: 怎么了？
1: 日期是5-6年前的。
0: 我好久没有换手机了，
1: 就一下子有种恍如隔世的感觉，时间真的过得太快了。
0: 是啊，就那时候天天待在一块儿的人，现在可能一年也见不上几面，然后大家各忙各的，想凑齐吃顿饭都不容易，尤其是在北京的朋友。你有没有发现，就是有的时候我们都在北京，然后

0: 好久也见不了一面、嗯、然后下一次见面可能就在外地出差的某个城市，
1: 是，或者可能是一年后、嗯、两年后，
2: 对对对、嗯、
1: 所以有的时候想想啊，觉得这个世界上有这么多的人能够遇见，能够相识，真的是一种缘分。
0: 是啊、嗯、十年修的同船渡，百年修的才共枕眠呢，对不对？
1: 是的，嗯，所以如果可以一直留在彼此的生活当中啊，真的是一件非常难得非常珍贵的事情。
0: 哎，那今天我们准备的开场曲是哪一首歌呢？莫文蔚的这世界那么多人。我觉得这首歌唱的就是在人来人往当中那份遇见和珍惜。
3: 世界有

0: 见你，蓝色清晨。
1: 爸，
0: 这世界有那么多人，多幸运。

0: 地球上。
1: 我。
2: 世界那么多人，
0: 谢谢。
2: 可是他不声。
0: 谢谢大家。
2: 不想。
3: 欢迎大家下载央视频，搜索我的爱对你说，把您的点歌留言发送过来啊！接下来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版。
4: 我们首先来看央友圈的好友 CV 曙光的留言啊，他说：“主持人好，今年我就要满25岁了。普通人的一生是如此的平淡与短暂，6年多的社会生涯不算多也不算少，但将近1年多的迷茫将在此刻结束，因为我即将踏入一个全新的职业。虽然很难很累，可这是我生命当中为数不多的一道曙光，我不想放弃，也绝不会放弃。可以祝福我吗？另外，我很喜欢的一首歌是《其实》。”都没有，我可以点这首歌送给自己吗？谢谢。
3: 25岁多好的年纪啊！哥跟你说一句话啊，你这样特别好。你永远要记住，也要相信，相信的力量。就是在20多岁的时候，谁不迷茫啊？但是这位朋友说的真好，他把即将到来的新工作看作是生命当中的一道曙光，这就说明，在他心里有盼头。愿意往前奔。
4: 是的，我相信只要我们心里那道光还在，只要我们还在往前走，总有一天会走出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我们就把这首《其实都没有》送给你。
5: 从什么都没有的地方。

0: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中式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式电传。
2: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3: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4: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1: 健民集团。
5: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3: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4: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长期反复便秘，
5: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2: 健民集团。

0: 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我是韵熙。
1: 大家好，我是海洋。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杨友圈的好友那都不是事儿留言说，海洋、韵熙你们好，我来自河南，我想点一首戴雨桐的来迟送给我松原大学112的小孩和强哥，我们有一年多未见了，迫于生活的压力，很抱歉没有来松原看你们，祝你们未来的路没有坎坷，万事顺遂，记得常联系啊。
1: 这一定是当年宿舍当中的铁哥们儿啊，好久没见了，那就打个电话约个时间，不管在哪儿搓顿饭好不好，把这首歌送给你们俩。

0: 声音跟我一起来，好吗？
1: 好。
0: 还有后面的朋友们，准备好。谢谢。

0: 央友圈的好友落幕留言说，十年前的那场离别是我生命中最大的遗憾，我们本可以有更多的时光，更多的故事，却在不经意间成为了彼此生命中的过客。愿岁月能弥补那些遗憾，让你我在回忆中依然能感受到彼此的温暖。我可以点一首《离别》吗？
1: 哦，当然可以了，这位朋友。本可以这三个字大概是深夜里最让人辗转反侧的东西了，就我们时常把来日方长挂在嘴边，但有些人他真的是走着走着就散了，连好好说一句道别的机会其实都没有。
0: 但是我觉得咱们可以换一个角度来看啊，这个遗憾本身也许也是另一种记得，是吧？因为有遗憾才证明那段相遇是真切而且是深刻的。那就把这首《离别》送给这位朋友，希望这首歌能够陪着你去完成你的心愿，也希望你能和过去和解，朝前看，向前走。

0: 陈李济舒筋泻药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泻药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泻药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4: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5: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6: 健民集团。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4: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

0: 床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yeah. ！长期反复便秘，
1: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2: 健民集团。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我是韵熙。
6: 大家好，我是海洋。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5: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央视频的好友可以坚持留言说，我和老公结婚19年了，他是一个不会表达的人，在这些年里我们为柴米油盐吵过闹过，但是幸好最后还是坚持了下来。现在的我只想好好的爱这个家，和他一起白头到老，一同陪儿女成长。现在的我感到很幸福，我想点一首他年轻时候喜欢的歌曲《味道》送给他，他喜欢的我都记得，一直记得。
6: 哎，这位朋友说的吵过闹过但是都走过来了，这就是非常真实的婚姻啊。谁家不吵不闹呢？关键是吵完之后还能坐下来一块吃饭，还愿意一块聊天，然后呢吵架的话呢左耳进右耳就出了，对吧？
5: 而且这位朋友说哈、啊，说自己的老公不太会表达，但是我觉得你们一起度过了19年的柴米油盐的日子，
6: 你还让他表达啥？
5: 对，人家已经行胜于言了。这也是一种行动的表达。哎，
6: 嘴笨点挺好的。你说像我这样能说会道的也并不见得就是一个合格的另一半，对不对？而且最打动我的就是这位朋友说的，就是现在的这个状态，就是不纠结过去，不抱怨平淡，就想好好的爱这个家。哎，就是这种踏实的感觉才是真正的幸福。哎，那就把这首《味道》送给你们，愿你们未来的生活也能够接着小吵小闹，但是有滋有味儿。

0: 再来认识一下来自辽宁大连的王景，他说想点一首《门没锁》。歌里写的明明是这么失落的歌词，却被歌手唱出了夏天穿吊带背心加短裤去吃烧烤和西瓜汁的感觉，心里热乎乎的。于是听歌的人就完全不会被失恋困扰了。（括号我失恋了。）
1: 哎呦，这留言听得我都想去撸串了。我觉得有些歌就是特别的神奇，他明明唱的是门没锁，我也没人管。但是这个旋律一响呢，我听出了一种管他呢，先吃饱再说的这种痛快。
0: 哎，没错啊，失恋这种事儿吧，就是你把它当回事儿，它就是天大的事儿。就是你越想越痛，越想越暗自神伤，但是你不把它当回事儿，它就是一阵风，呼的一下子就刮走了。就很多时候啊，咱们得转换一下思路啊，门没锁也挺好的。要不还得起来开门，不是吗？
2: 要改变实体诱惑，画面一幅幅过，左耳跟圈右耳闪躲，留恋情如此寂寞，门没锁，进来坐，电话

0: 感谢大家啊，谢谢谢谢谢谢。
1: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

0: 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6: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7: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8: 健民集团生产的便通胶囊，精选了6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长期反复便秘，
9: 用健民牌便通胶囊。
10: 健民集团。
11: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3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1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13: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我是韵熙。
14: 大家好，我是海洋。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继续看留言。
3: 好，来自央视频的好友秃噜皮儿留言说，我想点一首有个爱你的人不容易。看到歌词时，我首先想到的无关爱情，而是妈妈。你不知世界上谁对你好，为了你他可以什么都不要，不管你混得好不好，是否给你荣耀，他都愿为你操劳，陪你到老。这歌词难道写的不是爱我们的妈妈吗？她用活力和容颜换来我们的成长，有这样爱我们的人不容易。我希望自己能够尽快成为她的避风港，成为她可以栖息的港湾。
14: 哦，以前我们听这首歌，觉得是唱给那个错过的人和那个没有珍惜的人，并且带点爱。

0: 哀怨的时候，有个爱你的人不容易。但是这位朋友啊，这一解读，我突然发现，这首歌的歌名啊，特别适合送给，家人和自己。
1: 嗯，
0: 这话呢放到爱情里是遗憾，放在妈妈身上那是真相。
1: 嗯，
0: 她可能从来没有说过爱你，但每一顿饭，每次等你回家，每一回偷偷往你钱包里边塞钱，都是这句话的注释。
1: 嗯，那我们也把这首歌赶紧送给你，希望你可以快快实现心愿，成为妈妈的港湾。
2: 你以为一切都是没学好，得到的和想要的对不上号，你以为世界可以重来，换个人当主角，爱情就会天荒。

0: 每一座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文明，文明的背后镌刻着发展的印记。当今中国的城市，古韵新风交相辉映，各具特色，气象万千，传承历史文脉，绘就时代风华，邀您共同开启城市风华路。
1: 世界上那么多人，都是在不断变好的。
2: 人往高处走，让那些人看看，欺负我，毁谤我的下场。
1: 没有谁会成为谁的所有。
3: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4: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5: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6: 健民集团。
7: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熏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兼之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8: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9: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0: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9: 这不可能！
10: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

0: 一句全民唱舞的舞台，
1: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0: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2: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3: 很帅，哇！
2: 我要学这个舞。
0: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4: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5: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7: 舞蹈就是指甲。
8: 准备了十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7: 满意。
2: 到嘞。
1: 全民来唱舞。

美好日常，五步向阳，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门大吉，由百年传承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
1: 做伙计手脚勤快，做酱油实实在在，
2: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3: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6: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7: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8: 健民集团。

0: 美好未来。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5: 开门大吉，由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的山西紫林醋业特别呈现。
6: 五四青年节快乐！我是一名世界第一高桥的技术员，
7: 22岁就已经加入到工程当中了，
6: 我很自豪。
8: 给袁隆平爷爷写了一首作品，
9: 好像没有辜负他老人家。
6: 我们的新品种番茄叫喀什红，现在已经有2000亩了，
7: 您看就营养特别丰富。
6: 我带着我们的村民一起走向致富的道路，
8: 为父老乡亲们贡献了你们的力量。
10: 少回家，是为了让更多人早一点回家。
9: 我的种子是你在我心里种下的，而我用这个种子改变了世界。
8: 致敬坚守信仰共同前行的中国青年。
11: 开门大吉。

0: 欢迎来到由东部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的开门大吉，我是小尼，欢迎大家的到来。开门大吉是一个追梦圆梦的节目，我们每一次都会邀请几位追梦人来到我们的节目，但是能不能拿走家庭梦想基金，看他们的实力，当然也要看他们的运气。难题都在这里，十二扇门，十二首歌，十二份家庭梦想基金。现在我要把十二扇门的顺序彻底打乱一下，好不好？三二一，走你！越乱越好啊！三二一，停！我的天，打这么散！来吧，听我口令，号码消失，生效归位。我们已经准备好了，各位选手放马过来，欢迎助理嘉宾龚允熙，加油！
1: 大家好，我是助理嘉宾龚允熙。青春是什么？我想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答案。有人说青春是一张写满了可能性的白纸，也有人说青春是一段跌跌撞撞的旅程。但是我们今天在场的八位追梦人将用他们自己的故事告诉我们青春究竟是什么。跟我们做个自我介绍，打个招呼，有请各位。
2: 大家好，我是梁文婷。青春就是把论文写在大地上，用科技支撑中国粮。
3: Hello， 大家好，我叫张明明。青春就是以匠心守护初心，让每一份服务都有温度。
4: Hello， 大家好，我是夏广彪。青春就是日行三万步，平凡也能有温度。
5: Hello， 大家好，我叫田宏瑞。青春就是住进云端，在世界第一高桥下刻上名字。
6: 大家好，我是陈震。青春就是在沙漠里面种出希望，把沙漠变成粮仓。
7: Hello， 大家好，我是赵雨琦。青春就是不断跃向新的高度，从一米九跃向更高。
8: 大家好，我是谭琴。青春就是用童声唱响中国故事，让神话在歌声里醒来。
9: 大家好，我是马婉玉。青春就是守好每一程，让旅途充满欢声笑语。
1: 好，我们再次用掌声欢迎今天的八位追梦人。青春就是这样，有着无限的可能性，有着无数的温暖和感动，当然也有着旺盛的生命力。来，谁第一个登场？三二一，
10: 一
11: 二
10: 四三
11: 二五。
1: 怎么样？我看你现在有点紧张。
12: 还好，
1: 还好，还好。
12: 对，
1: 可以。那我们就用这种淡定的心态征服这个舞台，好不好？
5: 没问题。
1: 好，来，梦想友们，开门大吉！加油！
0: 你好，非常幸运，祝贺你，祝贺你。来介绍一下自己，让我们认识一下。
5: 小李老师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叫田文瑞，来自贵州德江，也是一名世界第一高桥的技术员。
0: 桥的名字叫
5: 花江峡谷大桥。

0: 简直就是网红大桥。
1: 对，没错，有很多。
0: 它不仅颜值高，而且它的高度非常高。最重要的是，有人说它是横竖都是第一，对不对？
1: 对，没错。我们的桥面距离江面的高度是625米，相当于200层楼高。横的话是1420米，属于山区的跨度世界第一。
0: 这就是了不起的花江峡谷大桥。
1: 对，没错。
0: 真好。哎，很多人啊在网上看了视频之后都纷纷为了这座大桥去打卡。
1: 对，
0: 每天要迎接的游客应该非常多，对不对？
1: 据我所知吧，在过年那段时间的时候，差不多有30多万人去游玩打卡。
0: 特别好，花江峡谷大桥也是我们贵州人民的骄傲。
1: 对，
0: 也是贵州省14-5规划当中的一个重点项目。
1: 对，我很自豪。
0: 当然了，我觉得每个贵州人都应该为他感到自豪。那接下来我们要实现你的梦想了，你的梦想是什么？
1: 想带我妈妈去我建设的这个大桥上看一看。
0: 还没去过呢？
1: 没有。
0: 哎呀，那必须得去啊，最应该让我们的工程人员他们的父母看看你们的杰作。
1: 对，
0: 好不好？
1: 好，
0: 加油，
1: 谢谢老师。
0: 成真，选哪个？
1: 那我就选马吧。马吧，
2: 别人不说他就选。
0: 为什么？
1: 马到成功。
0: 好，马请准备，就他了。行，4号门，
3: 这个应该标准吧。
0: 加油，请按响门铃。

0: 唱。七大道满霞光，我知道这首歌。
1: 谁唱的？
0: 李玉刚老师。
1: 好，来吧。
2: 对对对对对。
1: 歌名
0: 简单，
1: 叫
0: 《万江》。
1: 确定吗？
0: 确定。
1: 那来吧，一起期待，开门大吉。万江回答正确。

0: 真好听，欢迎你，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胡雨林，主持人好。
0: 你去过那座大桥吗？
1: 我没去过。
0: 但是真的最近刷到好多呀，无论是视频还是照片，因为那个大桥它不仅起到这个连接交通的作用，它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光景点。
1: 对，我刷到过很多次，很想去。
0: 有很多的这个游乐参观的项目是吧？
2: 对，有高空蹦极、高空的瀑布、有竞速跑道、灯光秀、

0: 哦，还有各种小吃特色的，我们当地的。
1: 我尤其喜欢它的颜色，因为它跟我们常规看到的大桥的颜色都不一样。
2: 对，
1: 我们看到最多的可能是灰色的。我第一次见到这种颜色，这个颜色是什么蓝啊？
0: 我们这个颜色是千里江山图，
1: 只此青绿的那个青绿色，是不是？
0: 对对对，还有水墨的。欢迎老师和观众朋友们一起去贵州花江峡谷大桥打卡，
2: 一定去。
1: 好，好的，谢谢谢谢谢谢，
2: 加油！
1: 恭喜你收获了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3000元，非常好，好的开始。你在工程当中负责的是
0: 质量和安全管理工作，我就管在铆定和吊装技术这一块。那我们是每个人在一个管段范围内，然后每天呢就差不多是要平均走25000到30000，
1: 每天都要走，
0: 每天都要
1: 不停的巡回检查。
0: 对，巡回检查，检查我们的钢丝绳啊，或者是有打脚啊，相当于我们安全也要负责一岗双责。
1: 你们每天会比那个小程序的步数吗？那个就是看谁走的最多，排名第几。
0: 我们有时候会经常看谁没上班，有步数谁最少。
1: 你的步数一般在，
0: 基本上在22000步以上。
1: 22000步起，能排在第几？
0: 第三。
1: 你还不是最高的，是不是？
0: 我还不是，有个35000步的。哇，我的师兄。哦。
1: 你在我们的这个工地里待了多长时间？
0: 待了5年多了。
1: 从最开始的筹划，
0: 对，
1: 到最后的合龙，
0: 合龙通车，9月28号，2025年。
1: 你多大啊？
0: 我今年98年的，28岁。
1: 22岁的时候，
0: 对，我们
1: 就已经加入到工程当中了。
0: 对，
1: 所以你们这个兄弟姐妹们年龄大概都在什么？
0: 我们平均年龄都是在31岁。
1: 从一个侧面能够感受到他们工作的辛苦，但是我觉得很多90后在一起工作，那个氛围应该还是比较。
0: 对，大家都很负责开心，
1: 累并快乐着。
0: 对，
1: 好，也希望今天你在我们的开门大吉的这座大桥上也能合龙成功，好吗？加油，
0: 谢谢。
1: 继续选，选哪个？
0: 选鼠吧。
1: 鼠，确定吗？
0: 确定。
1: 好，鼠，请准备。一号门。
2: 真好，
1: 来吧，一号门，请按下来。

0: 唱。
1: 没有一丝丝改变，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少年，
0: 确定吗？
1: 确定。
0: 来吧，这太容易了，一起期待。
1: 开门大吉，
0: 开的就是这么干脆。

0: 少年，欢迎你。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闪电老师好。我是歌手季听然。
0: 谢谢给我们带来的这首歌曲，也为我们的选手带来了好运。
1: 谢谢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

0: 1000人。
1: 哇，太厉害了，太厉害了！哎，
0: 你跟我们说一说，高度有
2: 625米，
0: 它的跨度有1420米。
3: 对，仪式爱你。
0: 哦，仪式。哦，
4: 这个谐音。哦，
0: 它最大的工程难度在哪里？
3: 贵州是没有平原的省份，然后对于我们的峡谷风特别大，然后它的瞬时风度能达到14级，什么概念呢？就是我们住的地方，大风直接吹倒了，门窗啊、房屋顶全部吹垮。哇，
0: 刮那么大的风！
3: 对，当时我们就为了解决这个的话，我们在桥的桥位旁边，设置了一个观风的激光雷达，在建设的时候和包括我们现在通车运营的时候，它能起到一个实时的风速观测。如果遇到大风天气，我们是会进行一个预警的作用。
0: 遇到强风天气的时候有什么样的举措呢？
3: 我们在那个大桥的桥肚子，也就是现在的竞速跑道，就是两边我们做了一个那个导流板。这什么概念？相当于就是改变风的走向。一阵风吹过来，我们可以把它变成两股风，把风向打乱之后
0: 切掉切开。
3: 对，而且还在桥的中间有个抗风板，减少横风对我们驾驶员的一个影响，也对我们桥梁的保障起到了一个稳定性的作用。
0: 我觉得这座桥不仅好看，然后创造了很多的记录，当然它有它最重要的这个通行的意义啊。
3: 对，
0: 节省了多少行驶的开车的时间，
3: 从以前2个小时缩短到2分钟。
0: 2分钟。
3: 对，而且还带动了两边地区的经济，以前的民宿有1000多家，现在这个桥通车之后增长到2000多家了。
4: 对，好厉害呀，
0: 如数家珍，都是自己和兄弟姐妹们共同奋战了5年所获得的成果。毕竟你自己也是贵州人，所以你讲起来的时候也充满了满满的家乡的自豪感。 对，
3: 对
0: 吧？
3: 没错，
0: 继续保持
3: 加油。
0: 选择哪个生肖？刚才让你选一的那个小朋友说蛇。
3: 蛇吧。
0: 好，蛇请准备。刚才是谁在那跟我喊是二是二？我以为是二呢。啊，十二，
5: 十二是二。
3: 没关系，对我来说，
0: 小一
3: 不是问题。
0: 真的吗？
3: 勇往直前，勇往直前。
1: 太强了，
4: 加油！
0: 气氛已经烘托到这儿了，
3: 必须。
0: 他想放弃也不行了。
3: 哦，我有冰封的是吧？
0: 对。
3: 哦，我有技能。
0: 是的，你有技能，你不用
3: 技能一下，
0: 你选择放弃，不用技能是吧？
3: 哎，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要用。我忘记了，
0: 所以你要冰封它，
3: 冰封。好嘞，
0: 行，12号门，请进入待选位，先冰封起来。来吧，选择哪个生肖？
3: 龙吧，
0: 龙。
3: 对，我不相信12和11在一起。
4: 竟然是这个理由？
0: 确定吗？
3: 确定。
0: 龙，请准备。但今天11跟12真的没有在一起。
4: 哇，好幸运啊！
0: 2号门，请按响门铃，加油。

0: 亲爱的朋友们，我们来相会。
1: 这歌你都知道。
2: 但这个歌名的字数容易搞错啊。对，
0: 千里来相会，
1: 千里来相会，有缘千里来相会。
0: 我们来相会。
1: 你多大？
0: 28。
1: 我多大？
0: 18。18。
1: 你比我
0: 年轻。
2: 对，
0: 年轻朋友来相会。
1: 歌名叫
0: 年轻的朋友来相会，
3: 来相会。
1: 你怎么
2: 突然起范儿了？
1: 有点男高音的感觉啊。

0: 来，确定吗？
1: 确定。
0: 一起期待，开
1: 开门
0: 门
1: 大
0: 大
1: 吉。
2: 年轻的朋友们，今天来相会，当

0: 年轻的朋友来相会。谢谢祝贺，
1: 谢谢一哥，拜拜。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5000元，加油。你家离那个工程基地有多远？
1: 到我老家贵州德江的话有6个小时，
0: 不算特别远。
1: 对，不算特别远。
0: 哦，那你能经常回去吗？
1: 其实我们大家很少回家，嗯，因为忙的时候最长的一段时间差不多是5-6个月没有回到家。因为我们一旦这个岗位离开之后，虽然有接替，但是还是得自己接手岗位嘛。
0: 妈妈对你担心吗？
1: 很担心我，因为
0: 肯定担心啊，
1: 高工作业比较多。
0: 但是给妈妈买了小礼物嘛，就周边啊之类的。
1: 当时我看我老妈头发越来越白了嘛，嗯，然后她之前就是买的那种特别便宜的那种染发膏，哦，然后我就买了2盒稍微贵一点的，希望她能用好一点。
0: 心疼妈妈啊。
1: 对，
0: 想陪在她身边又没有办法。
1: 对，没错，我父亲他2019年去世的嘛，然后我想的是能够陪在老妈身边嘛，毕业以后想去就近找个工作，但是后面还是选择来到了这个项目。我老妈也挺支持我的，想让我继续在这个项目干下去。
0: 妈妈应该特别为你骄傲吧？
1: 是的。
0: 她是不是到处跟人说我儿子参与了这个工程？
1: 那倒没有，她比较低调。
0: 和你一样。
1: 对。
0: 妈妈今天在线上吗？啊，是妈妈哈。阿姨好。一个刚才还信誓旦旦的一个男子汉，看到妈妈就已经变成了孩子。哎，妈妈，你理解他吧？
2: 我理解，因为很基本的。
0: 那个大桥合拢以后，把那个大桥的照片到处给人看，说我儿子盖的，这是我儿子建的，你没有吗？
2: 想啊，想把自己。
1: 他没有到处炫耀，就是想，还是想我。
0: 哎呀，我跟你说，要是我妈，全新疆人民都知道了。
1: 如果能拿到梦想基金，带我老妈去我参加的大桥去看一看。
0: 我突然压力好大呀。好嘞，阿姨，祝你健康平安幸福好不好？
1: 谢谢你老师。
0: 有妈妈在，这是你最大的幸福。
1: 对。
0: 但是你在无数个日日夜夜的忙碌当中，有没有想过有一天，哎呀，如果爸爸能够看到你参与建设的这座大桥，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
1: 我们大桥9月28号通车的那天中午突然睡醒了，但是不是，是哭醒的，因为前面好久没有梦到我爸爸，就那天中午梦到他了，然后回来在梦里看烟花，因为真的好久没看到他了。

0: 他回来看你了，对吧？
1: 这时候我觉得可能是对我这个工作的，可能他也感到骄傲吧。
0: 对对对，你有来得及跟他讲话吗？
1: 没有，然后就哭醒了，然后哭醒第一时间给我妈打个电话，
0: 嗯，
1: 说我梦到我爸了。
0: 嗯，他很为你骄傲，我们给他点鼓励啊。
1: 谢谢大家
0: 啊，继续前进吧。选择哪个生肖？牛虎兔羊猴鸡狗猪。
1: 猪吧。
0: 猪确定吗？
1: 确定。
0: 猪请准备。三号门。来吧，请按响门铃。
2: 这也太幸运了吧，厉害，要三次已经没了。

0: 看你张嘴了，我就心里有数了。唱。
1: 星辰大海，黄霄云楼。
2: 啊，太厉害了，对，猜对了。
0: 歌名叫
1: 《星辰大海》，
0: 你确定吗？
1: 确定。
0: 一起期待，开
1: 门大吉。
0: 回答正确。

0: 谢谢姚兰，你好。
1: 谢谢
2: 大家好，小妮老师好，我是姚兰。
0: 谢谢姚兰。
2: 谢谢大家。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6000元。我们的征途是星辰大海，这句话形容你们是再合适不过了。哎，很多游客在大桥下拍照合影留念打卡的时候，你看到这个场景你会是什么心情？
1: 我觉得我们少部分人的少回家是为了让更多人早一点回家，这样让他们相聚的时间越来越长，在路上的路途越来越短。
0: 他们也许没有办法知道每一个建桥者的名字，
1: 对，
0: 但是就像我们常说的那句话，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每个人都是贡献者。
1: 对，
0: 加油
1: 加油，
0: 继续前进。我们的求助还没有用，牛、虎、兔、羊、猴、鸡、狗，选哪个？
1: 牛吧。
0: 牛啊。
1: 牛气冲天。
0: 好，牛气冲天。

0: 牛，请准备。牛是几号门呢？三千五。
1: 你太好了！
0: 加油，请按响门铃。势不可挡。
1: 一二三四五，这下可全是男的。
0: 一的怎么？
1: 哎，留一个十二。

0: 戏啊，但是我没有猜到哎。
1: 世界像海洋，是个歌吗？
2: 我如果没记错的话，应该是我们爷爷奶奶辈儿听的歌，毕业歌好像是。
3: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怪有点像这歌。
3: 突然呆住了，
0: 他应该要求助了，现在。
3: 哦，我是不是有
4: 求助的机会？
5: 当然，完全没有任何。

0: 好嘞好嘞，
1: 可能是比较难的，
2: 就兔吧。
0: 确定吗？
2: 确定。
3: 换。
0: 你就是喜欢挑战高难度，就像你们造桥一样是吧？
2: 对，就选他吧。
0: 兔，请准备。
2: 难吗这个？
0: 你有心理准备哈。十一号。我真希望你现在有求助，
2: 或许刚好撞我枪口上。
0: 我喜欢你的性格，请按响门铃，加油！
1: 太厉害了，这也
3: 他真的造福我们了。

0: 点吗？后悔了。
1: 听过吗？
2: 听过一点，但不想不起名字。智蜗牛，实在是
3: 太难了。这个
4: 有答案吗？
2: 我真不记不起来了。
4: 后悔吗？
2: 不后悔，
4: 无怨无悔，
2: 无怨无。
4: 那我只能很遗憾地宣布挑战没有成功。究竟这首歌叫什么？我们来揭晓正确答案。

0: 欢迎你们，跟我们介绍一下自己吧。
1: 蒋宁老师好，我是歌手齐然。
0: 你好，齐然。
2: 蒋宁老师好，我们是来自淮安市消防救援支队的
3: 怀抱平安组合。
4: 我是杨金华，祝大家开门大吉，平安喜乐。
5: 我是邢志雄，祝全国消防的战友们每次出警都能平平安安。
6: 我是马红利，赴汤蹈火只为护您平安。
2: 我是江新宇，我和战友们生在淮安，守在淮安，也愿大家常来淮安，幸福平安。
0: 特别喜欢你们这个组合的名字叫怀抱平安，既有家乡的风土，也有对于广大老百姓平安幸福的一份祝福。谢谢你们，欢迎你们来到开门大吉。这首歌曲非常的有力量，代表我们中国年轻人的那份气度。歌名叫做
1: 破浪，
0: 而且我要告诉你，这首歌曲它发布的时候正好就是你们花江峡谷大桥筹备的那个阶段，2020年，是不是？
1: 是的。
0: 谢谢你们给我们带来的非常动人的一首歌曲，也让我们看到了中国青年身上的这份责任和担当。谢谢各位。
1: 谢谢老师，谢谢大家。
0: 怎么办？钱没了。
7: 你不是要带妈妈去旅游吗？
8: 没有梦想基金，我也可以带她去。
0: 你自己带她去。
8: 对，可能。

0: 更有意义，对不对？
1: 对，
0: 有点可惜，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29000元，很遗憾，全部清零。特别好，我觉得你们是中国青年的代表，
1: 谢谢，
0: 每个人都在付出着自己的一份力量，然后创造着很多很多的不可能，也打破了无数的记录。我相信未来你们还会创造更多的奇迹，还会有无数个日日夜夜让妈妈担心，但是妈妈心中的骄傲一定会越来越多。
1: 是的，
0: 加油，
1: 加油！谢谢陈老师，
0: 加入一道冻谷酿造冻谷一品鲜酱的礼盒送给你哈，加油，再见，
1: 再见。
0: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冻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冻谷酿造。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冻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冻谷酿造。
2: 哎呦，真的好替洪瑞可惜，同时我又觉得很感谢他，因为他又一次在舞台上面让我们感受到了青春的勇气和坚定。那我们继续回到幸运串盘的环节，1、4、3、2，好，试一下看看。番茄是想专程留给小尼哥，是不是？
3: 是啊，
2: 梦想有门，开门大吉，加油！
0: 你好，哎，
4: 小妮老师，
0: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4: 大家好，我是来自新疆喀什加什县的陈震，是一名农创客。这是我们新疆喀什培育的新品种番茄，叫喀什红。
0: 喀什新培育的番茄，
4: 对，甜度特别高，是普通番茄的甜度的3倍。嗯，然后它的营养元素，番茄红素啊、维生素都是普通番茄的3到5倍。
0: 看这颜色就知道了，一看就营养特别丰富。
4: 给大家尝一尝啊，哦，来自新疆喀什，
2: 想吃的
0: 都尝一尝。
4: 这是种在我们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西远地带的，就是沙漠的小番茄，
0: 就剩一个了，给你吧，这筐也给你。真的非常好吃，而且你感觉它的汁水特别的饱满，感觉营养特丰富。真好，哎呀，你们没吃到是吧？你们去新疆，
3: 去新疆，
4: 我在新疆喀什等大家。
0: 你的工作是？
4: 是名农创客，是在推广宣传咱们的喀什红的。
0: 你家乡就在喀什？
4: 哦，我家乡在陕西，在新疆上大学，然后毕业了就留在新疆继续从事沙漠农业的工作。对，农创客，
0: 了不起，了不起，感谢你所有的这些同事们为家乡的父老乡亲们贡献了你们的力量。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4: 给国门下的战士们购买一套那个净水设备，
0: 让他们喝上
4: 好水。好水，对，
0: 祝你梦想成真。
4: 感谢感谢，谢谢。
0: 选择哪个生肖？虎、羊、猴、鸡、狗。
4: 我选虎吧。
0: 虎，
4: 对，
0: 确定吗？
4: 确定，因为我就是属虎。
0: 虎，请准备。
4: 虎虎生威。
0: 八号门。5000元的家庭梦
4: 想，家庭
0: 加油哈！哎，
4: 好，
0: 请按响门铃。
4: 好嘞。
0: 慢点儿，看把你急的。

0: 这啥歌啊？哒哒哒哒
1: 哒哒。没听出来。
0: 能重复一下旋律吗？
1: 重复不出来啊。可以求助吗？
0: 可以求助。原音重现，关键字提醒，场外亲友。
1: 关键词吧。
0: 关键字提醒，来，歌名是几个字？
1: 两个字。
0: 说。
1: 有我。啊。有你。对，有你会更好。
0: 有你会更好，那有你呢？
1: 好上加好啊。
0: 应该是什么？
1: 有你。
0: 确定吗？
1: 有我。
0: 你第一反应是有我是不是？
1: 对，
2: 这就是第一反应。
0: 那我们就试试看。
1: 行，有我。好嘞，有我。
0: 一起期待，开
1: 门大，
2: 紧张坏了。
1: 起，
0: 有我。
2: 太好了。好想上场啊。

0: 你好，给我们介绍一下你。
1: 大家好，我叫刘淑潇，今年18岁，现在就读于南京艺术学院。
0: 18岁唱这首歌正好。
2: 是啊，
0: 这首歌曲是共青团成立100周年，有一个宣传片叫《共青春》的主题曲，就叫《有我》，这两个字简单而有力量。这首歌其实给我们呈现的就是在不同的时期中国青年所承担的不同的历史责任和担当，以及对未来的憧憬和坚定的信念。
1: 是的是的，
0: 有我，有我们每一个人。谢谢淑潇。
1: 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这才第一笔哈，5000元。
1: 谢谢。可以可以，
0: 赶紧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西红柿是在什么样的地方？是在沙漠里种出来的？
2: 对，我们这个西红柿种在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西缘，就是离沙漠只有几公里，就真正的进入大沙漠。对，它是咱们于锦泉院士和黄奇老师共同一个庞大的科研团队才做出了这样一个小番茄。
0: 这只是你们工作的一小部分，是不是？
2: 对，研发到种植到销售推广，现在已经有2500了。我们后面会继续努力，带着现在是1000多个村民，我带着我们村民一起走向致富的道路。
0: 我听说他们的西红柿现在在很多大城市，包括北京、上海，超市里都能买到吗？
2: 对，
0: 就大商超里面都能看到我们这个喀什红。
2: 对，
0: 大家以后在超市里面转的时候，你就留意一下，一盒小小的番茄背后凝结了无数人的青春和努力。
2: 是啊，
0: 特别好。那我们继续前进。
2: 继续前进，继续冲。
0: 没有求助了啊，
2: 没有求助了。
0: 行，羊、猴、鸡、狗，哪个？
2: 当然就选羊。
0: 确定吗？
2: 确定。
0: 羊，请准备。6号门，加油，
2: 加油！
1: 简单的全背开了，
0: 请按响门铃。好的，看你的了。

0: 唱。
1: 花儿开了，它就已经爬上来。太阳黑了，这个吗？
2: 工作地也太适配了。
1: 差不多。
0: 歌词乱唱。
1: 花儿开了，明天你就爬上来。
0: 从哪儿爬上来呀、啊？从哪儿爬上来呀、啊？歌名叫什么？
1: 应该叫《青春舞曲》。
0: 确定吗？
1: 确定。
0: 来吧，一起期待。
3: 开门大吉，
0: 《青春舞曲》回答正确。
1: 爬上来。
2: 哇，太帅了吧！太阳下山。

0: 一下召唤出了一个新疆小伙子。
1: 是啊，
0: 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2: 大家好，我叫艾克里亚尔，来自新疆博州，目前就读于中央民族大学。
0: 什么专业？
2: 音乐表演专业。
0: 他是唱那个男中低音的，所以他的声音非常有磁性，有磁性。

0: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演员歌手杨朝阳。
2: 我是歌手万绎晨。
0: 欢迎两位。听完这首歌猜出来了吗？你蒙一下嘛。
3: 追梦人。
0: 对，再长一点。
3: 我是追梦人。
1: 我们都是追梦人。
3: 我们都是追梦人。
0: 我们都是追梦人。这是2019年总台春晚上的一首歌曲，然后被人称为是新时代奋斗者的 BGM。啊，也是唱给每一个年轻人、每一个追梦人、每一个奋斗者的歌曲。我们都是追梦人。谢谢，谢谢两位的演唱，
1: 谢谢大家。啊，
0: 好吧，很遗憾这扇门没有打开，不能让你拿走家庭梦想基金了。还有什么话留给我们？
3: 欢迎大家来新疆喀什旅游，欢迎大家来品尝新疆的好吃的瓜果。
0: 好好加油，那我们就此别过，
3: 下次再见。
0: 希望你带着你新的成绩再来和我们汇报，好吗？
3: 好了，谢谢小田老师，
0: 谢谢小田老师，很高兴认识你。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13000元，很抱歉全部清零，但是要把我们这里的特产送给你，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家的味道东谷酿造，把最好的祝福送给你们的兄弟姐妹们，好吗？
3: 好，
0: 谢谢，
3: 谢谢小田老师，谢谢大家。
0: 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开门大吉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特别呈现，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好了，各位，现在还有3扇门等待你们去开启。
4: 我们今天的选手真的太厉害了，2个人就解锁了9扇门。接下来虽然数字很大，题目很难，但是也意味着我们的机会越多。准备好了吗？各位
5: 准备好了，
4: 准备好了，
5: 3、2、1走。哎呀，4号，
4: 我们就话不多说，登上舞台好不好？
5: 好，
4: 梦想友们开门大吉。
0: 你好。
6: 好，小田老师，
0: 欢迎，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让我们认识一下。
6: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叫谭奇颖，是四川音乐学院的作曲系的一名青年教师。
0: 我知道你有不少作品大家耳熟能详，至少我知道的有2首歌曲是登上了总台春晚的舞台，你给我们说说是哪2首。
6: 一首是去年的玉盘，一首是今年的极亮。
0: 词曲都是你啊。
6: 对，
0: 当这首歌出现的时候你是什么心情？
6: 当时我们一大家人，我们大家族，然后一起在吃饭，然后就是吃到中途，大家就说啊，停一下，我们然后就把那个吃的拨到一边，大家就一起看。对，
0: 你应该非常骄傲。仿佛你和孩子们和周深一起在台上完成了这首歌曲。
6: 对，
0: 这是你们共同的作品，也是圆了自己的梦。
6: 是的，是的。
0: 那你还有什么梦想？
6: 我的梦想就是一直坚持做好的童声音乐给孩子们。
0: 好，祝你梦想成真，加油。
6: 谢谢。
0: 选择哪个生肖？现在还有鸡、狗、12。

0: 狗吧。
1: 狗，请准备。狗是九号门。哇！请按下门铃，加油。

0: 很简单。
1: 不要迷茫，不要慌张，
2: 不要慌张。
0: 对。
2: 加上还有月亮。
0: 对了嘛，歌名叫
3: 《太阳向上还有月亮》。
0: 哎，
4: 他要猜出来了。
5: 不要慌，太阳下山有月光，还是有月亮？
3: 有月光，
6: 有月光，
0: 有月亮光。歌名怎么那么长？你看看人家的歌名，吉亮玉盘，简简单单，你好猜。没用意，就两个字，
5: 好听啊，
0: 好听，
5: 简洁明了，
0: 传播度会高，让更多人听见，对吧？所以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5: 不要慌，太阳下山有月光，
0: 十个字
7: 还没猜出来吗？
0: 道具对不对？一起期待，开门大，
3: 紧张坏了，
0: 急，回答正确，太不容易了。

0: 所以正确答案确实是不要慌，
1: 太阳下山有月光。
0: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小宁哥好，姐姐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歌手演员杨璐。嗯，
0: 这其实也是一首非常有能量的歌曲。
1: 是的，
0: 也是一首治愈的鼓舞人心的歌曲。
1: 对，希望把这份快乐和温暖带给每一位。
0: 谢谢你的演唱，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收获了第一笔5000元。漂亮。跟我们说说吉亮这首歌吧。吉亮是山海经当中的一种神兽，
2: 一匹神马。
0: 为什么会选择它？
2: 山海经里面描述它说，有文马，槁身珠裂，目若黄金，名曰吉亮。就是说它雪白的身体，红色的鬃毛，眼睛像星星一样金灿灿的。
0: 但你没有把它描绘得过于神话或者是过于高大，而是和孩子们在一起很亲切，对吧？
2: 我希望它是孩子嘴里的我亲爱的小马，是这样的一个存在。所以我们才会用那叮当叮当的童谣韵律去消解掉那种高高在上的距离，
0: 也让这个吉亮能够奔跑在每个孩子的心里，
2: 是的，
0: 成为我们每个中国孩子心中的一个可爱的小神兽。
2: 对，而且我觉得吉亮这首歌实际上是脊梁
0: 哦，明白，
2: 也是桥梁。嗯，因为马在被我们驯化以后，它其实是带着我们拓展了我们地理的边界，也拓展我们心理的边界。今年周深带着56个民族的孩子演绎了这首歌，最后还牵着台湾高山族的小朋友，
0: 这个设计非常的动人。
2: 对，它连接了我们每个人，然后把我们每个人都带回家。
0: 好的，那希望这扇门也能够让你成功的打开它，去拥有它，好不好？加油。G12，最后两扇门了。鸡那显然是10号，你会选择哪一扇？
2: 从鸡开始。

看到没，这底气从鸡开始，我还要开那个呢，收割，来吧，鸡请准备，十号门加油，请按响门铃，我们为他鼓点劲儿啊，加油。

0: 被当自强。当当当。
1: 我也没听清，
2: 他们也听不懂，
3: 一点头绪都没有，
4: 一点头绪都没有。没关系，咱们有求助，
3: 可以。
4: 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场外亲友。
3: 关键字吧。
4: 关键字提醒，确定？
3: 确定。
4: 我们来看看这首歌的歌名，其实只有三个字，来。
3: 致青春。
4: 继续想。
3: 致。
1: 张杰唱的那个歌。
0: 张杰的歌。
1: 叫致致致致。
5: 他如果不知道这首歌的话，这两个字很难猜出来。
3: 嗯，太难了，这个。
5: 致。我们。
0: 差点。
4: 差不多。差不多。
5: 差不多啊。
4: 哎，意思是对的。
3: 致。青年。
2: 致你们。
3: 致。致五倍，致五倍。
1: 对对对，
0: 太厉害了吧？
4: 确定吗？
3: 嗯，确定。
4: 一起期待，开门大，你确定？
3: 我确定，我只能想这个了。
4: 不愧是写词的呀！即回答正确，致五倍，太牛了。

0: 没错，正确答案就是治不背。欢迎各位，你们好，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我叫韩炳辰。
0: 这些是你的同学？
1: 对，我的同学们。
0: 孩子们是来自天使童声合唱团，是不是？唱得非常好，特别有力量。感谢你们的演唱，谢谢。
1: 是。
0: 恭喜你，你的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5000元了。哇，行啊！
2: 天哪！
0: 我知道你和你的团队给袁隆平爷爷写了两首作品，对不对？
2: 对，这个事情缘起是我们在电视上看的，袁爷说了一段话，说他做了一个梦，梦里面呢是说，稻子像高粱那么高，稻穗像扫帚那么长，然后他和他的助手就坐在稻穗下面乘凉，我们就觉得好浪漫，要是能给他写一首。

0: 哥哥就好了。2015年的时候，我们机缘巧合的，然后呢，我们就去到了他的办公室见到了他，然后就跟他讲说，爷爷，我想给你写首歌。然后他知道我们做音乐的，然后他就说，我的小提琴拉得好得很嘞。就是那种他很可爱，
1: 很骄傲，像
0: 孩子一样。对，他很可爱。然后他也说到，他给妈妈写了一封信，说那封信改一改，应该就能够写成歌。这个歌里面唱到的是，妈妈，我的种子是你在我心里种下的，而我用这个种子改变了世界。
2: 这种子是你亲手种下，在我心里发芽。
1: 我们把袁隆平先生的这份精神，他的梦，变成了一首歌曲，然后你像一颗小小的种子一样，种进了很多孩子们的心里。
0: 对，而且非常非常巧合的是，过了3年，我们国家就把我们见到他的那一天定成了中国农民丰收节。
1: 哦，正好是那天。
0: 正好是那天，到去年的9月23号，就是整整10年的时候，我们就在央视新闻发布了一首歌，叫《他的孩子》。这首歌对我和我的团队来说，是一个跨越10年的对云端的汇报。您看，当时您给我们种下那个种子，这颗梦想，我们一直有在好好浇灌，好像没有辜负他老人家。
1: 现在你也有了你们的孩子。
0: 对，
1: 孩子们，你们好。
0: 玉盘是他们唱的，对。
1: 哎，玉盘，你们还记得怎么唱吗？哎，太好了，给我们唱几句吧。
3: 我爱他，因为我。

0: 非常好，非常好。唱着谭老师写的歌上了春晚，开不开心？
1: 开心。
0: 回答都好简略呀、啊，
2: 非常整齐。
0: 有什么话跟谭老师说？
3: 谭老师，你在哪里、啊？
0: 他在我手里。想不想早一点见到谭老师？
2: 想，想你们。
0: 给谭老师加油！
2: 加油！啊，我会加油的。
0: 谭老师要继续前进吗？
2: 前进啊，前进啊！
0: 牛不牛？没有求助了啊，纯靠自己了哈、啊。
2: 嗯，
0: 真的。
2: 嗯，
0: 好淡定啊你，女中豪杰。
2: 这么多孩子在这儿呢，我不能怂。
0: 行了，又错。来吧，最后一扇门，也就是十二号门，3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请就位。他的眼神非常的坚定，志在必得。
2: 对。
0: 3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加油，请按响门铃。

0: 的表情我看不出来他会不会听过吗？
1: 其实我也不知道，
2: 不知道，我不记得词儿，我只记得调。
0: 刚才是不是有点冲动了？
3: 我要让孩子们看到，就是人生你不可能总是赢，但是我们得往前走。
4: 说的真好。
0: 更名叫？
4: 不然，他没有求助机会了，
3: 对，
4: 只能纯靠才。
3: 不行，真想不出来。
0: 这确实很难。
2: 嗯，没办法了。
0: 没有答案？
3: 没有。
0: 好吧，很遗憾，挑战没有成功。来吧，请揭晓正确答案。

0: 介绍一下自己。
1: 大家好，小英老师好，我是歌手陈伟昌。这首歌的名字叫《同行的我们》，
2: 这首歌也是为五四青年节献礼的一首作品。很好听，但是真的不好猜。但是今天我很开心能够在开门大吉的舞台上听到这样一首歌曲，包括你们刚才猜的那些歌曲，其实我们的主题只有一个，致敬当代坚守信仰共同前行的中国青年，他们当中有你们，有你们，也有我们每一个人。感谢，谢谢你的演唱。
1: 谢谢。
3: 开门大吉由百年传承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
4: 做伙计手脚勤快，做酱油
5: 实实在在，
4: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3: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1: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12: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13: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3: 健民集团。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
11: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12: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

0: 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yeah. ！长期反复便秘，
1: 用健民牌便通胶囊，
2: 健民集团。
3: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4: 富强，民主，欢迎，
5: 欢迎。
6: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7: 开门大吉。
8: 也要向各位二现场没有出场的青年朋友们说一声节日快乐，欢迎你们有机会再来开门大吉，勇闯难关，实现梦想。梦想友们，开门大吉！也借此机会向广大的青年朋友们致以节日的问候，大家五四青年节快乐！

0: 谢谢，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了？
0: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3: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4: 这个怎么弄？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6: 太感谢您了。
5: 应该的。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5: 多。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9: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一点
11: 吧。行吧，应该的。
12: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3: 应该的，
14: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5: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16: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17: 很帅哇！
16: 我要学这个舞，
15: 心向所爱，自在发。

0: 个感觉啊，半永久汗身上，汗身上。
1: 这个脚往前面一抬。Oh baby， 爱上稀罕。六进四的激烈角逐，胜出的将获得联赛资格。
2: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3: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4: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5: 吃粤菜，
6: 我要吃烧鹅，
7: 我要去按摩，
8: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9: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4: 那就问美团吧。他都能帮忙，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10: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2: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11: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6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12: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2: 健民集团。
1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第二场晋级赛，也就是六进四的激烈角逐，这胜出的四组选手将获得年赛的资格。嗯，
1: 加油加油！那这一个赛季的收官啊，也代表着新的赛季马上就要开始了。如果你也想要登上星光大道的舞台，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所有的人在这里等着你。
0: 那陪伴我们一路同行的四位嘉宾，跟大家问个好。
2: 大家好，我是音乐评论人流水记。
3: 大家好，我是星光大道的老朋友，北京歌剧舞剧院的骆文国。
4: 星光大道的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季敏佳。
5: Hello， 大家好，我是音乐人老妈，给大家问好。
0: 好的，四位请就坐。来吧，赶快为大家介绍我们星光乐队。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晋级赛的比赛规则。六组选手在第一轮的比拼过程当中将分为三组两两比拼，胜者直接晋级，暂时落后者进入待定。第一组选手马上就要登台亮相，
1: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0: 一起来看。
6: 我是来自咱们兰州大学食堂的一名工作人员，啊，学校的孩子们都称我为面皮姐姐。
7: 听了你的歌哈，我觉得特别感动。

0: 大家好，我是冯小龙，我是04年生的。
1: 从此我开始孤单思念，
2: 就是给我感觉是一切充满着阳光，哇，我好喜欢。
1: 谁来陪这一生？好光景。
3: 龙，请他们闪亮登场。
4: 哎呀，慧儿姐呀，这今天这跟你平时这完全也不一样啊，这个
3: 今天没穿工作服啊。对，
4: 这是周六的你是吧？
5: 这是周末放松的我，
3: 这是真实的他啊。今天两位一上一下，嗯，有什么话要送给对方吗？
5: 虽然你的个儿比我高，但是我的音比你高。
0: 哇，这个压力上来了，这句狠话。
3: 你说什么？
0: 哎，我说不出狠话，他太好了，人，他人太好了，我们不留遗憾，我们全力以赴，好不好？
5: 对，在
0: 我真说出来，
5: 最好的自己展现出来。
3: 谁先来？
5: 我是一号。
3: 哦，好的，慧姐，加油！
5: 谢谢。
6: 因为我每次站在舞台上唱的都是一些比较抒情的歌曲，所以说这次选这首歌也是想在舞台上释放一下自己，让大家看到我很热情，对于唱歌这份这个执着的心的这种态度。这就是我就是对目前这一场比赛对自己的期望吧。

0: 关慧，哎，你今天开挂了，
1: 开挂了，
2: 开挂了！
0: 好歌手就是要换好的皮肤，平常面皮姐姐的那个装扮是吧？
1: 封印
0: 了你的这个力量。
1: 因为我也是个小女生，我也想美美的站在台上，穿上美美的衣服唱歌给大家听。今天我强烈要求，我说导演，我不想穿厨师服了，行不行？他说好，满足你这个愿望。啊、
3: 哦，真的，
2: 你既然对导演组提要求了，我有一个要求。
1: 您说，
2: 就这个感觉啊，半永久，汗身上，汗身上，汗身上。
1: 可以，这个妆，这个造型，我的今天都是睡觉都得穿着。
3: 替他高兴，在星光大道的舞台上，他完成了自己的一次成长，一次蜕变呢。
1: 就突然心头一酸，就特别想哭，因为站在这个台上，就是唱到了自己想唱歌，穿到自己想穿的衣服，我就觉得我已经成功了。
3: 而且你唱歌的时候，我真是觉得，我说一个好老公对一个女人也是真的至关至关重要，他在台上的这种挥洒也是因为他知道他后头特别安全、嗯、是吧，这次来参赛，家里的那个档口没关门，老公扛着呢、啊、是吧，
1: 对，这次来比赛嘛，然后老公说媳妇儿你去吧，加油，你可以的，食堂这些事儿全部交给他，就是从我们开这个面皮档口一直到现在，脏活累活都是他扛着，对，天天就是为了让我晚起一个小时，他天天5:30-6:00就起床去食堂去做面皮了，等我去食堂，用面皮已经做老高了，这就是在台上比较闪亮的女人，背后一定会有一个默默支持她的那个人，那个人就是我老公。哎呀，
2: 演
3: 羡慕，这也是你站在舞台上的时候那个底气。你未来的规划是啥？
1: 我未来的规划是想把我的面皮，我们安徽家乡的特色小吃开到全世界。
3: 这真的是他的梦想，他说我还要把面皮开回新加坡去。
1: 因为那边华人特别多嘛，就是我们要推广中华的美食，因为中国的美食也是特别好吃。
3: 嗯，好的，这就是我们一号的选手慧姐，大家记住她。好，投票通道请关闭。来吧，这个压力给到二号小龙了，有请他再次登场。
4: 加油！
5: 彩排我遇见了很多很多的问题，包括我们的站位和选曲，但是总体来说，我还是选到了我自己喜欢的歌曲，并且选到了一位优秀的搭档跟我一起进行这场演出。我对于这场演出是很期待的。

0: 投票通道请开启。
1: 大家好，我是冯小龙，我是04年的，今年21周岁，希望大家能够支持我，喜欢我。
0: 周赛播出了之后，我不知道你周围的同学呀、啊、老师啊、家里人呐、啊、是怎么说怎么看的？
1: 妈就抱着那个手机在那定时定点的，这，哎呀，掐着点，哎呀，什么时候？哎呀，我终于轮到我儿子了，那种感觉，哇，满心自豪那种样子。然后换到我老师这边就是，哎呀，你这个唱的不好，你这个舞台这个动作不要，你下次这个给我改掉，没有一句夸我的。我老师就是非常严格的就对我这个样子。
0: 那你刚才是按照老师的方式演的吗？
1: 肯定参考了，不然又要骂我。
0: 老师相对比较严格。
1: 对。
0: 爸爸有说什么吗？
1: 我爸爸说了一些，就是哎，你这个选歌啊，你选点人家爱听的，你选这些人家都听不懂。
0: 你爸爸不是夸你了吗？说你不孬。
1: 对啊，他夸不孬，但是说不孬，但是哎呀哎呀，
0: 建议家长们夸孩子的时候不要但是。
2: 对，夸就完了，但是干啥呀？
0: 你未来的规划是什么？
1: 我现在呢，其实是在准备再去考一个好学校，因为我学习音乐也就满打满算2年出头，我觉得我还需要更大的提升，我想在音乐这条路上能走多远走多远。
0: 只要是个有心人，哪儿都可以学，特别是在比赛的舞台上。来吧，慧姐，请再次登场。我们先一起来看一下刚才各位观众给出的人均指数。哦，来，冯小龙还是关慧？3、2，
2: 支持谁？
0: 一，请亮牌。关慧，关慧，关慧，冯小龙。那恭喜关慧胜出。哎，
2: 进入下一轮。
0: 你家为什么这一轮给了小龙？
3: 我觉得小龙，其实你今天跟这个费宇涛一起来演绎这首歌曲，我觉得稍微有点吃亏的是你恋爱谈少了，你恋爱谈少。人不失恋个1800次，唱不出那种撕心裂肺。
2: 1800次，
3: 就是说要唱好情歌，首先你得了解什么是爱情。但是你今天的这歌曲我很喜欢，它其实能够把你的这个声线表现出来啊，能够表达自己声线优势的一首歌曲。然后为什么我没有给关慧分数呢？其实关慧真的也不错，你今天让我看到了你不一样的一面。当你站上这个舞台的时候，你也应该换上一双靴子，你这个脚往前面一抬，镜头从脚下仰拍上来。
0: 我的天
3: Oh baby 爱什么鞋，这不就来了吗？还有你的声音有高音，但是没有穿透力，到了高音的时候声音要直接往外穿，穿出去躲，你变成了

0: 上面了，心往上走，要往前，要穿墙。爱什么稀罕，我选择孤单，往前走。
1: 学到了，谢谢金老师。
0: 老猫是第一次见光辉吗？
2: 对啊。
0: 那你为什么投光辉了？说个理由。
2: 大家知道摇滚的歌曲呢，它的特点就是现场的气氛会很嗨很好，很有冲击力。像这个二选一只能进一个人的这种赛制，他选歌首先他赢了。然后我们的男生呢，爸爸也说你选一些呢，哎呀，至少你父亲听起来是听不太懂的歌。就是你在这种舞台上唱歌，尽量选择最大公约数，越多人能听懂，他们会越支持你。
0: 谢谢，谢谢老猫。那恭喜慧姐成功晋级，但是小龙没关系，我们还有一个复活环节，好好准备。
3: 好的。
0: 来，星光大道晋级赛，有请夏一卓。
4: 每当我被伤过，也被暴雨淋过。
5: 大家好，我叫申申，大家可以叫我罗洪生。我是一位出生于云南，长大于四川，在重庆上的大学，现在在杭州工作的一个自媒体博主。
4: 让风吹干你脸上的泪痕。
6: 小罗，你真的是一个好苗子，但我觉得你要在音乐道路上继续给自己提出更严格的要求，继续走得更远，因为我相信你值得拥有更大的舞台。

0: 好，我叫黑琴，我来自四川省开江县新街乡的一位农村宝妈。
1: 太阳在回归县开花。
2: 当你进入到音乐之后，你完全忘掉了自己。
3: 这是你们周赛的时候初登这个舞台时候的状态。
0: 对，
3: 我希望你们今天也能开挂，来吧。
4: 要放狠话吗？女士优先。
0: 那我就先来哈。我跟你讲，你不要看你长得帅，我不怕你放马过来。
4: 姐，虽然你高音很厉害，但是我的低音也不得虚。虽然我们两个都是四川的，但是今天一定要马足了劲儿把歌唱好，好不好？
0: 摇得，
3: 摇得，
5: 摇得，摇得。
3: 来吧，你先来。
4: 我先来。哎呀，
3: 加油！
5: 第一首要唱的歌是一首李健老师唱的歌，在今年春晚的时候也有唱过，叫《人间共鸣》。然后这一次我会和往届的选手一起合唱。为什么会选这首歌？我当时第一次听到李健老师唱，我就已经

0: 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那接下来我们要评出的是本赛季的冠军，究竟花落谁家？先一起来看一下各位观众给出的人气指数。五、四、三、二、一，出结果，也就差四票，最高的和最低的基本上又站回了同一个起跑线。老猫，你心中的本赛季的冠军是黑群加十票。
3: 感谢黑群的到来，恭喜星光大道来了一个实力场将。
4: 我要遵从内心的是，让我更感觉到音乐里边有活力、有人感的刘大岳。
2: 哇，大岳！
5: 我觉得我在他的歌声当中感受到了足够的自然、足够的真诚，所以我选择刘大岳。
2: 哇，大岳，
3: 加十票。还有，
2: 还有，还不是结果，来，一锤定音了啊！
6: 更真诚，而且舞台上只是极简伴奏来衬托他的刘大岳。
2: 哇哦，恭喜大岳。

0: 胡彦康，这就是比赛的魅力。来吧，请为四位选手颁发晋级牌。
1: OK， 现在终于已经轻松了。虽然最后没有拿到季冠军，但是我有朋友跟我讲，我觉得你今天表现很棒，你在我心目当中就是今天的季冠军。能够得到朋友这样的评价，我觉得我已经赢了。反正就是已经进入了这个联赛嘛，后面呢，我们还有机会展示自己，我会拿出更好的状态。
2: 其实对于我个人而言，我准备其实并不是很充分。
3: 也比较匆忙，到第二轮，在选歌上面，我觉得我个人是不是很满意？因为选歌的原因也让我的发挥不是很稳定，所以如果在进入联赛下一轮的话，我一定要好好的准备。啊，其实刚一上场的时候，我那首歌其实还挺嗨的，我就把所有的紧张、所有的包袱全部抛下，就在舞台上享受这个舞台。因为我觉得可能那首歌就是我今天最后一首歌，所以说就不遗余力的唱。
4: 然后嗨就行了，我的任务就带着大家把现场的气氛给嗨起来。我觉得自己很厉害，我也为自己加油。联赛见。
5: 我对今天的比赛还算满意，因为我想表达的东西我已经表达出来了。现在到联赛还有一段时间，这段时间我一定会好好选歌。其实我感觉我真正的实力要从联赛开始爆发。
6: 夏夜上前一步，
7: 真的挺意外的。
0: 我没有想到这个结果，感谢在座的每一位，感谢我的父母来到现场，谢谢每一个给我投票的人，再次感谢你们，谢谢。那四位选手，我们联赛再见，
8: 继续加油，
0: 星光大道，百姓舞台，
8: 实现梦想，点亮未来。

0: 世界上那么多人都是在不断变化的，
1: 人往高处走，让那些人看看欺负我诽谤我的下场，
2: 没有谁会成为谁的怂恿。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

0: 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1: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0: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2: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3: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2: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4: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见倾心，享青春，我乐意。
5: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蒸铜石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6: 紫林海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四季陈酿，非遗传承。
2: 妈妈，我想多点醋。
6: 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紫林醋业。

0: 美好日常，五步向阳，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 欢迎步入
2: 星光大道。
1: 亲爱的朋友们，今天是星光大道一期精彩的正赛。
3: 一二三四，你干一杯，
4: 干一杯。
5: 找到一个比您还黑的，
6: 哎呦！
1: 我们怎么黑怎么了？我们不想白活，不想白活。
0: 综合频道每周六傍晚17:30，
7: 综艺频道每周四晚19:30，
0: 我们不见不散。美好日常，五步向阳，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怕蔗糖，喝简纯。本节目由简纯酸奶独家冠名播出。
1: 怕蔗糖，喝简纯，享受每一个无负担时刻。简纯酸奶不止零蔗糖，更是 DGI， 不仅超好喝，而且无负担。酸奶我只喝简纯。
2: 感受生活，品味文化。大家好，这里是文化十分，我是吴业伟。怕蔗糖，哎，喝简纯。本节目由简纯酸奶独家冠名播出。好的，今天的节目里继续由我与您一起分享和感受文化艺术的魅力，文化大事看头条。首先来看今天的十分头条。
3: 由中宣部、教育部、共青团中央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未来我来2026五四青年节特别节目于5月4号晚在央视综合频道、综艺频道、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云听客户端等平台同步播出。
4: 晚风轻拂城中那条青年路，
5: 每个方向都有年轻的脚步。
4: 将一
3: 特别节目以不同地区的青年路为线索，邀请西部支教志愿者、乡村振兴新农人、雪域高原考古队、可可西里生态守护者、涌向深海的潜艇官兵等各行业青年代表走进观众，传递强国有我、未来可期的青春力量。特别节目

0: 融合交响、武术、戏歌、创意打击乐和音诗画等多种形态，在充满朝气蓬勃的氛围中唱响新时代新征程的青春之歌。这个五一假期，国内演出市场精彩纷呈，各大演出团体深耕剧场内外，推出形式多样的剧目展演与文艺活动，让艺术之美浸润假日时光，丰富群众文化生活。国家大剧院2026五月音乐节正式启幕，以弓弦与玫瑰为主题，多位艺术家与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联袂献艺，用诗意弓弦奏响浪漫旋律，在国家大剧院台湖美术艺术中心台湖爵士音乐节同步开幕，园区九大舞台全面开放，油菜花海盛放如画，游客们在花香与音符间惬意畅游。中央歌剧院推出献给劳动者的歌音乐会，唱响灯火里的中国、咱们工人有力量、团结就是力量等经典曲目。音乐会还特别邀请各行各业劳动者代表与艺术家们同台演唱，让观众在假期中感受文艺魅力。
1: 五一国际劳动节是我们每个劳动者共同的节日，能够把他们请到中央歌剧院的剧场，让他们在中央歌剧院的舞台上跟我们的艺术家们同台唱一首歌，就是让老百姓能够在我们的歌声当中去彰显他们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0: 作为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经典保留剧目恢复计划的开篇之作，《风雪夜归人》在五一假期期间迎来新一轮演出。该剧是戏剧家吴祖光的经典代表作之一，以东方诗境美为核心，融合传统戏曲艺术元素，尽显中国传统美学的独特韵味。
2: 我希望能够让他看到东方美的东西能够站舞台上，观众坐在观众席的时候看见剧场打开幕的一瞬间，首先他觉得好看，然后再被故事吸引，所以这是我觉得目前来说，就是对于现在观众的需求来说，不管怎么样，好看是第一位的。
0: 国家京剧院以京剧诗乐春秋开启2026年春之声演出季，穆桂英挂帅、纳土归颂等七部经典剧目为假期文化生活注入国粹活力，让观众在沉浸式观演中感受中华传统文化之美。五一假期，浙江海宁盐官大潮歌剧院迎来开幕首演，这座全球最大纯木结构歌剧院在钱塘江畔正式亮相，可容纳近千人的剧场内座无虚席，钢琴家郎朗、指挥家余露携手嘉兴大潮爱乐乐团为这座全新落成的音乐殿堂拉开演出帷幕。上半场，余露直棒乐团演绎马勒 D 大调第一交响曲，精准还原出马勒作品独有的交响架构与音乐底蕴。下半场，朗朗登台演奏柴可夫斯基降 B 小调第一钢琴协奏曲，在急速快板与深情慢板间自如切换，完美演绎出作品蕴含的俄罗斯民族特质与细腻真挚的抒情韵味。五一假期文旅市场红火，各地推出多元特色活动，沉浸式领略神州山水风光与人文魅力。在四川泸州，为期三天的2026泸州酒药会超级银河左岸音乐节火热开唱，首日演出就吸引了全国数万乐迷齐聚一堂。这场音乐节不仅点燃了现场的激情，更成为泸州推动文化旅游商业深度融合的新引擎。据统计，音乐节首日演出吸引乐迷3.4万余人，预计音乐节期间将吸引超10万人次参与。同时，联合全市重点商圈、特色街区推出凭音乐节票根享折扣活动，覆盖餐饮、住宿、购物等多个领域。五一假期到岭南水乡体验特色体育运动，成为入境游客的热门选择。河道之上，龙舟竞渡，热闹非凡。广东佛山丹灶镇依托水乡生态优势，打造文体旅融合户外运动嘉年华，海内外游客置身自然水岸，乐享运动健身、观光游玩的假日惬意时光。在河南省焦作市解放区，藏于太行深处的猫岔村，凭借古朴石屋、山野咖啡、古韵茶香与非遗民宿，解锁乡村慢生活新体验，成为五一短途游的热门打卡地。作为河南省乡村旅游特色村、首批乡村康养旅游示范村，如今这里走出了一条乡村旅游助力乡村振兴的新路径。
3: 近年来，贵州打破文旅品牌火一时冷一季

的流量困局持续的火爆出圈啊。不久前呢，来自美国耶鲁大学的阿卡贝拉学生合唱团走进贵州黔东南的肇兴侗寨，奏响了跨越山海的动人乐章。而西江千户苗寨深耕苗族文化，通过丰富的非遗体验与新兴的文旅业态，持续吸引着八方游客。那今天的节目，咱们一起走进贵州黔东南，去看看这里如何让传统与现代共鸣，让世界听见东方。

0: 黔东南，青山叠翠，歌声飞扬，一场跨越太平洋的国际音乐对话在这里唱响。来自美国耶鲁大学百年阿卡贝拉合唱团的团员们走进被誉为洞乡第一寨的赵兴洞寨，与千年侗族大歌相遇。身着民族盛装的赵兴侗族歌队以一曲悠扬婉转的《布谷催春》迎接远道而来的客人，耶鲁合唱团团员则以一曲百老汇音乐剧经典作品《一切皆可》回应。伴着此起彼伏的歌声，名为大滦和鸣天地交响的主题文化交流活动拉开帷幕。
1: Oh, it's been incredible. I've never had any experience like this before. We're both, obviously a cappella and choral groups, but, their sound is so powerful, and it's also very inspirational for me to see them improvise a lot of their harmonies and, come up with things on the spot, which is very different from the kind of singing we do. If I were to put it all in one word, I would say just pure awe.
0: 创建于1909年的耶鲁大学合唱团是全球历史最悠久的现代大学生阿卡贝拉合唱团之一。合唱团每年从耶鲁大学毕业年级学生中严格遴选出14人，进行为期一年的全球巡演。1985年，该合唱团应邀首次访华，此次中国行是合唱团首次中国巡演40周年的纪念之旅。
2: 他们的阿卡贝拉其实跟我们的自然和声都特别的契合，但是又有不同之处，因为他们的声部可能就不止三个声部，而且他们是需要经过排练，然后系统的声音声线的统一才去呈现去完成的。但是相对我们来说，我们就更加传统一点，就是用我们自己本来的嗓音去传唱，所以在这个演唱方式上面是不一样的。然后还有就是呈现方面，我觉得他们比我们更松弛，这是我喜欢的一个点。
0: 吴佳佳，这位土生土长的90后侗族姑娘，家里祖祖辈辈都是侗族大歌的歌师。她从小跟随父亲学唱侗歌，大学毕业返乡后，立志让古老的歌声焕发新生。
2: 因为我们一般就小时候正式学的时候是童谣开始，就我的记忆里面是我父亲教我的第一首歌叫做《小米歌》。马外表马内内对内内对内对内对哎年定哎哎，就这个，
3: 这是很可爱的一首小童歌。
2: 对对对，
3: 唱的是什么意思啊？
2: 小米歌就是教我们怎么来用小米制作成那个糍粑。内对哎嘿年定哎，内对就是打糍粑的那个声音。
3: 哦，对对，
2: 哎内内对对，就是这个，
3: 对
2: 对对，拟声的意思。
0: 在赵兴洞寨，耶鲁学子们开启了沉浸式侗族文化深度研学之旅。在文化展示中心，大家领略了鼓楼建筑、银饰纺织、侗族大歌等非遗瑰宝。在鼓楼前，他们学习演奏牛腿琴、侗族琵琶等传统乐器。在非遗工坊，他们还学习了侗族扎染技艺。

蓝靛染的染很深的颜色啊，其实它是有一点点那种啊植物香的味道的。如果上山干农活的话呢，就避免被蚊虫叮咬嘛，有很好的保护作用的。

0: 侗族俗语说饭养身，歌养心，已超过2500年历史的侗族大歌，是中国侗族一种多声部无指挥无伴奏的民间合唱形式。200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侗族大歌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阿卡贝拉同样是以纯人声演绎的合唱艺术，在这里不同国界的音乐形式有了最动人的相遇。
1: 我个人呢籍贯也是黔东南的，所以有这么一份家乡的情谊，所以呢希望能够带他们来看到多元的中国的这一面。因为中国真的很大，中国也真的很漂亮，不同的地方也都很多元。我觉得大部分同学不管是植物还是文化还是音乐来巡演的时候，抱着都是非常非常开放包容以及期待的心态。
2: I think that I heard a lot about, you know, big cities and technology, things like that. We started off our tour in Chongqing, so we were getting to see a little bit of like how that lifestyle works. Of course, I've also heard of the food, but here it's very different from that, and it's been great to experience, you know, the variety of different cities that China has to offer.
3: 这是我们的智团鼓楼，它是智团这个寨子的中心。
4: 这个就是芦笙，是不是？
3: 对，芦笙，因为我们每年都有芦笙节嘛。然后每个寨子它就会提前早早的准备。
4: 所以今年的芦笙节是什么时候？
3: 今年的是9月15号。
4: 还有半年的时间，在播种的时间就已经被丰收开始做准备。这个芦笙得有2米吧？
3: 对，他们就是得固定的吹
4: 啊，就站在那里。
3: 而且我们芦笙节的时候特别有意思的就是评委在那个山头来打分，你完全在现场看不到评委。比如我们现在是一个芦笙赛场，评委在那个山上，
4: 评委在另一座山的山头。
3: 对对，在那儿听，就是为了听到我们这个芦笙的响度才能就是比出胜负。旋律越优美，那就那个队伍就获胜了。
0: 吴佳佳介绍，肇兴侗寨始建于公元1160年，距今已有800多年历史。分别以仁、义、礼、智、信命名的五座鼓楼是这里的标志。鼓楼不用一丁一卯，是侗族建筑智慧的结晶。

夜幕降临，赵兴侗寨的村歌舞台上灯光璀璨，五百余名侗族歌手演唱了侗族大歌与耶鲁大学合唱团的阿卡贝拉共同唱响，古老非遗与现代和声、民族瑰宝与世界音乐在此刻奇妙交融，展现出跨文化交流最动人的模样。

0: 告别侗寨的天籁歌声，我们来到世界最大的苗族聚居村寨，坐落于雷公山路的西江千户苗寨。这里由十余个依山而建的自然村寨相连而成，共有1400多户人家，还保留着原有的生活方式。白水河将苗寨一分为二，串联起这里绵延千年的农耕文明与苗家文化。
1: 现在我们寨子呢，它是保留有就是原始的这种传统耕种方法，每年3月份村民就会在咱们的这个田园观光区啊种上油菜花，花期过了之后呢就开始种咱们的水稻。

0: 步入苗寨，青山环抱，草木葱茏，这里凭借独特的建筑风貌、浓郁的民族风情与深厚的文化底蕴，早已成为国内外游客青睐的文旅打卡地。当地不仅保留了千年传统韵味，更融入了现代旅游体验，让古老苗寨在新时代焕发出蓬勃生机。
1: 这里的一个文化嘛，我们就体验一下，融入这边的文化，
2: 跟我们东北的文化非常有差异，我们非常的兴奋，然后非常的喜欢这里，欢迎来到大美贵州。
0: 苗族银饰断制技艺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一块银料需要经过熔铸、敲打、拉丝、编织、雕花等数十道工序，才能最终变成苗家姑娘佩戴的银项圈、银手镯等精美银饰。
3: 你看这个银条呢，这个烧融出来的话，它是雪白色的。锤打这个方面呢，也是有一种技巧的。就是说我们打这根银条，我们不管是打多长，锤子放下去呢，必须要有力度，而且还要比较平衡。
0: 近年来，随着文旅融合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返乡创业，用青春创意与乡土情怀守护乡愁，点亮村寨。目前苗寨核心景区内大约有900多家民宿。
4: 我们打造这个房间呢，就是想让我们的客人来到这里和大自然邻近，听小松鼠聊天，躺在这里的时候，我们的松鼠会在外面蹦跳，推开窗，我们的和我们的苗寨和我们的梯田无限链接了。
5: 折耳根咖啡，从今年开始，我们开始调整未来的一个民宿发展的一个方向，更多在文化的体验上、文化共情和文化活化这一块上深度挖掘，怎么把我们苗文化和我们的民宿更完美的那个融合在一起。
6: 我觉得哈，就是站在这里，如果说白天我们来这里欣赏的时候看到的苗寨是一幅灵动的水墨画，那么夜景下灯光闪闪的苗寨就特别像一个流光溢彩的明信片。
3: 是的，
6: 我觉得我从这里看到的其实可能更多的就是我们苗家人现在闪闪发光的一个生活。我觉得游客可能跟我一样会在这里感受到住一天苗家人之后生活美美的烟火气。
3: 对，是的。
7: 从侗寨歌声到国际对话，从古朴村落到文旅新篇，黔东南以其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魅力生动诠释了文化自信，也印证了一个朴素的道理，民族文化唯在传承中创新，在开放中交流，方能绽放更绚丽的光彩。文化十分，人生满分。更多文艺资讯，请关注文化十分央视频官方账号。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8: 做伙计手脚勤快，做酱油
9: 实实在在，
8: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10: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3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11: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12: 健民集团生产的便通胶囊，精选了6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长期反复便秘，
13: 用健民牌便通胶囊。
14: 健民集团。
15: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品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16: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15: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7: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1: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12: 健民集团生产的电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13: 用健民牌电通胶囊，
14: 健民集团。
10: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18: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美好日常五步向阳，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2: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3: 很帅哇！
2: 我要学这个舞。
1: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0: 电视总裁喜剧新人选培综艺《校友新生》。首先，让我们掌声欢迎推荐团成员，欢迎谢娜老师、蔡明老师、魏翔老师。
1: 大家好，大家好，
2: 大家好，很开心和大家一起快乐。
3: Hello， 大家。
0: 欢迎各位，接下来要欢迎一直陪伴着新生们的师哥师姐团。欢迎赵薇薇、瑶瑶、大锁。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严尚佳。
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严鹤霞。
5: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严佩伦。
6: 我们是
7: 三严组合。
8: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9: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10: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长期反复便秘，
11: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9: 健民集团。
1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有请十三好宝队带来红娘饮。
5: 加油。
15: 因为之前然后特别想跟脑门合作一下，然后我们就找到了就是我脑门星宝三个人都能演的这个角色，张生、崔莺莺还有红娘，非常适合我们三个人啊，他多招人喜欢呀，然后又可爱，然后又就是又机灵，看他那个爱莲说我就贼想跟他演一下，就跟肢体有关的。
16: 我对脑门的第一印象就是不太好，不太好的原因是西林特别喜欢他，就一直拿水跟我说，你看你看你当脑门，你当脑门。我当时哎呀你有点烦着我了，就是好看。
15: 你什么意思？
16: 所以我一见就是一见到脑门，我想哟，耳中的那个人出现了。
17: 那不赖我啊，这次因为我其实对《西厢记》这个故事不是很了解，我头一次听说。

0: 有点懵，然后后来他们说把墙做成活体的，然后我觉得这个挺有意思。
1: 所以他们是
2: 为什么要做这个墙？一开始我提出了，就是把这个墙要比划成四个人，分别代表着是
3: 三从四德，
4: 是门当户对，是父母之命，
5: 是媒妁之言。
2: 这些东西是现在这种自由当中的一些束缚。
1: 谢湘琪他们因为小作也是因为这个形式可能比较新，
6: 就是在一个很传统的故事里他们很有创意。嗯，我就觉得这个是可以期待一下的。
1: 我也觉得，嗯，
6: 我光听这个梁子我觉得很感动。哦，
1: 我光听这个梁子我就要投票。
6: 对
7: 反正就是后面咱们还得大家一起再来帮忙演一下墙。
8: 那没问题。
9: 遥遥领先，实力顶尖，加油！
10: 有请十三好宝队带来红娘影。
11: 话说唐朝宰相崔大人府上有一位掌上明珠，名叫崔莺莺，此女年方18岁，温柔贤淑，才华横溢。你等会儿，您是
12: 崔家大小姐啊？这丫鬟名唤红娘。
11: 别笑，你家小姐呢？
12: 哦，对哦，小姐，小姐，小姐，你干啥呢？
13: 翻墙。
12: 但他们是我了个娘。
13: 小姐你怎么能翻墙呢？明天就嫁人了，再不翻就来不及了。
12: 小姐这可不是普通的墙，
14: 是崔家的铁壁铜墙，
15: 是爱情的防火墙，
16: 是挖学习技术哪家强，
17: 是光头强。
13: 管他什么强，我早有意中人了，我要翻墙去找他。
12: 你等会儿，你倒是急得跳墙，他人在哪儿呢？
17: 我在这儿。
14: 是谁？
15: 是贼。
12: 对，就是这个偷心的贼。
13: 招生。
17: 莺莺，
18: 动动动动动动，
17: 下去。
13: 招生。
12: 书生，你还知道来呀？
9: 书生，
17: 小生这厢有礼了。
12: 本来还指望你考取功名，早登金科。
9: 金科世子，
13: 这墙还挺慕强的。
12: 却不想你考了3年都没考上。
9: 没考上，
13: 纯实力啊！
12: 现在还成了穷光蛋。
17: 穷光蛋，
14: 蛋，
9: 呸！
12: 啊！小嘴巴，
17: 闭起来。
12: 小姐，你看他。
9: 小姐，你看他。
13: 招生。哎，没关系的，我认的是你这个人，不图你金榜题名。
17: 你说什么？
19: 他说你相貌平平。
20: 他说你智商为零。
15: 青光眼，耳聋耳鸣。
14: 不是，不行。
12: 小姐，你先让他把心意表明。
17: 莺莺，我保证会勤学苦读，分秒必争，戒骄戒躁。
12: 满身体还不行。
17: 跟我走吧，莺莺。
13: 你说什么？
14: 他说他想吃冰淇淋。
15: 他说他长得不行。
20: 他在找你，就打110。
17: 走吧，天亮就出发，梦已经
12: 醒。行了，明天就出阁了，天亮走有点晚了吧？
13: 不晚。他出现的和当年一样，刚刚好。小的时候我家有一口缸。
12: 你们是崔家的缸？
13: 小的时候我在缸里游泳。
12: 但你不会游泳。
13: 哦，对啊，啊，救命啊，咕噜咕噜咕噜咕噜，
12: 把头缸自尽呐。
13: 哎，救救我，救救我，
12: 来人呐，来人呐。
13: 这时候出现了一位少年英雄。
12: 少年
17: 书中自有黄金屋，
12: 快来救救我家小姐。
17: 可是我要读书。啪！书中自有黄金屋，
12: 那缸里也有书。
17: 呀！嗨！啊！
13: 他救了我，我对他一见钟情。
17: 你是书吗？把知识交出来。
13: 他夸我有文化，我不好意思跑掉了。

0: 小傻瓜，我也扭头磕到了，跑掉了。
1: 我没跑掉，
2: 你们是？他们家的缸太贵了，自此我就家道中落了呀。
0: 一口缸你就家道中落了？
1: 他们家的缸是古董，很开门。
3: 从此我们就
1: 莺莺开门，
3: 我们就从青梅竹马
1: 到了日久生情。哦吼，
0: 穷书生砸古董，应救富家女，恩情换爱情。
4: 什么
5: 爱情？
6: 暗生情愫，
7: 有辱门风。
0: 差点被你俩绕进去。你俩就只有这一件事吗？
7: 不，
1: 我记得和他相处的每一件事。呜呼，
3: 公元不知道多少年，那是我们第一次约会。
1: 墙头马上遥相顾，
3: 一见知君即断肠。
0: 大晚上的真是亮。
3: 对呀，
1: 对呀，怎么这么亮呢？
5: 对呀，
4: 怎么这么亮啊？
8: 对呀，怎么这么亮啊？你是我的白月光吗？
3: 他给你爆灯了。
9: 墙头马上遥相顾。
3: 相公，奴家累了。哦。讨厌。
0: 小姐，你累了吧？
3: 张生，我累了。
1: 那你蹲会儿。我陪你蹲会儿。哎呀，
0: 上来个人。你累了吧？
10: 我不累。
0: 下去。
11: 我有点累。
0: 那你蹲一会儿。哎，
8: 有辱斯文，这么蹲才帅。我是宣佑，我宣牛。哎，
3: 我们以后不要爬山了，我们去过夜市吧。
0: 好，我来安排。
9: 糖葫芦，
6: 烤地瓜，
7: 轰炸鱿鱼，
6: 淀粉肠，
3: 好热闹啊！
9: 糖葫芦五块，五块。
3: 我想吃那个。
1: 店家，这个怎么卖？
9: 臭情侣，五百，五百。
3: 我没带钱。
1: 我只带了五块，
9: 五块不卖。
7: 啪！
9: 就卖五块。
6: 烤地瓜，烤地瓜，刚出炉的烤地瓜。
3: 我想吃那个。
1: 我来安排。店家，
9: 啪！
1: 五块卖不卖？
6: 本来三块，愣卖五块。
1: 还有什么想吃的吗？
5: 五块，五块，全找五块。
3: 既然我们把夜市遣散了，那我们下次去放河灯吧。
1: 我来安排。
3: 去哪里啊？
1: 在河里。
3: 这河里吗？
1: 河里啊。
0: 真的在河里啊？
3: 我不会游泳。
1: 我只会砸缸。
0: 别看我，我啥也不会。
5: 救命啊！
6: 游泳们别怕，我们来了。
3: 你们是？
5: 天津道
9: 人，上船一分钟，
7: 快乐六十秒，
12: 中国跳水看天津，
6: 天津跳水，
5: 你别下来，
6: 看你大爷我，水呢？跳多少回了？一下来就没水啊！哎，
1: 你没事吧？
0: 你没事吧？你。好帅呀、
8: 啊！我是宣佑，我宣牛。
3: 跟你在一起好幸福，
1: 跟你在一起好快乐，
13: 跟你俩在一起好刺激。
1: 我要去提亲，
0: 更刺激的来了。
14: 想要攀高枝，呸！
9: 想要吃软饭，呸！
7: 呸！
1: 他们家人很有谈吐啊。
3: 你放心，我父亲是个很随和的人。
1: 晚辈张生求见相爷。
6: 哈哈哈哈哈！插出去。
3: 张生，你去哪儿？
1: 我要回家。
3: 我和你一起去吧。
1: 我家里四世同堂，不好说话，你得做好准备。
15: 我是张生的父亲。
1: 爹。
9: 我是张生父亲的父亲。
1: 爷。我太爷呢？
6: 我是张生父亲的父亲的父亲。

0: 宰相之女又如何？参见大小姐。
1: 爹爷太爷，你们不是教我男儿膝下有黄金吗？
2: 没错，
0: 但今天我们要告诉你，黄金最具
3: 颜宰相。
4: 去我家吧。
2: 插出去。
1: 去我家吧。
2: 颜宰相。
4: 去我家吧。
2: 插出去。
1: 去我家吧。
2: 颜宰相。
4: 去我家吧。要不让你爹跟你太爷歇会儿呢？
2: 插出去。
1: 插出去。
3: 颜宰相。
1: 插出去。
3: 颜宰相。
4: 不。
1: 好。
4: 好。小姐，这些墙不只是墙，
5: 是三从四德，
6: 是门当户对，
7: 是父母之命，
6: 是媒妁之言。
4: 你还要跟他走吗？嗯，好，我帮你。
0: 放肆！
5: 啪啪啪啪。
1: 莹莹，
4: 小姐，走。
6: 哎，
4: 姑娘，走。
6: 对。
1: 谢红娘，成全。
4: 我家小姐爱吃糖葫芦，走夜路的时候要有量，他累的时候你记得抱他。张生，你给我好好记着。
8: 张生，小的时候你砸我们家的缸，砸得你倾家荡产，我今天就问你一句话，我让你砸我们家的墙，你敢吗？
1: 我敢。您是砸，
9: 从此世上少了宰相千金和婢女，多了两个自由自在的小姑娘。
4: 谢谢你，小姐。
8: 以后就不要叫我小姐了，叫我

0: 有情人终成眷属。
1: 一弯明月照西厢。

0: 他们真拼了吗？
1: 看看夫妻。
2: 谢谢各位带来的精彩表演，谢谢。
3: 我刚才看到就是大家在台上特别欢乐跟老师交流，但是瑶瑶一直在旁边默默流眼泪。一直在落眼泪。
1: 为什么？为什么呢？
4: 我就是有点心疼，因为就是他们这个点子是西林当时提出来之后要坚持做一个关于戏曲上的东西，包括排到早上排到凌晨都是经常有的事情，然后我还是

0: 快说，你们就是最棒的，耶！
1: 很有创意，很有创意。
2: 因为他讲的不仅有友情，还有爱情，就是在生活中我们不能没有这样一个情字，所以我觉得这个作品让我

0: 的表演，剧本的结构比较巧妙。
1: 这个蔡明老师您应该亲切，
0: 对，我演
1: 过，您第一个演在春晚上演过这个节目。
0: 我演过红娘，
2: 就 那个唱段都是从蔡妈那个小品里面学，小掌声吟唱。
0: 我不是因为我演过我觉得你们好，你们确实好，嗯，而且这三位演员很漂亮，还四位很漂亮，哎呀你们都很漂亮，
3: 不要打扰我们组的门面。
0: 不好夸，
4: 因为那个少爷为什么一种很委屈的感觉，怎么呢？
5: 我出戏还在出戏中
4: 啊、哦、还在那个戏里面是吗？
5: 我得慢慢出来一下。
6: 他演哭了，
7: 就是这个东西只能来一次。
6: 当时说砸，我让你砸我们家的墙，你敢吗？然后我一看他那小眼泪，啪就掉下来了。
8: 我敢。
7: 因为前面展演的话都是在试段子，所以前面展演的话我一般不会用太大劲的，所以最后一场嘛情感会多一点，就出来的话会稍微慢一点。
6: 新宝都拼了，新宝第一次在舞台下岔，我天，
3: 我们都惊呆了。
6: 我当时我说，
3: 一个大岔
6: 就拼，我说直接展演就拼了。
3: 就我们组真是拼了，
6: 我真是拼了。
9: 长这么帅演喜剧委屈你了。
4: 你真的是可以演很多那种偶像剧的。
5: 哦谢谢。
3: 还在发懵。
6: 我真无语。他很骄傲的默认了谢谢。
7: 我说什么？我说你眼光不行，我不想演这不行。
4: 你也是，你别笑，你也是可以
10: 演。啊是吗？
4: 不是、
10: 哦、不是我呀。
4: 这位
1: 就我。哎呀
3: 争起来了。
4: 我很喜欢用这种戏曲的方式，又有一点这种轻喜剧，然后又觉得很感动。这个剧比一般的会难排一些，因为它还有戏曲的东西，还有鼓点。你们三位是学过戏曲吗？
3: 学过舞蹈。
11: 啊，学过舞蹈。我们三个都是学舞蹈的。
4: 哦，那还是有模有样的，我感觉，包括这些墙，你演的有模有样的。
1: 那有戏曲动作导演吗？
11: 我们找了一个戏曲老师教了一下。
12: 走一步，然后停一下，然后再走下一步。
13: 好，我应该是这样
12: 这样的，
13: 然后呢，
12: 这样滑下来，就这个脚，上一步。
4: 你别说这个剧啊，就是你们除了你们四位演员，这个墙都很有戏，就是没有想到的这种功能，我觉得很好，而且大家的扮相真的好看，
0: 一看就下功夫了。
4: 红娘那个范儿也很舒服，
3: 谢谢娜姐，
4: 古灵精怪的感觉。
9: 你们这个作品是对演员要求最高的，唱念做打全用着了。
0: 对，
9: 啊，就跟唱歌一样，为什么唱跳歌手难？在这么大的形体调度里边，我要完成细节的包袱和气息，对身体的控制非常重要。我这岁数已经演不了这样的作品了，因为体能跟不上，所以呢很不容易啊。虽然我觉得叫轻喜剧吧，但是如果你们在成长，这就成重喜剧了，很了不起这个形式感，然后表达了我们的国风，很厉害啊，祝贺，非常棒，
4: 谢谢。
14: 在我看来，现在好的喜剧演员就已经屈指可数了，那么好的喜剧编创那正是更是凤毛麟角，他们在干着更无人问津更苦更累的活。作为一个喜剧演员，我更尊重喜剧幕后创作者编剧和导演。
3: 老师们一直都说这个创意和编导也很厉害，你们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最开始怎么有这个创意原点的。
11: 因为最开始我们就是成为了一个组，然后我们组里的人其实都五花八门的，有点搭不上的感觉。后来我们这脑门，我们三个人就想能做一个什么样的人物关系，然后做了张生、崔莺莺和红娘这三个人物关系应该是很适合我们的，我们就去辅助间里提点，写一黑板，然后一晚上差不多基本上就都推出来了。然后非常非常感谢我们的导演姚志奇老师，还有
3: 谢谢姚哥，
11: 真的非常感谢你。
3: 有请所向披靡队带来超时空快乐。
15: 从这个名字就能看出来，这个作品是相对来说比较梦幻的一个，
16: 就是很浪漫主义的这么一个作品。
17: 我必回你整个天堂。
16: 我觉得我们组的主人是在用自己擅长的东西在为我们组添砖加瓦。
18: 王玩玩是不是又上网来了？
19: 你谁呀？
18: 我孙铁军，65年生人，给我抓出来了。
19: 他

0: 想不想干了？
1: 怎么呵呵？
2: 哦哦，呵呵，
1: 呵呵。
3: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独属作用，就是以及他的能力在这个团队中的体现，有一些可能不在明面上，是在背地里。但希望以后我拿到明面来。
4: 大佐老师特别有责任心，就是首先他就是即使很忙的情况下，他也会来帮我们把工作安排好，但不是那种草草的就了事，他会说得很细致，这一组是有什么样的改进，然后具体什么时候他会再来，大家都一起聚在一起码齐了，我觉得这聚气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5: 那是不是在这台机子啊？是不是在这台不快？这台机子，我看是不是在空间里，我看是不是在运输船呢？我儿子跟我对狙呢，
6: 啥狙？
5: 我儿子。
1: 未成年人禁止
7: 这个，这个你胡子可以到时候给玩着玩
5: 着。对对，再擦一下鼻子都行。对，就这种感觉，你知道吗？
8: 有请所向披靡队带来超时空快乐。
9: 老池，来，
10: 上哪儿啊？
9: 这儿，
10: 快乐网吧。人现在网咖了，再说咱俩多大岁数还上网啊？走回，太冷了。
9: 老池，你陪我去一趟呗。
10: 哎，我不想去。
9: 这样，你看这个网吧，仿佛若有光。
10: 废话，哪家开业没光啊？
9: 然后初级侠才通人，复行数十步，豁然。
10: 你说你上个网吧，你不是古文干什么玩意儿呢？豁然，豁然，你就豁。
11: 网管来碗泡面。
10: 修好了。哎呦啊，这阡陌交通往来男女呢，这家网吧绝对不简单，这是家剧本杀。
9: 什么剧本杀？这就是一个网吧啊。啊，
10: 妈呀，这老机子，这老设备，妈，这老非主流子。
12: 哎呦，有眼光哦。
10: 不，你这造型太复古了吧也。
12: 我这叫犀利但不雷人。
10: 那小科也挺复古啊。
9: 那可不。
10: 不是，怎么？哎，你哪儿找的这地方啊？
9: 我
10: 明白了，穿越了。虫洞。异时空。重生之我在千禧年当网管。
4: 哎，那个新歌你们听了吗？七里香，好好听啊。
13: 最近还有一首新歌叫《爱你》，也超好听的。
14: 真的吗？我要都下到我的 MP3 里。
10: 七里香爱你 MP3， 这不都零几年的事儿吗？不，这网吧太奇怪了，赶紧打车回去了。没信号啊？
9: 对。
10: 那一会儿有人找我咋办呢？我走了，走了。
9: 老池，
10: 就陪我玩一个点儿。
9: 行，
10: 就一个点啊？
9: 就一个点。
10: 行，
9: 走。网管，开两台机子。
12: 10块，
10: 10块一个点是吧？
12: 你疯了？10块钱包宿。
10: 那物价也挺复古啊。扫哪儿？
12: 扫哪儿？你要干保洁呀？
10: 不是，我扫码付钱呢。
9: 老池，那个时候哪有扫码啊？现金。
10: 谁现在身上还揣现金呢？
12: 妈呀，挺大个老爷们儿出门不带现金，真囧。
10: 他是不是骂我呢？
9: 不是，老师，没事，我带了。来，给。
10: 有你不早拿出来？
12: 跟我走吧。
9: 待会儿记得还我啊！
10: 咋那么抠呢你啊？
9: 你别管我抠不抠，我就问你，我带你来这个网吧，热不热？
10: 热。
12: 网管，开台机子。小孩儿，未成年人禁止进网吧，你不知道吗？
1: 谁说的？成年了。
12: 你叫孙铁军啊？69年的啊。没事，别偷你爸身份证啊！赶紧走。哎呀，
1: 叔叔，你让我玩会儿吧，我真是我爹。
12: 赶紧走。
9: 小孩哥装上小孩爹了，
10: 以后少偷你爸身份证啊！走，
1: 你们等我长大的。
12: 坐
9: 坐，老师。哎
4: 呀，网管，电脑死机了，
12: 重启一下。
4: 网管，网太慢了，
12: 重启一下。
4: 网管，这鼠标不动了，
12: 重启一下。
15: 网管，厕所堵了，
12: 重启一下。
10: 厕所你重启什么玩意儿？
15: 网管，憋不住了。哎呀，
12: 不急不急不急啊，我先重启你的，完了重启你的，完了重启你的，最后重启你的。
10: 真是啊，会重启就能当网管。

0: 谁说不是呢？
1: 重启一下。哎，
2: 刚开开一半。哎
1: 呀，没事儿，神马都是浮云。
0: 但是老师，我跟你说啊，来这儿打游戏就跟咱小时候一模一样。
2: 打啥游戏啊？赶紧把微信登上，我怕一会儿人找我。
0: 就你忙。
2: 哎，网管，电脑没微信呢？
1: 我在这一块头子挺有微信呢。
2: 不是，那你们现在用什么通讯方式啊？
1: 短信、彩信、QQ。
2: 哦，对，QQ 也行，QQ。密码多少来着？
0: 忘了。啊，那你用那个密保找回。
2: 哦，对。啊，爸爸的名字，初中班主任的名字，最喜欢女孩的名字。
0: 忘了。啊，我记得。
2: 谁呀？
0: 小学四年级你喜欢那个女孩？
2: 谁呀？
0: 性格特别开朗那个
2: 李林，
0: 笑容特别爽朗那个
2: 刘飞，
0: 特别幽默
2: 彩琪琪，
0: 那我媳妇儿。
1: 我那到底谁呀？
0: 那个女孩。
2: 妈，哪个女孩啊？
0: 谢娜。
2: 哦，对，谢娜。哎呀妈，我小时候可真敢想，你瞅瞅。
0: 敢想有什么不对呀？没准未来哪一天他就坐在前面看着你呢。
1: 那我得多不好意思呀！妈呀！
0: 老师，上号上号。兄弟，你QQ得咽炎了？
2: 你太久没上了。哎呦，
1: 你这是靓号，哎，五位数的
2: 啊，注册的比较早就是。
1: 谁问你了？哎，你看他这名，聪明绝顶的小池。
0: 老师啊，要我说呀。起网名有的时候呢也得避衬呢。
2: 你上一边去。你别说啊，现在看这名啊还挺唏嘘。哎，
0: 是稀疏
2: 差不多行吧。啊，
1: 你先别笑他了。你看他这个签名，再牛的肖邦也弹不出歌的忧伤。
3: 哇，好文艺啊。哇，
4: 好伤感呀。
5: 好非主流哦。
1: 好啊，
0: 他们是不是阴阳我呢？哎，你自信点老池，你就是小小疼痛文学家呀。
2: 尴尬的我抬不起头来都。哎，
0: 别低头，头发会掉啊。
2: 你上边去。
6: 网管，我儿子是不是来你这上网了？
1: 你谁呀？
6: 我孙铁军，69年，我干死他。咱们在电脑里太卡了，咱们在运输船，咱们在空间，咱们在投胎。
0: 小孩胡子掉了。
1: 铁军，你妈喊你回家吃饭。
6: 叔叔，你终于想起我是我爹了。
1: 走。
6: 难受，香菇，本来今天高高兴兴，你为什么要说这种话？
1: 这孩子，你说，
2: 我赶紧发个朋友圈，这太有意思了啊！我没电了。哎，网管，有充电器吗？
1: 咋的？
2: 我万能充啊？不，你这充不了我手机。
1: 你知道啥叫万能充不？就没有它充不了的。来，我帮你把电池抠出来。
2: 不，我这抠不了电池，我是最新款的。
1: 啥最新款的还抠不了电池啊？你这人真有意思。哎 ，Hello 美女，我借你手机用一下啊。
5: 我在下歌哎。啊，
1: 这款是最新款的音乐手机，拥有着惊人的20MB 内存，
5: 能下15首歌曲，有2.5寸的巨屏哦，
4: 有64首彩铃哦。
1: 不信你听。谁把摩托车停门口了？
2: 兄弟，哎，我这手机，1T 内存，6.4寸屏幕，像素2亿。
1: 你别说那些没有用的，我就问你，你这里面有没有贪吃蛇？
2: 没有，
1: 那不就完了？
2: 我这真是最新款手机啊！
1: 那你给我看看，
2: 我关机了，打不开了，我现在
1: 吹牛。
2: 不是，你倒给我证明一下呀！
0: 不是了，老池。那换你在那个时候你能信吗？
7: 王婉儿开个机子。哎
1: 呦，皇上又来包酒来了。
7: 老地方。哎呦，
1: 我忘了这是你专属座位哈。哟，
7: 这是哪位犀利雷人的小哥哥敢坐我狂娟邪魅点狂少点繁体字龙的挂 Q 专座啊。啊啊啊！他是无视我，哎，
1: 我一直看着呢，没事，不给你交涉一下啊。

0: 老孩儿，知道这是谁吗？这是我们网吧大神狂少，他拥有
1: 我手上那可是拥有满三个太阳的 QQ 号。哎呦，
2: 他有皇冠。
1: 嗯，啥是皇冠啊？哦，
3: 一个皇冠等于四个太阳。
1: 嗯，三五一十五，四五二十。
3: 子墨，咱走吧。
4: 不是，
3: 走，
1: 坐下，
0: 别动。
1: 你个小青蛙，
0: 你个大蛤蟆，
1: 我绝不允许有人在这个网吧的 QQ 号等级比我高。醒醒，老头儿，上外边睡去。我帮你把摩托车开出去了啊！敢不敢跟我比比 QQ 星？
3: 小鬼，我玩 QQ 秀的时候你还没有身份证呢。
1: 上号，
3: 上号吧。
5: 你哭了谁知道，我哭了谁知道。
6: 皇上的 QQ 秀真帅呆了，苦逼了，简直无法比喻了。
3: 让你看看什么叫真正的 QQ 秀。
7: 你若折我翅膀，我必毁你整个天堂。
6: 哇，好炫酷啊，真是高端大气上档次，低调奢华有内涵。
8: 哇，你们快看，它有好多钻石啊。
9: 什么，你居然是赤橙黄绿青蓝紫超级至尊无敌 VIP。
10: 老师，这么多年你一直续费吗？
7: 我才发现呀。
3: 走吧，
10: 走。
9: 大神，能不能收我为徒？我给你抢车位、偷菜、挂 Q 号、不迷路。
3: 不要迷恋哥，哥只是个传说。下号了，
10: 886。
11: 哎，你说子墨啊，真挺有意思啊！
3: 我能骗你吗？
11: 来，
10: 充电宝，充电吧。
11: 有你不早拿出来，多耽误事儿啊！
10: 那手机有电了，你不就没电了吗？你看看你刚才，多放松。有人找你吗？
11: 还真没有。
3: 撸串去！
11: 这都几点了？明天我还得上班呢。然后估计中午开个会，晚上我们那老板还得叫我，然后我。
3: 走，
12: 感谢各位带来的精彩作品。
13: 喜剧是情理之中，意料之外啊。你看上个小品他们仨演那个油腻大叔，是跟他们三个人那个对比，
14: 那靠形式。
13: 对，你这个全得说出来就不太容易，
14: 哪能个个都考90分啊？鼓励一下呗，对不对？
15: 没有，挺好的，编成这样非常不容易。
13: 说实话，你们在包袱上真的应该再多一点儿。
14: 对，这个是我个人比较坚持做的一个点。第一个就是人的那个成长嘛，就是被找焦虑。我看朋友圈经常有人发说，哎呀，我要怎么坐飞机2小时，有事留言。我也这么发过，但发现落地的时候并没有人找我，就是太高估自己重要性了。然后剩下的我就要通过这个对比，比如说手机看出来我们这短短的十几年有一个日新月异的变化，这样我是想有这样的一个。
13: 大佐呀，这个是这样哈，你这个场景没有行动，没有调度，就要求语言包袱要厉害。
14: 菜妈，这个我确实也可能没有做到，就是对，这个是我的责任。
15: 不是你的责任，这个刚好是我们看到现在以这种新的表达形式的一个例子。你通过镜头表达了以后，你就得用电影化的表演来演绎，而不能用小品化的表演来演了。
14: 对对，
15: 所以这正是我们目前这个阶段用这种形式来表达需要积累的经验。不是大家演的没有那么好，刚才你们在甩包袱很多地方在凉，是因为你们要用电影的表演尺度来表达这个包袱，用电影的尺度来创作这个包袱，这个包袱就完全响。
16: 我特喜欢你们撸串那结尾，
14: 对，
16: 就不要特重的东西，但那一点一点。

0: 大家都懂，
1: 撸串去。
2: 这都几点了，明天我还得上班呢，然后估计中午开个会，晚上我们那老板还得叫我，然后我。走走走。
3: 这个其实指的是那个千禧年代互联网刚刚兴起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怀念的那个青春。
0: 对，
3: 是那样的一个状态。
4: 非常好非常好，完美。
3: 而且刚才看的时候，确实现场的观众们大家都特别有共鸣。刚才他那个 QQ 空间说什么“肖邦都弹不出我的忧伤”，我当时一下子就被戳中了，因为我当时小学的时候，我的 QQ 空间就叫“肖邦的夜曲”，全是黑紫色的，一点进去太忧伤了。
5: 你的第一个网名是什么呢？
3: 我第一个网名叫做句号逗号莫勋句号。
5: 但是听你这个感觉，你这个是非主流的后期呀。我们前期的非主流，我叫 L O V E 龙少爷。
3: 哎呀，那你这太美了！
4: 我特别实在，我就叫蔡明儿，没有人信啊，我好难过。
6: 一波回忆杀，
7: 对，就是希望做这个东西能激发大家的就回忆杀。
8: 那个作品吧，我是00后，我可能就不太知道，因为可能我们确实有年龄上的代沟，可能这个作品我就是没有太 get 到。
9: 它可能不是一个全员都能 get 的作品，但是我想在播出的时候，多数的90后和这个80后，只要是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人，他一定会回想起这个事情。然后我希望大家在看完这个作品都能不由自主地点开空间，看看自己曾经羞耻的过去啊，那也不是你的黑历史，是你们的来时路。
3: 让我们有请新生做好准备，
10: 加油。
11: 我们跳舞吧子晴是一个我们组的一个群像作品，我应该是人最多的一个作品。
12: 而且它是屡次要被毙掉的一个作品。
11: 最开始展演的成绩非常一般，
3: 倒数。哎，
13: 最后一个的话呢是跳舞吧子晴，
14: 跳舞吧子晴，一个建议，推掉重来一个，你们考虑一下。
12: 然后我们的队长和副队长极力一次一次极力给他挽回，特别是执拗，就是说不行，我们要再试一下。
15: 跳舞吧子晴，我们还是再先
14: 想一想。对对对对对，你们自己再想一想。
15: 真的觉得我们自己这关都过不去的话，我们就
14: OK。
11: 我们就一点一点的就改。
16: 二三四，走
17: 呀！现在包混他们仨，
18: 说的真贴切。
16: 总结了一下，哇，
19: 有利有弊。优点就是大家人多热闹，缺点就是人多。
8: 调度啊，包括每个人的人物啊，都得找准啊。这个确实还是挺有难度的。
7: 你要把力气调起来一点，棒，好不好？
6: 这个棒棒走，追光刚过来啊，
12: 然后就一路一路一路修改到今天，
11: 然后那个排名反正也是一点点的在往上爬，像个小蜗牛一样。
12: 我们终于就是让它上线了，
5: 上线上线，
10: 跳吧子晴，
16: 加
3: 油！有请下一组带来跳舞吧子晴。
12: 你看我这个好看吗？
0: 很好看，
14: 好看，好看。
0: 哎，你看我这个，
11: 你这个可以，可以。
4: 哎，是不是怕我这个掉怎么办啊？
0: 哎，没事，没事，不会掉的。哎，我
12: 再来练一下。 来来来，走，嘿，嘿，嘿，嘿，嘿，
0: 走。
2: 来，同学们，到我这儿来，到我这儿来啊！今天是2005年的6月30号，是我们大学生活的最后一天。我现在在我们毕业演出的后台记录美好生活。这么多人，我先采访谁呀？
0: 采访我，
2: 不着急啊，咱们按节目顺序一个一个来，好不好？来，说唱歌手李棒棒。哟。来，刘斌。
3: 胡家涵，马上就毕业了，这是我写的诗，你抽空看看。
0: 我看看。
3: 哎，你抽你回家的空呗。啊，
2: 所以它是一封情书吗，刘斌？哎，
3: 开玩笑，我怎么可能写情书嘛，哈哈哈哈。
1: 保密啊！
18: 开玩笑，
1: 保密啊！
18: 开玩笑，

0: 哎，别开玩笑了，来，给你包辣条。
1: 来，三位舞蹈家，你们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1: 不，子晴，你没有准备好。嗯。你非常紧张，对不对？
3: 没有。
1: 因为今天妈妈要来看，对不对？因为妈妈要来看，所以你要更加完美的表现，对不对？
3: 对，放心吧。
4: 干什么呢？
1: 班长。
4: 哼，这个后台果然跟我想的一样散漫。
1: 班长，今天也没有你节目，你来干嘛呀？
4: 咋的？没我节目我就不能来吗？
1: 也不是，你一来大家都可开心了。
4: 先别急着开心，我今天来就是想说，你们几个好好表现，不要影响班级荣誉。再一个，我来你们真的开心吗？
0: 好好好，
4: 刘斌你过来一下。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写了一封情书。
0: 开玩笑，我怎么可能写情书呢？
4: 别狡辩了，我妈妈说了，大学期间不可以谈恋爱。啊？什么？还好明天我就毕业了。
0: 这段卡了啊。
1: 肯定，放心。来，同学们，咱们聚个气儿啊。这个，咱们大学生活的最后一天了。明天除了我还有重读，你们就都各奔东西了。来，完美的完成这场演出，让我们的青春
5: 不留遗憾。
6: 下一个节目有请李棒棒带来说唱《我爱主食》。
7: 棒棒，
8: 下来，
9: 听听我吧，吃点馒头馅的包子和米饭味的面条。哇，
1: 这词儿听着就胃酸啊。刘斌，下一个是你了啊，加油！
0: 能为我加个油吗，顾佳涵？啊？这么简单吗？哎
10: 呦，我平时都这么加油的。
11: 大姐妹们，我们加个油，
12: 加油加油加油！哎呦我，
10: 也是说给你听的。哎呦我，
13: 先练一下来啊，子晴，
11: 子晴，
3: 加油加油加油！
13: 啥呀，都加完了啊。
3: 那我去上个厕所。
13: 等会儿啊，这会儿功夫你已经上了四趟厕所了，你到底咋了？
3: 我没事啊。
13: 说实话。
3: 我妈来看我紧张、啊、哎
13: 呀，紧张什么呀？
3: 我妈一直不同意让我跳舞，这是我第一次当她面跳，我能不紧张吗？
10: 有我们在呢，别紧张，我们这次要在阿姨面前好好表现。
13: 对，阿姨看到你在舞台上跳舞，说不定就支持你的舞蹈梦想了呢。嗯，
0: 说的对呀、啊、我也要在她面前好好表现。咚哒吧吧，
10: 玲玲想看。
14: 哇，棒棒
0: 棒棒棒棒，
1: 太棒了，说了五分钟啥字没听清啊，
9: 这叫快嘴。
6: 下一个节目刘斌 popping。 喂，
0: 酷小子来喽。
1: 哎呦我斌子太酷了，斌子斌子太酷了，不行了，要哭着我了，斌子，我天哪。
3: 来吧，我们来练练吧。
13: 来来来，
5: 五六七走，
15: 嘿嘿嘿嘿。
13: 咋了？
3: 我妈说她刚加完班，现在才往这儿赶。
10: 啊，那怎么办呀？下个就是我们了呀。
13: 没事啊，斌子还能撑一会儿。喂，
1: 酷小子回来了。
13: 这就回来了吗？
1: 怎么样，顾佳涵？你赶紧歇会儿吧，歇会儿吧啊！来，舞蹈家们，到你们了，出发。
10: 走。哎，等一下啊，导演，能给我们拖会儿时间吗？嗯，
1: 不能，出发。哎呀，
3: 没事。
1: 需要多久？
3: 得十来分钟吧。
1: 斌子，如果你体力还可以的话，你再歇一会儿，斌子啊。那个棒棒啊，再来一首行吗？
9: 为嘛呀？
1: 出了点状况，是这样。
9: 哦，虽然听起来断断续续的，但是我明白了，放心，没事儿，
1: 没什么事儿，
9: 没事儿，
1: 什么没事儿？哎，
9: 没事儿，
1: 没事儿什么？
9: 我说我唱那个歌叫没事儿，你急死我算了。
3: 谢谢你，阿爸妈，
9: 交给我吧，
13: 加油！
16: 青春的舞步永远那么热烈，既然大家这么喜欢看舞蹈，那么下一个节目是说唱。
17: 你不是讲完了吗？
18: 哎呦，应对所有突发状况，哥们儿再次登台亮相，听说你们还想听说唱， DJ 音乐播放，把手机给我好吗？

0: Let's go。淘汰没事儿，没人爱没事儿，只要活了根儿，就嘛事儿都没事儿。失败了没事儿，被人踹了没事儿，只要活了根儿，就是最大的 winner。又上台报道，我来段 freestyle， 哥们几个不会内耗，尽情展示演出汇报。后台的朋友们围绕，行嘴的味道。子晴再问问咱妈妈，她到了没到？想索让青春不留遗憾，遗憾本来就是一站。魏老师您别着急，谢娜学姐早就习惯。蔡老师加几个节目您了，考虑考虑。闲言少叙，炮准隐喻即将上演好戏。嘿呦，同学们，给我来个最大的尖叫声！谢谢。
1: 后台有点特殊情况，多撑一会儿。
2: 时光不会倒流，青春没有返场，但是刚刚棒棒同学的返场非常精彩。那么下一个节目，先做准备。
3: 棒棒辛苦了，
4: 你太棒了。
1: 阿姨到了吗？
5: 还没呢。哎，不管了，咱们先上吧。谢谢你啊，棒棒。啊，走。
6: 等会儿啊，我觉着咱们再有一个节目把时间抻好，阿姨就能到了。哎，顾佳涵，你不是会诗朗诵吗？
3: 啊，对呀、啊，
7: 我会，那我也没诗啊。
3: 对，刘斌的诗。
8: 哎，我的也诗不行读啊。
7: 哎呀，子晴的青春不能留遗憾。
8: 你别留遗憾呐。
3: 嘉豪。
2: 时光匆匆忙忙，青春永不散场。下一个节目是啥呀？瞎起哄，跑闪送。我好痛，
7: 诗朗诵。诗朗诵致青春的诗，作者爱嘉涵的刘斌。表演者为姐妹豁出去的顾嘉涵。对我来说，青春的模样就是你的模样，
9: 真好。
7: 是你那带着两颗酒窝的脸颊，
9: 甜。
7: 是你头上那粉红色的发卡，
9: 一戴戴好几年呢。
7: 是你高挑的身材，
9: 那地下多凉啊。
7: 是你给我讲数学题的炎热盛夏。最后我想对你说，
9: 来了，
7: 如果我是数字九，那么你就是三，因为我除了你还是你。
8: 好。
9: 姑娘，我现在我心情不是有点兴奋，别哭哭。
7: 谢谢大家。
9: 我这人永远我感情我是第一位，
6: 我懂你。
2: 感谢嘉涵同学这破釜沉舟的表演。那么下一个节目是木以待吧。
9: 我的青春没有遗憾了。
7: 刘斌，
8: 哎，你不用着急给我答复。
7: 我着急啊，我着急毕业，
3: 太社死了，我一刻也待不下去了。
4: 没事，嘉涵，就当这个事儿没发生过一样啊。嗯，今天这个晚会，除了你还是你。
5: 宝儿，对不起啊，这样咱不等了，直接上
3: 啊。不行。你妈妈还没看你跳舞呢，那我白豁出去了。
8: 喂，哦呦，
9: 这一切都是酷小子造成的，就让酷小子自己来承担吧。
6: 什么意思啊，
9: 导演？哎，这样，刚才那段朗诵，我再来一遍吧。
6: 你回家吧你。
7: 你要不再跳一遍呢？
9: 我跳啥一遍啊？我就会跳那一套动作，咋的？我还能反着跳一遍呢？下一个节目，刘斌反着跳。
8: 斌哥太帅了，
5: 斌哥，哎呦，
2: 青春就像是一场你永远写不完的诗。

0: 你永远不知道下个节目是什么。
1: 下面请欣赏舞蹈，除了你，还是你。

0: 喂，谁呀？
1: 斌子。
0: 哪个斌子？
1: 酷小子刘斌。
0: 斌子，你在哪儿呢？
1: 我搁台上呢。
0: 台上能打电话啊？
1: 阿姨，啥时候来呀？
0: 不知道啊，怎么了？
1: 我有点累呀。
0: 你等会儿啊，夏涵，斌子说他有点累了。
2: 那斌子加油！哎。
3: 让我们把掌声再次送给刘斌同学。看得出来，刘斌同学真的非常热爱舞台啊！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0: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3: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大变活人，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0: 当当当当当当当，
3: 神奇神奇，真神奇！那么下一个节目，你们就看吧。
1: 好，斌子，快坐，
0: 没事吧？没事吧？麦克风，斌子要讲两句，来，坐。
4: 水，
1: 兄弟，
4: 来，
0: 你这怎么办呢？后面没有节目了，
3: 干啥呀？为什么加这么多节目？考验我呢？
0: 是在考验我们。是这样，
5: 那现在该怎么办啊？
0: 不知道啊，阿姨还有多久到？
2: 不重要了，谢谢你们啊，不好意思给大家添麻烦了。青春嘛，本来就是会有遗憾的，但是今天有你们，我的青春没遗憾了。姐妹们，咱们上。
6: 大家伙儿都来了啊。中国人民斗精神，这场晚会挺闹心，观众席里少一人。
7: 班长，
6: 今天我要给大家透露一个深藏多年的秘密，我是一个早产儿，从小与火结缘。那我再给大家讲个笑话吧，说把大象装冰箱，总共分几？
2: 怎么办呀？班长他就不会演小品，他撑不了多久。
8: 阿姨到了吧？
2: 我不知道，我妈的手机关机了。
8: 没事，不着急。阿姨今天穿什么衣服？
2: 穿什么？我妈今天，哎呀，我也不知道我妈那穿。
8: 阿姨有什么特点？
2: 特点。我妈圆脸，我妈1.64米，我妈130多斤。
0: 不是，子晴，你稍微冷静点，你说一点标志性的特征，让我们一看就能认出来。
2: 标志性的特征，我妈手心有痣，右手。
0: 走啊，
2: 走。没有了鲜花，
3: 好在曾经拥有你们的传承。请大家把你们的双手借给我。

0: 主持人，宝木，下一个节目，
1: 跳。

0: 谢各位带来的精彩作品。
1: 你声有点大，才妈。
2: 我以为你演的系主任呢。
0: 确实
1: 不是，我在大锁那组我演不了大学生，我在我们组还演不了大学生吗？
2: 还是演不了大学生。
3: 依然演不了。
4: 张薇薇，你一开始露那张大脸真的给后期老师很大的困难。
1: 哎，我们不是说好是广角吗？老师
5: 不是，我跟你说那张脸就是离你太近了，让这边两个大褶子。
1: 我们下期再见呗。
2: 总的来说还是挺好的，但是我觉得前面节奏有点松，前面节奏要拧紧，要拧紧。这里边最好的一个包包就是除了你还是你，这包真好。这个是一个说友谊的事儿嘛，所以把那前面那个凿实了一点。妈妈四年了没有看过我，再不看就没有机会再看了。把这个凿死，这个是建立的，是成立的。
6: 其实我觉得他们这个节目已经是很有进步了，因为他们聪明在把大屏和现场结合了起来。因为是校友新生，你们在包袱上还是欠缺了一些跟其他的，但是你们在表达型上值得鼓励。
2: 念在你们是新生的份儿啊。
6: 稍微等一下，刚才明姐说了你们都是新生。你们这个节目排了多长时间？
7: 老师不到半个月的样子。
8: 其实我们这个刚开始的时候是要被毙的一个节目，然后就是于金南、郭杨涛他们非常坚持，就说我们能弄出来，能弄出来，再给我们一个机会。后面又用了这样一个形式，对。
6: 明白了，感谢你们对这个集体，感谢你们对这个作品的投入和热爱。
0: 刚才我在看的时候，我发现娜姐看到后面妈妈出来的时候也有点眼泛泪花，是不是？
9: 孩子，你是最棒的，妈妈爱你。
5: 我是在想，就是对在孩子来说，妈妈爸爸就是家人去看他们的表演真的很重要。我就会想起我第一次看我孩子表演的时候，那个幕布一打开啊，他们就是很多孩子一起在那唱歌，然后我就大哭泪奔，你知道吗？就边拍边哭，那种感觉只有自己就是当妈妈的能够感受。在很多观众来说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表演，但是对于每个爸爸妈妈来说全在下面哭得稀里哗啦的，那种感觉很骄傲，觉得自己的孩子长大了。
0: 对，整个作品特别的温情哈，而且里面有亲情有爱情还有友谊，
5: 然后甚至最后真的很想看这到底是谁手上有痣。我看到那边第二排的那个男生，
8: 对，
5: 不要看别人，就你那个男生自己看自己有没有痣。他这样，
10: 我是，
0: 难道我是妈妈？
5: 我是妈妈吗？
10: 我是子晴的妈妈。
11: 把你们的双手借给我们好吗？
3: 男的不用借了吧。
12: 我第一回看他们这特感动，是那妈妈出来那一刻。我是作为喜剧演员有这感触啊，就是咱演一节目观众全没乐，网上骂声一片，但是回家以后你要问你爸问你妈，他们都会说孩子你演的就是最好的。就是到什么时候家人对于我们都是站在你最后那一刻无条件支持你那个人，我是感动在这个。
2: 还有这个小孩你演的是丹丹是不是？你应该演的更不像才对。
6: 哎，对，
2: 他演的有点像。
6: 哦，明姐说的太棒了。
2: 对，你演的太像了。
6: 他要是表达出一个笨拙感，
2: 对，
6: 谁都逗不笑，那块就更感人了。
2: 不像了演，这个人物才是对的。
6: 你演的不好，你都为了同学敢站上舞台，那就牛了。
2: 你演的还差，还为同学那撑着呢，这就对了啊！你现在太像了。
13: 嗯，我觉得谭明老师一直在每个作品之后一针见血说出了这个作品的症结在哪儿。
12: 对，嗯。
14: 还说没想到，因为就是想着开始说是因为模仿宋丹丹像，所以才有这个活儿。嗯，那我觉得蔡明老师说挺对的，确实应该往不像
2: 应该蹩脚。
14: 对。
15: 然后还有一件事就是斌子今天一直发高烧40多度，
4: 这蔫儿呢
12: 啊，40多度，
15: 但其实跳不动，
0: 他现在还在发烧。
15: 对，
4: 斌子你快去歇着吧。
5: 对，斌子你下去休息，
0: 你往这边走。对，这边斌子，
14: 那边
0: 斌子，
14: 这边。
2: 赶紧吃药，赶紧吃药。
0: 给老师们介绍一下，最旁边的这位于浩演主持人的，他这个赛段专门回来给大家助演。
6: 哎呦，辛苦了，谢谢。
4: 我想为于浩代个言。我这正反面都是言呢。我觉得不在乎我们在这个戏里的角色的大小，因为我们演的那个角色在我们的自己的世界是非常大的。我们只要把我们自己的那个世界演出来，这个舞台 就能看到你所有发光的地方。加油，兄弟！
1: 加油，
4: 加油！
6: 下次包袱上多使使劲儿啊！
0: 好，加油，
4: 加油！
10: 班长觉得今天班级里各位同学表现都非常好，
16: 谢谢班长，
0: 谢谢班长。
17: 来来回回很多次，这本就是眨眼一次闭一次，眨眼一次闭一次，然后也真的就是哥哥们没有放弃，
14: 也没辜负他们两个吧。嗯。
1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啊，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1: 养无极牌补肺丸。
22: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23: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yeah ！长期反复便秘，
24: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21: 健民集团。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2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你好，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

0: 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有请所向披靡队带来恋爱请示。
2: 加油。
3: 一个校园请示的作品，
4: 真的拿到本子开始进行创排，其实我觉得应该是不到3个星期，
5: 差不多半个月。
6: 第一次展演的时候，我们上台的时候，其实最后面几班衔接，我们都是在场上临时想。
7: 其实从落地到现在，刚过凌晨14个小时，能完成，我感觉已经很好。
8: 这到底是哪里出现了问题呢？哎呀，他挂我电话，
9: 我宝宝。我肯定不画了。
10: 我觉得我要做那俯卧撑的呗。
11: 那一刻就想做俯卧撑。
12: 当时的那个情境真的就是喜剧之神降临了吧。其实我们那个本刚开始为什么排到5、6点，因为如果说我们那次展演效果不好的话，这个本可能就放弃了，但就是感谢那场的观众。
13: 我们四个女生其实喜剧的经验没有哥哥们那么充足，所以我们觉得我们能做到的最好就是在台上不出错，然后把每一个调度都做到最精确，
14: 不要太低，有一个动势就可以了。
15: 有趣。
12: 男生寝室里面，其实我们并不是想在舞台上现挂，是真记不住调度，也记不住词儿。
16: 有的调度嘛，确实是定好的，但是可能说百吨王来了，一撞就给我撞飞了。
12: 对，
16: 这个调度。
17: 我们站在凳子上是阳台，
11: 对，
17: 他从阳台跳过去把纸扑克拿下来了。你是超人。
12: 我说忘了的话，哎，你有办法。哎，你有办法，你有办法，你来吧。
16: 最后这个戏啊，就定成这样了。
12: 其实恋爱寝室也叫他有办法寝室。
16: 对，我有办法。
12: 对，
4: 我们这个作品是一个大家都可以共情到的一个作品。
16: 其实可能里边的一些美好啊，或者是一些大家曾经经历过的一些东西，可能对一些憧憬，让大家感受到了，哪怕是发自内心的一个微笑，我觉得已经就够了。
1: 有请所向披靡队带来恋爱请示。
4: 不是，这都10点了，高依然不会被阿姨锁外边了吧？
18: 我回来了。
3: 哎呀，这不回来了吗？啊，
4: 别动！你身上的外套哪儿来的？
18: 那个，外面有点冷。
3: 那你这新衣服买大了吧？
4: 陈又维的。
3: 哇！啊，
4: 你俩终于约会了！
3: 你俩居然约会了？
19: 他俩为啥要约会呀？
4: 上大学当然要谈一次甜甜的恋爱啦。
19: 我也要谈吗？
3: 年级第一的学霸可以免谈哈，好好学习。
18: 哎呀，不是约会，他就是说下课一块走。
3: 下课5点，现在10点，你不要告诉我说你顶着全妆跟他走了5个小时，
19: 难不成跑5个小时吗？
3: 你好好学习，
19: 5个小时。都没说点什么吗？
18: 我说了，他问了我15次累不累，我说不累。
19: 那他是不是累了？
3: 我是真的有点累了，走了5个小时都不表白吗？真是个废物。
19: 你是军师不是军阀。
3: 他的就是废物嘛，末期学期他都不表白。哎呀，
18: 别表白表白的，万一人家不是那个意思呢？
19: 每天关心你吃没吃饭的不是喜欢你是啥？
5: 外卖软件。
3: 每天关心你睡没睡觉的，不是喜欢你是啥？

0: 管阿姨。
1: 那可不给别人发。
0: 哦，他是不是想当生活委员？
2: 你好好学习。
1: 那你现在对他什么感觉？喜欢？
0: 没有，
1: 特别喜欢。
0: 不是，
1: 爱上了。
0: 怎么分析出来的呀？哎呀，
3: 你这衣服好呛啊。
4: 斩女香。事情开始变得有趣了。哦，
5: 喷了香水的战袍给高依然穿回去了。
6: 那不成了吗？兄弟都穿你衣服了，肯定喜欢你啊。哎
5: 呀，你把你普信那劲收一收。
7: 穿上就是喜欢吗？啊，我问问我宝宝啾啾宝贝，你穿我的衣服是不是喜欢我呀？我宝说是。
8: 你真恶心。
5: 事已至此，你准备什么时候表白？
9: 表白我还没准备好。
6: 那你赶紧准备一下，一会儿门禁了，走。
9: 哎，不行，万一他不喜欢我怎么办？
5: 万一他不喜欢你，你就不喜欢他了吗？
9: 当然不是。
6: 那你还不表白？
7: 要我说感情这个事儿吧，那就是一见钟情，两情相悦，就像我和宝宝那样。
8: 令人想听。
9: 那，哎，那现在我该怎么办？
5: 按兵不动。
9: 他来消息了。
8: 你的衣服好香啊。哎呀
0: 我这么鬼好吗？不应该先谢谢他的吗？
1: 谢他啥呀？香水往致死量上喷吗？
0: 香水中的增速剂属于邻苯二甲酸酯类，确实有致死风险，说明香水有毒。
1: 你有毒吧。哎，我说白了，反正他也是废物，你要真喜欢的话你就先说呀。
0: 不行，谈恋爱讲究方式方法战略战术，让你问他香水的意思就表明你已经看透了他的小心思。那接下来对方什么安排呢？
1: 对方什么态度呢？
0: 对方正在输入。
5: 今天想不出来怎么回，谁也不许玩手机。
7: 我遇到了一个问题。
9: 什么问题？
7: 我眼睛一闭上啊，眼前都是我女朋友的脸。宝宝想你。
9: 真的不是？那现在我到底该回什么？怎么回？
5: 有了，你就回，香水的名字叫心动。
6: 哎呦我哥们儿，那不得迷死他呀？
5: 迷蒙他
9: 不行。太明显了，不行，绝对不行。
5: 大哥，你干点明显的事儿吧。
7: 对呀，
5: 你光换个头像谁能看出来呀？
6: 是啊，头像，佑维的头像不是一本书吗？
9: 高逸然，思义 book， 思义。
6: 不可思议，不可思议。
5: 就按我说的那么回。
10: 香水的名字叫心动。
0: 心动好浪漫啊。
1: 这哪浪漫了，多恶心呢。
0: 心动是神经递质苯基乙胺碳八氢十一氮的分泌。8、11，那不是高逸然生日吗？哎
1: 呦，你快拉倒吧，他能有那文化水平吗？
0: 他应该好好学习。
1: 等一下，主动香水不合常理的回复都不是他的风格，所以对方也有军师。
0: 他们也有军师？那他不就看出来我喜欢他了？
1: 你做什么呢才能看出来？
0: 我微信昵称啊。
1: 昵称？你啥时候改的呀？还老北京小高，你不是黑龙江大庆嘎啦高人吗？
0: 这和陈佑维有什么关系？
11: 老北京嘛。爱佑维。
1: 爱佑维。
0: 爱佑维。你就是。哎呦啊啊！哎，你开
2: 窗干嘛呀？
0: 散散恋爱的酸臭味。
12: 打开，
11: 好啦。那接下来该怎么办？
0: 是时候加大火力了，电话打过去。

0: 生了，为了爱情啊，向我开炮！
1: 我接，
2: 我师爷，
3: 怎么办？
1: 接，我们随机应变。
0: 喂，
4: 喂，
5: 问他你在干嘛？
4: 你在干嘛？
0: 我在削土豆。
1: 哎呀，洗衣服啊，什么洗？
4: 你那边好像有很多人哎。
0: 没，没，他们都睡着了。
6: 我没睡啊，我在呢。哎呀，哎呀，
0: 刚刚有人说梦话，说梦话。哦。
7: 嗯，宝宝，宝宝，想你，想你了。
5: 你直接问他，你到底喜不喜欢我？
8: 我不敢。哎
5: 呀，不行不行，这样，你问他，我想明天和你一起去上课，
4: 这好吗？
5: 可以的。对，
4: 我想
5: 说
1: 说，
4: 我想
5: 说，
4: 关机了。
0: 啊？嗯？他把我挂了。
9: 到底是哪里出现了问题？
10: 他是不是不爱吃土豆啊？
11: 宝宝，宝宝。我肯定不会挂你电话的，啾咪。
0: 他把我挂了，怎么办？
9: 既然想不出来怎么办，那就什么都不想了，直接送他们个礼物。
0: 我没准备礼物呀。
9: 送啥呀？
10: 哎，熊，熊
11: 不是？哎，
9: 熊对，
11: 那是我给我女朋友的，不是？哎，这个不能送。哎、那是我女给我女朋友的，不是？
0: 哎，有熊也不行，门禁送不出去。
10: 兄弟们。把宿舍里的线给我。对面的军师，休战一下，借个东西。走。
0: 不是，这能行吗？
12: 甩根线是什么意思呢？
13: 我知道，这是 USB 线。嗯，他想和你说 ，You so。Beautiful 啊、哦，是 Sweet Bear。 哇，
5: 对面的军师有点东西。那什么，你手机开机了吗？你把电话打回去，你就跟他说我想和明天和你一起上课。
14: 不不不，
5: 然后在过程中你就跟他说
4: 我想你了。
9: 哇，别吵吵了，别吵吵了，
12: 整个楼道只有你们寝室最吵，
9: 明天就告诉你们导员儿，
12: 等着挨处分吧。
15: 阿姨，
9: 就你们一个个的，
6: 那表白怎么能不见面呢？
12: 就那么喜欢异地恋吗？
16: 喂，老伴儿啊。
17: 哎，咋的了？
16: 多久没磕 CP 了？
17: 明白。
9: 哎呀，
5: 我钥匙呢？
6: 钥匙呢？
5: 哎，别走，别走，别走，别走！
0: 没准备，
9: 快点，换人，
5: 别紧张，别紧张，别紧张，
0: 还有花，
9: 当然了，
5: 想说什么？
0: 说什么呢？
9: 真的，有问题，
5: 快点，走，走，走，走，走吧，
9: 走。
0: 我喜欢你，我喜欢你，我见你的第一面就喜欢你了。当时你在第二排的第七个，你喜欢23的麻辣烫，你的生日是8月11号，你喜欢的颜色。
5: 我喜欢你。

0: 谢谢各位演员，欢迎所向披靡队。
1: 有一个小状况，他的手好像就是刚刚有点脱臼了。对，刚才受伤了，
2: 磕着了。
1: 对，先下去一下，
3: 快去处理一下。手怎么了？刚才磕着了吗？
1: 对，刚刚可能是摔的时候很。
4: 向我开炮！我接
5: 你下去。哎
6: 敢
7: 行不行？这样，
8: 你问他。
1: 对，
0: 大家演出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啊！一定要注意安全，保护好自己。
1: 对。
3: 首先，我要给你们这个掌声，给你们。
9: 我有个小小请求，我想把那个宿管阿姨的助演之一，也是这个本子的编剧之一赵飞，我们请上台。
3: 好啊，
0: 欢迎赵老师。

0: 吃。
1: 总的来讲呢，我觉得形象条件这么好的演员来演喜剧就值得鼓励，真的很感谢大家辛苦了。但是这个跟我比较接近的形象的演员呢，我觉得在这个作品里边呢，你们包袱出的不够啊，因为你们没有办法让女孩子凭形象给你们尖叫，你们就得使
2: 对，你看女孩出包袱很难的，
1: 对，很难。
2: 你们这边部分就应该加强，
1: 对，对，是这样。包袱怎么让大家尖叫是你们的事儿，没有，因为电视播出去不只有岁数小的女孩子们，各种年龄层次各种都有，那喜好都有，我们是博得大多数人的那个认可，好吧，加油哦，加油哦，
3: 嗯，好，谢谢小哥。
0: 就是整个看你们的这个作品，我是脸上笑着看完的，那我相信很多观众也是这样的，对不对？
4: 是。
0: 佑维，因为你是唱跳歌手出身的，但是呢，你在这个舞台上你已经磨练得很好的一个演员，因为演戏很自然，很舒服。
3: 谢谢娜姐。
0: 然后两位木偶戏的演员，这次看你们就是已经是很享受这个舞台，然后不会有上一阶段的青涩，然后我就特别为你们开心。
5: 谢谢，谢谢。
6: 哎，森哥，
7: 哎，咋样了？
6: 没事，
8: 没事，没事。
6: 接上
8: 了，
6: 接上了，
7: 就是多长时间？
6: 错位了一下。
7: 多长时间了？
6: 医生说是得稳固个四周，我觉得一周
7: 四周，一个月。
9: 因为那是录制嘛，我又不想影响大家的时间。如果我中途停止了，那肯定会送我去医院，然后再回来补录，那会耗费大家大量的时间，所以我就想咬着牙把这个戏演完。然后后面还有一个动作是我去搬那个凳子，然后森哥上来之后我把凳子放下来，但是我那一刻我没有办法做到了嘛，我就说子墨你搬吧，我手不行了，然后子墨就立马 get 到了这个信息。
10: 今天所有的演出就都已经展演结束了，但是下一期还有优秀的喜剧作品会跟大家见面。
0: 校友新生为喜剧全力以赴。

0: 开，是东方美的万千意象。花开，是中国人的时间刻度。每一朵花都有一个值得倾听的故事。花开中国，如约而至。
1: 世界上那么多人，都是在不断变化的。
2: 人往高处走，让那些人看看，欺负我、诽谤我的下场。
1: 没有谁会成为谁的所有。
3: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4: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5: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6: 健民集团。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

0: 忽悠起走，载歌而行，道书风神，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这里是全民唱舞的现场，五组选手分别登台亮相，优胜者将参加年度竞演。
2: 我是一名地质勘探队员，供水排水一线的职工。
3: 我今年74岁，
4: 年生组合
1: 60岁的年纪，主打一个酷。究竟花落谁家？让我们拭目以待。
5: 小朋友在练习舞蹈的时候，总是面目狰狞。
6: 这个是不是有点太夸张了？
7: 结婚了吗？
8: 平时乐意吃点啥？
7: 平时打游戏吗？
9: 海宽问的问题从来跟正题不搭嘎，但总能蒙对。
10: 我是把家乡100亩稻田绘成画的人。
11: 我是拉丁舞世界冠军，
12: 我能完成1秒变装。
13: 我是一名养老护理员。

0: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治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6: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7: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长期反复便秘，
8: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5: 健民集团。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9: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地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1: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2: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3: 健民集团。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6: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姓名张新博，地区山西忻州，身高111厘米，最爱美食花馍，做饭技巧8颗星，家务能力8颗星，每日必用擀面杖。
1: 叔叔阿姨好，我叫张新文，我来自山西，我喜欢做馍馍，我喜欢给家人吃。
0: 那这样咱们有很多很多的技能，咱们一样一样的给大家展示一下好不好？那我们给你准备一下道具好吧？好，工作人员上道具。好，看来小朋友这个流程是非常的熟练了啊。
2: 揉面的手法也很标准。
0: 确确实实看得出来是一个经常干家务的孩子。
2: 这是下劲儿，我们行业里头呢，正规下劲儿是用手，但是孩子手小，所以他切劲儿就跟咱家里包饺子似的。首先这个面啊，运用上就是中式面点啊，中式6个种类，水条的、蓬松的、油酥的、杂粮的、米粉的、其他的。
0: 那不就是面团吗？
2: 不一样啊，就跟您说您吃这个饺子跟那包子不一样吧。饺子就属于水条，就是拿水冷水去和面。蓬松呢，咱们就是里头发的发面，馒头啊花卷属于蓬松。油酥呢，您吃那点心，例如外头买那点心酥层一层一层的，哎叫油酥的。米粉呢，您那汤圆啊元宵啊用米粉做的。还有杂粮，就是咱们那个棒子面啊，什么这个荞麦面啊，这杂粮类的。还有其他的呢，像您吃那虾饺，吃的南瓜饼属于其他面团，这么分类的。那么这个呢，就属于蓬松面，也就是咱们的发面。哎，来来来来，再往前点。

0: 制作完了吗？
1: 蝴蝶，
2: 嗯，鹅，
1: 天鹅，
3: 对对对，
1: 是吧？
0: 一对儿相像。
3: 总的来说，真的做的非常好。哎，尤其这个有层次感以后更加漂亮。
0: 我们接下来小朋友再出一招，来一个花魔，好吧？
3: 可以跟大家讲一个那个小的窍门，好多人就是觉得这个发面和完以后啊，就要发半个小时再去揉了，再去蒸，这样你揉不光滑。一般我们要做发面呢，就是加好酵母以后揉滋润了就直接包。哦，你一发呢，它里头有气泡了，你再揉它不滋润。啊，你看这擀面杖似的。

0: 这擀面杖是不是妈妈给单门预制的呀？
1: 这是我爷爷，就是他的太爷留下来的。
0: 你看，这个是咱们传统最标准的小擀，它比这个还短一点，还粗是短一点，是吧？
2: 小朋友要做的这个呢，难度系数比刚才要更高了啊。
3: 这是要做什么呢？他在挑那个。
0: 对对对，
3: 大小
0: 比这个大小。
3: 哎，我们看看这有一个造型。
4: 哦，这花儿，哎呦呵，哎呀，这
3: 是什么？
5: 树叶。
0: 树叶。
4: 树叶，树叶，哎呦，这怎么改？哎，这绝了，这个。这是平常妈妈教的吗？
1: 他都是刚那个网上那个视频学的。
4: 哇，哎呀，
0: 这每天得练多少小时啊？
1: 其实每天练的时间不长，平时干的活比较多，就平时在家里好多，就是做好多好多的家务也比较多。就比如现在他就是虽然小，但是说40斤的水他都能拎起来。
0: 他多重啊？
1: 他42。
4: 哇，
2: 听说现在新博在家里面都是给妈妈给奶奶做饭的是吗？
1: 对，就一般情况下每天晚上回来的时候基本说都吃现成的，就是都做完了，包括什么喂鸡啊什么扫院都自己做完了。对，非常懂事，非常就是贴心。
4: 哎呀，这么懂事这孩子。
0: 万中间组装呢，他要进行中间一个装饰。对对对，
2: 花心。
3: 哎，你看看这个新博的这个手法，他往下切的时候是吃着劲儿呢啊！
4: 哎，有控制力的。
2: 哇！我们看看孩子在家里面制作面食的一些情况。

0: 哎呀，
1: 真漂亮！你这造型。
0: 包包吧，哎呀，
1: 做饼吧，这个是
2: 花卷吧，这
3: 是花卷，
2: 花卷，
1: 花卷，哇，
2: 然后卷拧。哎呦。

0: 这个汤啊，有有有荤有素。我天！哎呀！
1: 张老师长大点就收他当年的学生呗。不是，这个我怕长大点都超过我了。接下来就是挑战时刻。我代表裁判团来宣布规则：第一，挑战者需独立完成两锅面食，并在午饭时由主持人发给消防员品尝并打分；第二，若半数评分在90分以上即为挑战成功。 第三，若挑战者没有独立完成或半数评分在90分以下，即为挑战失败。

0: 众朋友，现在我们是在北京市朝阳区呼家楼消防救援站，在这里我们的张新博小朋友要完成一项挑战项目，请问张新博小朋友，现在你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大声告诉大家，你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好，

0: 小朋友用时2个小时的工作成果，怎么样，厉害吧？好，那我们现场制作环节到这儿就会告一段落了。接下来呢，我们就把这些糖三角送到锅去蒸，然后由我负责把它们分发给消防员叔叔们品尝，并且打分。对自己有信心吗？
1: 是。
0: 好，加油，来挑战，祝你

0: 天新来了个大师傅啊，这个面点是他做的，
1: 就是感觉味道有不一样了、啊、
2: 我觉得挺好的，因为我平时也是不怎么吃面食，今天我也吃了三个。
0: 你吃的什么糖三角是吧？
3: 对对对，吃的是第四个，
4: 但是那个馅儿有点偏呀、啊，这边它是这边它是实心的。
0: 究竟新来的这位大师傅他长得什么样，是何许人也？现在我把他请出来好不好？大师傅，该你上场了。我给大家隆重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位大师傅啊，就是来自山西的张新博小朋友。
5: 张新博有没有挑战成功？
6: 那我就代表这个裁判团来宣布最终的结果啊！我宣布，少年挑战者张新博在面食大挑战中共制作了43个糖三角，43个豆沙包，16位消防队员品尝后进行了评分，其中总分在90分以上的15人。
0: 在这里，我们高兴地宣布，张新博挑战成功。

0: 秦羽凡，所在地区浙江杭州，基础技能大回环，技能指数七星，爆发力指数六星，耐力指数七星，倔强指数爆表。
1: 大家好，我叫秦羽凡，小名果果，跳舞已经跳了3年多了。我可以不吃饭，但不能不跳舞，这就是我不一样的果果。谢谢大家。

今天是我第一次现场看他 breaking 啊、嗯，然后我觉得你应该这只40%-50%的功力，对，我觉得他应该还是有保留。嗯。

0: 哇，跳的还行吗？
1: 行。
2: 接下来就是挑战时刻。
0: 现在我宣布连续五个正反大回环挑战规则：一，五个动作必须连续完成；二，挑战过程双脚不能接触地面；三，本次挑战共有两次机会。你翻准备好了吗？好，第一次挑战开始。

0: 没事没事，我们调整一下，调整一下。手怎么？
1: 要不要爸爸陪陪你？爸爸要不要上来啊？
0: 来、哦。

0: 掉。
1: 哦，好的，已经超额完成任务了，祝贺。
0: 屈凡正反大回环连续完成6个，全程动作规范，符合挑战规则，达到挑战目标，判定挑战结果有效。裁判员韩宇，
1: 齐宇凡超额完成任务。在这里我们要大声地告诉大家，齐宇凡同学在多代创联的舞台上挑战成功。

0: 学校名称新兴小学，所在地区陕西延安，参加年级2到6年级，年龄范围7到12岁，挑战人数918人，气势指数8颗星，战力指数8颗星，挑战宣言齐心协力共创佳绩。欢迎四位同学。所以说你们今天给我们展示的一定也是腰鼓，对不对？
1: 不是，换上服装你们就知道了。
0: 换上服装就能够知道你们今天是来挑战什么的，对不对？换服装。同学们现在已经换装完毕，我们有请他们再次上场。

0: 花式篮球这项运动之后收获在什么地方啊？
1: 说实话呢，我是因为花式篮球才对篮球有了更浓厚的兴趣。之前学校组织篮球对抗赛的时候，不小心撞到了鼻子，当时非常疼呢，所以就产生了心理阴影，害怕对抗，就再也没有参加过篮球对抗赛了。但是花式篮球它非常的动感，非常的有趣，就像跳舞。

0: 样，让我没有那么害怕，而且非常的喜欢。
1: 我觉得话啊，打花式篮球的话啊，它可以在很小的地方，然后就可以施展自己，就算不在那些对抗赛中，也可以感受一下对抗赛那些，还可以锻炼体能啊一些的。
2: 我们这次挑战的是集体花式篮球，这个规则就是每个人的动作必须得是整齐，而且还不能掉球，这是我觉得难的地方。
3: 有一个同学有点小失误，就说明挑战不成功了，对不对？
4: 对的。
3: 所以心理压力还是挺大的。接下来就是挑战时刻。
5: 挑战规则：少年挑战者新兴小学的全体同学，本轮挑战内容为集体花式篮球，规则如下：经过抽签决定，每年级将有一个班出战，进行花式篮球展示。过程中要求动作整齐划一，无任意一人出现失误。如每个班均做到以上要求，视为挑战成功。
6: 大家好，我们是本次挑战的场外裁判团，我是裁判长宗延伟。
7: 我是裁判员江晓峰。
8: 我是裁判员高帅。
6: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陕西延安，即将再次迎来延安新兴小学的终极挑战环节。我们将本着公正、公平、公开的原则，为本次挑战做出严格裁定。二年级将出战的是二年级一班、三年级二班、四年级三班、五年级二班、六年级三班，请抽选到的班级做好准备。

面要宣布，延安新兴小学集体花式篮球挑战结束。经过抽签选出的五个班级参加挑战，在挑战过程中严格遵守挑战规则。经裁定挑战结果真实有效，我将把挑战结果发回到现场，请现场裁判进行宣布。

0: 最终结果，本轮集体花式篮球的挑战结果是，二年级一班在挑战过程中无任何犯规动作，整齐划一，无任意一人失误。三年级二班在挑战过程中无任何犯规动作，整齐划一，无任意一人失误。四年级三班在挑战过程中无任何犯规动作，整齐划一，无任意一人失误。五年级二班在挑战过程中无任何犯规动作，整齐划一，无任意一人失误。六年级三班在挑战过程中无任何犯规动作，整齐划一，无任意一人失误。经裁定，本轮挑战成绩有效，裁判曾令旭。
1: 好，现在我们可以大声地宣布，新兴小学在多彩少年的舞台上挑战成功。

0: 哥来的？
1: 5、4、3、2、1。
2: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1: 点火，起飞。
3: 就这么简单？
4: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4: 播放空城计。
5: 上城歌，
4: 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6: 这里是全民唱舞的现场，五组选手分别登台亮相，优胜者将参加年度竞演。
7: 我是一名地质勘探队员，供水排水一线的职工，
8: 我今年74岁。
9: 野生组合
6: 60岁的年纪，主打一个酷。究竟花落谁家，让我们拭目以待。欢迎步入
10: 星光大道。
6: 亲爱的朋友们，今天是星光大道一期精彩的周赛。
11: 一二三四，你干一杯，
12: 干一杯，
13: 干一杯，
14: 干一杯，
13: 干一杯。啊啊！哈哈哈
15: 终于找到一个比您还黑的。哎呦！
6: 我们怎么黑怎么了？我们不想白活，不想白活。
16: 综合频道每周六晚17:30档。
17: 综艺频道每周4晚19:30分，
16: 我们不见不散。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中视电视台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视台。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2: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3: 健民集团生产的电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4: 用健民牌电通胶囊。
5: 健民集团。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张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
1: 在我们的身边有许多条青年路，今天我们想聊聊他们背后的故事。他们是求索之路、奋进之路、奉献之路，是一代代青年的追梦之路。

0: 青年路秋收大道，它纪念秋收起义，承载青年革命先驱的热血与理想。
1: 在武汉有一条为纪念青年义务修路而得名的青年路，它是武汉青年之城的精神地标。
2: 我的家乡也有一条青年路，这条路见证着离乡的发展，承载着我们青年的梦想。
3: 大家好，
4: 今年我们组建了一支五四青年节特别节目专属的青春报道团，来自全国各地的伙伴们将奔赴山海，打卡自己城市的青年路。
3: 我们要寻访的远不止地图上的青年路，还有那些以实干铺就、以汗水浇筑的山海寻梦

0: 我要报道的青年之路就在西迁的火车上。我手上的乘车证来自交大西迁博物馆，上方印着一行字：向科学进军，建设大西北。20世纪50年代，数千名交大师生拿着乘车证，踏上了波澜壮阔的西迁之路。
1: 1957年，我18岁的时候就说过，交大迁到哪里，我就考到哪里。我至今已经87岁，但我初心不改，愿将余生献西北。
0: 如今，西迁精神仍在一代代青年间传递，融入他们人生之路上的每一个选择。
2: 我的青年之路在万米深海寻宝探索中，我愿用每一次下潜，不断向生命极限和人类认知极限发起挑战，为破译。
3: 我愿用所学所长，让蜀道天堑变通途，守护川藏铁路交通大动脉的平稳安全。
4: 我的青年之路在

0: 本节目由 HLA 海澜之家独家特别呈现，海澜之家创造有生命力的服饰。
1: 青春是用我们的坚守守护万家的平安，

0: 大家好，我是五四青年节特别节目《青春报道团》的成员远征。此刻我就在上海闵行区的青年路上，准备前往一场意义非凡的职业交流会。
1: 今天来到这儿呢，是参加一场非常特殊的职业交流会。现如今各行各业都在加速布局具身智能，但是机器人想要真正的走进家庭、走进工厂，光靠代码肯定是远远不够的。冰冷的机器究竟要怎么样才能够真正学会像人一样思考和行动呢？这也是我们一直在思考的问题。同时一个全新的职业也随之兴起，那就是机器人训练师，也有人称他们为机器人的师傅。那想要了解更多，让我们继续往下看。
2: Hello， 有空跟你简单聊聊吗？
3: 好呀，你想问我什么呢？
2: 为什么想从事这份工作？是有什么特别经历吗？
3: 小时候会比较喜欢智能遥控这方面的东西，毕业的时候就发现了这份工作，就直接来到了这里。
4: 因为我从小就对机械这些东西感兴趣嘛，机器人能够走路啊、交互啊、做动作这些东西是非常酷的。
5: 我在大学时期兼职了商超的收银员，于是选择参与了这份工作。
6: 原来你是经验丰富的商超收银员呀，我举双手双脚同意你当我师傅啦。师傅在上，请受我一拜。
0: 跟机器人如何打交道？
3: 我们会在素材厂里面模拟很多种场景，从零开始教机器人做各种动作。
4: 我会教它同一个动作无数次，然后让它不断的学习啊，不断的优化它这个动作。
2: 我这个算艺术品吗？
7: 不不不，你这顶多算个工艺品吧。
2: 机器人有哪些应用场景？
4: 主要运用于展厅讲解，进行一些文娱上的表演啊，迎宾接待之类的。
7: 目前我在让机器人记住这条路线，之后它就可以进行自主的讲解导览。
3: 家居场景可以收拾洗手台、叠衣服、整理你的床铺、帮你晾衣服，都是可以完成的。
8: 在3C 电子、半导体、汽车零部件、物流和地铁等行业开始了机器人常态化作业。
5: 它可以在养老院提醒老人们吃药，以及给他们递送药物的。
9: 我们的机器人还能胜任很多场景的导购导览工作。我们在运动这块也下了不少功夫，比如训练机器人打乒乓球，现在他们已经可以全自主对弈。
3: 采访的差不多了吧，该亮个相了。
0: 我是本次的采访记者，很高兴认识大家。
1: 这样一群以青春驾驭智能的零零后，他们用年轻的脑洞和硬核的专业能力，教机器人学会成长、学会做事、学会守护，也在学着自我不断的进化，让我们的机器人能够真正走进千家万户。
10: 我和我的机器人今天练习格斗，
11: 作为工程师调试机器人的一天，
12: 开始今天的数据采集工作了。
13: Hello， 大家好，我今天教会我们的智能，能不能把大家放到三米袋里？

0: 它已经超过了人类极限的速度和结果。那无论跑得远还是跑得快，它这种综合能力其实在未来的使用场景和应用场景里边都是能用得上的。
1: 具身智能还是要尽可能更多的融入人类的生产生活，它能够去进入到巡检啊，包括一些工厂的一些场景，进入到人的生

我是林小哲，是西宁野生动物园的网红抱抱。别看我现在威风凛凛，一年前的惊蛰时节，三江源国家公园的生态管护员在乱石堆中发现了我。当时我身受重伤，浑身动弹不得，瘦得像块抹布，差点就要和这个世界说拜拜了。他们连夜跑了1000多公里，把我送往青海省野生动物救护繁育中心进行抢救。那段时间，我的康复日记被千万热心网友追着看，我也很争气。从重新走路到上房揭瓦，只用了10多天的时间，到现在已经长胖了40多斤，在西野的雪豹馆里幸福生活。我的故事很精彩，但真正了不起的是帮我康复的奶爸奶妈，还有守护我的家乡。常年奔走在平均海拔4700多米的生态管护员们，最近热播的电视剧《生命树》就是改编自他们的故事。

大家好，我是可可西里。作为人们口中的生命的禁区，这些年我认识了不少新朋友，他们替我讲了许多的故事。我的这位朋友叫洛州放索，六年前他来到我这里，成为一名巡山队员。进山的路遍布沼泽和暗坑，车辆陷进泥潭更是家常便饭。每次出来巡护，少则一周，多则二十余天，行程上千公里。常年坚守岗位的他，与父母、孩子也是聚少离多。纵使前路漫漫，但还有更多像他一样的人，脚步从来没停过。这是才文多杰，他所在的地方被称作藏羚羊幼儿园。专门收留落单的藏羚羊幼崽，毕竟他是这一片出了名的超级奶爸，十年的时间巡山五十多次，救了800多只动物，藏羚羊数量从曾经的不足20000只恢复到了现在的70000多只，这就是属于他们的成绩单。

0: 只为是仆错才人。他的舅舅索南达杰在30多年前组建我国第一支武装反盗猎队伍，是这里的英雄。他的父亲扎巴多杰接过索南达杰的枪，在这里一守就是8年。而如今的仆错才人也遵循着父辈的足迹，踏上守护的道路。在2002年警校毕业之后，仆错才人便回到了这里，成为可可西里公安局的一名警长，像他的父辈一样，守护着这片4.5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1: 是我父亲和我的一个约定，也是一个男人之间的约定，一守就是将近30年了。
0: 在他们的守护下，这里很久没有过重大案件了。而最后一次枪响发生在2010年，仆错才人带队在偃师坪抓获了一个盗猎组织，
1: 大概没收了70多张皮子，从此以后就没有了这个盗猎的迹象，也算是给父辈一个交代吧。
0: 对了，还有一位老朋友，
2: 可可西里，好久不见。和你一起拍《生命树》的时候，我饰演的是一位名叫多杰的巡山队长。我常常在想，真正的多杰其实不是我，是那些日复一日在这里巡护的人，那些真正陪伴着你的守护者们。很多人问我为什么总喜欢来你这儿，我想不只是因为我深爱着这里，更是因为我每次见你都会遇见你更好的样子。

0: 我喜欢走进自然，收集各种动植物的声音，把它们融入音乐，让自然的乐章一直陪伴着我们。
1: 天地有灵，万物有声，每一阵风，每一声鸟鸣，每一夜星芽，都是自然写给世界的诗。

0: 此刻我正在拉萨的朵森阁路上，
1: 这里是拉萨最繁华的街区之一，也被称为青年路。
2: 我今天要介绍的青年之路是铺展在海拔4000米的高原之上，有一群青年多年来为丰富青藏高原文明翻山越岭查古至今，他们就是西藏高原女子考古队，他们也是我学习考古以来最想成为的榜样。

0: 的一支女子考古队。其实这只是对我们考古研究室里八名女队员的一个昵称，我们都只是平凡的考古人。我叫何伟，15年来我几乎参与了西藏所有的重大考古项目。高原考古是体力和脑力夹杂在一起的工作，适应高原的行为习惯，也就变成了我们的日常。每一个遗址它都是考古研究工作的具体体现，我们的任务就是读懂它。
1: 叫童燕，团队里我主要负责协助领队开展实际的田野考古工作。我的老师跟我们说过一句话，西藏的考古工作有很大的一片空白，所以我选择了留在这边。我觉得特别有幸参加了这些发掘项目，藏道龙果墓地发掘、马不措遗址发掘都获得了全国十大考古项目，对我来说非常有成就感。
2: 我叫丹增白云，我们科是负责西藏全区120多万平方公里的考古工作，每个人都是哪里需要哪里搬的状态。2024年的时候，我们在雅鲁藏布江边上发掘一个遗址，然后发现了一个青铜镜，它与2000多年前川西高原的一个器型很相似，它是从中原交流到西藏的。很多人说考古是在挖宝，但是我们想要的宝可能更多的是不太起眼的一个碎陶片，或者一个容易忽略到的植物种子，因为它承载着更多的历史信息。
0: 我觉得考古的颜色其实呈现的是一种丰富多彩的考古学文化的图景。随着西藏更多的考古遗址的重要发现的公布，也印证了我们中华文明多元一体、中华民族从古至今的文化自信。

0: 我认为青春是热烈勇敢不惧试错，是心怀热爱奔赴前路，
1: 以青春赴科技强国之约。
2: 但遇到问题时要有一股不服输的韧劲儿。
0: 青春是服务群众的真诚细致。
3: 时代出卷，我们以青春作胆。
4: 敢为人先，勇立超头，我们以创新作胆。
5: 我和战友们在一起，我感到很高兴。我为我是一名光荣的海军战士感到骄傲。
6: 青春就是扎根一线，
7: 是在每一次救治中的担当。
8: 以青春之名赴时代之约，
9: 我们的乡村一定会更加美好。
10: 用年轻滚烫的汗水扛起医者的责任担当。

0: 我要介绍的青年之路是一条漂洋过海的习武之路。我要给大家介绍一位远道而来的练家子。
1: 大家好，我从2019年就开始来中国学武术了，现在我已经掌握了4种兵器。
0: 如今越来越多的人爱上中国武术，也爱上了背后的中国文化。这份源自中华血脉里的精神力量，跨越山海，超越语言，让世界读懂中国风骨。

0: 自己感觉好看，自己喜欢就很开心了。
1: 我就是一个很热爱写字的人，
2: 只要行动有就能练好。
3: 中国文化之美深深打动了我，以更高的提升自己，让自己走得更远。

0: 这应该是我自己对自我价值实现的一种途径跟方式。
1: 一番心闪烁，夕阳中许的愿，你都曾听过。
2: 那四个就像一束光呢一样，照进了我的生活，把自己的事写得好一点，也能给人家一点的启发。

一个人在山上的时候学会了跟大自然接触，我平等地深爱着我生命中的一切，太阳、草原、日落。

0: 我的青年之路就在干博大地的万千风景之中，
1: 有这样一群青年，他们把知识的种子播撒在田埂，他们的每一个脚印都见证着山乡的点滴变化。
2: 6年前，沈彦芬还是深圳写字楼里的白领，后来回乡种田，很多人都说回农村脸朝黄土背朝天图啥，可他自己觉得
3: 开着拖拉机爬田很酷啊。
2: 一路走过春种秋收，把稻米送到千家万户，沈彦芬觉得还不够，他要拓出一条更宽的道路。
3: 以前一个人一天扫5亩地，现在一架无人机一天500亩。
4: 欢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3: 以前只想着怎么种得好，现在要想怎么卖得好。
5: 我们还搞了一个东道主的计划，在城市的人可以来认购1亩田，交由我们新农人来种。
2: 沈彦芬有个远在新疆石河子的师傅，中国第一代军垦女拖拉机手金茂芳，她也是第3套人民币1元纸币上的原型人物之一。
3: 跟您说一个好消息，我今年评上了广东省的劳动模范。
2: 这一声报喜，既是交卷，也是接力。7年前，95后学室内设计的周健康从成都回了村。刚回来那会儿，村里人觉得他天天拿个手机转，能转出个啥子哦。
6: 转了几年，还真给我转出名堂了。
2: 一部手机能有多大用处？周健康想用它让这个快睡着的村子重新醒过来。6年来，他一年一年的做，把村里的老人一个一个带了出来，变成了热闹的大家庭。但热闹背后是村里500亩李子滞销，他第一次网上销售几乎全赔了。第二年改进包装，严控品质，才终于扭亏为盈。现在每年丰收季，光工钱每户就能增收几千块。
7: 准备好了没有？
8: 准备好了，
7: 那我们就开锅。
2: 并且光自己卖还不够，他还手把手教村里的老人拍视频、开直播。
6: 只有大家都学会了，村子才算真正的活了。
2: 他们穿不同的鞋，走不同的路。有人把田垄走宽了，有人把老人的心走暖了。每个脚印落在这一片土地上，汇成了一本青春路书。

0: 我是迟早，我的青年之路是体验100种职业的道路。今天我们来到了深圳华强北的赛格大厦，跟我一起体验跑楼员的一天吧。
1: 72层高的赛格大厦是中国最大的电子产品集散地，约有15000多人在这里工作生活，因此催生出了一项新兴职业，送外卖的人找送外卖的人送外卖。中午12点，正是外卖高峰期，许多外卖单从4面8方涌向赛格大厦，门口的跑楼员也开始接单了。
0: 在我们正式跑单之前，要找一个老师傅带我们一下。姐姐你好，我看你这么多单子，我可不可以帮你送两单？
2: 你对这里熟悉吗？
0: 我今天刚来。
2: 那我可以先带你跑你的，熟悉熟悉。
0: 好，没问题，那我就跟着你好了。
1: 跑楼员第一课不是出发，是分拣规划。
0: Go，
2: 先把这个送了。
3: 哎，您好，您的外卖。
1: 跑楼员第二课，善于运用交通工具，扶梯、电梯，还有
0: 6层楼都爬呀，
1: 还有楼梯。跑楼员第三课，不要低估难度，单子倒是会送，就是不知道等的电梯什么时候会来。电梯倒是会坐，就是不知道出了电梯后往哪儿走。还好最后每一单都准时送到了点单人的手上。
2: 好了好了，终于送完了。
0: 好累，你们知道我现在这个背心里面的汗。
1: 跑完一个高峰，我也对我的师傅产生了好奇。原来仔仔是00年出生的，还有2个可爱的宝宝，而他的目标就是存钱后在这个自己每天奔波的大厦里开一间属于自己的小柜台。我很敬佩他，在我体验了70多种不同职业的旅途中，我也遇见了各行各业里和仔仔一样努力在自己岗位

0: 深圳经济特区刚刚成立，我就来到了深圳，已经45年了。
1: 我是1982年10月份来深圳的，至今有44年。
2: 我是90年3月份来的，36年。
3: 我从2019年第一次来深圳，到现在也6年了。
0: 深圳的奇迹是一代代人闯出来的。
1: 深圳首先就是一个特别讲究创新的城市，就是我们讲究效率，讲究速度，
3: 把自己所擅长的东西做到极致，就一定能够成功。
2: 一定要保护好深圳的这个红树林和生态环境。

0: 本节目由 HLA 海澜之家独家特别呈现，海澜之家创造有生命力的服饰。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

0: 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排补肺丸，
4: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治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7: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8: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长期反复便秘，
9: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10: 健民集团，
11: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12: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14: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5: 准备，
16: 这是第一支中国特勤女警队，他们的青年之路是守护主场外交，挑战世界赛场的征途。这支队伍共9人，一名队长，2名狙击手，6名突击队员。在2026年第7届阿联酋世界特警挑战赛，他们拿下全球女子组第3，超越67支男队。
17: 我们胜利了。
18: 来来来，最难打就首发，食指控制扳机的节奏，

0: 支队伍承担着中外要员安保任务，岗位特殊，责任重大。选拔十队身高、形象、学历、体能、心理都有极高的要求。
1: 他们也可以说是学霸，有两个人是过了司法考试的，英语六级有六人。
0: 狙击手在毫厘间决定胜负，目标靶仅有3.8公分，远在60米之外。队员奔跑后心跳急促，必须在几秒内快速稳心，瞄准击发。
2: 它其实很小，不多就是指甲盖那么大。
3: 必须保证每一次的敌尖位置击发的力度都一致，才可以能达到一个准确的程度。
0: 极限越障220米赛道，21处障碍是全队最大的挑战科目。队员们需要长期高强度的体能训练。
4: 抱膝体整加最伟大拉伸，每天两次。
5: 100多天的集训，早中晚3次，400多遍重复。我乐此不疲地督促着大家。
6: 两个脚现在不在一条直线上，再往后蹲。
7: 通过每个人的这一点滴的进步，然后促成我们团队的这种提升。
0: 不仅需要超强体力和耐力支撑，更要有人甘愿充当底座，托举队友。
8: 我也愿意为我的团队去做出这样的一个贡献，托举队友上去。
0: 更需要队员紧密配合，才能完成这场极致的团队挑战。
9: 它是一个团队协作的科目，一个人快是快不了的，得大家都快。点
0: 燃生命的光，他们在平凡中坚守，在挑战中绽放，这就是中国特勤女警。

0: 的布袋木偶戏已经有1000多年历史了，明末时流传到了台湾。
1: 百年来，两岸布袋木偶戏班在海峡间洲际往来，血脉不断。
0: 这十指能做天下戏的本事，可是同根同源呐。且听那潮声中仍在延续的掌中春秋。

那早期波拉西也是从闽南这一带传到台湾去的，抱着我们是有从台湾千里迢迢的来到这边，就好像回娘家那种感觉。

我要报道的青年之路是一条和平发展之路、开放包容之路、和衷共济之路。今年是 APEC 中国年，而深圳已经做好了准备迎接八方宾朋。

0: 星星人。
1: 星星人他看起来是一个可爱的傻傻的需要被保护的形象，但他内里上来说其实是一个很难被打倒的心态的感觉。
0: 星星人的诞生源自对世界的好奇，没想到意外地收到了很多的喜爱和留言。之后我开始持续创作100个星星人系列故事，会发现其实大家的心里都还住着一个小孩，每个人都在不同的故事里遇见自己。六年的时间，他从平面设计稿慢慢走入大家的生活，还走到了现实生活里，给喜欢他的朋友一个大大的拥抱，又或是跳个舞逗你开心。现在星星人坐上了飞机，出现在海外商场、世界各地的橱窗里。
2: Twinkle twinkle twinkle
3: twinkle twinkle. Oh, so schön, das passt irgendwie zu meiner Persönlichkeit. Das ist so lecker süß.
4: It's just really nice.
0: 我相信，无论哪个国家和地区，无论怎样的文化和语言，人们对于快乐与美好的追求都是共通的。

0: 此刻我正站在新疆乌鲁木齐青年路上，20世纪50年代，这里是青年人进行文体活动的地方，于是这条路有了一个充满希望的名字——青年路。20多年来，59万余名大学毕业生通过西部计划，奔赴2000多个县市，将青年之路铺就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
1: 谢伊特小学呢有270多个孩子，基础呢是非常薄弱的，其中有近一半孩子们的父母都是在这个中吉边境线上，都是户边员。
2: 孩子们的父母工作都很忙，我们要承担起更多照顾他们的责任。
1: 最头疼的就是学生的成绩，我们自己摸索方法，在不同的软件上寻找不同的这个教学方法，融入到我的课堂中去，
3: 让孩子们从不会学习到会学习，再到爱学习。

0: 第一次念完成绩之后，他们说，老师，我以前从来没有考过这么高。
1: 在今年一月份的时候，我们学校期末的综合成绩达到了全市第二。
2: 掌声祝贺他们。
3: 长大后想当宇航老师，
4: 航天员，
5: 探索宇宙。
6: 每一次放寒假和暑假的时候，那学生就过来找我说，老师你明年还要来吗？我就每次听到这种话的时候，我就是心里很酸。
7: 我觉得李老师像一座彩虹桥，又长又漂亮。
8: 李老师也像一个太阳，在李老师的照射下，我们就像一个向日葵茁壮成长。
9: 我心目中的第二家乡，孩子们也给我们带来了很多温暖的瞬间。
10: 我感到非常的幸福，希望孩子们能像帕米尔高原上的雄鹰一样，飞到更广阔的世界。

0: 本节目由 HLA 海澜之家独家特别呈现，海澜之家创造有生命力的服饰。
1: 在光影之间，青年电影人们用镜头捕捉时代，用故事照见人心。
2: 现在国产电影发展越来越好，所以我们青年电影人会越来越有信心。
3: 信心来自于我们电影工业的成熟的发展，来自于电影人的热情不减。
4: 未来我将继续以赤诚讲述每一个故事，以真心打磨每一次演绎。

0: 我所在的西冲社区是我国首个国际暗夜社区，它为市民打造出大湾区一小时星空银河圈，让星星触手可及。
1: 危楼高百尺，手可摘星辰。今年是中国航天事业创建70周年，一代代航天青年把青春写在了这条望向苍穹的青年之路上。

0: 我说外国人能搞的，难道中国人不能搞？
1: 我国成功的发射技术，空间物理探测卫星
2: 北斗一号静止轨道导航卫星连续成功发射，
3: 和平利用太空，造福全人类。
4: 四月二十四号设立为中国航天日，
5: 四号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射，
6: 中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天问一号探测器发射，
7: 天河核心舱与火箭成功分离，
8: 祝融号火星车到达火星表面，
9: 探月工程嫦娥六号任务实现了世界首次月球背面采样返回，
10: 天文二号探测器发射升空，
11: 我国首次小行星探测与采样返回之旅正式开启，
12: 该组装舱门开始。

在这片蔚蓝山海之下，有着这样一批青年群体，他们驾驭钢铁巨鲸，潜航于茫茫大洋，把忠诚刻进战尾，把担当融入使命，用青春与热血守护着祖国的蔚蓝国土。他们就是中国海军潜艇兵。

0: 们现在所处的位置是潜艇的驻舱，这里是大部分艇员平时休息的地方。大家可以看到，潜艇内部的空间是非常有限的，上、中、下三层铺位紧密排布，就是在这样一个有限的空间里，需要住下十余名艇员。这是我们艇员出海前带上艇的一颗小椰苗。
1: 每次出海，我们都会带上一颗椰子，把它放在舱内最显眼的地方。随着出海天数的增加，坚硬的椰壳里会慢慢长出鲜嫩的绿芽，这抹绿更像我们的信念。无论潜航多深多久，心里都装着希望，守着家国，盼着平安返航。
2: 我是炊事员白奥，深海远航，一份可口热乎的饭菜就是战友们最温暖的慰藉。我们站位上时刻都需要有人值更，我们采取轮流用餐的方式，将值更艇员的饭菜先送到驻舱，带非当更艇员前去替换，让战友们吃饱吃好，以最饱满的状态奔赴站位完成使命。
3: 我是声纳兵陈胜坤，声纳是潜艇的眼睛和耳朵，在深海大洋中，我们根据声音不同的特征、不同的频率，锁定敌人的踪迹，保证潜艇的航行安全和战术协同，为指挥员的决策提供最精准的依据。
4: 我是舵心兵曾家豪，潜艇在深海航行中，航向、深度每一次偏差都有可能关乎潜艇的安危，影响任务的成败，所以每一次操作我都力求快、准、稳，用精准操作让潜艇在深海中灵活穿梭，从容前行。
5: 我是机电兵孙萌，机电舱是潜艇的心脏，动力系统、电线管路每一处都关乎着潜艇的正常运转，海上航行时我时刻紧盯参数变化，细致排查每一处隐患，守护动力稳定，保障系统畅通。
6: 一个站位就是一份责任，一颗初心向着同一个使命，用青春守护深海，用忠诚捍卫家国。

九十年前，无数青年以热血踏遍万水千山，完成了一次理想信念的伟大远征。而今，新时代青年正以青春之名，书写时代答卷。

0: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每一个追梦的人脚下自有长风万里。
1: 让我们带着舍我其谁的锐气，勇往直前的勇气，向时代喊出
2: 未来我来。

0: 通过我们的双手，让一个个零部件做成一套复杂而精致的设备。
1: 用年轻的脑洞和硬核的专业能力，教机器人学会成长。
2: 客户工作永远都是未知的，这是最有魅力的地方。
3: 只有大家都学会了，村子才算真正的活了。
4: 我希望你们现在好好学习，有走出去的底气，又有走出来的。

0: 青春就是敢去尝试，不怕犯错，
1: 始终为梦想前行。
2: 想笑就笑，想跑就跑，
3: 有理想，肯奋斗，敢担当，
4: 充满朝气，勇敢去闯，
5: 是一种热烈坦荡的状态，更是一种敢闯敢拼的心态。
6: 在这广阔的世界里，加油！青春就是一场在经历中慢慢成长、慢慢收获的旅程，
7: 每个瞬间都闪着光。
8: 我们向阳而生，以梦为马，不负韶华。

0: 哪个来的？
1: 再这么鼓就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
2: 还是我来吧。
3: 烟火，起飞。
0: 就这么简单？嗯。
4: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1: 您说就行。
4: 播放空城计。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续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我曾经走累了，回到故乡，做了个彩色的梦。
2: 今日走过了人生所有的弯路，从此人生尽是坦途。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5: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长期反复便秘，
6: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7: 健民集团。
8: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
9: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8: 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5: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长期反复便秘，
6: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7: 健民集团。
1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

0: 的家是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3: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4: 很帅，
3: 哇，我要学这个舞。
2: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5: 他那个力量，
3: 哎呀，
5: 感觉又不一样，
6: 就是十二不康复的时候那个帅劲儿哈，
7: 没错，是的。
5: 那蒙古族舞蹈呢，它又还不一样，它不光有奔放，它有含蓄、柔韧、韧性那样的。比如它一呼吸，比如呼吸，柔，对吧？呼吸，每个呼吸。
2: 五一五，快乐我做主。
8: 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9: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10: 健民集团。
11: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是电传，
1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13: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8: 妈，你先告诉我你是怎么想的，
19: 让他把那视频给我删了。
18: 那媳妇儿你是怎么想的呢？
20: 我非但不能删，我还得做系列。这一年啊，我有一个深刻的感受，这人要是火呀，就是一夜之间的事儿。这不，昨天呢，我拍了个小段子，一人分饰两角，演绎了婆婆和儿媳妇之间的爱恨情仇，火了。现在我感觉无论走到哪儿都会被人认出来。
18: 张小斐，
20: 你看见没有，就这样。
18: 张小斐，张小斐。
20: 啊，
18: 媳妇儿你干啥呢？

0: 老公啊，你这是干啥呀？我以为粉丝呢。
1: 粉啥丝？粉丝？哎，我问你啊，你昨天是不是发了一条标题为“善良儿媳妇儿和奇葩婆婆”的短视频？
0: 你看了？
1: 妈看了。
0: 那妈看完给我点赞了吗？
1: 妈给你举报了。你说你拍短视频你就拍呗啊，你怎么能把妈塑造成一个沟通含沙射影、聊天指桑骂槐、说话夹枪带棒的老太太呢？
0: 那可能是源于生活吧。
1: 关键妈生活当中也不像你拍的那样啊。
0: 不是老公，我这个吧是艺术创作，哎，是在生活的基础之上稍微的夸张了那么一点儿。
1: 我告诉你啊，媳妇儿，这回事儿大了，妈老生气了，现在就在咱家里边堵你呢，非要跟你好好吵一架。
0: 啊，那妈咋这样呢？
1: 飞，妈就这样，你别跟她一般见识。
0: 那你没劝劝妈呀？
1: 我劝了。
0: 你怎么劝的？
1: 我说妈，飞就这样，你别跟她一般见识。
0: 下期视频的主题我已经想好了，我的和稀泥老公。
1: 我媳妇儿，关键我家庭地位不低吗？
0: 快点吧。妈，您来了。
2: 哎呀，这不是我那个家丑可以随便外扬，靠诋毁她婆婆涨粉的女网红吗？
0: 你看我冤枉她了吗？老公啊，怎么办呢？
1: 没事，有老公呢啊。
0: 嗯。
1: 妈，人给你带来了，我先进屋啊。
0: 妈，哎呀，今天怎么有空来了呢？
2: 我今天没什么事儿，寻思给你们做点菜。
0: 哎呦，妈真好，我看看。哎呀，这是炖的大公鸡，里面还放了人参。
2: 对，这是妈特意给你做的，人参公鸡。
0: 妈有心了，
2: 这还有第二道菜呢，这是自己家种的豆角。勾心斗角，这是妈在小杜家买的鸡肠，妈管它叫
0: 小杜鸡肠，
2: 叫熟食。好奇怪呀，你怎么会想到小杜鸡肠呢？
0: 哎呀妈，你这是干啥呀？是不是看我昨天拍的短视频了？
2: 我看了，而且是我在舞蹈队那个死对头你王姨给我看的。你王姨看完以后当着全舞蹈队的面跟我说，小贾儿啊，你不能把在舞蹈队的那些毛病带回家里呀。
0: 那舞蹈队的叔叔阿姨们听完什么反应？
2: 他们听后沉默不语。
0: 哎，那就表示不认同。
2: 但掌声雷鸣。张小斐，你说你给我拍成什么样了？来，我问你，我什么时候吃完三碗米饭四个馒头之后说以后就这量了，七分饱挺好。
0: 妈，我这个是为了艺术创作。
2: 你创作？
0: 嗯。
2: 你知道你的这个创作给我带来多大伤害吗？我跟你张叔叔正在暧昧期，你知道我平时跟你张叔吃饭我都什么样吗？大米饭我是一粒一粒吃啊，你张叔夸我像小鸟，你这么一弄，别的不说，你张叔这只爱情鸟马上就要飞走了。张小斐，你为什么这么对我呀？
0: 哎妈，我不是这么对你，我是用夸张的手法搞笑而已。
2: 你是不是看我岁数大了糊弄我呢？
0: 哎呀妈，我真没糊弄你。你看啊，这个短视频啊，它有很多种搞笑的方式，而夸张是其中一种。
2: 好，就算夸张是为了搞笑，那我问你啊，你拍短视频一人分饰两角可以，为什么你演你自己的时候说话字正腔圆，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妈妈，今天的晚餐您想吃点什么？演我的时候口音变了，我想哈啤酒吃嘎啦。我也不是山东人呐。
0: 妈，那是因为我特别喜欢山东话，我觉得山东话说起来特别豪爽。另外妈，这个是方言，也是搞笑的一种方式。
2: 方言有什么好笑的？
0: 嗯，就是在特定的情况之下语言上的一种反差，很多段子都是这样的。
2: 你就别

0: 编吧。
1: 哎呦，真没编。
0: 那你现在讲一个，把我逗乐。
1: 什么？
0: 你现在讲个方言的笑话，把我逗笑。
1: 不是，妈，哪有你这样的呀？你这么突然临时问的话，那我还真有一个。这好像还真行，这个。说有一个山东人到广东出差，待了一个多月了，每天都是些汤汤水水什么的，实在是吃不惯了。正在发懵的时候，突然他看到了一家叫正宗山东杂粮煎饼，跑去问老板说，老板，你家的煎饼是正宗山东的吗？老板微微一笑说，这是当然的啦。
0: 嘲笑人家吐字不清。
1: 不是，妈，你是没听明白呀、啊？你看啊，他问他是不是正宗山东的，结果他一张嘴说这是当年的了，你知道吧，广东话。
0: 合理呀、啊、广东人就不能练就一手正宗摊煎饼的手艺了吗？再说了，就算他是山东人，说了一口广东话，这有什么好笑的？乡音是最难改的，一个山东人在广东得待多长时间才能学会广东话呀？我一个湖北人在北京待了这么多年，说北京话也刚地道，所以张伟，您甭跟我这拿方言打岔，成吗？
1: 妈，我再也不敢了。
0: 你听到的是他语言上的变化，你看不到的是他为了融入这个城市每天起早贪黑的打工，这是多么励志的一个故事啊！而励志却成为了你的笑柄。
1: 不是，妈，真的没那么严重啊，我拍的这是喜剧，可能确实存在一些夸张和不合理，但我这是杜撰的呀。妈，
0: 你就别在这强词夺理了、
1: 哎、妈，以后怎么跟你解释呢？
0: 你这夸张就怎么搞笑了 啊, 啊，我就不明白。
1: 妈，我这么跟你解释你就知道了，来，你配合我一下啊。从你那儿走三步到这儿坐下
0: 干嘛呀？
1: 试试试试，来，走三步，走三步，一二三，坐下，明白了。
0: 然后呢？
1: 一会儿您就知道了。来来来来来，准备，开始。

0: 卡点音效，我这些可火了。
1: 你什么卡点音效？你把它删了。
0: 妈妈妈，你
1: 这视频影响我跟你张叔叔。
2: 呦呦呦呦呦！不吵了，不吵了，不吵了，不吵了，不吵了。妈，我有事跟你说。
1: 不是，儿子，你媳妇这么欺负我，你不帮帮我？
2: 啊？
0: 是，老公，你跟妈解释解释，我就是为了好笑，增加点关注度。
1: 你好笑什么？你好笑，你讲给大风评看好不好笑？你就讲刚才那个说山东人卖煎饼，这戏当年的啦。你讲。
0: 这我也没法讲了呀，妈，我这活都让您刨了。
1: 我刨什么？你就是不好讲了。
2: 不，不吵了，不吵了。这样啊，这样啊，咱们的目的呢是为了解决问题，对吧？妈，你先告诉我你是怎么想的。
1: 我是怎么想的呢？让他把那视频给我删了。
2: 啊，那媳妇儿你是怎么想的呢？
0: 我是怎么想的呢？我非但不能删，我还得做系列。
2: 好，那么我是怎么想的呢？张叔的儿子刚给我打完电话，他跟张叔两个人马上到咱家，专门过来看你来，所以你们俩能不能等一会儿再吵？
1: 你张叔要过来
2: 啊！
1: 哎呀，你怎么不早说呀？
2: 我刚有机会张嘴啊！
1: 完了，你张叔肯定是过来跟我分手来了。你张叔是一个特别有仪式感的人，分手都要亲自上门说。张小斐，你这弄的什么事儿啊？
0: 我这……
3: 谁？小张，我带我爸来看贾阿姨。
2: 来了，来了。
1: 完了，儿子，我这也没时间捯饬捯饬。妈，这不是露馅了吗？
0: 啊，妈，别慌啊，这样。视频的事儿呢，我确实负有一定的。
1: 哎，你给我上一边去吧！
2: 可那么用的。
3: 哎哥，
2: 哎，张叔，嘿，来随便坐啊，就当自己家一样，千万别客气，好不好？
3: 好嘞，好嘞
2: 啊。
3: 贾阿姨，
4: 今天怎么有空来了呀？
3: 没打扰到您吧？
4: 哎呦，不打扰，不打扰的。我们也正在喝一些下午茶。那我接着说啊，所以说这个下午茶呀，不可以搞得这么油腻，什么肉啊、菜呀、鸡肠子呀，那个，你看你们俩现在这个身材，瘦得多不健康。
3: 贾阿姨啊，
4: 哎，
3: 给您带了点东西。
4: 哎呦，来就来嘛，还带什么东西啊？快坐坐坐坐坐。
3: 好。
4: 哦，山东的白面馒头，哈哈，我最近在断碳水呀。
3: 啊，哎呦，这看视频李明特别爱吃面食，这还是我爸特意让我买的呢。
2: 嗯呢、
4: 哦。你说那个视频呀，那个视频是这个样子的，因为最近啊，我正在研究一些夸张的喜剧方法，里面有一些什么方言的反差呀，未来可能还会出现一些卡点的音效，所以说视频里那个人物啊，
3: 拍的可真是太好了，尤其是视频里那个婆婆，那给我们逗的都不行了。那个贾阿姨啊，我爸这人吧，平常不太善于表达，也不怎么爱说话。嗯呢，但是啊，我爸今天主动要求我带他过来。嗯呢。我爸之前就很喜欢贾阿姨，
2: 哎，
3: 嗯呢，但是我爸这人吧，平时太内向了，也总是闷闷不乐的。我呢是想让他找一个性格开朗一点的。之前看您也不太爱说话，我还有点不太同意你们俩在一起。哎，但是看完视频以后啊，我发现你们俩简直太合适了。所以贾阿姨今天来就是想跟您确认一下，视频里那个山东婆婆的原型是您吗？
1: 那个哈屁就吃嘎啦的山东老太太。
3: 你看给我爸乐的。
1: 哎呀，我这一直以为你喜欢小家碧玉型呢，这给我憋的呀。哎呀，其实我也不是山东人，就是觉得山东话挺豪爽的，平时我也不哈啤酒不吃嘎啦。
3: 哎，爸，你跟贾阿姨坐一起，快，你跟贾阿姨坐一起。贾阿姨，您不知道，我爸已经很久没这么高兴了。
1: 哎呀，你喜欢这个呀？喜欢这个我再给你表演一个。哎，媳妇儿，你配合我一下，你看啊，我从这儿走到那儿走三步，你看什么效果？开始。不是，这是卡点音效，
0: 我放的。
3: 哦，哎呦我的天哪，贾阿姨，我跟您说吧，自从我爸退休以后，他就给自己封闭起来了，真挺感谢你们这。

0: 视频的，能让我爸这么高兴。
1: 那老张，我得说说你了啊，咱们老年人得往前看，不能一直活在过去。你看我以前就不接受短视频，现在不也主动指导我儿媳妇拍摄我的小故事吗？对不对？
0: 嗯呢。
1: 你张叔这股简洁劲儿有魅力，说话永远不超过三个字儿。
0: 超过三个字儿就紧张。
1: 没事儿，人活得真实一点挺好，对不对？
2: 妈啊，我好奇问一下啊，就以我张叔的这个姿色，你怎么对他如此包容呢？这不得不让我俩对他的资产抱有一丝幻想啊。
3: 妈，我是不是可以少奋斗了？
1: 这孩子说什么呢？我们老年人最注重的是关怀。我记得有一回我在舞蹈队忽然生病了，你张叔二话没说背着我就往医院跑啊。当时医生就说还好来得及时，才没有什么大碍。你张叔当时躺在病床上，我坐在你张叔病床前。
2: 不不，妈妈妈，等会儿，不是你生病了吗？怎么我的张叔躺病床上了呢？
1: 这孩子不仔细听人说话呢。你张叔背着我上的医院吗？当时腰就不行了，以前是腰间盘突出，背完我以后好像有点腰间盘塌陷了。
0: 好了。
1: 打那时候我就认准了，就他了。我们老年人啊，健康快乐比什么都重要。老张你也乐呵一点，到时候让我儿媳妇给咱俩也开个号
2: 呀。妈，您也要拍短视频了？
1: 对，妈刚才在开导别人的同时啊，也梳理了一下我自己。小斐，刚才是妈有点着急了，对不住啊。但是你能理解一个单身女性为了追求爱情对自己人设的过分保护不？
2: 理解。
1: 理解就好，既然拍短视频能为别人带来快乐，那也能让自己快乐。老张，明天你跟我一起拍。
0: 嗯呢。
1: 哎呀，你说我儿媳妇拍个喜剧还给我整出个喜事儿，这一不小心呐，喜上加喜了。
4: 老人随着年岁往上涨，越来越像个孩子，所以我们要拿出像对待孩子那样的心态来对待老人。同学们，今天在正式上课之前，我们先得开个短会啊。我们这个班是老年大学的小班，但同学们的表现还不如那个托班呢。而且今天我们就要迎来向儿女们的汇报。哟，您这休止不快，让人揪心的。赵叔叔，您快醒醒吧！
5: 嘿，下课了啊！
6: 老师再见。
4: 哎，回来！
6: 您说下课了？
4: 哟，您坐在这教室刚刚十分钟啊！
6: 哎呦，十分钟我都睡两觉了。
4: 孩子们把你们送到老年大学，是希望你们老有所乐、老有所学、老有所爱。可是各位呢，老有问题。赵叔叔，说说您啊，上课睡觉开小差。孙叔叔，您迟到早退不交作业。钱叔叔，啊，就属您问题最大。
5: 我一直表现挺好的。哎
4: 呦，上课期间偷偷溜出教室，跑到隔壁舞蹈班跟刘阿姨传小纸条。
5: 你怎么看见的？
4: 哟，我倒是不想看见，问题是我这辈子第一次见这四尺长的小纸条啊。
5: 小刘眼睛不好，我怕他看不见。
4: 要说咱这班唯一让我省心的，让我能够表扬的就是咱李阿姨。只要打了上课铃，李阿姨一定擦就把自己的手机上交了。
5: 李阿姨的学习态度好坏我不管，我就想知道啊，为什么李阿姨每次上缴的手机都是我的手机呢？
7: 你手机扰民，每次你在底下偷偷的那刷视频的时候，你都影响我听课。
5: 你不扰民啊？你在群里发了你女儿的照片还有征婚启事，发的是一条接着一条，刷刷刷刷刷。

0: 把我发的我儿子的相亲条件全给顶没了。
1: 二位，咱能不能不在这儿上着老年大学的课，干着相亲角的活呀？您说都到这个岁数了，在你们这个年龄就应该心无旁骛，安心学习，不努力这学习成绩怎么能提上去呢？啊，怎么能对得起儿女对你们的期望呢？
2: 对不起。
1: 成绩上不去，儿女们是不是会不开心？
3: 肯定会。
1: 那你们要怎么过儿女这一关？
3: 断绝关系。
1: 那不至于，不至于。这样，时间也不早了，孩子们估计快到了，我相信各位一定不会让孩子们失望的，你们好好排练，我去带他们进来啊。哎呀，我的妈呀！哎呀呀呀，
4: 这下可就坏了。孩子一看我在这不好好学习，还净搞对象，这非得跟我急不可，对不对？
5: 我闺女要知道我不好好上课呀，哎呦，非唠叨死我不可。她那个嘴呀，
6: 你们这算什么呀？
0: 我儿子要知道我不好好学习，说不定得揍我呀！
5: 他敢打你？
0: 他都不敢打我。他传呼着我老伴儿打我呀。
4: 过去呀，我们管孩子管得太严，
5: 是
4: 现在倒好，孩子管我们了。
0: 嘿，下课了，
7: 老师再见。哎呀，
5: 行了行了，我真服你了，你孩子马上就来了，你怎么不紧张？你看把我们给紧张的。
7: 就是，我女儿今天有事儿来不了。哎，不过我倒是有个办法。
8: 哎，说说。
7: 你看咱们这个年纪啊，避免不了个头疼脑热，是吧？
3: 装病。
7: 对，只要想办法把自己这个体温拱上去，咱就不用汇报了。哎，
8: 不舒服啊。
4: 这样啊，把怀里啊放一个热的东西。
7: 对，
0: 我有热的块，
5: 我有暖水袋。
4: 啊，你用热的块，我用暖水袋。哎，
5: 我还得上药去。
0: 还是我用热水袋吧，让我先发烧，下学期呢你再发烧。
7: 先让他发烧。
1: 十八姨们早都准备好了，就等着各位家长到了。那你
9: 爸爸，
10: 大宝贝哟，想死我了，
9: 我的大宝贝，哎呦。
1: 赵叔叔，您闺女
7: 知道来不了，
1: 专程赶来的，
7: 不可能。啊，哎呦我的妈！
11: 哎呦，乖乖，没给你摔疼吧？没事吧？
7: 女儿啊，你来的正是时候啊，你老爸发烧了。
1: 又怎么发烧了？刚才不是好好的吗？
7: 你不刚刚烧的呀？
1: 呀，这还是高烧呢。
7: 可不是嘛，把你老爸烧的呀都看见你姥爷了。
1: 你姥爷什么样？哎
7: 呦，你姥爷长得太帅了，四方的大身子，体态有点胖，脑袋不算大，一身蓝工装。
0: 哎呦，在这儿呢，在这儿呢。
11: 爸，你就为了装个病连自家姥爷都搬出来了。
1: 各位家长，这就是叔叔阿姨们的学习态度，迟到早退，装病开小差。还有孙叔叔，不是我说你，您
0: 韩老师，咱们现在就开始吧，我都等不及了。
1: 这么积极了吗？
0: 不是，是老钱着急了啊。接下来欢迎老钱挥毫泼墨。
12: 来，我就知道啊，您一定是成绩最优秀的那个。我去拿笔。哎，这
4: 难怪你姓孙呐。
0: 来了，来，掌声。
4: 拿笔。哎，请看，龙年吉祥。
11: 爸，您的书法怎么样啊？
7: 我啊，
11: 你该不会比叔叔更吧？
1: 那不能，赵叔那字更奔放。
3: 好，
7: 女儿，我对不起你啊。
11: 爸，我气得都看见我姥爷了。那你还会其他的不？
8: 其他的什么呀？

0: 啊？
1: 乐器，
2: 乐器，这个，那他行，
0: 他行，
1: 他行，他行，
0: 那你别
2: 行，
1: 哎呀，还是你行，
0: 你行，
1: 你行，
0: 你行，
1: 你行，你行，你行，
3: 哎呀，
1: 妈，
3: 妈
1: 行，妈，我就知道你肯定行，
2: 行，
4: 各
1: 位叔叔，快入座，快入座，
2: 好，
1: 来，接下来请欣赏表演，笛子。独奏，
4: 好好好。
1: 行了，
5: 孩子，对不住了，让你失望了。
1: 回去坐好。
3: 妈，您说您把我培养成一名音乐教师，我这浑身上下都是音乐细胞，怎么您这一曲子一吹，我都觉得我像是您抱来的了。
6: 爸，您这学习成绩也太差了，能不能别老让我操心呢？
1: 爸，您这么下去可不行啊，你要这么下去我得给你请家教了。
7: 我算看明白了，别的叔叔阿姨啊多少还学会了一点，你呀是什么都没学会。
8: 我尽找对象了啊！
1: 各位同学、家长，都别心急啊！你们这心情我特别能够理解。
6: 坐吧。
1: 您把老人送到我们这老年大学来，希望老人生活有宽度，生命有长度，希望他们能够返老还童，再现青春，所以才需要学校和家长共同努力。
6: 是。
1: 但是我们也要知道，老人。随着年岁往上涨，越来越像个孩子，所以我们要拿出像对待孩子那样的心态来对待老人。
7: 明白了，当年您抓我的学习，现在我也要抓起您的学习。
6: 爸，您才刚过60，一定不能输在退休的起跑线上。
3: 妈，打今天起，我要让你成为他们口中的别人家的妈妈。
1: 唐老师，太极班、绘画班、舞蹈班、钢琴班、合唱班都给我爸报上，我得让我爸样样精通。
6: 好，对，
1: 唐老师，哎，这咱们爸
9: 上课，
6: 老人学习，
9: 老人学习是功课。
10: 不是，这要求也太高了，
2: 这之中有五个
11: 人，我不想上学。
10: 闺女，我不想成为别人家的妈。
8: 老人也要减负啊，
11: 儿子。把我转到舞蹈班，跟你六阿姨在一起。儿子，
12: 老张，我想了一下，这事儿咱俩得一块儿跟你儿子说。
13: 那得一块儿说呀，那我儿子接受能力。
14: 老伴儿啊，饿不饿？渴不渴？我给你煎面汤吗？
13: 谈恋爱，啊？谈恋爱？你说你年轻轻，你懂什么叫谈恋爱吗？你啊，
7: 我不懂，
13: 不懂你还管我？我就谈恋爱了，怎么的？我就处对象了，我就跟他好。
7: 大爷，我就是个送外卖的，你指着我鼻子骂了我半个多小时了，你让我走行吗？
13: 孩子，你陪我玩会儿，求你了，行吗？
12: 老张
13: 啊，
12: 老张，你这是干什么呀？
7: 这发型，
13: 咱俩的事我不一直不敢跟我儿子说嘛，我寻思我拿他先练练手。
7: 大妈，你管管你家老伴儿吧啊，他呀非不让我走。
12: 咦，别瞎叫，我俩还没结婚呢。
7: 哎呀，你们俩呀肯定能成为一家人。
12: 孩子，忙去吧。
15: 那个大爷，你不能给我差评吗？
13: 不能，就冲你刚才那个眼光啊，你是懂爱情的人。
15: 谢谢大爷，
13: 去吧。这临走还夸我一句，你看看。
12: 老张，啊，说实话，你是不是特紧张啊？你要实在紧张，那咱俩的事儿以后再跟你儿子说吧。
13: 我不紧张，我紧张啥？我跟你说，一会儿我儿子回来，我就让他站这儿，然后咱俩就站在对面。我就这么搂上你，我就跟他说怎么的，我就谈恋爱了，我处对象了，我要跟他好，他还能骂我早恋呢。
12: 你呀，你就嘴硬吧，我看你儿子回来了你怎么跟他说。
13: 我就这么说，哎，我劝你有时间呢回家收拾收拾东西，我觉得不出意外啊，晚上你就能搬过来住了。哎呀，来坐。哎，儿子。
16: 爸呀，我到家楼下了啊。
13: 上来吧，起来回去，快点，快点，快点，快点！我儿子要回来了，
17: 这包
13: 先回去，晚上我再叫你。去，这屋里这不能发现呢。
16: 爸，我回来了。

0: 哎呀，回来了啊！
1: 对了，这两天下楼梯你注意点啊。
0: 怎么呢？
1: 楼梯滑，一个老太太轱辘下去了。
0: 那得多不小心！
1: 来，干啥呢？
0: 看热闹，我看摔啥样这是、
1: 啊、没事，他自己站起来了。
0: 啊，那也行。
1: 爸，我想跟你说点事儿。
0: 巧了，爸也想跟你说点事儿呢。啊，
1: 那你先说吧。
0: 行，这个你看啊，你妈呢也走了好几年了，你呢就成家立业在外边，天天也不回来。我吧一个人在家，总有那么一点儿
2: 孤独，寂寞，
0: 是
2: 需要人陪伴。
1: 你家小心思我都知道了。
0: 你都知道了？
1: 都知道了。
0: 你知道了你不扶人家起来？
1: 我扶啥？什么什么呀？啊，爸，你不明白咋回事，等会儿你就知道了啊。你等着吧。
3: 搭把手。嘿，哎来了。哎，开个门快点。哎，
0: 不是，你是啥呀这是？
1: 哎，我帮你啊。
0: 哎呀，儿子，你这咋又花钱呢？真是的，家里不有冰箱了吗？还买一个啊？哎呀，以后别老这么花钱啊！你这家里这，哎，孩子，你刚才不送外卖的吗？咋又送快递了呢？
4: 大爷是这样的，我刚才呀就换了一个职业啊，然后我就想躲着点你，没想到在这跟你狭路相逢了。哎
0: 呀，这是个什么样的缘分？你说，
4: 这就是孽缘呢。再见，大爷。
1: 我说爸啊，你认识吗？
0: 啊，是前面几期都出来过。啊，那个啥，你这给爸买了个什么？这是？
1: 你不是孤独寂寞需要人陪伴吗？啊，看着啊，当当当当。
0: 儿子啊，你说爸再孤单再寂寞，你不能大道上随便绑个老太太回来，你快给人送回去，快点。
1: 吓死了，这个可是高科技智能人工 AI 机器人陪伴老伴
0: 儿。子，就你这个词儿生拼到一起，现在我听的脑子有点乱。
1: 幸福来得太突然了。
0: 突然是突然的，幸不幸福就不好说了。你再说一遍，他是个什么？
1: 你老伴儿。
0: 这现在机器都能当老伴儿了？哎呀，
1: 老高科技了啊！你看着好吧。啊，开机。哎呀，老杜，
5: 老杜快吗？
0: 你等会儿，他叫什么名？老杜。
1: 啊，系统设置的，你要不喜欢，你随时改。
0: 能改？
1: 能。啊，
0: 那叫木子呗。演好几期了，台上也没叫过人家大名。
1: 行。嗯。木子。
5: 木子在呢，
0: 你可以叫大名给他乐的。
1: 我让你看看啥叫高科技。
0: 我看看。
1: 你坐稳了啊。
0: 来，
1: 木子
5: 在呢。
1: 现在几点了？
5: 北京时间11:07。
1: 对，这高科技，哎呀，烧脑啊，就运算
0: 了。你等会儿的，这不就是一个100多斤的电子表吗？
1: 瞎说啥呀吧，你得被他扫描入他的芯片，把你当成是他的老伴之后，他所有的功能全部解锁。
0: 扫来咋扫？我看看来，来扫一个我看看来。
1: 木子
5: 在呢。
1: 扫一下你老伴儿。
5: 老伴儿扫描中。
0: 多少钱买的？
1: 你就别管钱了。
5: 老伴儿，
1: 我爸给这
0: 瞎扫。
5: 重新扫描。嗯。老伴儿，
0: 他这个姿色，他凭什么嫌弃我？再说了，这逮谁扫谁，这谁都能领走啊！这你赶紧退了。
1: 别，先别退。木子。
5: 木子在呢。
1: 介绍一下你的功能。
5: 打扫卫生、健康监测、情感陪伴、看家护院。
0: 看家护院好，你说咱家那大黑狗死了多少年了？你就去门口趴着，回头我整个狗盆放点电池，你饿了就吃去吧啊！
5: 说错了，不是看家护院，是洗衣做饭。刚才开启了抖包袱模式，喜欢不？
0: 指定是有点什么大病。
6: 这包袱好玩吗？
0: 儿子，就这包袱，你爸一天能歇5斤，你赶紧退了吧，快点！
1: 别退，你这样，木子啊。
5: 木子在呢。
1: 开启一下健康饮食功能。
5: 垃圾食品扫描中。哎呀，
0: 找垃圾呢这是。
5: 这是什么？
1: 我爸爱吃那老萝卜干。
0: 对。
5: 致癌，扔了。哎，
1: 好。
5: 这是什么？
1: 我爸爱吃那臭豆腐。
0: 对。
5: 致癌，扔了。
1: 哎，好。
5: 这是什么？
0: 住手！就是你把我儿子扔了，这酒你都不能扔啊。
1: 爸，我没一瓶白酒重要啊。
0: 儿子，当年爸要不是猛周了一瓶白酒，哪来的你啊？是这样，就是爸周了一瓶白酒之后啊，就壮胆嘛，然后跟你妈表白完我俩结婚完有你嘛，对吧？这咱一家三口不就欢聚在一起了吗？
1: 给你一个最喜欢的功能啊。
0: 啥呀？
1: 木子
5: 在呢。
1: 请开启娱乐陪伴功能。
5: 您已开启陪伴模式，接下来可以进行娱乐活动。
0: 打牌行啊，这
1: 到枪口上了啊！我爸打牌老厉害了，
0: 我看看这小机器有多厉害，真是来啊！对三儿，
5: 炸
0: 出。
5: 炸
0: 走
5: 炸
0: 还有吗？
5: 没了。
0: 来下下
1: 没了。不是爸呀，
0: 走
5: 走
0: 走
5: 走，将军
0: 坐好。哎呀呀呀呀，
1: 拿着把你翻不上。
5: 大招大招大招
6: KO。
0: 我要跟他比谁的血压高，比一比谁的血压高。
7: 你跟机器人比啥血压？他有啥血压呀？不是，你个机器人胜负欲怎么这么强呢？再说你个老头，你跟机器较什么劲呢？
0: 这老机器欺负我呀。儿子，这么的，你听爸的，你跟他比一局，你赢了他给爸长长脸，快点。
7: 我跟他比什么比呀？
0: 就跟他比那个比 box。
7: 我跟机器人比什么比 box 呢？
0: 听我的，他是机器人，他没有声带，你随便帮爸两下你就把他赢了，快点。
7: 看不上
0: 就听爸的，来五六七走。奔奔奔奔，儿子奔奔赢了，赢了，
1: 赢了吧，赢了。这位消消气啊，爸，
5: 我献丑了，
0: 没关系，太重了。
5: 谢谢。
7: 打了，打不了，啥也不是。哎，我要吃小萝卜干，我让你学。
1: 哎，爸，你怎么上去？拿这个玩意儿呢？爸，别生气，别生气，你这样咱犯不上啊，咱不以一时失败论英雄，好不好？有了，木子啊。
5: 木子在呢。
1: 开启小女人模式。
5: 小女人模式切换中。
1: 这个好吧，你感受一下这个，我上个厕所憋不住了
0: 啊。你有小女人模式，你早切换呢。你这刚才给我吓的，我以为我打不过你。
8: 老张，
1: 你咋来了？
8: 我想了一下，这事儿咱俩得一块儿跟你儿子说。
0: 那得一块儿说呀，那我儿子接受能力。
5: 老伴儿啊，饿不饿？渴不渴？我给你做面汤呢。
8: 这谁呀？
0: 我是个机器人，你不用勒他。
8: 机器人？谁是机器人啊？你让我做小女人呢？来了个人，我就变成机器人了。
0: 你这个电子表怎么这样呢？这谁来了个人就变了。我跟你说，刚才不是这样的。刚才有个快递把送过来，出来完了这样的，开始扫描，扫描我，完了扫描我儿子。对，扫描我的时候还有点嫌弃，完就开始扔东西，叮咣扔东西。我一生气，我就跟他比谁血压高。
8: 这话你自己信吗？
0: 啊，我落了两分。这个我俩玩来着，对，打扑克，我出了个对三儿，剩下啥也没出去，他就把我赢了。下象棋三步把我僵死了。他要是不是机器人的话，谁能这么赢我？
8: 楼下哪个老头赢不了你啊？
0: 来，你跟他说你是机器人，你说一下，来来呜。五六七说来，
5: 对，我是机器人儿。
0: 稍微诚恳点行不行？你刚才告诉他你啊，你跟他说的行不行？
5: 行，我是机器人儿，我没有心，我冷冰冰，我还会 B-box 呢。你听，不是大死，不是大死，满意了吧？
0: 你这没有刚才打得好，完了，说不明白了。
1: 爸呀，呀，
0: 这是儿子。事到如今，爸也就不瞒着你了。过来，叫欧阳阿姨。
1: 她就是欧阳阿姨。
0: 对，你欧阳阿姨，大名欧阳娟，是你爸我
1: 新买的机器人吧？嗯。我说你怎么不喜欢我买这款呢？自己偷摸买新的了。
8: 瞧你那怂样。楠楠，阿姨跟你说实话吧，我跟你爸都好一段时间了，你爸怕你不同意，不敢告诉你。本来今天想跟你摊牌来着，谁知道你领回来个他呀？
1: 爸，这机器人这么智能吗？
0: 孩子，你指定是有点啥大病，你找地方看看去吧，要不？
1: 啊，我看看去。
0: 对，你赶紧看看，这病别耽误你。你看啥呢？我让你看病去，看啥呢你啊？
1: 我说你这小机器人，
0: 这不懂礼貌呢？这多大岁数了？你拿那小食指捏人家这个小脸颊啊你啊？我看看，
1: 真人啊！对不起，阿姨。爸，你咋不早点告诉我呢？
0: 我告诉你，我不怕你不同意吗？
1: 我有啥不同意的？那你知道我为啥给你买这机器人吗？
0: 我知道，你这不就天天看我自己在家，就孤单寂寞没人照顾，你买了个他吗？那你说儿子，咱家现在这扫地机器人、做饭机器人、擦玻璃机器人，你再加上个他，全是机器人，就我一个人类，咋的？我是卧底啊！再说了，人类的情感啊，不是机器能代替的，明白吗？
1: 哎，你想多了。我给你买这个机器人啊，是单纯的觉得你这个样找不着对象。
0: 他笑什么玩意儿呢？
1: 他太智能了吧。那个欧阳阿姨啊， 既然你也不挑食，
0: 这话说的，
1: 开玩笑嘛，爸，那个你俩在一块。

0: 不然那我就把这机器人退了吧。
1: 你等会儿，我看这玩意儿也不轻啊，你这来回一退，运费不少搭呢。他啥都能干是吧？
0: 啥都能干。
1: 行啊，能说相声吗？
0: 啊，能啊。
1: 能干逗哏吗？
0: 啊，爸，你想听相声？
1: 不，你把它调成逗哏。我有俩朋友，李丁跟郑健，俩人一直没有逗哏，你就把它调好了，送给他们当逗哏去。
2: 我呀，
1: 啊，
2: 去你的吧！
1: 不还是捧哏吗？这不，
0: 他不比李丁说的好啊？
1: 那倒是，
0: 记住了啊，以后你搭档是郑先生啊，走走走。
2: 我只记住了，
3: 这是保湿的，这是祛湿的，这是美白的，这是美黑的，这个是卷发的，这个是拉直的。
0: 那你这要是同时用，是不是等于没用？
3: 哎呀！师傅，
4: 嗯，
3: 再往里塞塞，这么些东西都没装进去呢。
4: 大妈，不是不给您装，装不下了。
3: 这趟先这样，一会儿麻烦呢，您和团队呀再跑一趟吧。
4: 不行，大妈，我都跑三趟了，咱说好这无论如何最后一趟了，我后面客户都跟我急了。
3: 我加钱？
4: 不是钱的事儿，您自己看，我上上下下已经塞得满满当当了，您说哪还能塞下？还能塞台冰箱。我大妈，
5: 妈，哎，妈，您怎么了？
3: 外孙女呢？
5: 啊，
6: 姥姥，妈妈，我来了。
4: 我说大妈呀，
3: 啊，
4: 这东西就算再装不下，也不能把孩子当骆驼用啊。
5: 您说咱非得这一趟都拿完吗？不行，节后我让师傅再来一趟呢。
3: 那不行，不都说好了吗？一定在新家呀吃元宵。
6: 但是咱们家这么多东西，怎么能一趟都搬完啊？
5: 我有个办法，扔。年轻人的老话说了，叫断舍离。
7: 我同意。
3: 我不同意，扔了多可惜呀！我这些东西啊是旧了，又不是坏了。
5: 妈，现在呢都提倡以旧换新，况且您这么多东西，肯定有没用的。
3: 都有用。
5: 妈，为了迎新，咱得辞旧啊！今天您必须做出取舍了。
3: 你咋不取舍呢？
5: 不是我不想扔，我这些东西啊它都有用。
3: 这有啥用啊？我看看。
5: 您
3: 嚯，花生瓜子烤鱼片，啤酒饮料矿泉水啊。
6: 妈，你在火车上做兼职了？
5: 生活必需品。
3: 哎，这箱化妆品能扔吧？这么多，长得都一样。
5: 哎，不一样哦。你看，这是保湿的，这是祛湿的，这是美白的，这是美黑的，这个是卷发的，这个是拉直的。
6: 那你这些要是同时用，是不是等于没用？
3: 这箱呢？你说谁能囤一箱伞呢？有那么多雨吗？
5: 哎，有的时候要遮雨，有的时候它要遮阳。
6: 哎，那这把呢？
5: 这是个音响，打开就出声，新款。哎，
6: 这挺好玩。
5: 别玩了，你们俩在我这开盲盒呢。反正啊，我这些东西都有用，不能扔。
3: 我不听你俩聊了啊。我再上去一趟，我对狭小空间呢再进行一下重新组装啊。
5: 行，
6: 妈。
5: 哎，
6: 你咋回事啊？咱昨天不是说好了吗？借着今天搬家帮家里断舍离。
5: 那我不是扔的时候才发现我这些东西它都有用啊。
6: 你这么多东西都舍不得扔，你怎么劝姥姥舍呀？
5: 好，我舍。妈妈
3: 啊，
5: 为了顺利搬进新家，佳佳说她的东西可以扔啊。
6: 把我舍出去了。
3: 是我外孙女懂事儿，姥姥给你点个赞。
6: 我不懂事儿，
3: 再收回。
6: 姥姥，我东西都有用。
5: 你东西有什么用啊？我看看啊，你东西在这儿呢。复习专用资料有用吗？
6: 有用。
5: 有什么用啊？你都上大学了。咖啡杯？
3: 哎呀，你这是复习专用资料吗？
6: 我这是复习专用饮料。
5: 扔了啊。
6: 不是，这对我很重要。你要是非得扔的话，你就扔我那箱玩具吧。
5: 也行。师傅，
3: 哎呀，行了吧，孩子的东西啊，咱们不扔啊。得了，
5: 妈，
3: 我再找一个突破口啊。
4: 大妈，听我说，咱不能撞了，真不能再撞了，咱俩跳着不能。这怎么还有假动作呀？
7: 佳佳，
8: 这位是，
9: 啊，这是我同学小智，专门来帮忙的
8: 啊。
9: 小智，那是我姥儿，这是我妈。
7: 老妈好。
8: 啊，
7: 听说你们搬新家了，送你们个乔迁小礼物，挺占地儿的。
8: 哎呦，这是来帮倒忙的吧？
7: 是来帮忙的，哪有忙，交给我。哎，
8: 咖啡机啊，我知道了，那些咖啡杯都是这位同学送的吧？
3: 哎哎哎，你过来
8: 啊。来了，
3: 看这小同学啊
8: 啊。

0: 精神。但他是不是搬反了？
1: 不是你谁呀？我这紧着往上搬，你紧着往下倒腾啊！
2: 你谁呀？佳佳，这不你新家吗？
3: 啊，这我老家。
2: 不好意思啊。
4: 都别说孩子啊，人家也是诚心诚意来帮忙的。
1: 诚意没看出来，我看就有点诚心。
0: 小智同学啊，哎，阿姨有个问题想问问你啊。你看我们搬家，这个车装满了，装不下了。我和佳佳都有东西，但是姥姥的东西最多。你觉得应该扔谁的东西呀？
2: 姥姥，都是外人，我就直说了。像这种情况，应该把他爸的东西扔了。
4: 好主意，我同意。
0: 这个解题思路没想过呀。
4: 小智啊，来，你帮姥姥一个忙啊，把叔叔的这一箱子东西啊，有多远扔多远。
2: 包我身上了。哎
1: 呀，不是，家人们，家人们，啊，一个小箱子不解决问题啊。现在问题是这几个大件啊，无论如何咱得扔一个，这实在装不下了。
0: 有道理啊，我提议啊。这个钢琴可以扔了，太多年没人弹，放都放坏了。
3: 对，现在一首整曲都弹不了。
4: 你不会就说你不会。
3: 我不会，主要是这玩意儿太难学了，能随便是个人就会弹吗？
5: 琴没坏，就是音不太准。
0: 行，那琴留下。冰箱，妈，咱新家呀，已经有一个四开门的大冰箱了，这个老冰箱可以扔了。
4: 不能扔，这是一个有故事的冰箱。哎呀，它是我们呐搬到这儿啊买的第一个大件儿。你爸呀买回来的时候啊，用一个特别浪漫的比喻，说我就像这台冰箱。
3: 是说爱会永远保鲜吗？
4: 不是，他说我又冷又能装。
0: 现在目标明确了。扔这张床啊。
3: 我同意，这张床1米2，无论我怎么翻身都能轻松地掉在地上。
0: 您看呢？
4: 那就扔吧。
3: 就这么轻松的愉快的就决定了。
0: 哎，这床就没有故事了吗？啊，
4: 一张小床能有啥故事啊？啊，床板也塌了啊，还少两根弹簧，也无非就是啊，我们三个人呢都搂着彼此在这张床上睡过觉。
3: 妈，哎，要说这床板塌了还有我功劳呢，我小时候最喜欢在这个床上蹦。
0: 那不光是你，我也蹦过呀，我这么蹦的。
4: 哎，我抱着你，我抱过你妈，没少蹦，我左右。都别动啊，我你。
3: 那咱这床还扔吗？
0: 不扔了，因为我今天才发现，咱家的这些破烂儿，其实都是宝贝。
4: 哎，咱们每代人呐，都有自己的宝贝。哎，
0: 高师傅，哎，我们今天不扔了，门外那辆大车开进来吧。
1: 行。
4: 等会儿，还有辆大车呢。啊。
0: 我跟搬家公司提前商量好了，想用装不下当借口帮您做断舍离。哎呀，
4: 师傅，后面没客户啊？
1: 没有客户，大妈，您说谁闲的没事大元宵节搬家，那不纯属是。侯师傅，干活。
4: 哎，我这突然发现了啊，这枕头能扔啊？这都漏棉花了。
0: 妈，你想通了啊，
4: 现在不都有那个以旧换新吗？是不是等搬到新家呀，啊，那些家具呀我也拾掇拾掇，能换呢都换了。哎，新年新气象嘛。
3: 啊，那我可扔了啊。
4: 扔吧。
3: 姥姥啊，妈妈，哎，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呀。
3: 下雪了。元宵节快乐。
0: 妈，哎，元宵节快乐。
4: 元宵节快乐。
3: 爸，
0: 新家收拾好了？
6: 收好了，元宵都下锅了。哎，

0: 你们看没看见我有一小盒？
1: 没看见。
2: 哎呀，不能丢，谁还能把你扔在哪呢？是不是？
3: 是的，你
0: 没扔就行，咱家房本在里头呢。啊！
1: 这，哎呦，我小志，刚刚我爸那箱东西呢？
4: 卖给收废品的了。哎呀，
2: 还是真的啊！哎呀，
0: 这儿扔了，我就那一箱东西。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0: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治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Showtime！
3: One, two, three, go!

0: 像都一样。
1: 这人倒了咱不服，那人心不就倒了吗？人心要是倒了，咱想扶都扶不起来。
2: 哎，小伙子，哎，你帮我看看，我今天呀、啊、收到了一张请柬。
3: 这请柬挺神秘啊。
2: 那为啥这么说呢？
3: 因为这上面写的神秘请柬。
4: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5: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
6: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155新征程。
7: 美好日常，五步向阳，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4: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8: 不分年龄，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4: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9: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10: 很帅。哇，
9: 我要学这个舞。
4: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11: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12: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3: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14: 舞蹈就是这样。
15: 准备了10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16: 满意，
9: 到嘞，
13: 100个赞，
17: 为你们骄傲。
8: 全民来唱舞，快乐我做主。
7: 美好日常，五步向阳，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我用手撕出了清明上河图，
1: 太棒了！
2: 我是中老年服装模特。
3: 我感觉我得叫一声老弟，
0: 是这个意思。四十左右，
3: 我才三十四，
4: 我在小袜获得全国冠军，
5: 今天必须掰了他。
3: 一点反抗的能力都没有。
6: 我们是快速。

0: 的双胞胎。
1: 我曾触手南海，为西沙写过歌。
2: 哎呀，老天爷给机会啊！
3: 快翻盘吧。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谢谢，
6: 应该的。
7: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8: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6: 应该的，
7: 是朴素的诚信。
9: 这个怎么呢？
10: 这样吧，我画给您。
7: 是用心的服务。
10: 这样就好了。
11: 太感谢你了。
10: 应该的。
12: 好了。
10: 这不就解决了吗？
7: 是秉持的公心。
13: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0: 不麻烦，应该的。
14: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5: 没什么事儿。
1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一点
17: 了。
6: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7: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0: 应该的，
7: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8: 慧眼识真，看谁能行，越战越勇，真的会赢。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越战越勇，真的会赢。互联网时代，我们的网络上会充斥着真假难辨的信息漩涡，如何能够让我们擦亮双眼明辨真假呢？那就欢迎大家收看我们的越战越勇真的会赢。我相信啊，很多观众朋友随着我们节目的进行锻炼和提高了自己的眼力。那今天我们的现场呢，又来了四支方阵的观众，他们勇于挑战眼力，勇于成为今晚的冠军。每支方阵的观众都有自己的领队，那就是我们现场的四位探针达人，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首先欢迎喜剧人大锁。
19: 大家好。
18: 另外我们也欢迎一下我们心中永远的菊萍姐姐。
20: 大家好。
10: 虽然呢我一次没赢过，但是我就特别愿意来。为什么呢？因为长知识，有参与感，这节目太受欢迎了。
18: 哎，你看人家菊姐，对不对？话说的就是这么好听。来吧，另外也让我们欢迎演员王丽云老师。接下来让我们欢迎第四位领队，就是卢瑶林警官。
21: 大家好，
22: 帅。
18: 那今天我们现场的竞猜，在身后的观众方阵支持之下，哪一队能成为今天的冠军队，身后的观众将会带走现场所有由紫林醋业提供的奖品。亲爱的朋友们，本节目由兔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另外还要为大家介绍我场上的另外一位人工智能机器人搭档裘宝，欢迎你。
23: 杨帆，
18: 哎，
23: 我刚才一直在关注着你这身服装。
18: 哎，怎么样？
23: 确实很漂亮，
20: 真的好。
23: 穿上这身是不是寓意着你在马年和帆船有关系？
18: 对呀，
23: 而且穿上这身之后，人也特别的洋气。那这个寓意是不是人仰马翻？
18: 你咋那么烦人呢？好吧，这样，今天裘宝呢又暗插了真假难辨的隐藏者，他们当中谁的身份是真的呢？接下来正式进入我们第一关的挑战，我们第一轮的分值为500分，我们的隐藏者已经做好准备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来，有请三位。哎呦，这个形象，这个气质，三位是什么样的身份？

0: 份呢，且听他们的自我介绍。
1: 大家好，我是中老年服装模特。
2: 大家好，我是中老年服装模特。
3: 大家好，我是中老年服装模特。啊，
0: 三位都说自己是中老年的服装模特，背后还有什么样的隐藏的信息？秋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4: 中老年服装模特行业兴起于2010年前后，伴随着电商服务品类爆发而诞生。模特既要让商家认可带货效果，也要让中老年消费者产生共鸣。由于拍摄时间紧，件数多，有的模特可以做到一分钟内变换几十种拍照姿势。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真的中老年服装模特？
0: 来吧，现场四位探针达人可以开始提问了。
5: 我先问一个吧，请问三号，你们是走秀的那种模特，还是说拍老年人服装的平面模特？
6: 网店那种模特。哎，
3: 老年人服装的平面模特。哦，
5: 二号这位小伙子哪是中老年呀，是小伙子吗？
6: 我也觉得二号。二号你先别说话啊，我感觉我得叫你一声老弟。我91年，他估计就个93、94的样子，
5: 是这个意思，40左右。
6: 我之前，我才34。哎呀妈呀！因为我40多，完了，怎么伤害的是我呢？二号，您方便透露一下您的实际年龄是多少吗？
2: 我跟您是同年的，
6: 咱俩同一年、啊、对吧？
0: 你也40多了，
6: 哦、你看看。
7: 人家可能平时拍的一些衣服就是这种风格的。
6: 好、嗯、
4: 如果感兴趣的话，我可以替几位探针达人问一问。请问一号隐藏者，您今年多大年纪？哎，
1: 我今年虚岁80。哎呦，
6: 不像人。
4: 请问一下三号隐藏者，您今年多大年纪？
3: 我今年37。
6: 不像人。那么问题来了，请问二号隐藏者，你本职是干什么的？你为什么走上了这条道路？
2: 我之前呢是拍平面模特的啊、哦，但是后来有一次隔壁的棚里面的人他模特没来，就让我去冲一下数，就专门拍一下爸爸装。
5: 爸爸。
2: 然后拍完之后就发现我特别适合这个赛道，从那之后就一直拍爸爸装了。
5: 那个我想问问一号嘉宾呢、啊，就是你们这个。不是你们，就我们啊，我们中老年在这个服装搭配上有哪些技巧？
1: 你可以去搭配一些亮丽的服饰啊，
5: 就纱巾呐、
1: 啊。对呀、啊，戴的胸花啦、哦，戴上个项链啦，就可以调节一下子。啊、哦，
4: 王丽云老师，哎，要不您也尝试一下弄个帆船在身上？
7: 我问一下二号老师。就是您说你平时拍这个爸爸装比较多是吧？
2: 是的啊，
7: 那您拍这个中老年服装模特这个照片的时候，妆造会有哪些要求呢？
2: 简洁、大方、得体就可以了。
7: 不用显得老一点吗？
2: 不用显老，也不用显嫩。
6: 卢警官，哎，你有没有觉得二号好像就是他站的姿势特别像当过兵或者是那种像警察的那种职业？
7: 不排除。
5: 那你们这么怀疑，那就请二号这个叫爸爸装的模特，您给我们摆几个拍照动作呗。
2: 好，
5: 假如说我这是照相机，是吧？
2: 可以，没问题。
0: 好，五连拍，
5: 五连拍，
0: 3、2、1，
5: 走。
6: 哦，哎，三号能来两下吗？
3: 可以，
5: 来。
0: 专业，
6: 这个太专业了啊。
5: 可以，哎呦，完了，暴露了。
0: 那我们能请您也摆五个造型吗？
1: 可以。
7: 啊，
0: 也很专业，
7: 经常在网店都能看到这些动作，对吧？
6: 对呀、啊，
5: 太难了。
6: 一号旁边那位男士能来一下吗？
5: 现场比武了啊！
6: 来，3、2、1，走。有点配不上这身衣服。
7: 三号老师，我想问一下，您平时拍的这个是什么类型、什么风格的衣服呢？
3: 主要就是妈妈装，像一些休闲、时尚的、时装一点的，像我身上这种喜宴装呀，一些 T 恤、衬衫、连衣裙都有。
7: 怎么想到去从事这个工作呢？
3: 也比较偶然吧。我一开始是拍年轻装的，我是09年在北京上学，就兼职做模特。然后一次很偶然的机会，就拍了一组比较职场风格给头发盘起来的，所以比较有

0: 端庄一点的装束，后来就有中老年商家找到我。
1: 上大学的时候就开始拍中老年的服装。
0: 对，当时我也觉得，哇，我才19岁，我有那么老吗？但后来想想也可以尝试一下，没想到它销量。

0: 对，是的。
1: 现在37，啊，拍了18年，
2: 那这得说是行业的精英了，哦，对吧？
3: 那我们就问问二号，你的网店上现在有大概什么样的销量？
4: 就是前几名，就是一个衣服的话，月销量也是可以过万的。
5: 那一天要拍多少套服装呢？
4: 我一天的话，一拍200多套。
1: 200多套？
5: 对，这怎么换呢？
4: 会有一个工作人员用塑料袋套在我头发上，就是让我装罩不便，然后有工作人员去帮我换衣服。哦，
5: 有人帮着换？
4: 是的。
3: 来吧，那我们提问的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就有请四位探针达人和身后的观众方阵商议并给出答案。
1: 这个很明显
5: 像三号啊，
1: 三号摆那几下动作太专业了，太像了。
3: 我先来问问大锁身后的观众方阵，你们认为是几号？问问菊萍姐姐身后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
6: 一号。
3: 问问卢警官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王老师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怎么还把人手给摁下来了？
5: 你问他们一号上神有啥？
3: 好，那究竟我们四位探针达人会如何选择呢？来，请做准备，3、2、1，请投票。
5: 都不选一，那我得支持一下阿姨。哎，
3: 那咱们就问问四位选择的理由。大锁为什么选二号？
1: 因为我们看的新闻多数都是女孩去做这个中老年平面模特多，所以我觉得二号能填补这个赛道的一个空白，我就支持一下二号。
3: 年轻的大爷，
1: 对对。
3: 但是一号就是看起来就是最传统的，
5: 对，
3: 老年模特啊。
1: 对。
3: 那菊萍姐姐会不会觉得这个有点太明显太刻意了呢？
5: 咱们剧组是很厚道的，有的时候想多了反而容易输。
7: 菊萍姐姐，哎，我们想特意说明一下，您说我们特别厚道，我们不是很认同这个观点。
5: 哦，不厚道，
7: 我们是时而厚道时而不厚道。
1: 因为真正厚道的是紫林好醋。
3: 来，卢警官。
2: 三号老师长相啊，包括刚才他做这些动作，我感觉完全符合就是咱们平时日常生活中接触到网店这些模特他们拍的照片，
5: 对，
2: 所以选择三号。
3: 好，四位探针达人都说出了自己选择的理由，但是谁做对了选择，请揭晓。
7: 接下来我们会有请我们今天的专属平面模特摄像师杨帆。
1: 好，
7: 请把杨帆的工具拿上来。
2: 好，
7: 接下来杨帆会为他们拍一组写真照片，那么在拍照的过程当中我们就知道谁是真的了。
8: 来，一号老师看我。
0: 不变吗？
2: 不换呢？不换动作呀？
3: 换个造型。阿姨
0: 不用拍了。我是模特。
5: 好，
0: 但不是中老年服装模特。
5: 完了啊！
1: 没事没事。
3: 好，二号
4: 不让拍照，不让拍照，不让拍照。
1: 好，
3: 我还没拍呢就不让拍了。
5: 不让拍照
4: 啊！我不让非专业的摄影师给我拍照。哎呦，第二，我也不是专业的。
5: 也不对。
7: 接下来有请业余摄影师杨帆为三号隐藏者拍照。
3: 我不拍了。
9: 杨帆，我相信你是专业的，因为我是专业的。哇，
3: 正确答案就是三号隐藏者。要好好给你拍点啊。
5: 哟呵，
3: 你看，
5: 他拍照是，
3: 你看，
5: 哎，我也学了一手。
1: 他那两下子太专业了。
3: 也谢谢一二号隐藏者，请到台下稍事休息。来吧，欢迎三号哈，跟大家打个招呼，自我介绍一下。
9: 大家好，我是中老年女装模特王佳佳。
1: 我应该刷到过你的采访，我如果
9: 应该刷到过我的那个视频。我是首批这个中老年女装模特。哦，各大平台就是我的图片也是最多的。
1: 对对对。
3: 就是为了从事这个职业，就是有时候你要刻意的
9: 对打扮，
3: 去模仿一些我们长辈的这些动作。嗯，
9: 对。
3: 那时间久了之后，平时会不会这个习惯就改不掉了？
9: 对，身边人都叫我老干部。哦，
3: 那我想请教一下佳佳，就是那你从事这个职业，你觉得最难的是什么？
9: 其实最难的。

0: 是我们就比较身体极限挑战，冬练三九，夏练三伏。我们会在，就比如说这个季节特别冷的时候，我们是穿着短袖，而且到户外去，就瑟瑟发抖的拍这个春夏装。然后等到夏天三伏天，需要穿着厚厚的羊毛衫、毛衣、高领的，配大棉靴子，穿着羽绒服，在太阳底下拍外景。那个时候
1: 他都得提打点提前量，对不对？
0: 对，
1: 你上那个秋冬款的时候，天其实还没冷呢，
2: 对，
0: 是的。
2: 那每周这七天，你会有几天都在拍摄的路上呢？
0: 我们这个淡旺季比较明显，像旺季的话，一周七天就是满满的七天，从早到晚。夏天的话，早上4点就要开始化妆，在太阳刚出来的时候就要开始拍了，一直拍到晚上。
2: 这跟拍影视剧差不多呀，是吧？
1: 所以现在是一种什么样的体会？这快20年的这个职业的感悟。
0: 就是我还挺为自己这份工作感到骄傲的，因为我们的妈妈获取一些时尚信息、穿搭的这个途径会比较少，那可能他们的穿搭灵感就来自于我们宝贝详情页里的一个搭配，所以说能给妈妈提供一些变美的思路，我心里还很开心的，希望带领我们这个年龄段的妈妈跟长辈一点的，希望带领大家能越来越美，越来越年轻漂亮。
1: 所以不要小瞧这份职业，我觉得它也是新时代我们年轻人孝敬父母的一种新的体验，一种新的方式，是吧？希望更多屏幕前的妈妈们、奶奶们也通过这个网站上可以看到佳佳这样的新时代的年轻模特，他们穿上了中老年的服装，让您的生活装点更多的色彩。谢谢，谢谢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哈。当然我们有一份礼物送给您哈，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是给妈妈带回去哈。
0: 好的，
1: 好，
0: 谢谢，
1: 谢谢您，再见，
0: 再见。
1: 第一轮竞猜过后，我们来看一下场上的四支战队的得分变化。目前取得领先的是卢瑶琳和王丽云两支战队，500分。徐萍姐姐还有大锁得加油了哈。
3: 没事，
1: 接下来我们的分值还会有变化，在第二关当中，我们的分值提高到1000分。来，我们的隐藏者已经做好准备了，有请他们登场。有请三组隐藏者。来，先有请三组隐藏者自我介绍一下。
4: 大家好，我们是会吹唢呐的双胞胎。
5: 大家好，我们是会吹唢呐的双胞胎。哟，
6: 大家好，我们是会吹唢呐的双胞胎。
2: 怎么这么多？还都是双胞胎。
1: 二号双胞胎有点问题啊。你家父母是不是有点偏心啊？好像某人吃的多了一点，是吧？
7: 他不好好吃饭。
1: 你是哥哥还是弟弟？
7: 我是弟弟。
1: 弟弟，你有点过分了，哥哥生气了。重点不是吃不吃饭，重点是人家都会吹唢呐啊。这个背后有什么样的信息，请秋宝给我们补充一下。
8: 唢呐是中国传统双簧木管乐器，音色高亢，穿透力强。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唢呐形成高音、中音、低音三种类型，适配民俗与经典曲目演奏。台上三组隐藏者中，有一组在生活上是心有灵犀的家人，在演出中是默契十足的搭档，请问哪一组是会吹唢呐的双胞胎？
9: 只有两个人都会吹才算。
1: 大家可以现场提问了哈。
9: 二号小朋友
2: 可爱。
9: 来，你是弟弟是吧？
7: 对，我是弟弟。
9: 今年几岁了？
7: 今年我10岁了。
9: 今年10岁了。就是他是哥哥比你先出生多长时间？
7: 2分钟。哟，
1: 回答还挺默契哈。
9: 你俩是从几岁开始学的这个唢呐呀？
7: 我们是从7岁开始学的。
9: 为什么要学这个乐器呢？
7: 就是
9: 你让哥哥讲两句行不行？来。
1: 对呀，哥哥会讲中文吗？哥哥可以讲两句。
7: 会讲，就是我们小学有一年级的时候有个音乐老师，他是吹唢呐的，然后呢我们感觉这个唢呐挺好玩的，然后呢我们就加入他的一个社团，然后呢参加了一些学校的节目。
1: 我发现那个弟弟的表情很紧张。
7: 是他每他就小钱儿，就是数学课抢答，他比同学全都慢半拍。
2: 数学课抢答。

0: 那你俩谁吹得好啊？
1: 就是吧，我比他吹得快点，不过啊，
0: 就是不光说话慢，吹唢呐也慢，
2: 你比他吹得快，那你俩也不在一个拍上啊。
1: 但是他虽然学得慢一点，不过他这个学的吧，学完之后他一般都不忘。
3: 问一下三号，你们从多大开始学的唢呐？
4: 我们是从16岁开始学的唢呐。
2: 这是真双胞胎，
0: 他俩太
2: 长了，说话都重声了，是吧？
3: 为什么学唢呐？
4: 因为在我们当地，姥爷和舅舅就是我们当地的民间艺人，然后妈妈是乐队的琴师，我俩从小就是在父母的熏陶下吧，喜欢舞台，喜欢乐器，特别喜欢唢呐。
3: 哦，那你家里有干这个的，你怎么学的那么晚呢？16岁才开始学。
4: 因为我家里面一开始的话是想让我好好学习上学，然后后面我的这个学习成绩不太理想，然后我的家里就想让我拥有自己的一技之长。
2: 那问题是你们俩学习的时候都不太理想是吧？
4: 都不太理想。
3: 真的呀？这是不是有那感应啊？
4: 对，是有心灵感应。比如说我俩吹一个曲子，就是在一个特别缓慢的情绪下，然后我俩一个眼神对视就知道互相对方想什么，一下这个情绪
5: 不需要商量
4: 高潮了。对，不需要，根本不需要商量。
0: 二号的哥哥来，二号的哥哥
3: 得盯上二号了。
0: 那我想问问你，手里边拿的那个唢呐它有几部分组成啊？
1: 5部分。
0: 分别是？
3: 这回快了。
1: 第一个这最上面的这个小片是哨片，然后呢这个叫做气盘，再往下这个小棍儿，这个叫杏子，然后也叫杏子，然后呢
2: 杏子，
1: 然后呢
2: 这个这个呢
1: 中间这个叫做唢呐杆，这个叫唢呐碗。
0: 那我想问一下啊，就是这个前面那个唢呐碗和唢呐杆啊，它都分别是什么材质组成的？什么材质制作的？
1: 这个、就是这个杆儿啊，它是木头做的。
6: 你俩吹唢呐也会有口音吗？
1: 就是这个杆儿，它一般都是用檀木做的，或者是红木。然后这个碗吧，它是铜做的。
3: 铜啊。那我问一下，因为这个唢呐都是自己吹，对不对？那平常的时候，两个唢呐长得一模一样，怎么分？这是我的，那是你的呀。
2: 哎，好，
3: 请问一号。
7: 就是我们有一个收纳它的盒啊，唢呐盒，然后它上面会贴着自己的名字。
3: 哦，
2: 不能套着放，
7: 不能的。
6: 我现在想请6位做一个动作，因为都知道吹唢呐经常会鼓腮帮子嘛，咬肌会比较发。
2: 谁说吹唢呐就一定鼓腮帮子？
6: 这样
3: 吸气呀、啊。
6: 对
3: 啊，
5: 吹唢呐不需要鼓腮帮子。
2: 你看看，这是我们过去一个错误的观念。
5: 他用的是丹田的气息。哎，
8: 你说实话，大锁，你是不是又在耍诈？
6: 不是。我是在耍诈，让你让球宝还是球宝懂我，因为这玩意儿你谁最先反驳，谁就可能是专业的。
2: 那就这样，我们让6位同时做吹唢呐的动作，
6: 做一个吹唢呐的动作，
2: 不用出声，
6: 我们看一眼，
2: 起范儿，我们看看是吧？3、2、1。
3: 哦，确实没有鼓，哎，就是两个小男孩的腮帮子鼓了点儿。
6: 他们是婴儿肥。
2: 报告菊萍老师。这还真不是骨的，这就是肉
3: 肉、
2: 就是肉。
3: 那我再问问个问题，比如咱们平常表演的时候哈，我问三号吧，你们这个旋律都是一样的呢，还是说有的时候会像重奏一样，比如你吹一个长音，他在旁边
4: 会有这种情况？
3: 有这种。
4: 因为吹歌曲的话它是分中音唢呐、低音唢呐、高音唢呐，像我们这个高音唢呐配上低音唢呐形成这种二重奏，就声音特别好听。
3: 哦，
2: 王老师有什么问题吗？
3: 一号，我问问啊，就是你们参加这个演出多吗？
7: 还挺多的，一般是在天津大剧院的演出比较多。
3: 天津大剧院啊？
7: 对，
3: 我们是天津的。哦哦哦，你们俩都是一起演奏还是单个儿演？
7: 合奏，
5: 合奏。
3: 哦，就你们能会多少曲子？大概
7: 5、6、7、8、10首吧。
2: 10首就可以在天津大剧院
7: 表演，就是比较正式的，
5: 对，比较熟练的那种，可以随时吹的
3: 上台的。
2: 来吧，

0: 接下来四位探针达人可以仔细再考虑一下，请教一下身后的观众方阵，并给出答案。
1: 太难了，都特像。
2: 二号这两个小朋友很有这种民间艺术家的气质。
3: 一号和二号拿那个资质。
1: 没错，始终没有变。
4: 他们都说的三号。
0: 来，那接下来就有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做出选择，你们会支持几号呢？三、二、一，请投票。
5: 哎呀，这太难了，这个
2: 警官
5: 啊，来吧，拍吧，
2: 肯定选跟我不一样，对吧？
5: 我肯定跟选跟你不一样的。哎、说到做到
2: 啊，
0: 这好像跟上一轮投票
2: 对呀、
0: 是吧？三三一
1: 二，一模一样。
0: 来，那还是先问问大锁为什么。
2: 三号确实在各种的这个动作姿势方面都很像，而且他俩的苹果肌明显最发达，就是可能就是因为常年练习导致的哈。但二号这两个小朋友太像家里面有干这个的，有传承，对不对？是不是？
1: 点头。
2: 哎，所以我就是冒险，我选了一个二号。
1: 从专业领域啊，我就看他们的这个握乐器的姿势。三号两位呢，其中这边这位始终是一把抓，
2: 对，
1: 就是这样。
4: 对，
1: 那边两位妹妹呢，一直就是这个，哎，就是
4: 哦，
1: 一直没动，可能有一种演奏乐器的这种职业习惯吧，我是这么判断的，所以我选择的是一号。
5: 其实我也一直在注意场上六个老师的手嘛，尤其是一号，他这个手一直就这么拿着。其中有一个环节，帆哥，你把一号这边这个一号啊，把他这个唢呐拿走以后，他这个手还保持这个造型。
0: 啊，所以你怀疑这是个假手？
5: 不是，我不是怀疑假手，我怕他上台的时候、
0: 手不能动。
5: 上台的时候，导演告诉你，这手就这么放啊，不能动，
1: 不能动。
5: 然后他怕动了之后忘了，对吧？所以你把唢呐拿走之后，他保持着。我是这么认为的。
1: 有点太刻意了。
5: 对。
0: 好，那接下来有请我们场上的三组隐藏者揭晓身份。
2: 哎，你俩别先出来啊！
4: 哟，
6: 说打南边来了个喇嘛，手里提了个五金塔嘛；打北边来了个哑巴，腰里别着个喇叭。我们是会说相声的双胞胎。哎，但是，哎呀，
5: 完了，
6: 完了，
2: 完了，
5: 完了！
1: 哎呀，哎，怎么还？
2: 哎，胡洛斯啊！
1: 啊，会吹葫芦丝的双胞胎啊！这得三道弯啊。哎呀，交流好。哎呀，真美。
0: 那就剩一号了。
5: 哎
2: 哎哎，

0: 不是啊，人家金兵姐姐都这样了，然后你们啪一下子。
1: 这段最好不要播出去，
2: 现在还能说这个节目厚道吗？
3: 我建议你们节目组要厚道。
1: 确实不厚道。

0: 我想说一句，菊萍姐姐，咱们玩归玩，不带急眼的。
1: 别生气，姐，没准还有反转。我一直往视线往那边看，我说
2: 还
1: 我就不相信那一号那个姐妹啥也不会就上了。
2: 还说在天津大剧院演出，
1: 但是有一点是露馅的，他说就会五六七八首，对吧？那个听着有点假。
2: 那问问他们会多少首？
1: 对，你们会多少首？
3: 只要是歌曲，唢呐就可以吹，
4: 会的有很多、哦。
3: 对，会的有很多。
5: 只要有调，
3: 对，
5: 你们就能吹。
3: 对，对啊，
1: 请三号姐妹自我介绍一下。
6: 大家好，我们是会吹唢呐的双胞胎，我叫张玉洁，
3: 我叫张玉茹。
1: 欢迎姐妹花哈。而且刚才我们发现，不仅会吹唢呐，前面还给我们来了一个这个烟雾弹，还会吹葫芦丝，但还会其他的乐器吗？
6: 笛子啦之类的，
1: 嗯、对，那就是很多民乐的乐器都会。
6: 是民乐，是、哦。
1: 那现在姐妹俩的身份呢，是职业的乐手吗？
6: 是我们平常就是在我们当地进行一些八音会演出。
2: 当地是哪里呢？
6: 山西。
2: 哎呦，
6: 山西地区，
2: 山西
6: 是、哦、山西地区。
1: 哎，那我想请教一下，就是现在吹唢呐的女孩子多吗？
3: 吹唢呐的女孩现在很少。
1: 为什么呢？
3: 是因为感觉吹唢呐费劲儿。嗯，
1: 比较费气息哈。
3: 对，是没有男生吹唢呐有劲儿。
2: 那未来想怎么样呢？职业的梦想？
6: 职业的梦想就是更好的走专业领域，去拜访更多的老师，去学习这个唢呐，然后在我们当地成立自己的八音会，然后越来越好，有自己的一技之长。
1: 希望你们加油，今天也有一份小礼物送给你们，那就是我们紫菱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继续加油。谢谢你们来参加我们的节目。好，再见。
6: 谢谢。
1: 两轮竞赛过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分值的变化。取得领先的依然是王丽云和卢瑶林战队，他们各自是1500分。希望菊萍姐姐和大锁加油，
2: 要后来居上。
1: 对，亲爱的朋友，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越战越勇真的会赢，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那接下来我们将进入到第三轮，我们的分值也相应的提高到2000分。我们的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有请三位。请自我介绍。
7: 大家好，我扳手腕获得全国冠军。
8: 大家好，我扳手腕获得全国冠军。
9: 大家好，我掰手腕获得全国冠军。
1: 哦，都是掰手腕的冠军啊。
2: 这还用说吗？啊、这肯定是三呢。啊，
1: 现在我怀疑三，你里边是不是穿了什么衣服？
2: 变了什么东西啊？
1: 里边啊、哦，这里边是真的，
7: 不能刻板印象。我跟你说，
2: 三号有可能又不厚道了。
7: 这种他应该也可能是健身教练、
1: 健美达人。哦，咱们先请球宝给我们补充一下信息。
0: 在部分人的认知中，掰手腕是一种茶余饭后的休闲游戏，其实它也是一项以比拼臂力和腕力为主的专业竞技运动。三位隐藏者中有一位曾在全国性的比赛中多次获得冠军，请问他是谁？
1: 我们可以提问了哈。
10: 我问一下二号吧，一个女孩子怎么想到去从事这个掰手腕这个比赛呢？
8: 因为我之前就是从事运动行业类的职业，然后在一些比赛中会认识好多好多各项运动的一些朋友。嗯，看他们有一些比赛，那些女选手可飒了，掰手腕赢了之后，然后就逐渐爱上了，然后就一发不可收拾。哟，
10: 那你是哪一年获得的全国冠军？
8: 最早的话是2015年。
10: 后续还有？
8: 有，我一共获得了有10几场。
11: 全国性比赛？
8: 对，全国性的冠军10几场。
10: 年年得冠军？
8: 也没有年年，有时候一年会参加好几场。哦，
2: 我问一号吧，这个比赛啊，我们大众好像没怎么看过，你能介绍一下比赛怎么比吗？
7: 比赛的时候会有一个专业的桌子，上面会有两个决定胜负的垫子，如果你输了，到达了输的这个垫子上就判负。哦，
12: 那我正好追问一下，因为平时我们自己没事也掰手腕玩，比如说这么掰，这只手在专业比赛上能不能借力？或者有的人他身体会倾斜，就是连着这个身体带着这个手，这个在专业比赛中怎么规定？这个您能不能给我们做一个标准的掰手腕的教程

0: 背着桌子它会有个握把
1: 啊，握把，
0: 就是你这只手掰，哦，这只手会握个握把，
1: 是可以借力的这样的，
0: 哦，对，是可以借身体的力量下去的，但是呢你底下有一个肘垫，你不能超过这个肘垫，你也不能把肘抬起来。
2: 可以的。
3: 那一般是几个回合呢？几局几胜？
2: 对，多长时间？
0: 如果是一个锦标赛的性质的话，一个人只能输两次，
3: 就三局两胜是吗？
0: 不是，跟同样一个人的话就是一局输了就去败者。
3: 就咱俩
0: 对
2: 就来一下，
3: 一次性定胜负。
0: 对对对。
1: 请问三号，我继续问了哈，就是如果说两个人相持很久很久一直没有分出胜负的话，他会有一个胜负的判定吗？
4: 一般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如果他掰不过我的话，他会使用一个类似于就是耍赖的技巧，就是拖得拖手。他会把手抽掉重新开始，因为我们不是只比一轮，有可能我随机抽签以后我要连续比五轮，我打败他以后我要比第二第三第四第五，如果我在他一个人身上浪费的时间太多的话，就会导致我下面输的会很惨。
1: 还有战术的问题。
4: 对，所以我们不会去相持这个，对谁都没有好处的。
5: 那三号就是像你说连续比一轮两轮三轮四轮，那这个体力怎么恢复啊？
4: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打完第一轮第二轮的时候，我们出现一个什么，就是我们的这个小臂会非常的胀，非常的酸。
1: 这是小臂，这是
5: 小臂啊。
4: 对对，这个小臂会非常的胀，非常的酸。
1: 好。
4: 我通过深蹲或者练其他的大肌群让血液回流，增加血液的循环，把乳酸小臂乳酸的堆积这个问题给它加速的代谢出去。
2: 说的好专业呀。
4: 还有其他很多方法，比如说我拿一个暖宝宝啊，我去增加局部的血液循环。
5: 问一下二号吧，挺长时间没说话了。二号老师，就是掰手腕这个赛事啊，运动员有左撇子吗？
6: 我们不是说左撇子，我们赛事有好多种场次，左手右手都会有报名比赛的选择。
5: 就是左手跟左手比。
6: 对，
5: 右手和右手比。
6: 是的。
3: 要报就要报右手的还是报左手的是吧？
6: 对。
2: 二号，我再问你一下，就是在那个比赛过程当中有什么要求？像这个胳膊穿，你一定要露出来，对吧？
6: 是，必须是半袖，而且必须露出来手肘和手腕部分。
3: 那女生参加这样的比赛的人多吗？
6: 不多，国内目前很少。
3: 那你的对手是女生还是男生？你也可以跟他比。
6: 女生对女生。
7: 那我请问二号，您说是全国冠军，这个还有世界上的比赛吗？
6: 有世界比赛。
7: 那咱们国家获得过什么样的好成绩吗？
6: 因为这个项目是比较冷门的项目，目前我还没有参加过世界级的比赛，只是在国内进行比赛。国外的一些选手，像女选手，要相对于来说比我们国内的要多好多。
3: 好，那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有请四位探针达人和身后的观众方阵商议并给出答案。
1: 来吧，我再听听你们的想法。
2: 我觉得三号像举重的。
5: 一号和三号他俩回答的都非常专业，但是一号回答的更多是关于比赛这方面。
1: 二号不可能啊。
3: 好，那接下来就有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现场投票。三二一，请投票。就先请菊萍姐姐解释一下为什么你和别人都不一样。
7: 反正这回我还是觉得剧组比较厚道。三号老师确实也像练举重啊，
2: 对，
7: 比如健身教练啊。
3: 但是我不太懂啊，反正我就从业余的角度分析，如果真的是三号这样的身材在掰手腕上面，我觉得一定是有优势。
7: 对，
3: 是吧？自身吨位又大，然后肌肉又发达。
1: 我是相反看法。三号啊，很有可能是一健身教练，或者是这个赛事的裁判。
3: 好，王老师，
2: 这个第一是民意啊。然后呢，我也觉得是很有道理，因为二号吧，他刚才回答问题就很不流畅。
5: 对，
2: 一号呢话不多，话不多有两种，一种是心里有底数，
1: 人狠话不多。
2: 哎，对，还有一种呢，就是他真是没话。我们大家都觉得一号，比较像。比较像。
3: 好，那接下来就有请三位现场来揭晓自己的身份，谁是真的掰手腕全国冠军？来，请准备。
1: 怎么揭晓？
7: 是比呀还是？
6: 咱俩先来吧。
0: 他要跟我掰。
1: 他俩掰啊？

0: 修法上了。二号拜火。啊，
1: 咱一号就这么给掰下去了啊？
2: 我不是真的，是他让着我。
3: 耶呵，
1: 笑死了。
4: 再见。
0: 三号来了。
5: 哎呦，三号终于有表现的机会了。哎，三号的准备动作很丰富啊。
0: 你看他姿势就不对。哎呦，掰这么多馅儿啊。哎呦，
1: 哎呀，我不是真的，你是真不让我，这心肺都要爆了。
5: 所以
6: 我是全国扳手腕冠军乔毅。哇，
5: 可以啊，掌声送给三号好吧，谢谢。
7: 大锁，和真正的全国冠军掰一下，你试验一下。
6: 来吧，我是不会让着你的。来吧，我两只手行吗？
8: 两手放这儿，搭过来。哎，
5: 啊，可以这样的。
7: 哦，预备，开始。
8: 准备好了。
5: 这么轻松吗？
6: 不是，等会儿啊，我没准备好啊。
8: 你说开始，我开始。
6: 开始，你让我一点。
8: 啊，来，
6: 三二一，开始。大锁飞起来了。
5: 从这儿也不行。这样，大锁
6: 真不行，你来。一点反抗的能力都没有。
5: 男人呐。
0: 哎呦，
8: 走休息啊。来，
6: 哎呀，真不行，谁都不好使。咱俩
5: 哎呀，不要脸，
1: 今天必须掰了他。
0: 哦，俩人行吗？

0: 你使劲了吗？我也是不是？
1: 你这个大锁自己就回去了，都不用请下嘉宾。那正好也请我们一号也自我介绍一下哈，之前都取得过什么样的成绩？
2: 全国赛事的冠军我大概取得过十几场。哦，然后大大小小的赛事的冠军取得过20多场。
1: 那会跟我们一样吗？就是男生比如说上学的时候跟同学没事在学校掰手腕，从那个时候喜欢上的。
2: 这也是我热爱万历的一个初衷，就是因为我从来没输过。哦，
1: 从来没有输
2: 过。对，哪怕是跨年级跟高年级的人掰我也是没有输过。哦，无一败绩，
1: 天赋异禀。
2: 对，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我才爱上了这项运动。
1: 这个需要平时什么练习吗？怎么样？
2: 需要有很多万力的专项训练，甚至比其他的运动更复杂。它可能需要各种运动的技巧带入进去，然后两个人去用各种的技术去变换，去转换你的发力技术。所以它不光是万力，它也在训练你的脑力，会提高你的意志能力。
1: 一是考验我们的意志，
2: 对，
1: 其实里边也有很多的战术和技巧。
2: 对， 对吧，你必须得对对手知根知底。我会针对他的弱点去训练，然后比赛的时候专注在他的弱点上进攻他的弱点。
1: 其实现在关注万力比赛的人应该不少，对吧？
2: 对，非常多，在各大自媒体上都越来越有流量。而且在国外非常的知名，中国只是起步的比较晚。但
1: 中国起步晚，他有这个专业的培养的途径吗？
2: 其实我除了扳手腕之余，我也在做赛事和培训方面的工作。
1: 那过了40岁像这样的还可以再练了？
2: 当然可以，万力是一个不需要门槛的运动。年龄越大其实你的肌腱会更粗壮，它需要的是积累，所以国外有很多甚至60、70岁的他还可以拿冠军。
1: 有向国际比赛发起挑战吗？
2: 有，我有参加过整个世界最高等级的赛事世锦赛。我在这项比赛中我取得成绩并不理想，没有进到前8名，但是我会给自己定目标，持续的去进步，持续的去超越他们，争取有一天能够把咱们中国的国旗五星红旗挂在世界万力最高的殿堂上。
1: 加油，我们期待你，当然也期待更多我们的国人这个万力的选手能够在世界级的舞台上取得好成绩。那当然了，我们的选手为什么在国内打遍天下无敌手呢？因为他长期使用我们紫林好醋。这

0: 送上的是我们的一份心意啊，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加油！
1: 好，
0: 谢谢你，
1: 谢谢。
0: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一轮竞猜过后场上的分值变化。
2: 零。
0: 那依然是卢瑶琳和王丽云3500分领先，大锁已经追上来了2000分，
2: 追上来了。
0: 菊萍姐姐暂时落后，就少一点点。
2: 我太容易被骗了。
0: 没事，接下来我们的竞猜继续，接下来进入到的是第四关，我们的分值提高到5000分。我们的隐藏者已经做好了准备，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哦，有请三位，
3: 起步走。对对对对，
0: 来，有请三位自我介绍。
4: 大家好，我曾驻守南海为西沙写过歌。
5: 大家好，我曾驻守南海为西沙写过歌。
6: 大家好，我曾驻守南海为西沙写过歌。
0: 通过这个自我介绍大概能分析出来啊，三位说自己的身份应该是军人。那背后还有什么样的辅助的信息，球宝再给我们介绍一下。
7: 他曾经在中国最南端的三沙市驻守多年，因为爱好音乐，成为了用歌声点亮南疆的半个文艺兵。在四高两缺一多的艰苦环境中，他为西沙的每个岛屿都创作了歌曲。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真的？
0: 那要说西沙群岛，菊萍姐姐去过吗？
2: 去过。啊
0: 啊，那您就比较方便提问了，对吧？
2: 我要是再错了呢？那我问问三号战士啊，你猜猜我是坐飞机去的还是坐轮船去的？
5: 是坐飞机去的。哦，
2: 好，请一号，您是哪一年到哪一年在永兴岛这里驻守工作呢？
4: 我是2005年到2017年。哦，
0: 巧了。我们菊萍姐姐是这期间去的。
2: 那我先不说，
8: 我接着菊萍姐姐的这个问题问哈，我想请二号回答一下吧。三沙市有没有那开放那旅游的景点？我要去的话，大概是什么样的路线才能到三沙去旅游？
5: 目前我们驻守的岛屿没有开放旅游，但是呢，三沙市有部分开放的旅游的，需要从三亚乘坐游轮去，但是我们碰不到面，如果去的话。然后至于我们驻守的西沙群岛，它并不是只有永兴岛，
2: 对，
5: 它还有东岛、金银岛、陈航岛、中建岛、珊瑚岛啊等等啊，这些是没有开放的。哦，
8: 就是我们游客还是到达不了那边的。
9: 那我问一下三号吧，平时这些补给怎么给您送啊？还是您自己出去取啊？
6: 就是靠军舰和渔船，一个月给我们运一次。
2: 一次，对。啊，
9: 都有什么品种呢？品类？
6: 一些青菜、肉类、米面油。
9: 那您平时会离岛吗？
6: 离岛的话，我们就是3年兵以上，可以休假，休自由休假的时候才可以下岛一次。
9: 多长时间可以下？
6: 一个多月，一年下岛一个多月。
0: 可以攒一次长的假是吧？
6: 是的，
0: 比如说一次回老家看看家人啊。
2: 三号，请问你离开岛多长时间了？
6: 我是当兵17年，我第7年兵的时候，咱们这个西沙群岛到我们单位去挑人，然后我是第一个报名的，是2011年的3月份去到西沙的，21年的3月份退伍的，刚好4年。
2: 那你那个你们在岛上也可以种点蔬菜吧？都种什么呀？
6: 岛上是缺水缺土的，在我们的一些老班长之前就是一些不成文的规定，休假回来也不带土特产，都带土上岛。
8: 哦，真的是土特产。
6: 对。
9: 等会儿，我现在感觉咱有点问偏了。
8: 问歌。
9: 他不是说谁上过岛，是谁在岛上写过歌。
2: 不是，他得首先在岛上。
9: 我相信他们三个人都会在岛上待。
2: 对，
0: 但也不一定啊。我明显感觉一号白。
2: 对，刚才我也想，
8: 有些人天生就白，就晒不黑。
9: 二号，我问一下，就是您这10年是从哪年到哪年？
5: 我上岛的时间是2015年到2024年。

0: 年底。
1: 我问一下三号，因为刚才我听大家说呀，这个年限当中啊，我上岛那年您正好在呀。
0: 哎，
1: 还记得我去搞活动的那个次活动吗？
0: 老师你好，我是在小岛。
1: 哦，在那个西沙的那些小岛，不在永兴岛。
0: 对，
1: 是
0: 我是在琛航岛。
1: 非常好，在永兴岛那有一个小学，唯一的一个小学，我们在那儿和小学生们一起联欢，还表演了节目。2013年的元旦的时候，迎接新年的到来。
2: 坐船的话，从海口还是三亚？
1: 从三亚出发，坐一宿。
3: 啊，这么远的？
1: 对。
3: 那问问哥的事儿吧，请问一号吧，就是您写那首歌叫什么名字？
4: 抗风筒。
3: 什么？
4: 抗风筒。
3: 抗风筒。筒。
4: 歌词念一下吧。
1: 哎。
4: 他的身躯抗击着狂风暴雨，他的叶片遮挡着炎炎炙热，狂风遮断枝干，落地又生根。抗风筒是我们的岛树，它经不起风吹浪打，但是它倒下马上就能生长成一片林，它的生命力很强。我们一代代西沙官兵正向抗风筒，一代又一代的驻守海岛，扎根海岛，守卫海岛，这就是这首歌的寓意。
2: 这是抗风筒的一种精神，
1: 哎，
2: 也和我们官兵的精神是很多地方是匹配的。
1: 对，
3: 那二号你写的歌叫什么名？
0: 西沙水兵。
3: 西沙水兵。
0: 我守卫在祖国的边防线上，在飞着歌声的大海上，我在大海上仰望星空，还有各个小岛的岛歌。
1: 那咱是写词呢还是写曲呢？
0: 不一定，有的呢是词曲都有，加上演唱。有的呢就是和战友们一起合作，他们写词我写曲。
3: 那三号您写的歌叫什么名字？
0: 我写的是忠魂。我们琛航岛是一名英雄岛，西沙海战这个就是在琛航岛打响的。
3: 那个歌的歌词您能给我们来两句？
0: 先保密。
1: 先保密。
0: 对。
3: 他也可能是背不下来
1: 哦。
2: 好，那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有请四位探针达人简单商议并给出答案。
5: 咱这好像没问出来什么有用的东西吧？
3: 净问西沙好不好看了，知道吗？美不美丽了？
2: 问一下大锁的观众，321几号？问一下菊萍姐姐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王老师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吴警官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接下来有请四位探针达人现场投票，3、2、1，请选择。1、2、3都有人选择。来，卢警官为什么选三号？是按照肤色选的吗？
5: 像您说这个肤色肯定会有一定的影响。再一个就是啥呢？就是刚才都说歌词的时候，三号说我这个歌我先保密，这个我感觉
2: 大锁不说吗？有可能是背不下来呀。
5: 那他也选。
2: 那为什么你还选了三号？
3: 我不信别的，我也得信那个紫外线赋予的肤色呀。
2: 我们问问王丽云老师为什么选一号。
6: 其实我刚开始想选三号，但是呢我们这个队员们都说一号像文艺兵，有这种那个什么的那个艺术细胞的，
2: 就是说一号是看起来最有艺术气质的，是吧？
6: 对。
2: 好，菊萍姐姐。
1: 三号呢，小伙呢，可能确实就是真实的海岛战士，所以才有这样的肤色。两位呢，也是驻守海岛，但可能分工不同，对吧？永兴岛上这各个方面的部队的这个任务很多呀，所以他们在工作之余来创作，不能凭表面来判断。
3: 哎。
1: 这回我全听我们团队的，他们说咱一定能变成5000。
3: 好，
2: 那我们就来看看谁是那个曾经驻守西沙并为他写过歌的人。准备好了吗？现场请揭晓你们的身份。哦，进入海岛了。这只小船会停在谁的脚下？
3: 三号。
6: 他不是。
5: 一般第一个出来的都不是。
1: 啊？还变吗？
2: 又到二号了。
1: 你别老晃我们呀！他现在先来一遍，每个人都有。
3: 到底还变不变
1: 了？啊！

0: 你看二号
1: 在这里祝贺菊萍姐姐终于猜对了。
0: 哎呦，向您致敬。
1: 正确答案就是我们的二号。
2: 我爱这蓝色的海洋。
3: 我爱这蓝色的海洋。

0: 欢迎来到越战越勇，自我介绍一下。
1: 大家好，我叫李宗林，来自河北黄骅，曾经驻守西沙群岛10年。哇，刚才那两位也是我的战友。
0: 来，咱们掌声把另外两位战友也请回舞台啊。
2: 大家好，我叫方建国，我在西沙驻岛12年，现在是乐清市雁荡镇的一名工作人员。
0: 欢迎您。三号。
3: 大家好，我叫吕自法，当兵17年，驻守西沙群岛10年，我来自于河南省驻马店市汝南县罗店乡六合村的一名党支部书记。哟，
0: 哎，那你们是哪几年的时候是在一起的？
1: 就是我在的时候他们两个都在。大概是2015年到2017年的时候。
4: 那宗林创作了多少作品呢？
1: 几十首吧。
0: 其实这也是我们官兵排解压力的一种方式。
1: 对，因为我们岛上需要这种文化的生活。我从解放军艺术学院毕业了以后，我就自愿选择去到了西沙。一到了西沙，你就能看到爱国爱岛乐守天涯这样的一个字样，还有一首诗在西沙广为流传，叫守着清贫谈富有，远离欢乐不忧愁，抛洒青春不吝啬，豪饮孤独当美酒。哎，就是我看到这句话我就感觉非常感触啊，我就创作了第一首歌叫西沙水兵。我们是祖国的水兵，在边防海岛书写忠诚。我们是一支刚强的队伍，一声令下，亮剑沙场。就是这样，
0: 我觉得真棒。
1: 然后随着时间的流逝啊，我的状态也发生了改变。我驻守的时间长的时候，我就把我自己比作成一座小岛，于是就有了《我是一座小岛》这首歌。没有都市的繁华喧嚣，也没有田野的麦浪稻香。可能是离开的时间有了哈，哎呀。然后我又去了每一个哨所。我去到中舰的时候，那里的战友就是我们天涯哨兵的最前哨。如果到了琛航，那上面有我们长眠的18名烈士，我为他们写的歌也比较厚重。然后去了我们珊瑚岛，他们有一口号是珊瑚珊瑚。

0: 猛虎，就是把这个口号也加入到里面去。那在永兴岛呢，我也给我们的驻岛官兵也是有这种永兴岛的啊西沙精神歌，就是这样。
1: 其实刚才唱的这些歌，既是他给战友们所创作，他也是给整个西沙群岛啊不同的岛在创作歌曲。我觉得这可能也是你十几年的这样的一个当兵的生涯当中最宝贵的财富啊。
0: 对，
1: 今天当然很高兴了，和老战友能够齐聚在越战越勇的舞台上啊。那咱们这样，面对镜头也问候目前依然驻守在西沙群岛的战友和他们的家人，每人跟他们打个招呼好不好？来，
2: 西沙的官兵，我们已经退出了现役，希望你们在自己的岗位上发光发亮，驻守好我们的宝岛。
0: 很想念大家，希望你们在那里好好工作，努力训练，坚持守卫好我们的祖国南大门。
3: 退伍四年了，也很想你们，希望就相当于我们之前的口号思想，称行称行，再创辉煌。
1: 再次向大家致敬。那今天在这里呢，我们也专门准备了一份礼物啊，紫林醋业提供的礼盒，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谢谢你们。
0: 起立，这边。
1: 好嘞，再见了。我们来看一下成绩变化哈。哎呀，非常开心的要祝贺我们的萍萍姐姐，5000分，现在取得了领先。紧随其后是卢瑶琳和王丽云3500分，大锁2000分。
4: 先胖不算胖啊，
5: 真是后来者居上啊。
1: 但是菊萍姐姐能够笑到最后吗？因为接下来到了我们本场的最后一轮竞猜，我们的分值将会提高到10000分。
5: 你看看。
1: 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有请本场最后一轮的隐藏者闪亮登场。哎呦，来，有请三位。来，请自我介绍一下。
6: 大家好，我用手撕出了清明上河图。
7: 大家好，我用手撕出了清明上河图。
8: 大家好，我用手撕出了清明上河图。
9: 这事儿是真的吗？
5: 对，是个什么，就撕完了再贴成那个图是吗？
1: 哎，这样请秋宝给我们补充一下信息。
10: 手撕画是指创作者不借助任何剪刀或刻刀，仅凭双手的巧劲和精准控制，就能在纸上撕出纤毫毕现的镂空图案。无论是复杂的花鸟人物，还是恢宏的世界名画，都能以这种质朴又最神奇的方式跃然纸上。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用手撕出了清明上河图？
1: 我的天，越往后看，
5: 太厉害！
9: 越往后看，脑袋越麻。
1: 对，那有可能是谁完成的呢？来，现场四位探针大人可以提问了。
9: 我问一下二号啊，这个清明上河图在制作过程当中只有手吗？没有借助任何其他工具吗？
7: 当然只有手啦。
9: 那对这个手指甲的有什么要求没有？
7: 因为我们一般操作是会用手指肚直接接触指甲的话，可能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
9: 那刚才我看球宝给咱们提供这个视频，上边可能最小的那个孔啊，就基本上都看不见了。那你手指肚怎么操作呀？
7: 这个就需要熟练和记忆了。
5: 那个，我问问三号啊，你创作这个需要多长时间？
8: 我耗时1年。
5: 你学这门手艺多长时间了？
8: 这个从5、6岁开始接触，在姥姥那儿接触。
5: 撕窗花什么的？
8: 姥姥那时候是用剪子、剪刀剪。纸窗花啊，什么福字啦、喜字啦，因为我小嘛，在她身边，她就不会用剪刀，她就会用手一点一点的撕出来，所以我看就很开心，很喜欢。
11: 我看一下您的手指甲可以吗？三号。哦，你看，因为二号做了很漂亮的美甲。
9: 我问一下三号老师这个问题啊，就是实际撕画的过程当中，对指甲有要求没有？
8: 应该有要求的。不能留长指甲，我觉得是那样，我没留过长指甲。
5: 他不方便干活啊。
9: 您觉得留长了就不好撕了？
8: 我觉得对我来说不好撕。
5: 对。
1: 回答很严谨。
11: 那我问一下一号吧，
1: 一号爷爷的美甲，
11: 一号爷爷您的美甲我看看
1: 啊、哦、本色的。
11: 一号爷爷您是跟剪纸有什么渊源啊？
6: 我是做手撕画的。哎，
1: 人家不是剪纸哦，手撕多少年了？
11: 对，您说除了撕《清明上河图》之前还撕过别的什么名画吗？
6: 没有，这是撕十二生肖。
1: 那为什么想要撕《清明上河图》呢？
11: 对啊，
6: 这个是2007年的时候，政府啊，要求这个民间艺人迎奥运，哦，我们就挑选了《清明上河图》。哦，
9: 一号爷爷，我想问一下，您今年年龄方便说吗？
6: 69周岁。
9: 那这个撕纸这个眼神还能看得清吗？
6: 带镜子。
9: 带镜子、嗯、
1: 您撕了多少年了？
6: 5岁开始接触。
9: 5岁、哦、
6: 一直是玩，真正有意识的去做的话就是还是在3岁以后了。
5: 哦，那我问问二号吧，像这么长是吧，它要是比方撕坏了或者本断了是怎么着？是从是一部分一部分组合呢，还是说从头这么连着坏了重来？
7: 一点一点撕。
5: 哦，一点一点撕。然后呢？
7: 然后坚持。
11: 他这回答相当于没回答呀。
9: 是啊，
5: 都得是坚持啊。
1: 那我问一下，就刚才那个《清明上河图》那个作品，它是一整张吗？还是拼接的？
7: 一整张。
5: 一号爷爷用的纸是我们平常剪窗花的那种红色的纸吗？
6: 不是普通的纸哦，是宣纸，红色的洒金宣。哦，
1: 红宣纸。
5: 四个明白了。那您的这个作品是多少米乘以到多少米多长？
6: 长度是8.2米。
5: 8米。
6: 宽是42厘米。
5: 哦，42厘米是这样事儿。
9: 那我接着再问一下二号。除了《清明上河图》以外，你还撕过其他什么画啊？
7: 像其实我平时会撕一些小动物，或者是撕一些那种盲盒，比较可爱，年轻人比较喜欢的图案。
9: 其他画呢？有吗？
7: 画，很少，因为我不太喜欢，而且我是跟我妈妈学的，她教我什么我就撕什么。
11: 三号，您有撕过其他的画吗？
8: 平时也是一些小作品，只是。因为《清明上河图》是一个很难的作品，耗费了很大的心血，和精力，所以我觉得我再做其他的，比不上它了。
11: 您现在还在上班还是退休？
8: 啊，退休，刚退休。
11: 您之前是什么工作？
8: 医务工作者。哦，
11: 是会做手术之类的那种吗？
8: 差不多。
9: 所以手巧也很正常哈、啊。
5: 三号姐姐，您是哪个地方的呢？您
8: 我是吉林市的。
5: 哦，吉林市的。哦、二号小妹妹，您是哪儿的？
7: 我大连的。
5: 大连的。哦。一号爷爷，您是
1: 黑龙江的吧？
6: 我是辽宁葫芦岛的。
9: 哦，葫芦岛。
5: 哦。都是北方人。
1: 那我问一下三号阿姨，就这个手撕画，它最难的是什么呢？
8: 那还是用手撕的时候，就是比较难，手都会被磨平，指纹都快。就是磨得特别薄那种。哦，得有耐心，
1: 需要耐心、
8: 得沉淀下来。
1: 好，那我们提问环节就到这里，给大家一点点时间商量一下给出答案。
11: 我要选一个最不可能的答案，然后让他们都不敢跟我选一样。
5: 耗时这么长时间，我觉得年轻人没这个定力。
8: 三吗？
11: 拍出一号那么精细的，可能眼神啥的不行。
1: 那接下来就请大家准备好投票了，3、2、1，请投票。
11: 哎呀，哎呀，老天爷给机会啊！
9: 快翻盘吧！
11: 23，那我就
5: 2。
1: 来吧，大锁。
11: 咱就美甲这件事来说，如果我是长期从业者，我好不容易来北京来总台录个节目，我肯定得漂漂亮亮的，我这两天不用撕纸了，我得做个美甲来补偿。要
1: 谁说的？一会儿万一就撕纸的方式来揭晓身份呢？
5: 对呀、啊、
10: 大锁，我想问你个问题啊，你选二号的这几次有一次答对了吗？
11: 没有啊。
5: 完了，
10: 那就说明你是在哪儿跌倒的，在哪儿往死里摔了。
1: 君君姐姐为什么选一号？
5: 我们中间这位大姐，她说你问问谁是葫芦岛的啊，说葫芦岛这个手撕画特别强，
12: 我就依次问了哈，您是哪儿的？哎，您是哪儿的？结果呢，

0: 爷爷说葫芦岛的，我们就坚信了。千万不要觉得好像这种手工啊就一定是女士非常强。
1: 嗯，
0: 爷爷可以。
2: 卢警官，
3: 我这二号首先那个美甲啊，

0: 我们一起来见证最后揭晓时刻。有请台上的三位隐藏者做准备。好，我们三位隐藏者将会开始他们的手撕创作，最后我们来揭晓，看谁的作品符合大家心中的预期。来吧，三位请开始。
1: 哇，一号爷已经开撕了，已经。
2: 哎呦，那俩怎么还那儿展呢？
0: 先对折整理一下。
3: 可能都会撕点
2: 啊，他们是不是都会？
1: 二号比我还不会呢，看这表情。
4: 怎么了？
0: 这就开始不自信了，大锁。
1: 二号搁那叠画片呢。
0: 三号大姐不是手撕，我感觉她是手扯。
2: 她都快撕完了。
0: 哦，我们一号老师已经完成创作了。
2: 完成了。
0: 哦，话音未落，二号也完成。
1: 二号，你不再撕点了吗？你扯下一块就完了。
0: 三号姐，这到认真的时候了。
1: 三号，咱就使劲扯一把吧，就
0: 一滋嘎，哎，好，就完事了吧？
2: 好，
0: 来，那我们就依次揭开，然后请他们分别进行展示。我想先看看三号老师您的作品。三、二、一。
1: 哎呦我的妈！
0: 这叠出个什么啊？大青蛙呀，这是
3: 蝴蝶。
0: 啊，蝴蝶，
1: 这是蝴蝶
3: 像吗？
5: 俺们吉林人撕的就是好。
0: 咱们先请问二号，您撕的作品的名字叫？
2: 对，
6: 叫
3: 哦，就这么想，
6: 越战越勇。
0: 那我不看了，行不行？
1: 别，我看呀。
6: 您看看，您看看。
0: 哎。啊，这不是大锁，这不撕的你吗？龟。
1: 没别的了是吧？
6: 没有别的。
0: 拿着就放
1: 下。哎，下班了，
0: 大锁
1: 了。
0: 来，那最后我们看看一号老师的作品，好吧？
2: 哎呦，
0: 哇，撕的好复杂哟。
2: 哦。哟。哦。哎呦。
0: 啊，这是马
2: 马
0: 呀。
2: 哎呦，真是！哎呦，这个小马还是对着的。哎呀，哎
0: 呦，十六骏图，
2: 十六对称。哎呦，太厉害了！
0: 所以正确答案，真实身份的就是我们的一号老师。啊！谢谢二位。来吧，那我们请一号老师，请您自我介绍一下。
7: 我叫刘杰。哦。
0: 啊！啊！为什么？你们听过刘老师的名字是吗？啊！
7: 我是辽宁葫芦岛手撕画第四代传承人，
0: 第四代传承人，
7: 我的工作地点是辽宁葫芦岛的葫芦古镇。
0: 今天非常有幸，因为我们的刘爷爷要把他的这幅手撕的《清明上河图》带到了越战越勇的现场，那我们现场就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好吧？刘老师，来，《清明上河图》。
2: 哎呀，那小船，
0: 这样一幅是撕了多长时间？
7: 十个月。
0: 十个月的时间，
7: 每天基本上是两个小时，因为呢撕的时候呢得憋着一口气儿。哦，撕劲儿大了，这个口长了就撕断了。哦，不使劲儿还撕不折，所以说呢这个尺度拿捏得靠憋气儿。哦，
0: 那整个作品当中最难创作的是
7: 这部分，是最难的。嗯，原因是它的内容太多，并且是人物，人物是弧线，建筑物是直线，直线比较好撕。
2: 哦，而且它有规律上面。嗯，
0: 哎，那刘老师，我想请教，它会是在这个纸的背面，然后您先有一个大概的临摹，还是怎么样描边，然后您按照那个撕，还是完全凭想象？
7: 这个《清明上河图》，咱们要尊重原作，必须打稿。他这个后面我是打的稿，哦，不打稿不行。
0: 类似这样的作品，刘老师还创作了哪些？
7: 巨作就这一份。
0: 这是您花的心血和时间最长的一幅作品。
7: 对对对对。
0: 未来还会有其他的挑战吗？
7: 未来的挑战怎么说呢？我有一种技法叫盲石。哦，我最大的理想，或者是我的

0: 后人或者是呢我本人努力做一个盲诗的清明上河图，这是我的最大理想。
1: 哎呦，
2: 那也谢谢几位姑娘，那我们可以把作品收起来了。
0: 来到这里呀、啊，我就想让大家感受一下手撕画的魅力，这是第一。第二一个呢，希望我们大家能够欣赏手撕画，热爱手撕画，并且能够继承发扬手撕画。
2: 所以我们的葫芦岛又多了一张名片啊。
1: 对，
2: 如果有机会去葫芦岛旅游的朋友，也欢迎到葫芦古镇，到刘老师的工作室去做客，
0: 欢迎大家
2: 啊。那今天我们同样有一份礼物要送给您，其实特别适合刘老师这个年纪啊，对身体非常好、哎、再次感谢您，谢谢刘老师。来吧，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今晚的冠军队是、
3: 哎、
2: 菊萍姐姐战队。
1: 嗨，
2: 哇，15000分。菊萍姐姐非常开心，第一次赢，也让我们菊萍姐体验一下带队登台领奖是什么样的心情。有请观众，有请菊萍姐姐来
1: 走。哎呀，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祝贺你们获得了由紫林醋业提供的一系列奖品，其中包括我们的山西陈醋一提、党参黄芪醋一提、果醋爽一提、山西老陈醋一提、醋泡黑豆一提。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紫林好醋，厚爱观众。
1: 好。

0: 吉萍姐有什么感受？
1: 我们是越挫越勇，但是最终是越战越勇。
0: 屏幕前的您，如果也想像菊萍姐姐战队的观众一样，有机会来越战越勇，甚至登台领奖的话，也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报名，您就有机会来我们的越战越勇了。节目的最后，一起喊出我们的口号：探针路上越战越勇，
2: 守住天下，
0: 真的会赢。下周再见。

0: 活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6: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5: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7: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8: 很帅，
7: 哇，我要学这个舞。
5: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9: 只要一听到

0: 我就会情不自禁的动起来。
1: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2: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3: 舞蹈就是这样。
4: 准备了十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5: 满意，
6: 到嘞，
2: 100个赞，
7: 可以，你们骄傲。
0: 全民来唱舞，快乐我做主。
8: 全民唱舞由健民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轻盈又舒服。
9: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10: 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
9: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集团。
11: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2: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3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13: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4: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15: 吃粤菜，
16: 我要吃烧鹅，
17: 我要去按摩，
18: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19: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14: 那就问美团吧。
11: 他都能帮忙，
14: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0: 选手来到我们这方舞台上，那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他们将分别登台亮相，我们会从中选出一组成为今天的优胜者，在导师的帮助下，他们将参加年度竞演，究竟花落谁家，让我们拭目以待，为你们加油。那接下来我要为大家请出今天陪伴我们的四位导师闪亮登场了，首先让我们有请青年舞者李翔。非常尊敬的老师，一位是表演艺术家蔡明，一位是舞蹈教育家潘志涛，有请两位老师。眼泪都要掉下来了，
1: 为什么？
0: 因为我跟潘志涛老师20年前也在这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1号演播大厅一起做舞蹈大赛。
2: 他尤其那个打靶场上，他把那个腿能够架在胸口那地方当枪的样子，
0: 好厉害。时光飞逝20年了，老师安好。
3: 你怎么冻龄了，一点都不在场的，还那样年轻那么漂亮。昨天就听说你今天要来、我带着糖给你呢。哎呦，
0: 2007年我们做舞蹈大赛最后一场，我跟潘志涛老师说我可能是最后一次在舞台上，因为第二天我就住院，已经拿到了住院的通知书，我说我不一定能够回到舞台上，我那个瘤子是贴着声带长的，如果我运气不好的话声带就被扫掉了，我这个行业如果没有声带的话就根本无法在舞台上继续。如果今天是我最后的舞台，有潘志涛老师在我身边，我很幸福。老师就拿了一块巧克力出来说，孩子你把这块糖吃下去，我相信你一定会回到舞台上来的。
3: 真的真的，
0: 在我最脆弱的时候，老师给我很多的温暖和支持。你就可以还他20年的精彩。谢谢老师，我们一起加油。
4: 我觉得舞蹈其实就像一块糖一样，然后全民唱舞的唱就是酣畅跟畅快，让所有人能够感受到舞蹈的甜。谢谢。
0: 真的是，即便生活有点苦，那我们的热爱，我们的舞蹈就是生活给我们的那块糖。
1: 今天希望你们拿出好成绩。

0: 全民畅舞由健民牌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长期反复便秘，请用健民牌变通胶囊，让我们和健民变通胶囊一起舞出活力，畅享轻松。五支舞队将通过四轮展示依次解锁演出，个性标签、招牌动作、唱舞宣言、特别时刻，四位导师根据表演进行拍灯点赞，最终胜出的优胜舞队可在为自己拍灯的导师中选择一位组成唱舞搭档，共同进入年度竞演。接下来五组选手将分别登台亮相了，每一组选手都有属于他们的个性标签，我们先来看一下。咚咚咚咚锵，我得跳起了。古城风华令主打一个酷，清流卫士腿脚了得。
1: 我觉得那个咚咚咚咚锵，是吧？我总能想到齐德龙咚锵。对，应该是秧歌吧，听着感觉有，好像是扭起来了，哎，就像迅姐说的，我要跳起来，
0: 对，
1: 会有这种感觉。
2: 腿脚了得，一定是退了休的人。
0: 为什么呀？年轻人就不可以腿脚了得吗？
2: 年轻人腿脚了得，他是应该的。
0: 哦，能这么写在上面，那一说不定是老年人，
2: 他得显得我腿脚了得。
0: 期待一下。
1: 可以啊，
3: 就是他了。
2: 可以啊。
0: 我们选好了，腿脚了得，让我们有请腿脚了得。

0: 上好，
1: 欢迎你，
0: 主持人。四位导师好，现场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叫叶武波大叔，名字叫庄茂元，是来自深圳的一位电子厂职工，全网超过10亿人次看过我们跳舞。
1: 10亿播放，这么厉害？
0: 还不止。
1: 好棒啊！你觉得你这个流量的密码是什么？
0: 爷孙组合。
1: 好期待呀！来吧，把咱们家的孙子孙女儿都请上来，好不好？
0: 好。
1: 来，有请各位。如果你喜爱接下来这个选手这支舞蹈，你就拼命的给他点赞，攒齐了1000个赞，我们就会呈现出一个金色舞台。

0: 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乔治。
2: 你叫乔治？我叫安娜。咋就叫乔治了呢？你姓乔名氏啊？
1: 我真名叫林浩轩，然后网名叫乔治。
0: 小林同学，你是特别喜欢跳舞吗？
1: 对。
0: 这个应该叫什么？
3: 我们叫夜步。
0: 夜步，太好了。你跳了多长时间了？
1: 两年。
0: 你跳了两年了，你今年多大？
1: 七岁。
0: 妹妹你呢？你们这是三人搭档啊。
4: 可以叫我依依，然后我的真名叫做张新可。
0: 依依这名字真好听。你是跳了多长时间了？
4: 我是大概一年半左右。
0: 他七岁。您具体告诉我您今年
3: 五十五。
0: 你五十五？你经历了什么大哥？你经历了啥？
3: 打螺丝。
0: 哦，打螺丝。这工作太辛苦了是吗？因为我说五十五头发白了。但是你的笑容特别灿烂，你笑容像二十五，实际年龄像
3: 有人说我笑容像十八。
0: 哎，我觉得你们这个组合很特别，这是亲孙子。
3: 我们不是亲孙子。
0: 啊，你们仨是怎么组合在一起的呢？
4: 是之前在一个活动上面认识的。
3: 因为我们的关系相当融洽，因为跳舞结缘。促成了特别好的忘年交，感情特别深，连带我们几家人的关系也特别亲近。现在每周都凑一块儿吃个饭，跳跳舞，我们。

0: 不是青爷孙，但是胜似青爷孙。
1: 哦，您是怎么爱上这种舞蹈？
0: 去广场舞的时候看到有人跳这个舞，
1: 嗯，
0: 我当时看这个舞，觉得哎呀蛮动感，蛮有活力，
1: 嗯嗯，
0: 然后我就试着加入进去，去学了一下，跳了一下，然后就爱上了。
1: 潘老师，
2: 啊，
1: 刚才看了这个舞蹈，有没有蠢蠢欲动的感觉？
2: 说实话吧，过了70岁以后呢，我的腿脚就不利索了。原来呢，你也知道，你很了解我。我能够很好的做示范动作，
1: 是的，
2: 是吧？
1: 嗯，
2: 现在能够普通的走路都比较困难，但是我一看他们三个人这么跳哈，
1: 嗯，
2: 尤其刚一开始上场的时候，
1: 嗯嗯，
2: 小女孩搀着大爷走了，你不认为这个大爷也会这两下子，就是腿脚也不利索了，
1: 嗯，
2: 谁知道他一跳了以后就好像他哪个关节都已经安上了弹簧，
1: 哎，
2: 就是浑身上下轻松愉快。我一眼就看这个小朋友跳舞有才的。
1: 哎呦，您这看了一辈子孩子了。
2: 对了，这个孩子是个天生的跳舞材料。
1: 哟啊，好高的评价呀。
2: 虽然这个舞步啊并不难，就是一直在那蹦跳，一直在那蹦跳，就一个节奏的，但是呢你可以从浑身上下的配合，从他的协调性，你就可以看出他的舞蹈性来。
1: 你也好高兴啊，我们宝贝儿。
2: 女孩也不错，他们三个人给你的印象，你就不断的在问他们是亲的呢还是不亲的啊，可是呢他们的心灵是完全融合在一块儿，就是他们的跳舞的那种感觉和那种配合，不由自主的就在想他们是一家人，他不是在言说当中阐述他们的关系，是在通过身体和感应当中在贴近你的这种吸引力和这种魔力。
1: 太棒了，我觉得特别神奇的一个舞种，因为你像他们在走的时候，你感觉应该是往前行进的，但是这个舞步就可以原地或者往后退，它的这种舞台反差感和我们的视觉冲击力，我觉得是非常神奇的一种存在。哎，李翔老师，你要不要学习一下，感受一下？
3: 我可以，敢 Q 就敢上，
1: 来呀！你别有偶像包袱就行。
3: 我没有。你教我吧，
1: 小朋友，你教他。
3: 你不可以教我太难的哟。
1: 啊，
3: 来，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提前预判了，然后继续，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1: 啊，你都会了，优秀。
3: 举一反三嘛。哎，这啥玩意儿？再来一次。
0: 向外，再往内扣，
2: 同时对，
1: 啊，优秀，五
0: 六七
1: 八，
0: 六三四五六七八，
1: 小男孩这么轻松啊，还特别享受。

0: 但是就这个有点别扭，这个
1: 但已经很好了，非常棒，
0: 你精神不错。
1: 哎，我觉得你有跳夜步舞的天赋。
0: 弟弟，你知道吗，就是刚我上台你说你只要没有包袱就行，以前会有包袱，不是偶像包袱，不是说会怕别人觉得哎呀你好丑，不是，是那种文博，你知道，是因为你自己是干这个的，你就生怕自己丢人现眼啊，就总是把这个所谓的舞台一说到表演你就巨严谨，但其实来到这个舞台就是我感受到的，就舞蹈就是享受，所以只要开心了快乐了，什么丑不丑的无所谓，
1: 很帅，自由，你很帅
0: 啊，那我是。

0: 去知道你。
1: 又回到古典舞的正常 ，OK。
2: 我要学这个舞。
1: 我觉得你特别适合。
2: 对，我不在这儿学，我一定要下来好好学。嗯，如果录年底那期我有时间的话，不说准了，我在这个舞台上我要跳这个舞。哦。
1: 我觉得你特别适合，
2: 我太喜欢那个舞了。你们觉得我行吗？
1: 你行，
0: 你行，
1: 你真的行。
2: 我人缘好，他们都哎呀。该那个拍灯了，
1: 我给四位导师说一下我们的规则啊。四位导师，你们如果点赞了，就是你们等于抛出去了橄榄枝。最后，如果胜出的这支队伍，要看几个老师给他们点过赞，然后他们就可以反选。
2: 我想有一个无理要求，嗯，你们答应我我就拍，你们不答应我我就不拍。是因为我不是舞蹈老师，我没有办法递出这个橄榄枝，只有我拍了灯，你们就能选择我做你们的导师，跟你们一起创作，所以我不能拍这个灯。但是我太爱你们了，就是最后有一个选导师环节，你们不许选我，我就给你们拍灯。宝贝儿，同意吗？同意。
3: 同意。
2: 听懂了？聪明。奶奶给你拍一个，走。
1: 拍了吗？
3: 不敢拍。
1: 不敢拍。拍吗？
3: 哎呦，好。
1: 潘老师，我怕谁，我来拍。
0: 先给。好吧，
1: 爽快，
0: 因为冲着这个表演，这个必须要给。
1: 满意了吗，宝贝？满意了哈。
0: 好好吃饭哈，你会长1.80米，
2: 跟那个哥哥一样帅啊。
0: 对。
1: 好的，谢谢我们这个组合，谢谢。

0: 谁先登场？请选择。
1: 那个咚咚隆咚锵，是陕北的风格，对不对？就他了。
0: 协会代表队，我叫孙威。我们今天上场的全部队员呢，均来自长春老年大学健身秧歌幺五班的学员们，平均年龄63岁。哇哦！今天我们师生同台，为大家带来一套我个人创编的健身腰鼓，鼓动天地，希望大家喜欢，谢谢。把健身操跟腰鼓结合在一起。
1: 健身腰鼓，
0: 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台交给你们。

0: 上来的那两位是谁？哦，我正看着热闹呢，就俩人悄悄的就从两海侧就上来了。我应该叫你小姐姐吗？
1: 我今年64岁了。
0: 64岁？
1: 74岁，说错了。你一说我年轻，我都紧张了。我是这个团队中年龄最大的。
0: 那小姐姐太可爱了，你的头还在，就是刚才跟彭老师是一样的，有秧歌的时候啊，你的头动得可漂亮了呢。
1: 是的，跟着孙老师学了10多年了。
0: 啊，您是哪人啊？
1: 吉林长春。
0: 哎呦，我听出来了，
2: 这应该都是你的老师，我的老乡。
0: 那在这个团队里多长时间了？
1: 17年了。哇哦，
0: 17年，咱们这团队有10几年了。
1: 对，因为我在老人大学教课已经有17年，他是我第一批的学员。对，我跟着孙老师17年，在17年当中，跟随着他全国各地参加各种赛事。
0: 这17年过得咋样？
1: 哎呀，老开心，老快乐了。因为跟孙老师学了很多很多的东西，他就变得年轻了。64岁了，
0: 他变得年轻了。
1: 对，
0: 17年走到今天，您最大的感悟是什么？
1: 带来了快乐，带来了健康，而且跟着孙老师学习到了很多很多的知识东西。嗯，
0: 我觉得刚才有些动作确实挺难的。嗯，74岁了，我觉得您中间溜上来挺好。
1: 就是年龄大了，就是从头到尾也是跳下来的时候吧，就好像有点力不从心。
0: 就是我可能跟不下来全场，但我最后我也亮个相。
1: 大队，我想了，只要孙老师不嫌弃我，一直带着我，我一直跟着孙老师。
0: 哎呦喂，这也是成就感啊。你影响多少人，其实是你来到这个世间最大的收获。
1: 对，
0: 你现在在团里能做什么呢？
1: 给大家喊口号。嗯，完了呢，有些什么动作啥的，帮着老师看看大家的队形什么的。哦，就干这些事儿了。
0: 我觉得挺好的。你说你是74，我看着就是47。哎呀，
1: 太幸福了。
0: 他现在在团队里主要喊号子。就跟潘老师那工作是一样的。潘老师，你给学生们上课的时候怎么喊号子？
2: 1、2、3、4，
0: 中气十足。啊，
1: 咱俩赛一赛。
0: 咱俩赛一赛。你74人82，
1: 你们跟我不敢，我不欺负老年人。
0: 来，
1: 好的，
0: 喊，
1: 预备，5、6、7、8，1、2、3、4，5、6、7。2、3、4、5、6、7、8，
2: 响亮，
0: 中气十足。
2: 我70多岁的时候啊，声音也挺大，但是没有他这么亮。这个74岁的小妹妹要比我响亮得多。
1: 谢谢大哥哥。
0: 行了，还有这边，这位刚才你也是后来上的，是这是为啥嘞？
3: 老师也是考虑照顾我俩身体的原因。
0: 你跟大家伙儿也差不太多呀。
3: 我叫千英，今年63岁，是一名乳腺癌患者。嗯，哦，放化疗之后呢，正在康复期的时候，正赶上我的妈妈突然的病逝了。这个时候的我，身体上、精神上受到了很大的打击。觉得对生活没有啥希望，那个时候大夫又诊断我

0: 患上了厌食症和抑郁症。这个时候的我就遇到了我的恩师孙威老师和他带领的团队，在老年大学这个平台里，老师通过专业的训练和指导，还有心理上的疏导，以及我的队员们对我的不嫌弃和关爱，无论从心理上还是身体上都得到了锻炼。
1: 您现在怎么样？
0: 完完全全的，应该是没啥问题了。
1: 然后笑容也多了。
0: 对，灯光亮起，音乐响起，我能以一个舞者的身份站在央视全民唱舞的舞台，我觉得这对我来说是生命创造了一个奇迹。我用我的舞姿向世界证明，生命的力量是可以创造奇迹的。
1: 我觉得是这样，谁都有个头疼脑热生病的时候，但这都很正常。如果你生过一次病，人家是过一辈子，咱是过两辈子。从生病那天我又活了一辈子，又是一个新的人生，其实未必不是一件生命的馈赠。我们这件事都扛过来了，还有什么事情必须要放在心上呢？没有，快乐特别重要，就像你们是一样的。你现在是不是听着同学们这么说，心里也特别的饱满而丰盈？
2: 对，对我来说最大的收获呢，就是我能够看到他们老有所为，老有所乐，老有所得。最终跟我在一起的这段日子里，他们能够有所收获，每天积极向上，乐观向上。
1: 嗯，这是舞蹈带给我们的，音乐带给我们的。
3: 我其实看完我感触特别多，我跟大家是老乡，因为我是吉林市人，我舞蹈的起源就无论我今天走到哪儿，我的起源就是在吉林市的大街上，在我四五岁的时候，然后跟着爷爷奶奶们一起扭秧歌，从那儿开始的。你们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我刚刚就一直在反思我自己，对于我来说，老师在弹练厅里边数节奏的声音对我来讲是魔鬼，我听到的甚至有恐惧有压抑。所以我在听到您去喊这个号子数节奏的时候，我只听到了热爱跟感动。我为什么作为一个职业舞者走到今天了，很多时候有很多不得已。我总跟人开玩笑，我说我在为了比赛排作品的时候，我说舞蹈是索我命的。所以我今天在看到你们的时候，原来舞蹈可以救命，又唤醒了我真的内心里对舞蹈的这份热爱。谢谢你，感谢。虽然我不会younger，我也不专业，但是冲着你们刚刚的这个状态，我一定要给你们点赞。
1: 有的时候专业的舞者看的是舞蹈，但有的时候我们在舞蹈当中会看到人生。
4: 我看他们已经跳出舞蹈的标准。嗯，东北人嘛，哈。嗯可是他们跳的呢是鞍山腰鼓啊什么，这个在他们来说跳舞你的风格全中国他都可以跳。嗯，现在他跳出健康了，跳出快乐了，跳出精神面貌来了，跟你有同病相怜的，他能够有第二次生命的焕发的时候，我是真正的被撼动。我作为一个长期的舞蹈工作者，我觉得我教会他们的也不过几个动作而已。这位老师不仅教了舞蹈，还能教了精神面貌，所以我给赞。
1: 林天心雅，你舞蹈大赛的时候不是这么点评的，你舞蹈大赛的时候可严格了。
5: 我更坚定了我一个决定，如果我有闲下来的时候，我应去报一个班去学跳舞。而我不愿意去健身房蹬那个永远不走的自行车，我去过，特别乏味。哎呀，蹬半天的自行车也不走，给我带来不了快乐啊！但是跳舞真的是能快乐。你们的快乐我真的能够感受到，继续快乐。
2: 老师们都太让我感动了，就像刚刚潘老师说，我们不会以专业的眼光去评判大家，但是你们给我们带来的生命力是感受到了，是这种从泥土当中，从生活当中，从人生当中总结出来的，你们想去表达的，也就是我是谁，我在哪儿，我要干什么，我要怎么干，我为什么要这样干，你们做到了，所以我也要点赞。
1: 哎呦哎呦，我天哪，这才第二个，给了仨。那我能不能最后邀请一下文博？
2: 你想？
3: 来来来
1: 来来来，
3: 还有这么秧歌？哎
1: 呀，啊，东北秧歌是怎么跳的？还记得吗？
2: 东北大秧歌，
1: 东北大秧歌，
2: 十四步，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3: 哦，还有形态呀、
2: 啊！二、三、四、五、六、七、八，
4: 相当好！
1: 学到了，学到了！来，你喊号子，
5: 来，预备，五、六、七、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嘿！
1: 接下来该谁出场呢？听听他们的唱舞宣言。
6: 别叫阿姨，叫姐姐。平均年龄60岁，武力不输00后。
1: 在您注意的地方，守护城市运转命脉，有故事的韩城，有味道的李城。那听了他们的唱舞宣言之后，谁出场？
5: 风头华丽，应该陕西吧？
2: 哦，有可能，有可能。
5: 古城风华令吧，让我们看看他们的风采。
4: 好，
1: 有请。大家好，我是古城舞团的团长，我来自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史圣司马迁的故乡陕西韩城。听到蔡明老师一听到古城，就是说我们是我们陕西的，我很激动，我很高兴，为蔡老师点赞，让我们一同看看他们会如何展示家乡

0: 这伊字眉，我觉得特别有个性啊，这已经到了一个忘我的状态了。我说这姑娘怎么化妆两个眉毛在一块儿呢？原来是跳到忘我了，是这样的是吧？
1: 是。我叫刘娇阳，我是一名地质勘探队员。
0: 哦，地质勘探队员。
1: 对。
0: 哇，太棒了。这个职业真的很特殊，也很辛苦。
1: 对，是的，
0: 经常会在野外。
1: 是的，是的，我也
0: 餐住宿。
1: 对对对，
0: 住帐篷。
1: 是的，也是因为喜欢这个舞蹈的这个事情，但是呢，也是在上班，所以很多事情都是要自己去克服。
0: 对，你好，嗯，
2: 我叫雷婷，我是就是普通的一名工作者。
3: 大家好，我叫薛倩，我是一名自由职业者。
0: 自由职业。
4: 大家好，我叫曹欣欣，我是来自在社区工作。
0: 啊，在社区。
4: 对，是的，
0: 就街里街坊的。
4: 对，每天要走家串巷。
5: 我叫叶倩，我现在是自由舞者。
0: 这五个姐妹怎么凑到一块的？谁跟我说说？
5: 我们就是因舞结缘，我们已经有十几年、近二十年的关系了。每次相聚都要在一起跳舞、拍视频，然后记录着、记录着，就得到了身边以及广大的一些粉丝的一些喜欢和关注，所以我们就决定组成一个舞团。
0: 我在进来之前，我看过他们的视频，我觉得很有特色，然后很扮酷，有的又很温柔，有的又很妩媚，但是都有一个共通的地方，就是跟韩城的各个景点标志性建筑在一起合拍，这是他们的特色。
1: 对，
6: 那我们韩城呢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也是我们史圣司马迁的故乡，有保存着唐宋元明清五代建筑的一个古城。
3: 我们韩城还有非遗小吃韩城河洛、韩城馄饨，包括蒸白菜等等非常多的美食，欢迎大家到时候来我们韩城品尝。
4: 今天我们带了一些这些雪花椒锅巴来跟我们的嘉宾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0: 等会儿，宝贝儿，我想问你为什么这么激动啊？觉得你好有趣啊。
3: 可能我上台跳舞不紧张，但是一说话的时候有点紧张。
0: 哦，真的？就是，那你先吃一个压压惊。花椒味儿的锅巴，要不要尝一下？
7: 馄饨带了没有？
0: 哦，好香啊！来，大家听。
7: 很香，
3: 刀香味儿。
0: 我跟你们说，你们以后到韩城，吃的不是饭，你们吃的是文化，你们吃的是底蕴，每一口都有传承，真好。
8: 因为你们一边跳舞一边在想，你们都是有家庭的啊，又是做妈妈的，
1: 对。
8: 然后你们刚刚介绍了，你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工作，哪有两个全身心？你们是怎么做到的呢？
5: 就是首先我们的宗旨就是不耽误工作，不耽误家庭和照顾孩子，利用我们中午下班吃饭时间，从自己的岗位上，然后直接下班开车到我们古城街区集合，然后就在原地排练，排练完就开始拍，能拍一个算一个。然后就是周末带着我们的孩子们啊，有时候带他们到户外，有时候带我们相聚在我们谁家里，从大到小就让大孩子带着小孩子在那玩，然后我们在这拍视频。
8: 哦，
5: 所以就是在这四年其实很难。
8: 嗯，第一难，第二你们真的你们的时间都掰成一半一半，
5: 但是我们很快乐。
8: 哎，我们真的快乐是肯定的，舞蹈就是让人快乐的。
0: 哎，我倒想问您一句了啊，当时我看到那个嘉宾名单的时候，我说蔡明老师，我说他是舞蹈专业背景吗？他说不，他是热爱舞蹈专业背景。你是特别喜欢舞蹈是吗？自己也跳？
8: 不跳。
0: 你跳？
8: 不跳。
0: 你的机器人跳得老好了。
9: 对的。
8: 我是热爱看舞蹈。你看平时大家你们都刷短视频啊，看这个看那个的，我看都是舞蹈。
0: 哦，真的？
8: 嗯。以后我看你们的啊！
0: 哎呀，谢谢。
6: 既然这个主题是家乡，我也给你们一个建议，很容易。我们的舞蹈是结合了声、形、美、意、情融合的一个艺术门类。那么我们的声，也就是我们的视听语言和听觉艺术，是否可以融合？是否可以加入一些，比如说秦腔风格的流行？结合的，这样对你们的舞蹈来讲是一个非常的典型的无可代替的呈现。
0: 如果说嗨韩城是用陕西话， 演绎的或者更有陕西风格的音乐作品，一下那个味道就出来了。
9: 对，我希望能够在我们带着地域色彩的舞团来到这个舞台上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有更多的我们自己地方特色？
0: 你想？
9: 哎，啊，我要干嘛？大牌。
0: 你需要把这里想象成韩城，这里是司马迁的故里，这里你的背后就是一本《史记》的大书。嗯，你可以想象你徜徉在《史记》的文字当中。
9: 嗯，哇，这个题很具象了。好，那就即兴一下吧。

0: 就是你们能感受到古典的韵味吗？能。
1: 刚刚其实迅姐说的是沉浸在一个历史的轮回当中，所以出来的时候我会觉得我是在一个历史很厚重感的，比如说就是有一面古城，我刚刚的手仿佛就是在摸着这个古城的这个边缘，所以其实舞蹈它本身是一个抽象的，所以我觉得你们身上可以承载的厚重感是可以很丰富多元的，那你们已经做到了，但可以更好。
0: 谢谢理想。
1: 好，谢谢。
0: 很重感，这个我就觉得是你们来到这个舞台上的收获，
2: 最大收获。我们今天捡到宝了，我们今天意外收获太大了，我们没有想到能受到理想老师刚才在跳这一段舞对我们的一个指点，也对我们的一个启发。
3: 我就说啊，要牢牢地抓住他。
2: 一定要抱紧大腿，
3: 两人都得请，这古典的要请，这个民间的也得请，才能够让你们在这个舞蹈里头多有一点自己家乡的那点味道。
2: 对，好，好，好，谢谢老师，
0: 谢谢，
2: 谢谢。
3: 说实话，司马迁我们大家都知道，但是知道他是韩城人的可能没几个。通过你们这么一跳舞，我们更能记得司马迁的老家在韩城。哎，我愿意点赞你。
0: 这就是舞蹈带给大家的活力和生命力。你们刚才说的特别对，我们都有自己的工作，有自己的家，有自己的事业，但是任何事情我有自己内心的热爱，我们不求速成，但求有恒，以身修行向内突破，送给姐妹们。
2: 好，谢谢，谢谢老师。
0: 好的，
2: 谢谢老师，
0: 谢谢你们。
2: 好，
0: 我们还有两组选手，那接下来谁先出场呢？进入我们的特别时刻，大家似乎可以通过这张照片了解他们的工作内容了。主打一个酷，你看人多，
4: 这像街舞的团队，
1: 这应该就是街舞。
5: 这个是做什么？
4: 这个有点看不懂，这个照片
1: 这是环保了。
2: 我以为做实验呢。
0: 来，谁选一下？
3: 清流卫士。
4: 清流卫士，听潘老师的。
0: 清流卫士，大门打开。

你好。

0: 食物是做什么的吗？我们的岗位很平凡，但是责任很重，就是守护好千家万户的自来水，让每一位居民都用上放心水，
1: 就是经过他们的手流到千家万户的。
0: 哦，好重要，
1: 加油好不好？
0: 谢谢，
1: 带上你的团员上场。

0: 正好入味。我觉得你们真的得为自己骄傲，我估计你们全身心的投入，没有看到刚才爆灯了，一下呈现了金色的舞台，谢谢你们，点赞超过1000才可以。你们都是水务工作者，不同的岗位是吗？
1: 对的。
0: 那我要问问小伙子，哎呀，这个队伍有点长啊。你是什么岗位的？
2: 啊，我是一名供水管道工。
0: 啊，供水管道工。
1: 我是一名污水运行工，处理污水的。
3: 我是一名化验员，
1: 办公室的干事。
4: 供水管道工。
0: 哎呦，你看你这汗水有点多啊。兄弟，你练了多久？
2: 接触这个有2年多。
0: 有2年多。
2: 但是具体因为工作原因不能每天练，然后就是抽出时间。
0: 因为我知道舞狮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无论是狮头还是狮尾都要好好的配合。你是舞蹈专业吗？
1: 不是，我是从小就喜欢舞蹈，练过几年。
0: 你平时的工作跟舞蹈没有什么关系是吧？
1: 对，没有。
0: 你不可能点转着去巡视，对不对？
1: 对啊。
0: 那你这个点转，就算你小时候练过，你要恢复它也是不是也花了好长时间？
1: 对，我们也是利用那个自己的时间，然后把热爱汇聚在一起来去练习。
0: 这个难度应该文博最知道了，这是不是相当于专业的？
5: 是的，专业的穿帆，而且它有长绸，它的速度要起来，我它才能不踩到，所以这个是要一点点积累下来的。
4: 然后我也要说，就是长绸，我们以前在军艺的时候，那个时候是有一个7米的绸子，我当时就是要拿着那个绸子做穿帆绳，我每次压力都很大，因为我动不动就可以在台上把自己缠成木乃伊，就缠得没法动。你可以游刃有余地把这个

0: 漂亮，它不能点翻了就这样，有点晃。
1: 是，很顺畅。
0: 文博来一段吧。好，
1: 你来吧。
0: 这是有几米呀、啊？几米的虫？
2: 大概11到13米吧。
0: 11到13。
1: 我还没有挑战过这么长的，这肯定会馋，我觉得。
0: 来吧，

0: 长，你要不要试一下？我没见过男生。
1: 其实他不是男生的，
2: 男生不练这个。
0: 来吧。
1: 在台上把自己缠成木乃伊。

0: 失误，但是他都化解掉了。
1: 就是我在舞台上出现的各种奇葩的失误。
0: 你说说你有什么失误过？
1: 就比如说我在一个这样的舞台上跳舞，然后因为我们跳舞的时候不像现在这种光，就是我能看到观众在哪儿。我们在台上就全黑了，然后可能我跳着跳着舞呢，其实我就背台了。然后当我的眼睛渐渐适应了舞台上的光的时候，我发现我后边是天幕。其实可能都跳两分钟了，背台，那就转过来继续跳就好了。就是不要留痕迹，不要让别人看出来，那就不叫失误。对
0: 的，这些好的经验送给我们每一位水务局的舞者，希望对你们接下来的表演有帮助。我刚才看基本功也都很好，都还能下叉是吧？你都可以是吧？来，可以的，向前一步，3、2、1，走。很标准，你看看这脚背，
2: 没一个拐脚的，专业，
0: 专业吧，清奇，
2: 真的是好棒啊！
0: 你一上台的时候，各位老师马上眼神不一样了。
2: 是的，
0: 专业，
2: 是因为我对这个节目非常的熟悉，刘琳丽导演《大国芬芳》的一个片段，那么我呢也是另一个片段的主演，就是《贵妃醉酒》的那一段，在这个舞台上能看到你们这样的呈现，而且又加入了舞狮，又加入了我们戏曲当中的这个长虫，太丰富了，我现在就爆灯。
1: 你们为大家展现了一个晚会级别的这样的一个舞蹈作品，我先给。哦，包括我要真的要说，今天在台上这几位男生，你们其实是在狮子的背后的。就如果没有这个环节，如果只是舞台的表演，甚至观众很多人看不见你们的脸。但我觉得你们也是在做到一个传承，因为这是我们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把它传承发扬下去，你们就是在做这件事情。嗯，所以也感谢你们。
3: 勒头那是很难受的，特别难受，会恶心想吐，而且那种头饰大家可能我们观众看着特别美哈，哎呀，我可以告诉你们一句话，越美越难受，尤其这种大的头饰，拍一天戏下来，脖子跟断了一样。我们拍古装戏就是这种头嘛，然后换好了都是，只要你一动，那个发型就过来，哎，别动我的头。然后你这脸

0: 又有痒，刚有斑，啊，别动我的脸。
1: 美是需要代价的。
0: 是的，
2: 这不容易，更不容易的到最后一拍那音乐，那个场地稍微窄了点，就有点来不及了，那个演员唰的就滑过去，补充在那地方一拍没唱，那就是有质量，
1: 对，
2: 没法不点。
1: 哇，三个给了三个。
3: 今天在现场见到潘振涛老师，我们的心情非常激动，因为我们几个有幸十几年前在石家庄听过您的现场课。哦，所以
2: 起作用了是吧？
3: 对，当时就感觉收获非常的大。今天我们也是用作品在现场给您做一个汇报。
2: 哦，谢谢。
3: 准备了十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2: 满意。哇，
3: 谢谢老师。
2: 给你。
3: 在此，我也想利用全民唱舞这个舞台呼吁大家，希望越来越多的像我们一样热爱舞蹈的平凡的普通人，都能够在舞蹈的世界里变得更美丽、更健康、更自信、更快乐。
2: 好，
1: 平凡岗位的坚守一丝有光芒，我觉得这是当老师最幸福的一件事情。十年前播下去的种子，您看今天群星璀璨，群花绽放，真好。
2: 还需要我去讲课的话，尽管说。
1: 我觉得这个团队非常可贵的一点，都是一线的职工。
3: 正好是五一节期间，在这里就让我们祝福全国的劳动者们节日快乐。
1: 接下来是今天的最后一组选手了，有请他闪亮登场。秀吗？60岁的年纪，主打一个酷。
3: 啊，60岁了。
1: 是的。
3: 哎呦，我也真看不出来。你看这帽子，你看这衣服，你看这裤子，你看这鞋，哪是60？这16岁的装扮吧？真好，真好。那我相信这是一支充满活力的团队，加油好不好？
1: 加油！
3: 把你的队友们请上来，
1: 上去各位。

0: 而且这个有点酷哦，
1: 好酷哦。
2: 大家好，我们呢是街舞为主的酷舞团。我们喜欢街舞，喜欢流行舞。我们呢除了呢在外面要经常去拍一些手势舞这类小视频，我们还会去健身房进行锻炼，还有瑜伽，还上上一些团课，甚至包括搏击操哦，
0: 还会手势舞呢，是不是？
2: 是的，
0: 给咱来一下下，来。

0: 下，你们为什么选街舞，而不是比如说像民族民间呀、或者其他的舞种？
1: 我从退休以后，我就去老年大学报了个班，那会儿没有街舞班，只有民族舞班。学舞的时候没问题，老师超喜欢我，学什么像什么。但是一到演出的时候，我自卑就有了，因为穿那个演出服的时候，我这肉肉啊是挡不住的。
0: 姐，还行，
1: 不行，
0: 这肚子还行，
1: 不行。后来就碰到了我的街舞老师安东老师，我就开始学街舞，学着学着，我就带领了一波都喜欢街舞的姐妹们在一起玩，到现在已经有了十年了。
2: 同时呢，我们还到街舞班和年轻人一起跳舞，他们的舞种我们也在向他们学习。跟年轻人在一起呢，我们感觉我们自己也是很年轻的咯。
0: 是的，
2: 所以说呢，60岁只是数字，快乐不分年龄，主打一个酷。
3: 其实我想说一个，从来都没有人要求过美只有统一的一个标准，美都是被人定义出来的，所以我们不要拿常规的大众审美来约定俗成自己，我必须要怎么样。我在对自己有要求的时候，我一定要接受自己在不同的年龄出现的不同的状态，这就是我，这才是自信。所以有肉怎么了，有肉也是最美的肉，好吗？
0: 我好不容易才美出来的。爱你老姐，爱你老
4: 姐。真没想到有这么高的舞蹈水平。
2: 你看
4: 蔡明老师跟我俩人就看完以后就说没少下功夫，团长一说十年，真是，而且这十年不是虚度的，每一天都是在琢磨着。最重要的是，他们所有的动作和合拍都是非常有默契，是他整个身心、自己的所有的爱好，甚至审美追求都搁在一起了。现在这街舞啊，已经成了一个流行的一个前沿，是这一帮。有的这样的一个顶尖的一个突出，这个就是他们的社会基础。所以给他一个。
2: 这舞蹈看得热血沸腾，我不是想学。头几年王一博有一段舞在网上特别火，然后试图的比划两下，我要发微信，王一博，我说我试图想试一试，但是失败了呀。然后王一博就给我回信说，蔡老师，你多跳几遍，多练几遍就行了。我当时我说再见，绝对不再练了，因为我知道我不可能把它拿下来，而且我认为跟我同龄的人都不可能。但是今天你们实现了，我打心眼里佩服你们，真的了不起。因为我一直认为街舞是小孩跳的，大人就能学几个动作已经了不起了，你们能把这个完整的一个街舞能够呈现在舞台上，真的非常了不起。棒棒的，
0: 棒棒的。方式表达对你们的喜欢，
2: 我们也喜欢您，蔡明老师。
0: 哇，你看，你看，你看，扑面而来的少女感和年轻的状态，就是我很佩服大家的是，在一支舞蹈当中，让我看到有一点手指舞，有一点那个埃及手的一个元素，竟然还有 popping。哇，天哪！你知道，就是对于我们传统舞者来讲，我觉得 popping 都是一个非常难的，因为它是肌肉的震动，它是很难训练的。我觉得大家都非常的棒，所以。我向你们学习，希望我到你们的年龄的时候，我也能像你们一样那么的年轻，那么的有活力。给了，哟哟，理想。
3: 我主要是觉得我真的是帮不上你们，但我先给。哎呀，我觉得酷。是你们呈现出来的动作质感，但是我想表达的是，你们最吸引我的点是你们把酷做到了一种态度。刚刚文博说的时候，你啪啪啪啪自己在那跳，就旁若无人的，就是你们都是大白菜，我嗨就行。对，就这个劲儿。
2: 从你们身上我看到了那句话， 年龄就是个数字。
0: 漂亮。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五组选手再次闪亮登场，有请大家。紧张的拉票环节，每支队伍只有30秒的时间，完成之后四位导师请合议今天最终的获胜者是谁。那首先古城舞团拉票开始，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是国家级非遗韩城秧歌儿，一半进来一半赢，韩城秧歌没死个人。

0: 请四位导师结合上一轮他们的表现给出一个答案，合议一下。
1: 我听各位老师有啥想法。
2: 他们有另外一种风格出来了。
3: 那小孩跳得好，
1: 我觉得就是街舞，酷酷飒飒的
3: 啊，那边完整啊，对对对对，那边完整。
1: 啊，对对对对对对。
0: 潘老师，
3: 您来宣布啊！您来宣布啊！
4: 全民畅舞由健民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轻盈又舒服。
5: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6: 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
5: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
0: 规律，长期反复便秘，请用健民牌变通胶囊。让我们和健民变通胶囊一起舞出活力，畅享气。

0: 每一座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文明，文明的背后镌刻着发展的印记。当今中国的城市，古韵新风交相辉映，各具特色，气象万千，传承历史文脉，绘就时代风华，邀您共同开启城市风华路。
1: 我曾经走累了，回到故乡，做了个彩色的梦。
2: 今日走过了人生所有的弯路，从此人生尽是坦途。
0: 滴滴甘醇，酱香浓郁，茅台醇，敬有缘人。茅台醇。
3: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喜剧之夜，喜乐同行，欢乐之旅即刻出发。
5: 喜剧之夜，乐开怀。
4: 让我们在童年的动画中找回记忆中的美好时光，
6: 这都是你最好的回忆。
4: 乘着歌声的翅膀，来一场穿越时空的奇妙旅行。
7: 我们几个从小就立志长大以后要做主持人的。
4: 在青春的故事里找寻那份爱与自由的梦想，在老友的希望中回望匆匆岁月的温暖相伴，一封家书里道不尽亲情相伴，喜乐还原
8: 中国人独有的那份亲情。
4: 一间办公室见证着并肩作业奋斗向前，
9: 能好一点，
4: 更有你想不到的明星跨界欢乐上演。喜剧之夜再同行，佳作集结起新城。
10: 笑口常常开，就到喜剧之夜啦，
5: 笑口常开。
1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女儿是老爸的小棉袄，可我这小棉袄啊，女婿穿着到处跑，一年了没见着面，这心里想的受不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哎呦，女儿哎，
1: 爸爸，哎呀，
0: 我女儿来了，女儿可想死我喽，我看看好不好？
2: 老爸，
0: 呸！呀，
1: 爸，你说为了一条金项链，你这样你至于吗？
0: 我至于。哎，你妈妈走得早啊，这些年你也一直支持我，鼓励我再找一个后老伴儿。
1: 对呀。
0: 我跟李阿姨处了好几年了，那天呀，我跟你老公郭子说呀，我说要不要送人家一个定情信物啊，他说对呀，他说他给我办，于是买了一条金项链，我是原封不动的把这个金项链送给了李阿姨啊。
1: 是
0: 才过了三天呀，李阿姨铁青个脖子来找我呀。
1: 不应该铁青个脸吗？
0: 金项链也不戴在脸上啊。
1: 啊，对，
0: 你这金项链掉色儿啊。
1: 假的。
0: 你说我退休之前啊，我是工商局的，我是打假英雄啊，我老了老了，我送人家个假货，你说我这老脸往哪儿放？你说
3: 爸，你其实不怪我，我一个朋友他非要说给你买，我他还说，
0: 你说你这交的什么朋友？你说你啊，
1: 爸，咱不生气行不行？
0: 最让我生气的是李阿姨啊，才过了一个星期，她洗洗脖子跟八号院的老赵头结婚了。你说你带她回来干什么？
3: 爸，哎呀，爸，那个给您祝寿来了，又是大过年，我给你买了你最喜欢喝的酒。
1: 你看，还两瓶呢。哎呦，
0: 这是你给我买的？
3: 是的。哦，
0: 好好好好。哎呀，行了。这我就不生气了，翻篇了，再也不提了啊！
1: 不提了啊！
0: 不提了，不提了。
3: 我去上个洗手间。
1: 哎哎，你说我嫁的这老公他是不是有点傻呀？咦，
0: 郭子可不傻，有心啊。
1: 是吗？
0: 我问你，你知道老爸喜欢喝什么牌子的红酒吗？
1: 不知道。
0: 就是这个牌子呀！你再看看桌上那两瓶，
1: 一模一样。
0: 这是我专门买的呀。
1: 我看看，我看看。
0: 你说他怎么就知道？
1: 那你爱喝，拿来我开开。今天晚上咱就喝这个。
0: 这两瓶可是我女婿送我的，我得收藏几年。今天喝我买的，
1: 啊？还说不疼他？
0: 来来来，女儿啊，先放点，到厨房帮我炒菜。
1: 行行行，
0: 快快快快快开门。哎呀，有心呐。
4: 哎，谁呀？郭哥，我是丽林。哎，
3: 丽林，
4: 过年好！
3: 你怎么找到这儿来了？
4: 郭哥，你怎么忘了？去年的今天，我给你岳父送了一条金项链。
3: 别提金项链，刚才骂我半天了，一年都没理我。你买的假货，你。
4: 快点走吧，走吧，走吧。哎，不行，郭哥，我帮你买的那两瓶红酒呢？
3: 给我爸了，
4: 喝了。
3: 没喝呢？
4: 不能喝啊，那两瓶是假酒。
3: 假酒啊，
4: 就这么回事。今天我路过给你买酒的那个店，工商局正在那儿查封呢，肯定买的是假酒啊。
3: 你呀，你除了买假项链，你还买假酒，我真服了你了。
4: 我全让我赶上了，我也不知道。哎，
3: 你把这个拿回去。哎，赶紧给我走。哎，
0: 郭子，哎，你抱着我那两瓶酒干什么呢？
5: 我醒醒，
0: 醒
5: 醒醒，待会儿喝你。
0: 小伙子，哎，找谁呀？这是。
5: 我找谁呀？我，
3: 你是不是来看房的？
5: 对。嗯，
4: 起开起开起开。哎呦，这个房子装修太简陋了，要是这个样子我可能就不买喽。
0: 买什么房？我不卖房子呀。
3: 对，哎，我们不卖房。
4: 不是你打的电话让我来看房子吗？
3: 我没打。哦，
4: 那就是你打的。
0: 我也没打电话，我打什么电话呀？我。哎呀，
3: 行行，你赶紧走吧，没你什么事啊。哦，
4: 可能是一个女的打的电话。
3: 女的？哪有女的？你赶紧走吧。
0: 哦，李阿姨，老赵头答应给她买套新房，她想把她那个旧房给卖了。

0: 地址留的是咱们家，你说这是个什么人？
1: 我去找李哈
0: 尼。你站住啊！你拿我酒干什么？
1: 哎，这酒怎么突然就跑到我手里了？
0: 你给我啊！
1: 这我去李阿姨，我找李阿姨。
0: 你等会儿。哎，这孩子我看着怎么这么眼熟呢？
2: 没有，他就是看房子。
0: 不是，我好像是见过这孩子。
2: 没见过，绝对没见过。来，咱们吃饭吧，好吧。
0: 闺女啊，
3: 哎，来吧。哎，
0: 开酒。
2: 哎，别开。哎，那个媳妇儿，今年过节不喝酒，喝酒只喝老白开。
3: 我爸就爱好个喝酒，你还不让他喝酒，你怎么想的你？
0: 不喝酒，你回去啊！大过年的，我就想喝点酒。
3: 就是
2: 那个，不是那个媳妇儿，我想跟你商量一件事儿。哎呀，
3: 有什么话不能回家说吗？
2: 不是，我现在说。
3: 过来，你想干什么，果子？啊？去年一年不理你，你心里没数吗？咱今天来干什么来了？哄他开心来了。久久你不让喝，你想干什么？我告诉你啊，你要是今年还惹咱爸心不高兴，他能让我跟你离婚，你信不？
2: 我是想跟你说实话。
3: 哎呀，有什么话不能回家说吗？你是想离婚是咋的？
2: 好，我今天就陪老爷子喝，
0: 这就对了，好好喝一杯。
2: 我让你一滴都喝不成。
0: 来，我给你倒上。哎，好嘞，我给我自己也倒上。
2: 不是，爸，你等会儿。爸，哎，我祝您生日快乐，过年好。
3: 哎，你看你女婿，你看看你女婿，爸，你看看。
0: 好，挺好的，倒上，来，给我也倒上。
2: 你等会儿，爸，我祝您身体健康。
3: 看看，
0: 你给我也倒。
3: 老公真的差不多就可以啊。
2: 我祝你万事如意。
3: 哎，不是，你老公，这个可以了，可以了。哎，
0: 三杯了，
2: 这一杯都在酒里。
0: 天哪，女婿啊，这是红酒，不是啤酒，你都喝了。
2: 谢谢你提醒。
3: 哎，老公，哎，
0: 不是，这干什么？
3: 这是干什么？今天这是怎么了？
2: 一滴都没了。哎，吃饭吧，
0: 我可一滴都没喝呢。
2: 你不喝了？
3: 没事，爸，这不还有一瓶吗？这瓶不让他喝，全你喝。
0: 对，打开，
3: 来。
0: 我提议啊，嗯，你跟爸来一个交杯酒。
2: 你是不是把我当李阿姨了？
4: 我跟李阿姨认识了三年呀，都没喝上一杯交杯酒
2: 啊。其实老年人也不容易。
0: 过去了，你陪我喝啊，你陪我喝个交杯酒。哎，来，我给你倒上。哎，我给我自个儿倒多点。哎呦，我刚才啊是一滴都没喝呀。喝个交杯酒。
2: 好，
0: 来，
2: 我豁出去了。
0: 好的，
2: 跟您喝一个交杯酒啊。
3: 哎呀，爸，
2: 别舔，快给擦干净。
3: 爸，果子，你看你也不小心点儿。
0: 我舔都没舔上一滴啊。啊，我一点都没喝着啊，全倒脑袋上了，那脖子里也是。
3: 非得跟他喝。
0: 我得去换个裤衩啊。哎呀，
2: 来吧，我喝的差不多了，咱们吃饭吧。
0: 你吃什么饭呢？吃不能吃饭。你这样啊，哎，咱俩玩个游戏。哎，这样我就能喝着了。
3: 行。
0: 哎，咱来个逢七必敲，敢不敢？
2: 行。
0: 这回我就能喝着。
2: 谁先喊？
0: 哎，等会儿我先算算啊，他要先喊的话，1、2、3、4、5、6，那不行，我得先喊。
3: 你先喊哈。
0: 我喊我就能。
3: 预备，开始。
0: 1、7。
3: 哎，你喊七呀、啊，爸，你怎么不喊七呢？
0: 是我想喊七来着，他喊。
3: 你这回让他
0: 先。你等会儿，你不能吃菜啊，倒酒。
3: 让他先喊七。
0: 对，这回你先喊，你喊完了，我喊，我也喊七。嗯，
3: 预备，开始。
2: 7、14、21、28。
0: 这
2: 开始吃饭吧。
0: 吃什么饭？倒上。
3: 你 吧。
0: 全都给我倒上，咱换个游戏，咱来个有问必答，你问我问题，我问你问题，谁答不上来谁就喝酒。来来来来来来，你问我，他问什么我都说不知道。
4: 好，
5: 你女儿是男的女的？
0: 你娶的你不知道？
5: 我真不知道。
0: 他这是要干什么呀？你这是？
5: 我真喝的差不多了。
0: 倒上，你喝的差不多，我一滴没喝呢。闺女啊，全给我倒上，全给我倒上，我不管，今天没有理由，不玩游戏了啊，不玩游戏了，我一定得喝，无条件的喝，无理由的喝，必须全喝上。
5: 我都喝了两瓶了。嗯，
0: 你气死我吧，你就。
5: 哎，媳妇儿。
3: 不是，我说老公，你这是要干什么？
5: 别说话，我跟你说。跟你说实话。
3: 你不用跟我说实话。
5: 这个酒。
3: 也就是喝多了一点。
5: 但是。
0: 来吧，
5: 这什么玩意儿？
0: 接着喝，这是你刚才送我的那两瓶酒。
5: 那刚才那两瓶呢？
3: 爸爸自己买的呀。
0: 那是我自个儿的。打开，咱对瓶吹，一人一瓶啊。
3: 行行，
0: 我来回答问题。
3: 行行，
0: 我女儿是女的，七、十七、二十七、七十七、七百七十七，我干干了。
5: 爸，不能喝，我跟你说，
0: 必须得喝。今天必须得喝酒。
5: 这是假酒。
3: 什么？
5: 还是丽玲那小子，就是买项链那小子。我说买两瓶好酒，他说他能买，买的他刚才说是假酒。
0: 你等会儿，孩子，你刚才就是因为这两瓶是假酒，不想让我喝，不想让我中毒，所以你才抢着跟我喝呀？
5: 妈。
0: 那这假酒你喝了不也中毒吗？
5: 我年轻。
0: 这孩子傻呀，你说。
3: 我就说他傻吧，爸。
0: 你早说一声，咱把这两瓶酒倒了不就完了吗？
5: 对，我现在就把它倒了。
0: 倒这儿，来，进来进来。
1: 郭哥，哎，郭哥，告诉你。
5: 别说话啊。
2: 说吧，
1: 郭哥，这两瓶是我帮你买的那两瓶红酒吗？
5: 对，假酒。
1: 真酒？不是，我搞错了，有一个卖酒的就到我帮你买酒的那家店推销假酒，后来人家报警了，把推销假酒那小子抓起来了，跟店里没关系，这两瓶是真酒。
0: 可馋死我了。
5: 妈，你喝不喝了？
0: 我喝什么？我喝呀，孩子呀，今天我就算是一滴都喝不上，我也高兴。你找了个好老公。
3: 老哥，
5: 丽玲兄弟，
3: 你叫谁呢？
1: 郭哥
3: 啊，
1: 我是丽玲。
3: 呱呱。
1: 我在这儿呢。
5: 我要吐。
1: 哦，
5: 你等会儿，我跟大伙儿说两句。
1: 啊。
5: 大伙儿，我跟你们说啊，就是过年少喝酒，就是真酒，两瓶你也看不清楚谁是谁。媳妇儿，
1: 我喝你喝多些呀。
6: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
7: 好。
6: 九良
7: 啊，
6: 知道今天我叫你来干什么吗？
7: 说相声啊。
6: 错。
7: 嗯，
6: 今天你的任务不是说相声。
7: 那我干嘛呀？
6: 托儿。
7: 嗯，什么人呢？
6: 托儿啊。
7: 托儿，
6: 我给你找一美差，有一个女观众。
7: 是啊，
6: 就是家里逼婚逼得紧嘛，
7: 跟我有什么关系？
6: 但是她又没有男朋友。
7: 嗯，
6: 然后呢，导演组就找到我了，问我有没有合适的人选。我这想，我是合适人选，我，哎，还真有一个。
7: 谁？
6: 就是你。
7: 我
6: 啊。你看我一好事，我肯定得想着你啊。
7: 就是您的意思，就是让我假扮人家男朋友，
6: 跟人回家，
7: 骗他父母。
6: 对了，
7: 呸！这都什么人？这都是啊？
6: 怎么了？
7: 我是说相声的，相声演员，我们这是做艺术的，啊？ 我告诉你，我这人

0: 从来出卖尊严，不出卖艺术。嗯，不是，不是那个出卖艺术，他不出卖尊严。哎，不用。
1: 哎呀，我是不会出卖你的，
0: 我是不会去的。
1: 你哎呀，你不去不合适。
0: 为什么呀？
1: 我都跟人说好了。嗯。
0: 啊，你跟人说好了？
1: 对呀、
0: 啊。那你去不完了吗？
1: 不，主要我去也不合适啊。
0: 啊，我去合适啊，我不去，我还得说相声呢，我。
1: 哎，你去吧。
0: 啊，我不
1: 去。你去一趟呗。
0: 去。
1: 你去不是？哎。
2: 请问，嗯，谁帮我回家见父母呀？
3: 欢迎亲爱的姑娘。
0: 我说。没想到，
1: 我也没想到是小陈啊。
2: 你好，谁帮我假扮男友陪我回家见父母？
0: 我来呀。
1: 你别听到他不乐意去，我来。
0: 不是，还得是我来。你不，我年轻，
2: 我时间有限，抓紧时间定一个。哦，
1: 这么着，你选一个怎么样？
0: 啊，让您选。
2: 我选一个啊。我呢出几个问题，你们谁回答的好呢，我就从你们当中挑一个。
1: 没问题，
0: 没问题。
2: 你们俩其中一个跟我回家，回家之后呢，我爸爸看见你们之后不满意，很生气，怎么办呢？
1: 这啪打我手背上了吗？嗯，我最会忽悠老头。不是那个，我最会骗那个虐待。不是不是，我最懂老头了。我跟你说，这老年人的老小孩，老小孩的，你这得哄啊，对不对？你得像小孩那么哄啊。比如说你就是你爸爸
2: 啊。我是我爸爸。
1: 你现在很生气？
2: 我很生气。
1: 爸爸不能生气，生气对肝儿不好啊。爸爸不能生气，生气就没有糖吃。不能生气，把那气给我憋回去，再生气打屁屁，给我憋回去。我这么一说完，你什么感觉？
2: 想打你。
0: 就你这招啊，就你这招也就糊弄糊弄傻子，你知道吗？
2: 怎么说话呢？
0: 不，
1: 他说你爸是傻子。
0: 我不是这意思，我说我呀更了解老年人的心态。对待老年人应该动之以情啊。如果伯父特别的生气，我这会儿啊给他放一段舒缓的音乐，配上我磁性的声音。
4: 报道的伯父
0: 匍匐在西伯利亚的平原上，死死地盯着一头驯鹿。这是他入冬以来第一顿大餐。
1: 音乐给我听，什么玩意儿？这是
0: 不是这音乐？这是什么音乐？这是，
1: 我要没猜错的话，他爸爸小名叫狮子吧？这什么音乐？
0: 这音乐放的不对呀，这故事就不对了。
1: 你老头生气，你得跟他讲理呀。
0: 对，讲道理我最在行啊。
4: 咋的过得去吗？还啊？
0: 哎，你现在什么感受？
2: 想揍你俩。
0: 哎，对，完了。
2: 我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嗯。我们第一次回家见我爸，准备点什么样的礼物比较好呢？
1: 啪就打我手背上了。咦，真的？我跟你说，就没有老头不喜欢我的。
0: 对，他是那个驯鹿。
4: 暴躁的伯父。
1: 我说那意思，老年人呢喜欢的东西只有我有。
0: 什么呀？
1: 文玩呢？
0: 文玩，
1: 对不对？你什么叫手串，哪叫核桃，什么叫手把件儿，
0: 这我也能买呀。
1: 你能买？你买那玩意儿好吗？你我的多么的圆润。
0: 你怎么圆润呢？
1: 盘嘛，对不对？您老头甭管有什么东西，你拿来我都能给他盘了。
2: 你都能盘了？
1: 万物皆可盘吗？
2: 我给我爸买了一个礼物，正愁没人给他盘，要不你给盘吧。
1: 没问题呀、啊、
2: 你等着啊。
1: 这有什么，对不对？咱盘这玩意儿咱最在行了，对不对？你说什么不圆润吧，你就他爸爸不圆润我都能给他盘了。这有什么的？
2: 我爸就喜欢他，要不你给盘一盘吧。你这样，你去一边盘去吧，盘好给我送来啊，谢谢。
1: 这玩意儿，这拔刺儿吧，这个。
0: 对，
1: 自作自受，这
0: 他这不行啊、嗯、送这东西过时了、嗯。我最了解老年人的心态，对不对？送礼呀、啊，送礼物，不应该是最贵最好，得送到人心坎儿。

0: 问您，伯父最喜欢干什么？
1: 我爸喜欢广场舞。
0: 好，广场舞好啊，强身健体。哎，我知道我要送什么了，送伯父一套广场舞秘籍。
1: 这玩意儿还有秘籍呢？
2: 当然了，
0: 回头见着你爸，我给他支两招，让你爸成为广场上最靓的一只仔。
1: 你还会跳广场舞？
0: 还会，不谦虚的说，广场舞界我有一外号，广场舞之子。
1: 还这么厉害？
3: 哎呀，广场舞这你起开我这块吧你，他还跳广场舞。广场舞那一片我也有一外号，
1: 叫什么？
3: 广场舞之父。
0: 他是我，哎，还占我一便宜啊。
3: 你考虑没考虑好带我们俩谁回家呀？
0: 对呀，嗯，
1: 我觉得你们俩真的都挺好的。
0: 那你选一个呀。嗯，
1: 我觉得你们俩当中啊，
0: 谁呀？
1: 杨帆最合适了。哎，杨帆呢？杨帆能跟我回趟父母家吗？什么都不用带。
0: 你
4: 只要你开心的笑，生活就不会很糟，就算在坎坷的路也能奔跑。只要你心态够好，快乐就只多不少，再没有什么能够把你打倒。你别傻傻的难过，你想得太多，生活怎么快乐就怎么过。这一路上难免会有些挫折，笑对所有的起起落落，你会慢慢的懂得那好事多么，不要理会别人会怎么说。如果跌倒的时候还可以笑着，又何尝不是一种收获。

0: 趁着老伴不在家，偷着来口小白酒。哎，滋儿喽来一口，精神抖三抖。再来再来。
1: 哎呦，坏了坏了，我老伴怎么提前回来了？隐藏啊！
0: 哎哎哎哎，来了来了来了！谁呀？
2: 您姑爷。猫哟！
0: 多大人还跟我藏猫啊？
2: 爸，
0: 坐。哎哎、啊，我闺女呢？
2: 来的路上了。哎呀，爸，您说这大过年的，什么东西也没给您买？
0: 虚伪啊！这不就是东西吗？
2: 爸，不是东西啊。
0: 怎么说话呢？
2: 说脸了，说脸了。您快坐坐，您的这份在这儿呢。
0: 但这不能给我呀！啊，咱家的规矩，你丈母娘管钱呐，你得亲自交到她手上，她得乐呵。
2: 行行行行，哎呀，哎爸啊，我妈没在家
0: 啊？没有，跳广场舞去了。
2: 太好了，爸。爸，
0: 等会儿，好家伙，你是叫爸呢，你还是要把我吐吐了？我爸，
2: 我问问您，在这个家，您是不是最疼我？
0: 必须的，一个姑爷半个儿啊。
2: 所以说呢，啊，有点事想求您
0: 说。
2: 这个游戏机挺贵的，嗯，拿我私房钱买的。那个就是这点事儿，这个东西现在在我媳妇儿那儿等于是定时炸弹。待会儿他来了，哦，您就说这是您送我的。
0: 那可不成啊！你藏私房钱我就不满意，还让我啊跟你合伙骗我自己的亲闺女，门都没有啊！
2: 我不是说让您跟我一块儿骗我媳妇儿，嗯，是连您媳妇儿一块儿骗。
0: 这什么？啊
3: 啊，
2: 哎妈，您回来了。哎。

0: 等会儿
1: 啊，
0: 这屋有酒味儿
1: 啊，
2: 有酒味儿。
0: 你是不喝酒了？
1: 没，
3: 妈，我喝的。临来的时候，跟我们小哥几个整了一口。
0: 傻子，
3: 哎，
0: 你爸就是因为爱喝酒，心血管不好，现在我一口都不让他喝，
3: 不让他喝啊。
0: 呀，姑爷，这是你拿来的
3: 啊？是。
0: 这什么呢？
3: 定时炸弹。
1: 不是。是那个油
4: 氧面部按摩仪，
0: 美容的。
4: 哎呀，
1: 对。
3: 爸，
5: 愿意替我藏着了。
4: 谁让我疼姑爷呢？
3: 够意思。
0: 哎，这个怎么用啊？
3: 啊？对呀、啊，爸。哎，这个东西它怎么用呢？
4: 这个东西。老爸，咱姑爷都不知道怎么用，
3: 哎，
4: 我估计咱们老两口也弄不明白，赶紧拿回去给我闺女用，你妈她用不明白。
3: 好嘞，
0: 等会儿、
3: 嗯，
0: 我肯定能弄明白。
4: 完了，这东西被扣了。
0: 是这么用不？
3: 哎呀，爸爸呀，我那是最新款呢，我那手柄。都是我妈蹭掉漆了。
4: 你那手柄掉漆了，你妈那脸蛋子都得秃噜皮了。
6: 爸，我回来了，闺女回来了。
7: 你这手里拿的什么东西啊？
0: 美容按摩仪呀。
7: 这不是游戏机手柄吗？你什么意思？你让我妈给你游戏机包浆啊？
3: 这个时候，您是不是应该讲两句？
4: 你看。

0: 少白，少白，为什么你我以同袍相称呢？
1: 那这就要从《诗经·秦风》说起。

0: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3: 不分年龄，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2: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4: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5: 很帅，哇！
4: 我要学这个舞。
2: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6: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7: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8: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9: 舞蹈就是指甲。
10: 准备了十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11: 满意，
4: 到嘞，
11: 100个赞。

0: 陈卫红老师，板着个脸，吓死人了。真是的，他谈恋爱怎么了吗？都是大学生了。好像最近各个学校都在整顿，不知道为什么。好像是别的学校的学生谈恋爱，被发现了。啊，
1: 那我们……
0: 你别怕，只要我们不被发现就成。
1: 我还是害怕这。 你怎么？
0: 嘘。

0: 那送给你。
1: 送我的？哇，
0: 钢笔，英雄牌的，不知道你喜不喜欢。
1: 只要是你买的我都喜欢。
0: 真的吗？
2: 谁在那儿啊？
3: 站住，别跑
2: 别跑，看见你了啊！
3: 还往哪儿跑？
2: 站住。

0: 稿子好了，
1: 来了，快进来。
2: 啊，不了，我还要去拍照片。
1: 你着什么急啊？我找你有事儿。我们站长啊，把这两个月的稿酬领回来了，拿着。
3: 稿酬？
1: 嗯，你天天为我们广播站写稿子，是有稿酬的。
3: 怎么还有稿酬呢？
1: 我之前播过你在高家村实习的稿子，不是也给过你稿酬吗？
3: 那是以前，现在我是县里的记者，领着工资呢，这属于我的本职工作，要什么稿酬啊？
1: 那也有稿酬，只不过不多，一篇2块钱。你一共写了，我看一下啊。我的天哪，你一共写了36篇，那可是一大笔钱呀。
3: 哇，发财了。
1: 发财了。来吧，大财主，签个字。给。签这儿。
3: 嗯。
1: 发财了，你准备买点什么？
3: 买点胶卷吧，最近练习拍照太费胶卷了。之前用的都是老蒋剩下的过期胶卷，得自己买一些，不能用公家的。
1: 嗯。你照片拍得挺好的，照片都很生动。
3: 是吗？
1: 嗯。我之前看过一张你发表的篮球比赛的照片，就是跳起来投篮的那个，照片动作拍得非常好。
3: 哎，别提了，为了练习那个运动拍摄，不知道有多费胶卷。不过我现在慢慢找到一些窍门了。
1: 嗯，
3: 光圈和快门一定要准，最重要的反应一定要快。
1: 太好了。哎，佳琳，那你什么时候有时间，你也给我拍点照片好吧？
3: 好啊，你想拍什么照片？
1: 我想拍跳舞的照片，我想寄给我上海的老师，之前他一直管我要，可是我都没有机会拍。
3: 行啊，你想啥时候拍，在哪拍？
1: 嗯，这周末吧。哎，星期六怎么样？如果你要是有时间的话，我们去外面拍，找一个景色好一点的地方。
3: 行，那我先去供销社把胶卷给买了。嗯，要不这样，咱们去县城外的高岩拍，那里景色好，光也好。
1: 好呀好呀，你知道吗，我之前一直在那个地方练舞蹈，那个地方场子大，地也平。
3: 哦，是吗？你记得那个时候啊，你多带点衣服，这样我拍出来有点变化。
1: 嗯，我回去准备准备。
3: 那就周六。
1: 嗯，
3: 上午10点，我去你家接你。
1: 嗯，哎，那个你别绕远，那个我自己过去就行。那就上午10点半，我们就在城外那个高岩见面好了。
3: 行，那我早点过去准备。
1: 嗯，
3: 我先走了。
1: 好。
4: 高记者，你订的《诗刊》杂志到了，
5: 谢谢啊。
6: 小平，小平，
7: 小平，我带你去看电影吧。
1: 嗯，我今天不想出去。
7: 咱看了电影，我就送你回家。绝不去餐厅吃饭，我发誓。
1: 我爸他不舒服，我想回去陪陪他。
7: 黄叔叔又病了？
1: 没有，他就是胃有点不舒服。我想回去给他煮碗面。
7: 那我陪你一起去？
1: 不了，我自己回去就行。人多了，他也休息不好。
7: 行，那我送你到家楼下行不？
1: 嗯。爸，我回来了。
8: 哎，回来了。柯南怎么没跟你在一起啊？
1: 哦，他约我看电影来着，我没去。我这不想着回来跟您一起吃个饭吗？
8: 来来来，亚萍啊，你打一下。来。
1: 怎么了，爸？
8: 坐下。
1: 什么事儿？
8: 关于我调动的事情，有眉目了。
1: 真的？
8: 是这样的啊，我现在呢是团级县武装部长，要直接调回上海的相应武装部门有点困难，因为部队现在正在裁军啊，缩减编制，不太可能。但是啊，军分区首长跟我说了，可以另外的一种方式调回上海。
1: 什么方式啊？
8: 办理转业，到地方工作。
1: 转业？那您不就是得把军装脱下来吗？
8: 是啊。但是呢，我也考虑过了，以我现在目前这个身体状况，的确是不太适合再在部队里待下去了，所以我就同意了办理转业。不管怎么说，还是回到上海工作。估计很快就会有消息了。哦，你的工作他们也正在联系。
1: 真的？
8: 是的。但是我提议了啊，我说呢，你的特长啊是跳舞和播音。他们说一定会考虑到把你安排在相关的文化部门去工作。
1: 太好了。那这样我又可以练舞蹈了。
8: 对呀。
0: 哎，老蒋，嫂子来了，你还去打饭呢？带他们去外面吃啊？
5: 吃什么吃？我已经气都吃饱了。
0: 什么吃饱了？
9: 你吃谁的气呢？啊！你个窝囊废，你还有脸跟外人说受我的气？啊！你拿镜子照照你自己，看你一脸的苦相，工资也就怕几个钱，稿费也越来越少了，还不够你的酒钱。你成天在城里喊着，我在家种地喂猪，养鸡养鸭。一年到头你那守着活活还露盘子好，见个面你还拉着个脸，你是嫌弃我你还是在外面找野女人了？
5: 你看你那什么样子，每次来都在那胡搅蛮缠，什么野女人啊？你当着江天的面你胡咧咧啥呢？你就是一个没文化的臭女人，你不要脸我还要脸呢。
9: 你现在嫌我没文化了？你到处在家放鸭子送，你咋不嫌我呢？你还是个人吗？你还是不是个人？你还是个人？

0: 那你快去吧，不打扰你了。
1: 行，哎，等我约好了，我叫你啊。
0: 好，
1: 走了啊。
0: 你慢点啊。哎

0: 老蒋，怎么坐这里啊？
1: 乌灵们。
0: 我今天想借你的相机用一下，出去拍点风景照。你今天不用吧？
1: 你随便用，早晚那个相机都是我。
2: 我记着，出去啊！
0: 出去采访。
2: 慢点骑，那轮胎瘪了。

0: 怎么样啊？
1: 哎，被钉子砸来了，这个洞要补了。
0: 那要多长时间啊？
1: 把菜烧，得半小时吧。
0: 麻烦你快一点，我赶时间啊。
1: 哦，行。
2: 哎，嘉玲哥，小心！
3: 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2: 我刚把巧珍姐送到县委门口，她来找你了。
3: 巧珍来了？
2: 啊，她家车又坏了，今天坐我车来的。她给你拿了一堆东西呢，你赶紧回去吧。我先把这粉儿给她二姨送去，我先走了，阿哥。

0: 小陈，
1: 嘉玲哥，我可算是见着你了。
0: 地上脏，你别乱丢。你跟我进去，别跟得太紧啊，跟我后面就行。

0: 老蒋，我同事老蒋。
1: 蒋大哥。
0: 啊，他是刘巧珍，那个啊，我对象今天来城里看我。
2: 你对象？好好好，哎，那你得好好招待人家。你还愣着干嘛啊？赶紧回屋去啊！
0: 好好，
2: 去去去去。
0: 进来。

0: 乔真，乔真，乔真，你听我说啊，我们现在不是在庄稼地，领导就在隔壁。就是刚才的那位叔？不是，我领导住我东头，老蒋他是通讯组的干事，他是老四哥了，为人很正派的。
1: 那就好，我还担心你在城里会受人欺负嘞。刚才那位叔人看着真好。
0: 哎，对了，你怎么今天跑过来了？
1: 三星一早要回来，我是搭他的车过来的。人家不让进门，说你没在。
0: 我一早出去采访了。
1: 我都来了好几回嘞，都没碰上你。
0: 是，这段时间确实忙，给你倒杯水啊。
2: 多来点。

0: 你别收拾了，我自己来吧。哎呀，还是我来吧。呀，这被子也太薄了。这褥子底下光铺个毡也不够，回头我把我们家那张羊皮褥子给你拿来。哎，
1: 你行了吧？县委大院的宿舍要什么羊皮褥子呀？那毛烘烘的，让人笑话。
0: 笑话啥？羊皮暖和，一般人家还没有嘞。
1: 我说了不要就不要，你不要给我。
0: 不是，你看，我这里也不冷啊，还有炉子呢。那炉子身上可暖和了，是吧？哦，那你不用担心家里，你娘身体好多了，我每天都会去一趟。哦，对了，你们家的母鸡下了很多鸡蛋，你娘都给你存着，说下回等你回去再吃。还有啊，那个……
1: 行了，行了，行了。

0: 对了，巧玲在高中念得不错，她这次很有信心。
1: 那好啊。
0: 三星在县里的建筑公司干得也不错，最近在咱高家村拉石头嘞。我今天就是坐搭的车来县城的。
1: 我知道。
0: 哦，那……
1: 哎，对了，你今天没有开拖拉机来吧？那你马上怎么回去啊？
0: 没事儿，我跟三星说好嘞，完事儿了我去工地找他，他送我回去。哦，
1: 那好，那我马上送你去找三星。
0: 你还有事儿？
1: 是这样的，我本来不知道你要来，所以就约了一个采访。我也怕太晚了，

0: 我马上就要走了，你还有事儿，我不能耽误你工作。真不巧啊，不知道你今天要来，早知道就不约今天了。没事儿。
1: 这是什么？嘉林哥，在县城花销大，你工资又不高，这50块钱你拿着。
0: 食堂要是吃不饱，你就上街上餐馆里买点好吃的。你再买一双运动鞋，我听三星说你喜欢打球，打球很费鞋的。上半年，我二姨饭馆的红利分来，我得了百十块呢。
1: 乔真，你听我说，我现在有工资还有稿酬，
0: 这些钱你收好了。
1: 给自己买一件实心的衣裳。你拿着。
0: 别这样，你再这样我不高兴了。
1: 那好吧，那我先留着，等下次你缺钱的时候我再给你。
0: 嗯。
1: 我回去了。
0: 好，我送送你。
1: 不用了，你还有事儿。

0: 亚萍，对不起啊。
1: 说吧，你为什么失约？
0: 我今天本来已经去了，但是中间发生了一件急事儿，就给耽误了。
1: 什么急事儿？
0: 乔真来看我。
1: 乔真？你约了你女朋友，为什么还要约我？
0: 不是，我不知道他来，他临时来县城给他二姨送粉。

0: 顺便来看看我。
1: 那看来是我耽误你们约会了。
0: 不，我后来也去高岩那边了，但是没找着你，估计你已经走了。
1: 我一直等到下午五点。
0: 对不起，我今天做的不对。
1: 我没怪你，我其实挺高兴的。
0: 行了，别说气话了。
1: 我没说气话，你找过我，你还担心我，你知道吗？从来都是我甩别人，你是第一个，你让我觉得很意外。我接受这种意外。
0: 行了，你别说了，你说的我都害臊。你这样吧，下一次我们再找一个时间，我好好的给你拍一组照片，你看行吗？
1: 再说吧。

0: 好啦，你别送了，你回学校吧。
1: 再送一段吧。
0: 今天周末，你早点回去休息吧。

0: 毕业之后我们就可以在一起了。
1: 嗯，那我就盼着快点毕业。
0: 哎，双星，毕业之后你有什么打算吗？
1: 没有，还没想过。
0: 不是，你得提前考虑一下，毕业分配很关键的，你得考虑一下你未来的去向。
1: 我当然是想留在上海了呀，我也知道这个难度挺大的，而且我听说咱们这一届从原则上讲是从哪里来的回哪里去
0: 啊。那如果你回陕西了我怎么办呢？我妈肯定不会让我去外地工作的。
1: 哦，你妈不喜欢外地人？
0: 倒也不是，但是你说他们就我一个女儿，我妈也不想我离开她，反正打死我她都不会让我去外地工作的。
1: 那就只有一条路，就是我留在上海。
0: 双星，你一定要主动争取一下，以你的成绩和表现我觉得还是有希望的。
1: 哎，那如果争取不到呢？
0: 我也不知道。但我不想跟你分开。
1: 我也更不想跟你分开。
2: 金老师。金老师。
3: 哦，亚萍。
2: 金老师啊，
3: 你接到通知了吧？
2: 接到了。你们通讯组派谁去啊？
3: 哦，当然是高嘉林了。
2: 那可太好了。
3: 机会难得啊，你们两个要好好学习，争取好成绩啊。
2: 好，一定努力。
3: 那先走了。
2: 金老师再见。
3: 哎，再见。这次省里的县级宣传干部培训班，我们县啊一共有两个名额，其中一个秦县长指定了要让高嘉林去。
4: 嘉林，你现在可是县长的红人啊。
5: 我还是个新手，要多提高自己的业务能力。
3: 哎，就是这个意思啊。去年老蒋都已经参加过培训了，今年就算是秦县长不指定他去，那也应该让嘉林去，对不对老蒋？
4: 去年那是地区的培训，今年可是省里的培训，级别不一样。哎，不过我没意见啊，嘉林也是个好苗子，哎，理应重点培养。
3: 嘉林啊，你要好好的把握住这次机会，争取再上一个台阶。
5: 我一定努力。
3: 啊，家里的事情就由我和老蒋顶着，保证发稿量，首先就是保证这个县广播站的本县节目，咱们每日一篇，不能缺稿啊。
4: 这个你放心，这两天我就把我的婆姨赶回去，啊，她一走我就天天下乡采稿，稿件上的质量我不敢跟嘉林比，但是从数量上，我敢保证每天一稿，这个放心。
3: 好，
6: 辛苦你了，老蒋。
4: 哎呀，这辛苦啥呢？你要是不走，我还没机会发稿呢。
3: 嘉玲啊，那你就先回去准备一下，我跟老蒋再聊几句工作啊。
5: 金老师，
3: 嗯，
5: 我想问一下，你不是有两个名额吗？那还有一个是谁啊？
3: 哦，黄亚平。
5: 啊，
3: 这次培训啊分两个班，一个写作班，一个播音员班，他参加播音培训，听说请的还是北京的老师呢。

0: 后天就要出发了，非去不可吗？当然啊，多难得的机会。这不是县级的宣传干部才去的吗？你一个广播员去学啥嘞？
1: 学播音啊，培训班这次专门开了个播音员班，而且是广播学院的老师来教。再说了，我也是县广播站播音员，那。
0: 我也算是宣传干部，我怎么就不能去啊？说话奇奇怪怪的，你还看不上我了？
1: 不是，我不是这意思吧？我是觉得西安太远了，你一个人去我不放心吧？
0: 哎呀，我又不是小孩子了。再说了，高嘉玲也去。
1: 高嘉玲？
0: 嗯。
1: 这一次有两个名额，通讯组派了高嘉玲去。
2: 高嘉玲也去啊？

0: 你还是不放心啊？
1: 亚平，你要真的想去西安的话，后面我带着你去吧。我本来想着咱俩去西安旅行结婚来着。
0: 柯南，我这次是去西安学习的，我们毕业这么多年，难得有个学习的机会。另外，我再告诉你，我现在没有结婚的打算。
1: 不是，你别生气嘛，咱俩的事儿你说了算。你走那天我送你。
0: 不用。
1: 哎呦，我还得给你准备些生活用品、衣服，还有你爱吃的小零食啥的。
0: 我自己都准备了。
1: 那个常备药我给你准备些，还有那个粮票你得准备的充足些。嗯，我再给你准备一些学习用品，啊，到时候都给你带上。

0: 夏莲，哎，都准备好了？
1: 哎，没啥可准备的，随便带点生活用品、学习用品，其他的不重要。哦，
0: 夏莲，啊，你把这个拿着。
1: 不是你这是干啥呀？我有粮票，我够用。哎呀，
0: 一个月呢，你多带点粮票，在西安吃饭贵，买东西也贵。再说了，你怎么也得请人家学员吃两顿饭呀，对吧？你带的粮票绝对不够，但是把这个拿上。
1: 你自己留着，你家里还有老婆孩子呢。
0: 我也没啥送你的，拿着吧。我那老婆孩子在农村，自己种地自己吃呢，平时也用不上这个粮票。我呢又在县城吃食堂，也用不上。你出门在外的，哎，多拿点粮票，哎，你可别嫌弃哦。嗯，
1: 那谢谢你了，老姐。
0: 谢啥呢？咱俩都是同事啊，互相帮助是应该的。说不定以后我还需要你关照呢。
1: 你不能这么说，你是老同志，我得多跟您学习。来，来，坐坐坐。哎，
0: 哎，佳莲，你听说没听说，老景要提了？
1: 景老师啊，他提哪儿去了？
0: 好像是到宣传部当副部长去了。
1: 真的？
0: 真的，
1: 那是好事儿啊。
0: 他一走，你就是咱通讯组的组长了。
1: 你可别吓我了，我哪有资格呀？我以后还得多跟您学习。
0: 哪里？你当了组长，以后就是我的领导，我会好好配合你。佳莲，我可不是势利眼，我是真心的为你高兴。你这次去学习，一定要多努力，多用功，学点真本事。咱们两个都是农村出来的话，万事要靠自己，所以咱们要互相帮助，互相提携，共同进步。
1: 老蒋，谢谢你的提醒，我会努力。
0: 哎，对了，佳莲，我还想拜托你点事
1: 儿。你说。哎，
0: 你这次去西安，能不能帮我买两件时尚的衣服给我那婆姨，堵一堵那一张破嘴，每次来了就嘟骂骂就不听点，烦死了。
1: 行，你放心，这件事情包在我身上，我给他买最新潮的。
0: 哎，好，回头我把钱给你啊。哎，那没啥事，我走了。
1: 好，谢谢。

0: 买剩啊。
1: 买吃的。
0: 拿住吃的。
2: 大白兔奶糖。
1: 饼干。桃酥。鸡蛋糕。江米条。撒琪玛。你们这有的。一样来一斤。
0: 您这是结婚啊？买这么多？
3: 不结婚。
0: 那您买这都是干什么？
3: 开荤。
4: 上车了，上车了，马上发车了啊！快点，快点！距离经边的乘客上车了啊！
5: 再等等，我们是下一班。
0: 嗯。
5: 我看你心情挺好啊。
0: 我为什么心情好？
5: 去省里边学习这个机会很难得。
0: 还有？
5: 还有啥？
0: 因为和你一起去学习。怎么，你跟我一起去学习，心情不好吗？
5: 好啊。这是我们第一次一起外出。
0: 是第二次。
5: 怎么第二次呢？
0: 第一次我们约好出去拍照，结果你失约了。
5: 好，你还记着呢。是上一次是我失约了，对不起啊。
0: 那这一次你在西安帮我拍照好不好？
5: 好啊。哦，不过我们通讯组就一台公家相机，我不能随便带出来。
0: 那就在西安买一台呗。
5: 120相机可贵了，我可买不起啊。
0: 那我就是想让你在西安给我拍照，怎么办呀？

0: 哎，我说你爱人这身材真好，脸蛋也漂亮。
1: 你知不知道这个相机很贵很贵的？
2: 我买的，我当然知道。
1: 那你买那么贵的干嘛呀？
2: 就是为了让你给我拍照。
3: 你看看人家现在，大记者，大牛人，
2: 好看不？
4: 好看得很。
5: 我要拍着你呀、啊，早点进门来。
1: 我觉得这件事情应该再等一等。
2: 不学习，就得受一辈子的苦。

0: 你们男生都这么议论我呀？
1: 当然了，你看啊，我们班就你一个是从大城市来的，舞还跳得那么好，自然就变成大家关注的焦点了。
0: 那你关注我吗？
1: 我？
0: 嗯。你是不是像其他男生一样偷偷关注我啊？
1: 我没有。
0: 为什么？
1: 没有为什么，就是没想那么多。
0: 那么多？那么多是什么？
1: 没有那么多为什么。那个时候张克南天天跟在你后头，也轮不着我们想。
0: 那要是没有张克南呢？没有张克南，你会不会喜欢我？
1: 那个，我们其实都觉得张克南他家庭条件那么好，人又帅又会打篮球，跟你其实挺配的。
0: 你这是在转移话题。
1: 你饿不饿？
0: 饿也得忍着呀，这也没有饭馆。
1: 我带了点点心，有大白兔奶糖、沙琪玛、鸡蛋糕，
0: 这么多好吃的，
1: 你看你喜不喜欢？
0: 喜欢，都是我喜欢的，给你吃一个。
1: 我平时不吃零食，我没有这个习惯，你吃吧。
0: 那你买这么多甜食干嘛？
1: 就备着呗，万一饿了呢？
0: 是给我预备的。
1: 是。也不是，反正音乐跟我说好吃啊，我就多拿了点。
0: 那这个就放在你这儿，回头我饿了再去找你要，好不好？

0: 让一让。
1: 新安迪上车了，新安迪上车了，
2: 走吧。
3: 新女子小仙子小姐上车了啊！快点，抓紧时间。

0: 让停！让停！
1: 巧哲，巧哲，过来歇一下，喝口水。哎，慢点，慢点。哎，你看你这累了一头的汗，快来喝一口。
2: 你用不着天天来，这点点活我跟贾玲他爸我俩能干了。
3: 哦，没事儿，这点活不算啥，我两天就能干完。
2: 真是个好女子了，你能看上贾玲，真是她的福气。
3: 婶儿，你说反了，贾玲哥能看上我才是我的福气。贾玲哥现在是县里的大记者，那广播里天天都播着他写的文章，可风光了。哎呀，
2: 等他再回来啊，我要跟他商量一下你俩的婚姻大事，早点办了我也好抱孙子啊。
3: 不急嘞，贾玲哥现在刚去县里工作，最要紧的就是要好好表现，等他的工作踏实稳当了再说结婚的事儿。
2: 咋不急嘞？我盼着你呀、啊、早点进门来。
3: 婶儿，你放心，我早晚会进咱家的门啊。
2: 你说这贾玲也整死了，也不知道抽空回趟家。
3: 他忙，还是我空了去看他吧。
2: 能成，还喝吗？

0: 候降临。你们今天上什么课？
1: 省报新闻部的黄主任来和我们说新闻与时代。
0: 我们今天观摩新闻电影，北京来的徐老师跟我们讲新闻电影的配音技巧。
1: 新闻电影？
0: 嗯，
1: 我也想听，但是分不了身。
0: 我也想上你们的课，真想多学一点。
1: 那要不这样，我上课的时候尽量把笔记做得详细一些，然后晚些时候拿给你看。
0: 好，那我也好好做笔记，我们互相交换着看。
1: 好啊，我先去上课了。
0: 去吧。
2: 同学们，新闻这个词是由两个字组成的，一个是新，一个是文。
3: 我现在呢，先把这一段新闻电影录像的解说声音先关掉，大家呢只看影像，然后呢我再把声音打开，大家再看一遍配有解说的影片，之后呢我再给大家分析新闻解说的特性与风格。后面看不清的同学也可以站起来看。
0: 不好意思啊，我过去一下。

0: 哎，小陈，
1: 我给你下了碗粉，坐下吃。
0: 我不饿，你不饿来这里做什么？我来吃饭。对嘛，坐下吃。怎么了？我有这么可怕？没有，不是。我没想到你今天也在。
1: 你要是不愿意见我的话，我这就走。
0: 不，我愿意见你。
1: 那就坐下，好好吃，一会儿该凉了。

0: 谢谢。你怎么样？最近怎么样？你先说。
1: 听说你生意越来越好，你真能干。也不是什么难的事情，只要肯卖力气，肯动脑子，就行。
0: 马栓，你是个好男人，也是个踏实人，你能过上好日子，我很高兴。你呢？挺好的吧？好呢。 家里地里也没啥活，二姨家的店生意也很好，都挺好。我是说，你和嘉玲挺好的吧？挺好的，他现在在县里当记者，工作也很有成绩。听说现在又去省里学习了。
1: 听说？
0: 哦，他走得急，没来得及告诉我，是你们那个景老师告诉我的。
2: 说他留下了话，会写信回来的。你们听好，我也挺高兴的。亚萍，咋不进来啊？这不是怕不方便吗？
0: 他们都出去了，他们逛街去了。进来坐。他们逛街去了，你咋没去啊？我整理完笔记，
2: 我也会出去。那我们出去走走。好。怎么样？好漂亮。
3: 你是说我还是衣服？都好看。那就这一件。呀，你看你还犹豫啥呢？你穿这衣服多合适呢！哎，我说你爱人这身材真好，脸蛋也漂亮。你穿这衣服就跟天女下凡一样，美得很。不是，
2: 我们不是。
3: 不是啥不是，就这一身最合适了。小伙，那再给你挑上一套西装，你看你这都是我们新进的上海服装，你俩穿一块儿多般配呢。
2: 别说你俩还真有点夫妻相，那你看你看，
3: 相得很，相得很。那我再去多拿几套，你俩再挑一下啊。我去了啊。哎，
0: 别解释了，让他说吧。你觉得合适吗？
2: 合适啊，但是我觉得老蒋爱人不合适啊。
3: 为什么？
2: 他乡下妇女，要干活的，怎么穿裙子？再说了，他也没你那么好的身材。
3: 你觉得我穿这个真的好看吗？
0: 好看，那我要这一件。我相信你的审美，你说好看，肯定好看。
2: 主要你气质好，你穿啥的好看。
3: 来了来了，那再试试。
0: 那我再去试一件。

0: 你还想去哪逛？我们现在拎那么多东西也不方便啊，要不先回去？那你先回去吧，我想再逛一逛每一样东西。
1: 那我陪你啊。
0: 不用了，我自己可以的。
1: 你一个人行不行啊？拎不拎得动？
0: 我可以，放心吧，我拎得动。
1: 我就是有点不放心，你到底要买什么？
0: 不告诉你。

0: 乔真，你好，我到西安来学习已经快两周了，课程安排的很多，学习挺紧张的，所以一直到今天才有空给你写信，请原谅。
1: 我在这里一切都好，你不用挂念，不知家里忙不忙，你好不好？课余时间我在西安参观了一些古迹文物，还有图书馆，这里的图书馆可大了，书也特别多，我阅读了很多以前都没有看到过的书籍和资料，收获很大。这里生活条件挺好的，伙食也好，我能吃得饱。乔真，你在家也要多注意身体，不要太过劳累。等你收到这封信时，我估计培训也快结束了，我很快就会回去的，放心。
2: 完了，
1: 完了。
2: 走，跟我走。
1: 干啥去啊？
2: 去嘉玲哥家，给他爸妈再念一遍。
1: 啊，对不起啊，我困了。
2: 困啥困？这才啥时候就困了？快点，快点。

0: 什么事儿？
1: 今天是最后一堂课了。
0: 是啊，主任说明天休息一天，后天就要接典礼了。嗯，
1: 那你明天有什么安排？
0: 我没啥安排。
1: 那你答应我的事情还没做呢。
0: 我答应你什么事儿？
1: 你答应在西安给我照相。
0: 哦，对啊，我这次没带相机啊。
1: 那我不管，我就是要让你给我照相。
0: 那我咋照啊？
1: 你照相就是了。啊？

0: 坐下。你看，
1: 哪来的？
0: 我买的。
1: 你买的？你什么时候买的？
0: 我说了，我不告诉你。
1: 天哪，太震惊了！
0: 震惊吧？
1: 啊！
0: 快拿出来看看。
1: 还有 ODF 相机啊？
0: 嗯。
1: 是真的吗？
0: 我买的。
1: 你知不知道这个相机很贵很贵的？
0: 我买的，我当然知道。
1: 那你买那么贵的干嘛呀？
0: 就是为了让你给我拍照。
1: 你买那么贵的相机，就是为了给你自己拍照啊？
0: 就是为了让你给我拍照。
1: 不是，这个相机太好了，你知道吗？我们整个县城连一台都没有。
0: 现在有了，高嘉玲记者，第一台专属。
1: 我先试试啊。

0: 谢谢。
1: 啤酒花生爆米花啊，
0: 喝汽水。
1: 啤酒花生爆米花有需要的没有啊？
0: 这火车开得可真快。
2: 是啊，我们先乘火车回榆林，然后再转汽车。

0: 回到县城，这样就比来的时候要快很多。
1: 可是我还不想那么快回去。
0: 我们都已经出来一个月了，还不回去干活？
1: 我怀念补习班，我们一起学习，一起讨论，一起逛街，多好呀。
0: 学习是为了更好的工作，哪有光学习不工作的道理？
1: 嘉林，你拍的那些照片什么时候能洗印出来？
0: 我回去就洗，应该会很快。
1: 那这个相机你就留着用，用多了就习惯了。
0: 不行，这么贵重的东西我哪能用啊？你自己用。
1: 我有什么用？我又不会拍照。
0: 那你买它干嘛？
1: 给你用的呀，以后你就用它去采访。
0: 不行，这是你的东西，我不能要。
1: 哎呀，就这样，就算我借给你的，行不行？答应我，不许不同意。

0: 方便。
1: 嘉林，你这几篇文章写的都很好，进步很大呀。看来这次到省里边去参加培训，效果显著啊。
2: 是，确实，这一次培训对我来说意义很重要。他们老师说的每一堂课都很精彩。哦，这几篇稿子其实都是我培训学习的作业，经过他们老师的辅导，所以现在看起来进步很大。也说明了我之前差距有很大。嗯，啊，对了，他们还请来了骆老师，
1: 是不是啊？
2: 专门为我们来讲解小说的创作方法和技巧，我很感兴趣，所以之后我想往这个方向去努力努力，你看行不行？
1: 行啊，当然行了。哎，我跟你说啊，这个小说创作呢，除了写作技巧以外，最重要的就是生活体验和文学修养，这两方面你基础都很好，当然可以写一写了。
2: 其实实不相瞒啊，我自己偷偷写过几篇短篇小说。哦，但是现在看起来确实写的不咋地。不过这一次通过学习，我掌握了一些小说创作的方法和技巧，今天又得到您的鼓励，我现在有信心啊。那我就试一试啊，
1: 试一试，试一试。我想起来了，哎，这个呀。是我平时收集的一些创作资料，里边我也抄了一些报刊杂志的投寄地址，你写好了以后啊可以往这些地址去投稿，抄一份。
2: 谢谢景老师，那我每次写完了以后就先拿给您看啊，您要是觉得合适的话我再发稿。
1: 好，咱们随时交流啊。
2: 哎，那我先走了。
1: 哎，对了，嘉玲，你是不是来了以后一直在工作，又去省里边参加培训，都还没回家看过呢吧？
2: 啊，对啊，没有啊。
1: 哎，放你两天假，回去看看父母。
2: 哦，那谢谢。

0: 小珍，
1: 嘉玲哥，贾玲，你送他了，行
2: 行行。哎呀，贾玲这娃，打小我就看好他。不像有的人，当年看不上人家，你看看人家现在，啊，大记者，大牛人，哎，啪啪打某些人的脸呀。这些人他还有脸吗？啊，当年还说我眼睛小，眼睛小咋了？这叫举光看得准的，不像有的人呢，眼睛那么大，跟个牛似的，啥也看不准的。你还不去看看？
3: 爸妈，
4: 嘉玲，
3: 哎，回来了，
4: 你可是回来了。
5: 县城也不远吧，早才回来呢啊！
3: 这不刚去省里学习了吗？刚回到县城就想着回来看看你们。
4: 哎呀，我娃瘦了，我娃吃苦了。
5: 行了，别在外头吃了哦，回屋说去。啊，
4: 对，进屋，快，
3: 包拿去。爸，这帽子是送你的，你看合不合适？妈，这棉鞋是买给你的。
4: 热的呢，
3: 对，你看看这里边是带毛的，冬天穿上暖和。啊，
4: 美得很。
5: 你看好不好啊？
4: 哎，好得很。
3: 来，还有这些点心呢，都是上海生产的，你们都尝尝啊。
4: 这是，哎呀，这让娃费

0: 的礼物。
1: 啥？
0: 你的礼物？
1: 一本画册。纱巾。
0: 你看看，跟画册上一模一样。

0: 好看不？
1: 好看。
0: 真的吗？
1: 好看得很。
2: 贾玲，哎，
3: 你应该闲去看一下那本书。你不在家的时候啊，乔真天天的给咱家干活呢，把自己家的事都撂下都不管，那本书一句怨言的事都没有吧？啊，人家能帮咱家干活，你应该把乔真家干一下。啊，去，先去看一下那本书，把点心拿上。啊，

0: 来了。哎呀，小林来了哈。哎，
1: 这巧珍真是赶紧吧。
0: 哎，进屋。来，巧珍，快进屋坐。
2: 爸，这是嘉林哥给你带的点心，上海产的。
3: 呀，来就来嘛，这还带东西吗？
4: 应该的。
1: 哎，坐坐坐。
4: 啊，不了，说我回家吃去。
3: 哎，这在这里吃吧。哎，巧珍，去给家里做饭去。

0: 爸，饭在锅里给你热着呢，我这就给你端去。哎，
1: 不，巧云，抓只鸡给你爸送过去。
0: 爸，这不过年不过节的，抓鸡干什？
1: 啊，听说你爸留家里吃饭了，炖上只鸡，就当是我请家里的。
0: 哎。

0: 着的刘浩去吃饭了？
1: 我本来是要回来吃饭的，立本书非要留我。
0: 哎呀，刘立本这个二能人啊，一向是看不上咱家，今天能留下你吃饭，那是他改变主意了，算是正正实实的把你给人下了。
2: 就是的，你和巧正这么混色，他是认下了，我们俩也就放行了啊，这是好事。
0: 啊，佳玲，大是这么想的啊，你看行不行？等你下次回来，咱就把你明龙叔再请出来当个介绍人，把巧正和你的事啊，让他说明白了，就算把婚定下来。这礼数吧，咱还是要有。
2: 啊，对着呢，明媒正娶嘛。
1: 别，你们先别那么急。
0: 哎呀，你这是咋不急嘛？你都多大岁数了嘛？把婚事定下，我和你妈已经踏实了。你在城里工作也不安心了吗？不是。
2: 就是的，到时候咱多摆下几桌酒席。他李邦叔是个讲究人，咱不能让人家抹面子。
1: 对呀，你们千万别给我张罗。好吗？我觉得这件事情应该再等一等。
0: 这还等什么？这是啊，
2: 咋了？
0: 钱的事啊，你不要着急啊。我你的事，
1: 这不是钱的事儿啊。
0: 那是盛世。
1: 你们看啊，我现在刚到县城去工作，本来手头事儿就很忙。再说了，我刚从省里边学习回来，我应当好好表现。做出成绩给那些信任我的领导们看，哦，结果我一回来就开始忙着操办自己的婚事啊，传出去影响多不好啊！我都已经想好了，这段时间就应该把自己所有的私事都放一放，全力以赴投入到工作当中去，加倍努力，让身边的同事满意，让那些领导满意，这样我才能在县城里站稳脚跟，才能给自己奔一个好前程啊！你们说是不是？
0: 是这么个理儿，可是定个情也不会耽误你在城里好好工作嘛，对不对？
1: 那你们知不知道我这次回来，是我跟领导好不容易请了假，领导才批的。哦，我过两天我再去跟他请假，说我要回来订婚。那人家领导怎么想我啊？领导肯定会把我现在所有的工作都交给别人了。为什么？那是因为你，因为你个人的原因啊，因为你个人的原因耽误了工作啊。说到哪儿都是你错。而且现在县里所有的新闻稿子都是我来写，别人根本替不了。那我要是因为我的个人原因导致县里面连续好几天没有新闻稿子播放，这属于重大事故。哎
2: 呀，坦白啊，这可咋办？哎呀，
0: 是了呀，万一要出个差错，那领导要批评咱娃娃的。哦，坦白，娃娃说的有道理，他刚工作时间也短，领导又派他学习，又给他安排那么重要的事情嘛，哎呀，真是应该好好表现的时候了。那订婚的事啊，要不这样过些日子再审行吧？
2: 能成你定
0: 啊？那就这么定了，你说呢？行吧。
3: 嘉玲哥，你下次啥时候能回来？
4: 这次回县城估计得忙一阵子了。这不刚从省城学习回来吗？

0: 我现在就去给你们送饭去，
1: 得多赶几篇稿子，也让领导看看我学习的成果。我明白，我不会拖你后腿的。家里的事儿你也不用牵挂，有我呢，你放心。
0: 客气啥，我是你的人，做啥都是应该的。笑啥嘛？
1: 嗯，我觉得你戴着红纱巾很好看。真的好看？好看。那你再亲我一下，这次回来你都没有亲我嘞。
0: 手不算。哎呀，老天爷，你瞎了眼了，咋又让我家死了一个嘞？这是怎么生霉运了嘞？邱贵神咋了？哎呀，他们家的老母猪下了12个猪娃，前几天老母猪压死了一只，就只剩下11只。对，只剩下11只，可是你听。
1: 好像又死了一只嘞，所以就只剩下10只。乔真，其实有的时候说话没必要那么啰嗦，你直接告诉我是他家猪死了，不是人死了不就行了吗？这个文学表达讲究的是一个简明扼要。
0: 啥叫文学表达？
1: 就是把生活当中很多粗俗的东西、没必要的东西都给它剔除掉，只保留有价值的部分。 哎，算了，我不跟你说了，你没啥文化底子，听不懂吧？恨死我爹了，都没有让我多上几年学，现在连你说话都听不懂了，让你受累了。
0: 哎，
1: 好了好了，你就送到这儿吧，我走了。
0: 我再送送你。
1: 这都送到村口了，还送啥呀？
0: 我还有话跟你说。
1: 邱贵沈家的母猪都聊完了，还聊啥呀？
2: 嘉玲哥，你嫌弃我了？没有，嗯，你送我去山口好吗？行，走。以后等咱成了家，还像现在一样，你在县里工作，我留在高家村种好咱们两家的自留地，你有空就回来看看我们。我农活不忙的时候。
1: 我就带着娃娃上县里和你一起住，嘉玲哥，你说好不好？你咋又扯到生娃了呢？哦，那就不说生娃的事儿了。嗯，乔真，嗯，都已经过了山口了，回吧。
0: 你先走。
3: 嘉玲哥，抱我一下。来，抱一下。等等。
4: 香香，是你，乔正姐，你咋回来了？发生啥事儿了？我他爸死了，婆家不要我了，我只好回来了。
3: 这是你的娃？嗯，是个女的。 婆家不愿意养，我们娘们两个只好回来了。

0: 鞋啊？
1: 给香香送去了。
0: 嗯，送过去了，一筐粉和一包白糖。
1: 可怜的香香。
0: 可不是吗？我看他妈妈都不理他了。
1: 乔玲，姐求你个事儿。
0: 姐，你说。
1: 从现在开始，每个周末你回家教我读书吧，我要学习。
0: 学啥呀？
1: 我想把小学的课本再捡起来，好好补补我的文化。
0: 从小学课本开始学，那要学好几年呢。
1: 不管学多久，我都要学。人家学一年的时间，我就学两年、三年，一直学下去，多少也能学到点东西。你看我现在这样，一张报纸都读不下来，嘉玲哥说话都听不懂嘞。你知道啥叫文学表达不？
0: 我不知道，我也没学过那个。
1: 那咱们就一起学，不学习就得受一辈子的苦，就像香香这样，到最后连哭都哭不出来。妹子，咱不能认命，得学习。
0: 嗯，
1: 我想明白了，嘉玲哥就是样子，有文化才能跟命斗，才能扛得起事儿，才能挣得自己今后的好日子。走，妹子，你今天就教我第一课。
0: 啊，现在啊。

0: 黄亚萍在这次博弈中出现错误的情况，
1: 高嘉玲，你等等，
2: 所有责任在我。
1: 啥情况？
3: 黄亚萍的父亲要调回上海了，
1: 再不行动可就完了。
0: 跟我家人到上海去，大的城市就会有大的发展。
1: 我现在很矛盾，我也不知道我该怎么做。
4: 你这就是在良心和前途之间挣扎。

0: 你还没去嘞，人家媒人都对你半天了。哼，我知道你的心思，你心里头呀，还惦记着那流离不等的儿女子，是不是？小林，
1: 啥喜事儿啊？那么高兴？
0: 刚把老婆送走，真不容易。我得谢谢你。
1: 谢我啥呀？
0: 哎呀，谢你给她买的那件衣服，她太高兴了，头一次给我遇到笑脸。
1: 还说以后要支持我的工作，回家好好的养猪。今天一大早走了，我跟你说，我还真得谢谢你，要不然他赖到这儿，我这天天能把你烦死。我跟你说，
2: 嫂子有这么可怕吗？哎呀，
1: 你都不知道，给你不讲起理来。哎呀，你就没办法说，为了一点点小事就给你闹得，哎呀，鸡犬不宁的。
3: 侯三玉，陈王家那个四女子，人也长得秀气，初中毕业。
4: 配你也不差。世子，你爸说的是，咱可不敢死心眼啊。那个我看，那陈家那四女子就挺好。
1: 妈，
5: 我娶婆姨又不就是为了生个娃？
4: 不为生娃，为个生。你这个死心眼的二杆子，你喜欢嚣张，可人家没看上你，你滚起来！
0: 当年啊，我那个婆姨可是他们村儿啊，哎，我跟你说，长得还最俊的那个。那会儿我们也年轻，说心里话，我们也相爱过。可是后来呢，越来越，觉着没什么话可说了，而且我感觉越来越走样。就是你要是哪一句话要说的有点急了。 他就给你来劲了，说你什么啊？你进城了，你这个心变了，你是个负心汉，还说什么我是陈世美？哎呀，我看
1: 嫂子挺能干的，是挺能干的，哦，养了4头猪，哦，8只羊，还养了1群鸡，还嘎嘎嘎嘎，天天都是这样。我跟你说心里话，我都不想回去，烦死了。快起来。 出去跟人家见见面，啊，点个头就行，这不就是了。

0: 又咋了？
1: 哎，我也知道他不容易，在家种着地，带着孩子，这就是半城半乡的家庭结构，没办法，就得熬着。嗯，
2: 你说什么？半城半乡？
1: 对啊，哎，就拿你说吧，你现在在县城工作，啊，你又参加了省里的培训，啊，户口的问题肯定能给你解决。但你一旦把户口解决，你就是城里人。但在这个时候的话，你再找一个农村的人结婚，那你就成了半城半乡的家庭结构，就跟我现在一样啊。哎，你跟你那个对象订婚了吗？
2: 啊，还没有正式订。
1: 那就好，那就好。来来来，喝汽水。
3: 爸，我现在真的不想去相亲。我现在这个心里头除了巧人，我谁都装不下。我这个样子就算是答应了人家，心里头也是对不住人家陈家女子的。我想我现在这几年先好好干干活，把这个生意做好，多挣些钱，把这个家里的光景啊再弄好一些。兴许吧，到了那个时候，我这个心里这个劲儿，我可能就缓过去了。我再去相亲，好不好？
4: 你要是一辈子缓不过来呢，就不娶婆姨了，啊？能打一辈子寡官？
3: 要是缓不过来，打一辈光棍，我也认了。

0: 宽州县天气预报，据宽州县气象站预报，连续三天持续高温，请大家注意防暑。下面是广播体操时间。
1: 为什么不开灯啊？
2: 冲洗照片要求无光操作，不能跑光。
1: 哦。
2: 相纸一旦感光，照片就毁了，只能用红光。
1: 神神秘秘的，我们两个就像是在做地下工作一样。哎，有影儿了。
2: 哎，你看，这曝光多准确，真好。
1: 这个是我吗？
2: 怎么不是啊？你看这跳得多好看。
1: 好看吧？我的舞姿优美吗？
2: 嗯，我觉得你跳舞真的够专业的。就咱们县城吧，也没有第二个可以跳出来那么好看的舞蹈。
1: 是吧？但是我怎么有点看不清啊？
2: 你看不清？
1: 嗯，
2: 你这样试试，这样能看得清了吧？
1: 还是有点看不清，我可能有点近视吧，所以有点模糊。
2: 拿起来看。
1: 嗯，你笑什么？
2: 不是，头发扎到我痒。
1: 你怕痒啊？那我就要扎，就要扎。

你睡了吗，嘉玲？你知道雅迪去哪儿了？我一直找不着他。嘉玲，高嘉玲。

0: 张可南不知道你来我这里啊？
1: 不知道。
0: 你看他这个样子，他找你找得很着急啊。

0: 太晚了，要不然我送你回去吧。
1: 我自己回去。
0: 不行，现在天这么黑了，你一个人回去会害怕的。
1: 我说了，我自己回去。

0: 小平，
1: 小平，
0: 吓我一跳！
1: 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我到处找你了。
0: 我去哪儿还要向你打报告吗？你为什么要管？
1: 不是，这天太晚了，我怕你不安全吧？
0: 有什么不安全的？你在这儿干什么？
1: 我到处找不着你，你不在家，也不在单位，我去找高佳黎，高佳黎也不在。小子就在这儿得体回来，看你没事才放心啊。
0: 我没事，你回去吧。
1: 有，我。

0: 乔哲，你咋这么早就来了？来来来，我来我来。
1: 不用不用，我一会儿就磨完了。
0: 你这女子，这眼看着天就凉了，我还给嘉玲做了一床厚被子呢。我想着你剩时候去县里，少给她。
1: 好嘞，我还有一床羊皮褥子，一块给她送过去。啊，
0: 能成。那我把被子给你抱过来啊。

0: 关州县人民广播站现在开始播报新闻。今天上午，
1: 我县召开
0: 全县干部大会。
2: 哎，高嘉玲，你等等。

这次播出事故造成了非常大的不良影响，希望黄亚平同志能够深刻地认识到这个错误的严重性，做出深刻检查，等待处理的决定。

0: 我说两句啊，黄亚平在这次博弈中出现错误的情况，确实不正常。但是呢，黄亚平平时的这个业务能力一直都很好，按说不应该出现这种低级错误，一定是还有其他的原因。我觉得在追究责任之前，还是让黄亚平自己解释一下。亚平啊，你有什么要说的吗？
1: 我没什么说的，都是我的问题，我服从领导的安排。嘉林，各位领导，这一次的播出事件，所有责任在我，跟黄亚平没关系。
2: 啥情况？是这样的，我今天要赶着去采访，所以就送错了新闻稿。黄亚平是喊我回来换稿件的，所以才有了这次事故。这才是应该播放的新闻稿。

0: 今天是最后一堂课了。
1: 是啊，主任说明天休息一天，后天就要结业典礼了。
0: 你答应我的事情还没办呢。
1: 我答应你什么事？
0: 你答应在西安给我照相。
1: 哦，对啊，我这次没带相机啊。
0: 你看，
1: 天哪，太神奇了。

0: 大叔，我找高嘉林。
1: 你这闺女啊，咋专挑她不在的日子来啊？
0: 她又不在。
1: 一早啊，跟秦先生下乡了，估摸着晚上才能回来。
0: 啊？那咋办嘞？我给她送东西，总不能再让我背回去吧？
1: 这样吧，我让你进去，把东西放在汤屋门口。走吧。
0: 那谢谢大叔啊。

0: 乔真。
1: 呀，亚萍，你咋蹲这儿了？哦，我来给嘉玲哥送褥子，天凉了，怕他冻着。
0: 啊、哦，那你咋不进屋啊？
1: 他没在，说又下乡来。
0: 哦，你要等他回来吗？
1: 不能，我得赶紧回去，家里还一堆事儿来。
0: 行，那你快去忙吧。
1: 亚萍，我把东西放门口嘞。嘉玲哥回来，你跟他说一声。
0: 行，
1: 那我回来。
0: 回吧。

0: 简历，你好，感谢你站出来为我承担播出事故的责任。这几天一直没碰上你，所以只能写信以表达谢意。贾玲，自你来县里工作以后，我内心十分欣喜，我终于有一个可以谈得来的朋友了。这段时间你给了我很多的激励，让我孤独的心灵得到了慰藉。我更高兴的是，我们又一起去西安学习，那一个月是我这几年最开心的日子，如有春风吹皱那一池清水，我觉得生活有了光彩，生命有了活力。我从来没有那样深切地感受到身边有一个志同道合的人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情。这一段时间我能感觉到你在刻意地疏远我，我知道你在克制我们之间的关系，我能理解，因为我有同样的心态。毕竟你的生活中有巧珍，我的生活中有张克南，我们之间各自的一条界限。我并不讨厌张克南，他很善良，很热情，也很殷勤，可我跟他真的没有共同语言，我对他产生不了爱情。我想我会慎重考虑和他的关系，我不想再折磨自己，也不想再敷衍张克南的感情。今天看着你给我拍的一张照片，我心中充满了久违的幸福感。我写了一首小诗送给你，送给让我感到温暖的人。我愿你是伸着翅膀的大雁，自由地爱每一片蓝天。哪一块土地更适合你生存，你就应该把那里当做你的家园。
1: 爸，我回来了。
2: 啊，亚萍啊，怎么才回来呀？
1: 今天单位有事儿。
2: 快快快，快出来，我们开饭了。
1: 来了。
2: 来，爸爸先给你把酒倒上。
1: 爸。
2: 来来来。
1: 这怎么给我倒白酒呀？
2: 哎呀，这可不是普通的白酒啊，一般人喝不到的。
1: 这一桌子饭菜，咱们家是有什么喜事儿吗？
2: 当然是喜事了，而且是大喜事啊！
1: 亮丽下来了，
2: 到底是我的女儿。来，我们碰一杯。
1: 那我干了。
2: 干。哦，慢点慢点。

0: 柯南，
1: 妈，你怎么来了呀？有事儿找你。你等我一下，我跟他说。哎呀，等不了了，来来。
0: 你小心点啊，这个。
1: 走不了，这么着急？你知道吗？黄亚平的父亲黄沪生要调回上海了。真的？我今天啊，听组织部的老徐亲口告诉我的，假不了。黄沪生的调令一下来，第二步就会解决子女在上海的安置问题。 你赶紧给我行动呀，再不行动可就晚了。
0: 行动？啥行动？
1: 哎呦，我的傻娃娃，赶紧跟黄亚平求婚呐！你俩一旦成了亲，你这回就可以跟着他们家一块儿调进上海。

0: 你有什么要说的？
1: 亚萍，你别为难，也别在意。我不着急结婚的，其实都是我妈的意思。你不同意也没关系，反正我都等着你嘛。
0: 柯南，别说了。我今天有要紧事跟你说。
1: 啥事儿了？
0: 我们不合适。
1: 不合适是啥意思啊？
0: 我们分手吧。

0: 柯南，我知道你会痛苦的，但你应该明白，为一个不爱你的女人而痛苦是不值得的。你应该寻找真正爱你的人，我愿你得到幸福。你是个好人，也是个出色的人，不要因为我影响你的发展。如果你认为你受到了伤害，这完全是我造成的，你恨我吧。我在心里会永远感谢你，你是我永远的朋友。如果你能原谅我，那么我请你也为我祝福。
1: 哎，秀莲，
2: 哎，啊，什么事儿？这么着急？
1: 他要竞选学生会干部，让我给他写一个竞选稿，我哪有这个心情？
2: 那你呢？你对竞选这个学生会干部没有兴趣吗？
1: 没有，我只想好好学习，学习成绩好了才是最重要的。
2: 我不这么认为。
1: 啊？
2: 过来。坐。我认为竞选学生会干部对你来说很重要。
1: 你也看重这种事儿？
2: 嗯，因为每届的学生会干部在毕业时，学校都会优先考虑留校任教。
1: 还有这种事儿呢？
2: 嗯，最起码近三年都是这样的。嗯，留校的毕业生里有85%都是学生会干部，而能留校任教，嗯，就必须要品学兼优。那能被选为学生会干部，就是优的证明啊。
1: 你希望我参加学生会竞选？
2: 当然，因为对你来说，如果能留校任教，它是解决你留在上海有上海户口的唯一办法。否则，按照分配规定，你可是要回陕西的。
1: 对。
2: 我希望你认真考虑一下这个问题。我不想离开你。
1: 我也不想离开你。
2: 那你就好好准备学生会干部的竞选啊。
1: 我是担心我能力不够，大家会选我吗？
2: 所以你就是要证明你自己的能力，好好准备这个竞选稿，为了你自己。
1: 嗯。

0: 来了。这不是我吗？
1: 我投给黄土画刊杂志，没想到他们当封面用了。
0: 我看看。这张照片我没见过，你没给过我。
1: 这是我最喜欢的一张，本来想自己留着看看能不能发表，没想到真的成了。你看啊，后面还修饰了一下，加了点炫光，显得更美了。
0: 你说我美？

0: 高嘉玲，谢谢你。我关了，胆子真小。
1: 这不是怕给你惹事吗？
0: 给我惹什么事啊？我有话要跟你说。我们出去走走。我给你的东西看了？
1: 看了。
0: 你有什么想说的？
1: 你的诗写得不错，但是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把我形容成一只大雁。
0: 你是真的不明白还是假装不明白？我要走了。
1: 出差啊？
0: 不是出差，是永远的离开这儿。
1: 啊？
0: 我父亲很快要转业回上海工作，我也要跟他一起调回去。
1: 哦，你们家要搬回上海了？
0: 嗯，估计很快。
1: 那你愿意回去吗？
0: 我当然愿意回去，南方是我的家乡，我出生在那里，虽然后来我来了北方生活，可是我梦里都是我美丽的家乡。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
1: 江南忆，最忆是杭州。山寺月中寻桂子，郡亭枕上看潮头，何日更重游？
0: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上海离杭州很近，你去过吗？
1: 我就跟你去过一趟西安，别的地方没去过。
0: 你想不想去？
1: 我联合国都想去啊。
0: 我问你，想不想去上海、苏州、杭州？
1: 那些地方出差也没机会去。
0: 我说的不是出差。
1: 旅游，那更没那个条件了。
0: 要是一个人去那玩，也没什么意思。
1: 你不会一个人，你有张克南陪着呢。亚萍，
0: 我希望不是他陪我，而是你。
1: 那柯南呢？
0: 我不反感他，我也感谢他对我以前的照顾，但是我产生不了爱情。嘉玲，你不必担忧，我可以告诉你，我们已经分开了。
1: 什么时候的事？
0: 昨天。
1: 柯南什么反应？
0: 你很在意他的反应。
1: 不是。
0: 追求幸福是我自己的权利和自由，爱情是我自己的，谁也阻挡不了我。我只是想和我真正爱的人在一起。夏琳，我们一起生活吧，跟我家人到上海去。你是一个很有前途的人，你有出色的文学才华，大的城市就会有大的发展。我知道你的志向，一个小县城绝对容不下你的抱负，上海才有更好的天地让你施展。
2: 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
0: 我们可以一起努力，携手拼搏，实现我们共同的理想。
1: 亚萍，你的意思我都明白了，但是这件事情太突然了，你给我一点时间。

0: 夏琳，我们一起生活吧，跟我家人到上海去。你是一个很有前途的人，你有出色的文学才华，大的城市就会有大的发展。我知道你的志向，一个小县城绝对容不下你的抱负，上海才有更好的天地让你施展。
1: 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
0: 你一起努力携手拼搏，实现我们共同的理想。
2: 嘉玲哥，以后等咱成了家，还像现在一样，你在县里工作，我留在高家村种好咱们两家的自留地，照顾好老人，还有养好咱们的娃娃。你有空就回来看看我们，我农活不忙的时候，我就带着娃娃上县里和你一起住。等咱老了，你不干记者了，就回高家村，咱起几口新窑，再立个门楼，好好的守着田地，守着儿孙过日子。嘉玲哥，你说好不好？

0: 起来吧。
1: 啊，金老师，我昨天晚上熬夜了，我睡过头了，没耽误工作吧？
0: 县里有个县茶会，能让老蒋去了。喝酒了？
1: 是，我喝了点，我提提神了。
0: 是提神啊，还是解愁啊？愿意和我说说？

0: 是为了和黄亚平的事情？你怎么知道？哎，你看看你这个屋子里头摆了多少个黄亚平啊！我看你是把县里能买到的黄土画刊都买回来了吧？嗯，黄亚平和你表白了。
1: 他跟我说，想跟我一起生活。那你是怎么想的？我不想我们村的人在背后骂我，我也不想挑战成为这段感情的受害者，所以我现在很矛盾，我也不知道我该怎么做，景老师，你教教我。
0: 嘉玲啊，别的事情我可以。

0: 给你建议，我倒可以帮你。唯独这件事情，我和任何人都给不了你答案。爱情是自己的事情，只能自己来回答啊。爱情还是要动心的事情，只能跟随自己的内心。
1: 我现在心好乱，我不知道该跟哪儿。
0: 那是因为你现在心里装的不光是爱情，你还有对未来的考量呢。哎呀，你这就是在良心和前途之间挣扎，这是一道无解题，只能自己面对。
1: 是，只能自己折磨自己。
0: 我今天必须要告诉你几句话啊，记住啊，佳莲，人生这条路紧要处只有一两步，每走一步都可能影响人生的一个时期，甚至是影响整个人生。走对了是你运气好，走错了就要做好承担磨难的心理准备，要敢于担当，不能趴下。

你说什么？我想问你，你考虑的怎么样了？你还有什么顾虑？是因为那个乔振？

0: 要和那个高嘉黎建立夫妻关系。
1: 是的，我爱他。
2: 我们同学那么多年，你知道我爱叶海平。
1: 如果你要恨的话，就恨我吧。
2: 你只伤害了我吗？你还伤害了巧珍。
3: 我爱你，就只盼着你好。
4: 高处走，莫从。但这叫哈要太结实了。
1: 这叫时尚，你要快一点适应，要不然到了上海那边，很难融入他们的生活。

0: 重温经典光影记忆，聆听旋律背后的故事。大家好，我是龚韵希，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今天在现场陪伴我们重温这段旋律的还有来自北京电影学院的杨轩华杨教授，欢迎您杨教授。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娘子军连歌是电影《红色娘子军》的主题曲，影片讲述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吴琼花从奴隶成长为共产主义战士的经历，以及海南红色娘子军的战斗故事。该片也获得了第一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其中那首《娘子军连歌》曾带给无数女性力量，随着电影一播出就在广大的女性同胞当中传唱开来。这首歌不仅有力量更有柔情，所以他当时的创作背景是什么样的，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1: 首先要说的是这首歌曲的曲作者黄准女士。黄准女士呢，她是我们中国的第一位女性电影作曲家，同时呢她也是著名作曲家冼星海老师的得意门生。最开始的时候在影片当中是想选择一首现成的歌曲的，主创他们的意思呢要一个像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样的歌曲，但是呢黄准觉得不太适合，因为整部影片它其实是把镜头对准了女性革命者，娘子军这样的一个群体，所以这样的歌曲不足以表现女性革命者的那种柔美和他们的坚定也同时是因为这个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样的歌曲呢它缺乏海南的地方特色，所以呢黄准老师就决定自己来写这首主题歌。为了创作这首主题歌，黄准老师四下海南，四处寻访当时还健在的娘子军战士，也收集到了大量的海南民歌还有当地的这个琼剧，但是呢写出了前六个字向前进向前进就再也展不开了，写不下去了。然后接连好几天也没有灵感，也没有向下进行的思路。后来呢他就在拍摄现场看到了什么呢，看到了男主人公党代表洪长青英勇就义的这个场景，这个场景一下点燃了黄准老师的创作热情，然后他写出了这首在影片中多次出现的《娘子军连歌》。在最后一次混录的时候，黄准老师实际上是流泪了的，他自己都说今后可能也不一定有机会能够写这么完整的电影音乐。
0: 修颜女子非英物，夜

0: 夜龙泉壁上鸣，
1: 对，
0: 所以这首歌从创作者到他的精神内核，其实处处都彰显着女性力量。其中的歌词，古有花木兰替父去从军，今有娘子军扛枪为人民。影片当中的故事发生在闷热异常的海南，这首娘子军连歌就像那股凉爽的风一样，鼓舞着我们，治愈着我们。那接下来就让我们重温这首娘子军连歌，感受其中的女性力量。

0: 吃。哎，这一定是恶霸南霸天的打手。
1: 嗯，前面就是椰林寨，当心。臭奴才，你往哪儿跑啊？
0: 哎，眼看着敌人横行霸道，真憋死人。要是在战场上，我非得好好揍他不可。
1: 别叨咕了，小鬼，总有一天会除掉他。闯过了这一关，前面就是苏区了。
2: 站住！哪来的？
3: 广州，
2: 干什么的？啊，
3: 乱嚷什么？我们是从南洋回来的华侨。
2: 打开，
3: 让他们检查。

0: 四爷，
1: 干什么的？
0: 是华侨，有银子。
1: 啊、嗯！你们这些个民团，简直是土匪！去，叫你们的总指挥亲自来。
2: 你们简直瞎了眼！

0: 这是个手眼通天的贵人呢、啊。这位发了财的华侨大户是回家修建宗祠的。你看，从广东省主席、保安司令到各厅的厅长都上了名了，更不要说海南的豪门了。
1: 老四，你们是怎么了？
2: 他们把他当财神爷给抓来了。
1: 那就请他来当面谈谈。
0: 嗯，
1: 老四，
0: 不，更衣。
3: 哎，长青同志。
2: 哎，
3: 他叫他们打得可真够受。
2: 什么？
3: 他说他跑了好几回了。
2: 他为什么跑？
3: 我没听清楚。他迷迷糊糊地说要去当女兵报大仇。
2: 哦，
3: 哎，我们要陈丽娘子军的风已经刮到这儿了。

0: 怎么能对洪先生这样呢？下人无知，多有得罪。请。
1: 爷的东西都在这儿，请过目。不用了。
2: 我们把捐款带上，连夜就回家吧。
1: 连夜走会引起敌人疑心。稳住架子，他要是敢跟我们纠缠，我们也绝不放过他。
0: 好好的款待他，一定要钓住这条大鱼。嗯，利用他的关系，替我们在广州、南阳办军火。哎，看这小子的架子，要他出500条枪还不会有什么困难吧？啊，现在天下通归蒋家了，但是蒋总司令暂时对付我们海南岛还是鞭长莫及呀。兄弟的意思是时机不可多得呀。
1: 对对对对，
3: 王老爷到。
0: 总爷。
4: 哦，
0: 好，来来来来来，这位是陆立英豪，

0: 难得下山一次，
1: 黄展善，兄弟缘分。
2: 幸会。
0: 这位是我的总管，我的智囊。
3: 菜齐了，请爷吩咐。
0: 为了给洪先生。

0: 来的一点余兴。二龙戏珠。
1: 小菜小菜，请红仁兄先喝这杯蛇胆酒，贵客双胆。
0: 来，多谢。
1: 来来来，为了荣华富贵，请，
0: 请，
1: 请，
0: 请。
1: 来。

0: 洪先生这次回乡怎么没带宝卷随行啊？
1: 一路上不太安宁，带着女眷不大方便吧。说个笑话，这次路过贵寨闹了个误会，要不是遇到好客的男兄，那来来用菜用菜，
2: 行行行。
3: 怎么半夜三更又卖人
4: 酒鬼，卖了他你好到窑子去逛的。

0: 抓住他，熊猫跑了。
1: 目前嘛，岛上只有少数的中央部队，蒋总司令正忙着围剿大陆上的共党，这儿大多是各县的民团武装啊。
2: 这就像戏里唱的那样，是众诸侯分疆土，各霸一方。
1: 嗯，是的，是的，是。但是我们只有一个敌人，那就是穷挨的共党。他的所谓红军是今年夏天才拼凑起来的。
2: 啊，哎，只有一个团有真正的武装，别的都是七拼八凑啊。
1: 不过共产党总是我们的心腹之患，要在他翅膀未硬的时候就掐死他。
3: 红人兄，要想在家乡建立基业，首先要消灭共党。你我兄弟拉起手来，海南的霸业可定啊！啊！
2: 为了这大好的河山，吾辈是理应奋斗。不过，得等小弟修好了宗祠，略尽仁子之道。
3: 哦，是，孝为人伦之本嘛。
2: 啊、走。
4: 这是琼花刚才又跑了，这丫头啊，已经跑了好几次了。我看，趁早把她拦住。
2: 请兄弟有一事相烦，
1: 请讲，请讲。
2: 家母是南总指挥的同乡啊。
1: 哦。
2: 现在家母客居广州。想买一名能够讲家乡话的丫头，
1: 哦，
2: 能否代劳？
1: 区区小事

0: 理应效劳。令堂大人要用丫头，一定要挑选一个品貌端正的才好啊。你看，
1: 宗爷，我看你就割爱了吧。
2: 哎，不敢夺人之爱。哎，刚才押进去那个丫头是？
1: 没什么，触犯了点家规。
0: 哦，那个丫头长得倒还不俗啊，就是性子粗鲁了一点。
2: 丫头嘛，粗手粗脚也难免。
0: 既然洪仁兄不嫌弃，那是他的造化。给他收拾一下，叫他明天随行伺候。好好，静候仁兄尽孝归来，我们再详谈。
1: 好好，
0: 请上马吧。
1: 好，后会有期，
0: 一路顺风。
3: 谁来谈谈流年运道？

0: 传情到那儿，带他回师部吗？
1: 不，师部驻地不能暴露。他不是想当娘子兵吗？
0: 啊，
1: 叫他到红石乡去，正好在前面分路。
0: 哦。

0: 你们要怎么样，老爷？
1: 他是哪国老爷啊？
2: 你自由了，就是说，你愿意去哪儿就去哪儿吧。真的，
1: 完全是真的。哎，你等一等。
0: 怎么？
2: 我想问问你，你要到哪儿去啊？
0: 你别管。
2: 我不是管，我是说，你有地方投奔没有？我怕你一个女儿家。
0: 好。
2: 你家在哪儿住？
0: 家。

0: 我没有家。
1: 怎么？你没有家？
0: 三年前，我爹让南霸天，就是那个南宗指挥给害死了，把我妈打残废，赶了出去。你爹是饿死了。跟你们说这些个干什么？
1: 你不是想当女兵吗？
0: 想去。
1: 好吧，我告诉你，现在啊，你就顺着这条道往左面去，那是红石乡，要是边娘子军一定在那儿。认识路吗？
0: 能找到。
1: 你叫什么呢？
0: 吴琼花。
1: 好吧，琼花，

0: 回来了。
1: 老寇回来了，
0: 回来了。
1: 看你这样，嚯，有意思啊！款子全带回来了。小鬼，
0: 是的，给我吧。哎，
1: 我
0: 走吧，你拿
1: 回去藏去吧。怎么样啊？啊。小王，快搞定饭来！
2: 怎么这么快呀、
3: 啊？那还能不快、啊？
1: 来，喝杯水。
2: 好。靠这么多护身符，地下党出的点，我们就化了妆，直穿白区啊！师长，广州、海口、澳门的工人同志们可真是热情。他们说是啊，我们捐款有限。可也算是工人阶级啊，支援红军一点心意。听说迎接革命高潮，工人同志们那劲头啊！
3: 去，叫你们的男同志会亲自来。长青同志可真沉得住气，端得住架子啊！那个南霸天老家伙来了之后，又敬烟的又敬酒啊！好，
1: 你吃好了饭，我们一道到红石乡去。
2: 好，
1: 那边已经准备好了。明天一早就举行成立典礼啊，这是中国第一支妇女革命武装。
2: 我还以为你这个娘子军党代表啊赶不上这次大典呢。
0: 哎，明天一早，
2: 那个叫琼花的能赶得上。

到屋里来，屋里有水。我有四个银猴子，嗨，我也是女的呀。哎，坐，没吃饱吧？

你怎么会饿成这种样子呀？我从牢里出来，三四天没吃东西。你是逃出来的？一个恩人把我救出来的。今天竟遇到好人呐！这年头好人可不多呀。 孤身女人可得小心呐！我就到了，过了山就是红石乡了吧？你也去苏区，嗯，没别的活路了。可是，你大姐装男扮女的干什么？我也去苏区，那太好了，我们同路。你们家怎么没人呢？ 公公婆婆上城里烧香去了。公公婆婆，嗯，有公婆就有男人了，也算有吧。人呢？在你身后。你别吓唬人。真的，那不是在床上躺着呢。 死了，他根本就没活过。

0: 你到底出来了？
1: 出来了。你们俩是怎么回事啊？他是我的老邻居，前天跑出来的。
0: 他是有产阶级的人吧？

0: 走吧，走。
1: 哎哎，现在不行啊。
2: 同志们，现在蒋介石反动派调动了10万白匪军，在江西疯狂地进攻我们中央苏区，全国的工农大众每天每小时每一秒钟都在描写斗争着，因此党号召你们苦难深重的妇女们拿起枪来向万恶的旧社会开火。现在我代表中国共产党群癌特别委员会、中国工农红军群癌独立师向你们授予军旗。

0: 接妻的是个女官吧？
1: 我们这没什么当官的，是连长。
0: 连长？连长有多大？
1: 连长啊，女兵他都管。
0: 我去找他。
1: 那不行啊。
0: 行。

0: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接下来就让我们继续来聊一聊这部影片。我们刚刚说到了黄准女士为了写好这首歌，也是寻访了海南当地的各种民歌和曲调，所以在这首歌当中又有融入了哪一些设计和巧思呢？
1: 那么首先呢，这首歌曲它必须要表现出整个影片的这个主体形象，也就是杨子君，所以黄准老师采用了进行曲的这样的一种形式。但是呢，因为它反映的是底层妇女的这样的一个形象，这样的群体他们的感情肯定不能够太开朗，旋律的进行也不能够过于起伏跌宕，反而呢应该有一些相对压抑、相对低沉的这样的元素，因为在比较有地方特色的海南地区，所以呢歌曲也要求要鲜明的海南地方特色，然后符合海南民间音乐特有的节奏啊、旋律啊，甚至我们说和声上的这个特点。那么最后呢，为了传播演唱，它也一定是短小精悍的，音域也只有一个八度，就是唱起来不是那么的困难，让大家一听到马上就能够捕捉到它的这个特点。所以说黄准女士在创作这首歌曲的时候可以说费尽了心思，所以我们才听到了一直传唱至今而且呢地方特色鲜明的娘子军连歌。
0: 娘子军连歌不仅唱出了顽强不息的革命斗争精神，还让世界都听到了女性的声音。

0: 探索光影奥秘，感受音乐魅力。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影视留声机，关注我们的央视频账号，并加入央友圈，参与节目互动，赢取精美礼品。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接下来就让我们继续来聊一聊这部影片。娘子军连歌这首歌其实在电影当中反复出现过了很多次，所以谢晋导演为什么要反复的用同一首歌来匹配电影画面呢？
1: 其实在电影歌曲或者是电影音乐在电影当中运用方式的多元化这个角度来讲，娘子军连歌在红色娘子军这部电影当中它用了重复的方式。我们一般还会有比如说多主题不一样的这个歌曲或者是音乐，或者是相同主题不同变奏的方式，但是这个娘子军连歌它没有，它就是重复旋律啊，歌词啊一直都没有变，并且呢谢晋导演他专门设计这个歌曲在影片当中出现了四次，除了开头部分以及结尾的部分，那么在中间还有两次。那么第一次呢是娘子军连成立的这个大会上，娘子军战士们扛着军旗一起高唱娘子军连歌。另外一次呢是娘子军完成了阻击任务之后，党代表洪长青他牺牲了，那么主角吴琼花把剩余的女战士集合起来，大家一起

0: 唱这首《娘子军连歌》，继续接下来的战斗的这样的场景。这首歌曲在片中的不断出现、重复，它实际上就是在强调娘子军战士这样一些非常坚定的、坚强的、特别有自己的这个追求的女性，她们的这种光辉形象。
1: 如您所说哈，这首歌其实贯穿了整部影片。同样呢，整部影片也因为拍摄的十分考究，获得了如此多观众的青睐，让这首歌也传唱度非常之广。

0: 百姓，你别跟着，我们这在检阅呢。跟着我们，这是队伍啊！你，
1: 李李，向左正，枪放下，放。
2: 连长，哎，也不知从哪来了两个老百姓，他
3: 立正报告。
2: 哟，怎么报啊？
3: 立正，立正吧，
4: 立正报告，
0: 真是
2: 哦。报告，来了两个老百姓。你们是干什么的？
3: 来当娘子兵的
2: 啊。队伍在检阅，你们就进来了，可挺勇敢的啊。
3: 敢呐，我什么都敢。
2: 无产阶级吗？
3: 什么？
5: 有地没有？
3: 我是给人家当丫头的，什么也没有。
2: 好，你行了。你呢？
3: 我也不知道有地没有，我十岁就卖给人家了。
2: 那当然是无产者了。行了，
6: 我们
3: 这么容易批准了，
6: 那是可信的。
0: 可不，还问你有对象
2: 呢。就是大姐，真的，别吵别吵。
3: 可也是，
2: 你们去办一下手续。
3: 你不是连长吗？
2: 啊，
3: 那你说了算吧。
2: 哟，近一点，近一点。你们去申请一下，说明白为什么要来。
3: 为什么要来？还问为什么？就为了这个造反报仇，杀那些个当官的吃人的

0: 安静，书记。
1: 师长，我跟你说的就是那个女同志。
2: 好，留下吧。
1: 好。你留下吧。
0: 哎，我还有个姐姐。
1: 好，站到队伍里吧。
0: 走。站！现在党代表给我们讲话。开始。
3: 同志们，你们是中国妇女革命第一支武装。过去你们都是受到重重压迫的劳动妇女，过着牛马一样的生活，没有人看得起你们。可是从今天起，你们120个人，不，是122人，已经成为光荣的战士。

0: 最重要的是南霸天在南门新修的碉堡上的火力点要记清楚。
1: 嗯，
0: 好，走吧。千万别暴露你们是娘子军，

0: 姐。不行，你要犯侦察纪律。
1: 犯纪律？我杀他，杀他！放开！
2: 啊！快给我放下！
1: 老爷，尝尝奴才的子弹吧。
2: 快给我抓共产党！快点！快给我抓！快上去！
0: 你暴露了，撤！
3: 就知道报仇，报仇！打打打打你痛快！
0: 可你不懂侦察纪律吗？你为什么不拦呢？
1: 拦了，没拦住。
3: 哦，没拦住，等于没拦。
1: 我后悔。
3: 什么？
1: 我的枪法还不准，子弹还不多，要不我把他们全都给杀光。
3: 你这是勇敢吗？你不是三个月前的野姑娘，你是战士。你以为我连长爱你这个猛劲儿？出去自己闯吧。
1: 不要我了。
3: 嗯。
1: 连长，我比他大两岁，都要我呀。
3: 先去吧。
4: 你怎么了？

0: 我是恨铁不成钢。
1: 你这个方法可不太好。
0: 你别哭啊。纪律是我犯的，可是我不走，我不能离开娘子军。
1: 可你为什么打枪呢？
0: 我父女两代的冤仇。
1: 你以为就你一个人有冤仇吗？哪一个无产者不是眼泪泡着心呢？要都是个人烂闯能行吗？你是个革命战士。
0: 我懂了，在侦查的时候我不打枪犯纪律了。
1: 不是在侦查的时候，是一辈子不犯纪律。去吧，到锦鼻师里好好反省反省。
0: 是，他犯了侦查纪律，但是我的处理方法也不对，我向他检讨。我去反省。
1: 快去吧，
0: 要蹲锦鼻那也有我一份啊，我陪他去蹲。
1: 这可是新鲜事儿。好吧，你去帮着帮着他。
0: 是。

0: 连接。
1: 通了。
0: 其实我倒是挺喜欢连长这个人的，心直口快，可是赶我走。练兵打仗什么工作我不跑在前边，
1: 翻纪律也跑在前边。
0: 我入伍才三个月嘛，论年头算，人家长青书记入伍才两年，
1: 是不是男人都比女人强啊？
0: 那怎么能这么说呢？

0: 你说，长青书记这个人，他可真是的啊。
1: 这是什么？
0: 长青书记啊，他也教训你，也处分你。可是，长青书记处分你啊，还让你口服心服呢。长青书记进步的真快呀。琼花，我们总得向这样的人学，往进步上赶呢。对，莲姐，你好好跟我谈谈。

0: 你怎么还不睡？
1: 我在想。
0: 想什么？
1: 连姐，你说为什么长青书记和连长都比我们懂得多，看得远呢？因为他们是共产党员呢。
0: 是啊，
1: 连姐，过两年三年，我们也成了老战士，也能像连长、像长青书记那样。那时候，我们俩都能参加共产党。
0: 是啊，为劳苦大众拼命。
1: 连姐，我们一块参的军，入党也要一块。
0: 嗯，
1: 你信得过我吗？我一定好好改正错误。
0: 我信，
1: 琼花，我信。
0: 睡吧。
2: 哎呦，真抓紧时间了，开饭了。
0: 谢谢了，大姐。
2: 慢着。哎，琼花，要打你说的那个南霸天了。
0: 真的？
2: 真的。师长批准了，今晚就动手。
0: 今天晚上就动手？
2: 嗯。

0: 南霸天，我得去。我能出这个门吗？
1: 嗨，又没人看着你，你去呗。
0: 不，这种隐蔽啊，得自觉。哎，我给你求情去。哎，对了。
1: 去真合适。
2: 他自己为什么不来啊？
1: 他说不能出紧闭室的门，他说得自觉呀。
2: 好吧，你叫他回牌里等命令去。
1: 是。
2: 南霸天还等着我回去共商大计呢。我看呢，这条线索可以再利用一下。
3: 嗯，三个多月看完风水，修好宗祠，时间倒是正对。
2: 现在处处在格局，南霸天无法了解我的行踪，我就再当一次华侨巨商，把南霸天抓到手，让敌人失掉总指挥。大家看，
3: 这一来我们是安全些，只是长青书记可要冒点险。
2: 没什么，市长已经批准我们的计划了。总攻的时间夜里一点。如果城里得手的话，就点三堆火。

0: 红仁兄，怎么送这么大的礼？
1: 土产，土产。
2: 老管家，赏下人分爷的红福。
0: 替我谢礼。
1: 谢。
0: 哎呀，
1: 怎么南兄跪体欠安？
0: 这是共产党放的黑枪。
1: 哦，有这样的事情。
0: 我要不报这一枪之仇，誓不为人。老四，凶手抓到没有？
3: 抓了20几个嫌疑分子。
0: 好啊，给我严刑拷问。
3: 是。
0: 红仁兄来的正是时候，关于上次所谈之事，不知仁兄、哦、
1: 小弟主意已定，不敢说是倾家荡产，也要竭尽全力来治理海南。
0: 哦，仁兄果断。备酒给洪先生洗尘。
1: 小弟偶感风寒，今夜就不能从命，何况南兄啊。
4: 既然洪先生身体欠安，又经鞍马劳顿，就请早歇着吧。

0: 那么，琼花为什么这么安分守己？
1: 哎，这倒无需多虑，生了通方大丫头了，正得宠嘛。我送琼花这招棋算是下对了。
0: 我们对姓洪的底细了解还太浅，他来去都经过共产党的地区，为什么能够进出自如？而且这次来的又是这样突然，
1: 那你认为其中还有什么问题吗？
0: 这还不能马上断定。不过就退一步说吧，这姓洪的出于骄狂傲气凌人，也绝不是个能长久共事甘居人下的人。
1: 他要是草包，我理他何来呢？
2: 总爷，
1: 抓住这样有才有势的人才能够成其大事啊。
0: 总爷，前天要是听我的劝告，也就不会在上坟的时候发生意外了。
1: 哎呀，正是为了要报这一腔之仇，我要马上行动，要不共产党就闯进我家里头来了。来人呐，赶快到山上去一趟，把黄振山请下来共商大计。
3: 是。
1: 你呀，太多虑了，这样忽一不觉怎么能够办大事啊？
0: 总爷，您可不要大意失荆州。
4: 厨房旁边就是后门。

0: 老管家。
1: 怎么你们还没休息啊？
0: 您还在忙呢。
1: 哎，
0: 不到屋里去坐会儿了。
1: 嗯，不了不了。
0: 或许有人在监视我们。

0: 小胖，就这样吧，明天你先回广州去，我在这儿和南总指挥商量点事情，
1: 我决定多留几天。老爷，老太太不还等着您吗？把老太太也接来住几天，让她散散心。
2: 啊，我听得清清楚楚，没什么可疑的地方。他们还说要把老太太接来。

0: 顺着这条小路可以通到碉堡的后面。
1: 老爷，你哭的日子在后头呢。
2: 哼，准备好了，立刻点三堆火。

0: 血鬼，又是什么民团总指挥南霸天吗？你们都认识我吧？我就是他家的丫头奴才，他就是我的东家老爷。我爹把他家的狗踢了一脚，他就把我爹活活的给打死了。
1: 说话，
0: 不说就行了。这个当奴才丫头的

谢谢。喂。

我要借个手。

怎么样啊？没用麻药，居然挺住了，啊！这阿妹真坚强，哎。

0: 春花，你感觉的怎么样？
1: 没什么，这比挨地主的鞭子好受多了。

0: 长青书记，
1: 琼花，你伤全好了吗？
0: 好了。
1: 来，坐下歇一会儿吧，给我吧。

0: 又路过这儿了。
1: 是啊，去年秋天从那霸天家里出来，
0: 那就好像是前一辈子的事了。
1: 变化是很大，现在苏区也扩大了，一切都变了样，
0: 人也变样了。

0: 我有一件事不大敢跟你讲。
1: 什么事儿？讲吧。
0: 嗯，我想化妆进县城，趁赶庙会的机会把南霸天的人头拿回来。
1: 你们去多少人？
0: 我一个人就行。
1: 你要是拿不回来呢？
0: 他拿我的，

0: 我想杀南霸天是为了娘子军的光荣，不对吗？我个人就是牺牲了，那也是光荣的。
1: 嗯，
0: 不对吗？
2: 大爹。
3: 哦，回来了。
2: 回来了。
4: 这片土地啊，
2: 来吧，到这坐下，我跟你谈一谈。秋花，你找找我们海南岛在哪儿？在这儿，你看，
0: 这么小啊！
2: 你再找找我们椰林寨。
0: 那哪儿有啊？
2: 是啊，刚才我们走过那个地方。多大呀！可是到这上面，连个影都没了。琼花，你想一想，要是光靠个人的勇敢，能解放这么大国家吗？
0: 啊，你真会开导人呐！别笑，我是诚心诚意的。我就不明白，你怎么能懂这么好多好多的事情，看这么多的书，这么大的学问。
2: 我有什么大的学问？小时候跟着父亲在轮船上跑南洋，十多岁才上学。我是广州海员工会拿钱供我念的书，本来倒是想念中学，可是工会叫反动派给血洗了，我父亲叫他们装着麻袋扔进了珠江。
0: 妈妈呢？
2: 不知道。我父亲死了以后，他两个眼睛就瞎了。

0: 这就是说，哪一个无产者都是眼里泡着心。
1: 单凭这一点，哪一个无产者都敢点一把火把地主的房子给他烧掉。可你要是想点一把大火把旧社会烧掉，那就得紧紧地依靠集体，整个的阶级。
0: 我一个字一个字都记住了，一辈子。

同志们，同志们，我们庆祝大丰收，同时也祝贺阿贵哥和红莲大喜的日子。我们祝贺这对革命夫妻是白头到老，革命到底。

0: 好，总之，我军必须掌握海岛作战之特点，就是集中兵力，突然强攻。这样，就是敌人侦察到中央部队已经登陆，也来不及了。他们无法把新区所有的民众和财物撤走，因为这是在岛上，从这儿到中心地带。只有一天一夜的路程，请君做决策。
1: 兄弟不多讲。这次蒋总司令从江西剿共前线把 B 军抽调到海南，决心非常之大，那就是必须根除琼崖工党。
2: 兄弟很高兴，这次中央跟地方能精诚合作。刚才这位。
0: 毕姓南，哎，
1: 南先生说的这个应该重视。步兵三个团，今夜分左、中、右三路启程，我们立刻进攻。
3: 好，行动吧，长青同志，
4: 小潘，
3: 师部的命令。
4: 敌人正分路围攻苏区，我主力部队应星夜插入敌后袭击敌人。杨子军立即抽调两个排随主力行动，留下一个排坚持在通往广大苏区的

0: 分界岭一带阻击敌人，一定要把南霸天的兵力拖住，以便配合主力分股消灭敌人。为了彻底粉碎敌人的围剿，党号召全体同志用生命来保卫革命的基业。你带着一排二排随着主力插到敌后去，三排和连部的勤杂人员跟着我去分界岭。
1: 不，我去分界岭，你带部队去支援主力。
0: 别争了，我们没有时间了，你的担子也不轻，一切都是为了彻底粉碎敌人的围剿。行动吧。在胜利会师当中再见吧。
1: 再见。
0: 小庞，你马上回到师部，把我们的情况向师首长汇报。
2: 是。
3: 长青同志，眼看敌人就要来了，
0: 别担心，天冷了，小心路上别着了凉。好，走吧。我要跟主力出发到敌后去了。看你七八个月的身孕，这个时候我……
1: 啊，别惦着我，小家伙已经能跟我作伴了。身子怎么
4: 不要紧，好妹妹，你们有战斗任务，就把这点工作交给我吧，我一定把伤员和家属撤到安全地带去。
5: 好了，走吧。
1: 哦，
6: 走。

0: 阿姨你好。
1: 哎，阿姨这儿，
0: 准备战斗。
2: 耽误了时机，共军主力可就要转移了。
3: 我有经验，对共军不利于黑夜作战，只要共军主力确实在这儿，先用炮攻。

0: 不是共军主力，阵地上光是些娘们儿，
1: 这是共军战术，你可不要小看了这些臭娘们儿。
0: 总编，这不像主力啊。

0: 这是娘子军的第一个孩子，我们的小娘子军。琼花姐，阵地上情况不明，大姐，你让大家把武器都检查一下，把子弹集中起来，我到前面去看看就来。
1: 好，
0: 哦，千万照顾好红莲姐，
1: 你去吧。
2: 其实，在一年之后呢，《红色娘子军》也被改编成了芭蕾舞剧。之前我们的节目里就聊到了，《红湖自卫队》其实是从舞台走向荧幕的。那《红色娘子军》成功的被改编为芭蕾舞剧，其实是从荧幕走向了舞台。
3: 对，
2: 而且《红色娘子军》的芭蕾舞剧不仅是中国第一部芭蕾舞剧，其实也是中西融合的一个特别好的范本。
3: 对，
2: 所以这其实是不是也是一种文化意义上的创新和发展呢？
3: 对，这个其实我觉得对于作曲家来说，对于演员来说，还有对于整个的这个芭蕾舞剧的创作人员来说，都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嗯，因为从这个实地拍摄的银幕，然后呢转到表现起来也可能不是那么充分的舞台，那么怎么样把这些故事，把这些动作，还有一些细微的表情啊等等，融合成或者是转化成这个舞台表演的这个形式，实际上这个对于芭蕾舞剧的这个主创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2: 嗯，
3: 对，所以我们在芭蕾舞剧当中看到了独舞、群舞等等这样的一些通过形体来表现这些娘子军战士的段落，啊，他把我们在电影当中看到的那些非常生动的、直白的、来自于生活当中的那些动作，加工以后艺术化了，然后在舞台上呈现出来，艺术效果也是非常好的。
2: 嗯嗯，都说妇女能顶半边天。相信在和杨教授的对话当中，大家一定都对《娘子军连歌》这首歌有了新的认识。无论是吴琼花的成长之路，还是海南人民的革命精神，都能在影片当中完整的展现。

0: 是一位体验派，他实地的去采风去感受，所以在这个筹备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发生了很多故事？
1: 对，谢晋导演呢，他作为中国第三代的著名导演，他给我们奉献了很多部优秀的影片。那么其实这个《红色娘子军》在创作的过程当中呢，谢晋导演要求所有的演员职员他们都要去体验生活啊，他的主要目的就是让所有人能够扎根到群众当中，让他们也能够知晓当年的这个奋斗有多么的艰险。所以在无数娘子军活动过的地方，还有他们浴血奋战过的这个五指山山区、原始森林，还有偏僻村寨，大家都是重走英雄路的。在原始森林里面呢，作曲家黄准老师他也一直在跟随着大部队在探访。大家知道原始森林里蚂蟥是很厉害的，蚂蟥爬的浑身啊、腿啊到处都是，吸血以后呢，鲜血直流。谢晋导演就帮他拍，大家知道蚂蟥吸血的时候，你只要把它拍下来，但是你拍下一只，又爬上来一只，所以没办法，最后在当地的这个向导的这个帮助下呢，用盐巴让大家抹在腿上，才最终走出了森林。所以这个创作过程，包括体验生活的这个过程，我觉得也是对所有演职人员的一次锻炼，和对于过去娘子军战士们生活的一个深刻体会。
0: 这是因为这么多人的付出努力哈，才让《红色娘子军》在上映之后取得了如此热烈的反响。
2: 给我一点时间吧，不开。

0: 主力，共军的主力在哪儿？真活见鬼！
1: 营长大人，打一股小小的娘子军，我们把两个连的弟兄都扔在河里了。要不是我镇山兄弟呀、啊，
0: 你给我马上摆脱开这些臭娘们！这鬼地方，
1: 我们必须先消灭这一带的共党。娘子军虽小，但是它影响了全县的治安呢、啊。连女人都朝我开枪了，以后鸡鸭毛狗都可以反抗官府了。
0: 哦，我们来是给你看家护院的吗？
2: 报告。
0: 我们旅叫共军扯得七零八散，明天拂晓向旅部靠拢，撤出这鬼地方。
2: 是。
3: 宗爷，他又醒了。
1: 给我带

我从第一次和你会面就非常器重你，现在我依然非常器重你，洪先生。只要你能够率领杨子军投降的话，仍不是荣华富贵

0: 莲姐，琼花，
1: 战地上的情况怎么样？
0: 长青书记呢？琼花姐，琼花，阵地上的同志都英勇的牺牲了，长青同志光荣就义。要报仇，可是不能盲动。
2: 那怎么办呢？我们离开了师部，党的表也牺牲了，
0: 还有大家，党组织还在。擦干眼泪，敌人点一把火，只能烧死我们一个共产党员，他吓不倒我们。我们大家一起动手，点一把大火，把白军，把整个的旧社会通通烧光。姐妹们，同志们，我们要挑起烈士留下的担子。

0: 阿贵，哎，抓来了，抓来了，这是一部分的。哎，师长在吗？
1: 在。
0: 报告。
1: 赶回来了。
0: 回来了。
1: 南霸天要逃吗？
0: 是的，正准备往海口逃。
1: 留在那边的莲子君现在在哪儿？
0: 在长青书记就义的那一带，正跟南霸天转着打呢。
1: 好，你立刻出发，把莲子君找着。
0: 嗯，
1: 告诉他们，敌人的围剿已经被我们彻底的粉碎了。我们主力明天就转回身打燕宁寨，叫他们想尽办法拖住南霸天，坚持到明天下午6点钟。
0: 是，要你们坚持到明天下午6点钟。师长说你们的力量不够，但是可以拖住南霸天的一条腿。
2: 对，坚持到下午6点钟。
3: 谁？我。
4: 丹珠回来了。
3: 丹珠回来了。
4: 什么？
3: 琼花姐，南霸天要逃走。
4: 啥？要
3: 逃？他在逃跑之前抓了一大批椰林寨的老百姓。
4: 什么？
5: 大爹呢？大爹也给抓去了吗？
3: 准备屠杀了。
4: 局还全部抓去了。
3: 这是个新情况，是个新的情况。可是我们只有20条枪，20条枪又怎么样？一样要揍他，跟他拼了。琼花，你说怎么办吧？我们跟你上刀山也干。
4: 对，你说吧。
5: 说。
3: 不是我们上刀山，是叫南霸天上刀山。我们要是去晚了，几百个同志都完了。你就下命令吧，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唐小组开会。
4: 嗯。

0: 总爷，人都抓齐了。
1: 好啊，见见去吧。

0: 你们这些万岁的农民们，恭喜你们了，省得我前脚走，后脚就挖我的祖坟呐！我现在就成全你们。不过，谁要是喊一声打倒共党，我就饶他的命。怎么，一个喊的没有？
1: 打倒土豪劣绅，
2: 打倒地主，
3: 打倒地主，
4: 万岁！
5: 农民万岁！
6: 农民万岁！
7: 好啊，
8: 一个，快快快快快搬，快搬快快快！
9: 不许动！快，
8: 别动！快，跟我来！
6: 打倒地主！
8: 不要开枪，把头捆起来，抓起来，吊死他！把锅叫起来，
9: 别动
8: 啊，老四，
9: 不许动，谁敢动就先打死你们总指挥。

0: 红军主力已经打垮了中央匪军的进攻，正向本线开来，马上交枪投降。
1: 我杀身成仁，我捐躯，我殉国，我
0: 好，我成全你。给，狼心兔胆，我一眼就看到你骨头里去，立刻交枪投降。
1: 你我的冤仇就一笔勾销了吧，你放我一条路，我率领我的部队撤退，我把我的财产全都留给你们，我南某人从今以后退出军界是永不还乡啊。
0: 哼，回头杀个回马枪再掐死我，想得好啊，总爷。

0: 琼花同志讲话。
1: 同志们，从今天起，你们120个人已经成为光荣的红军战士了。我们要学习娘子军一连的光荣传统，学习那些牺牲了的烈士们，拿起枪来，不管什么南霸天北霸天，通通打倒。我们这辈子不够，我们的孩子们接上去，一直到整个的无产阶级彻底的解放。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你的音乐老朋友海洋。
1: 大家好，我是小哥，还有我们的多多，会陪伴大家一起来听音乐聊故事。
0: 欢迎大家呢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其实当世界喧嚣，手机屏幕不停闪烁，你可曾有过那种渴望，关掉了手机，管它谁是谁的瞬间，那种向往如果迎着风就飞，俯瞰这世界有多美的心情呢？
0: 这我真会有，就是有的时候觉得哎呀，同时要处理的事情太多了，或者是有太多的杂音的时候，我心里就会默念一句话，没什么大不了。我们可以选择让自己舒服一点，用一首歌的时间，或者是听一张专辑的时间，来暂时的去做一个逃避的选择也无妨嘛，对不对？所以今天呢准备了一首开场曲，希望它也能够帮你起到这样的作用，就是那首大家非常熟悉的《远走高飞》，让这首歌带着我们的心去往千山万水，哪怕身体还在原地，但是精神可以
1: 已经飞走了，
0: 高飞一程。

0: 就早已回。欢迎大家下载央视频，搜索我的爱对你说，把您的点歌留言发送过来。下面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版。
1: 我们今天的第一份留言呢，来自山东日照的程希如，她说和男友异地，每天最盼的就是和他视频的那几分钟，不出意外的话呢，应该再过135天他就能回来了。我想点一首去见你，想到时候用这首歌剪我们第一个见面的 vlog。 哥，等你回来咱们的恋爱才算真正开始吧。
0: 又是一段异地恋啊。其实有的时候你会想，异地恋就像是一场漫长的预习。嗯，那些独自过的日夜呢，你可以把它当成是日后长久相恋的序曲啊，就像是酿酒一样，分开的日子都是在发酵，然后等见面的那天啊，这坛酒一开封，滋味香醇啊。
1: 所以如果你们见面的 vlog 做好了啊，也希望你们可以传给我们看一看啊。
0: 然后背景音乐就是喝了三杯酒啊。
1: 对，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哈，去见你。

0: 我们再来认识一下今天的这位朋友，他是来自于云南大理的许仓，他说、杨哥笑哥，来一首郑钧的《回到拉萨》呗。当年和兄弟五个骑行川藏线，最后那晚太疯了，我们把穿烂的鞋挂在318路碑上拍照，最后甚至光着脚丫子扯着嗓子吼着这首歌冲进了拉萨。那会儿啊，真是天不怕地不怕呀，这辈子都忘不了。
1: 这简直是电影里才有的桥段
0: 啊！
1: 对，感觉我们看到的每一个公路片都是这样的风景，广袤无垠的大地上，和一群志同道合的友人，
0: 是
1: 特别的浪漫。
0: 当然啊，这辈子能疯这么一把，我觉得值了，我也挺羡慕的。把这首《回到拉萨》送给你们兄弟几个。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小哥。
1: 大家好，我是海洋。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是位来自央友圈的好友，他叫大刘。
1: 大刘说了，说我想点一首《人在旅途》。上个月刚结束了5年的北漂，准备打道回府了。整理行李的时候呢，我这心里边不是滋味啊，好像这几年也没什么大收获，对未来的路呢也有点迷茫。但是我觉得，人生就是这首歌的歌名，到站了就下车，舍不得。咱也往前走，那就祝我天高海阔，一路顺利吧。
0: 其实人生这趟列车呀，每一站都有每一站的风景。你在北京这一站，有拼过，有累过，哭过，也笑过。我觉得这5年的风景呢，你都看过了，也有了更加广阔的视野，就不算白来。
1: 到底是留在北上广还是回老家，我觉得各有所长。比如说在北上广可能你会有很多的机会，但是回到老家的时候，你能够感受到和父母在一起欢聚一堂的那种踏实感。回家咱不是退守，而是哪怕换了一趟车，你依然带着在北京练就的那身铠甲，努力地往前冲，往前闯。把这首《人在旅途》

你们好，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是一位来自亚友圈的好友，他叫冰柠檬，他说：“杨哥、笑哥啊，你们好！春晚那一首《一起 China Fun》真的是戳到我了。当时我正在犹豫要不要辞职，一听歌词里的那些地方，故宫、胡同、山城、冰城，心里那股想出去走走的劲儿就压不住了。结果啊，我真的说走就走，花了一年的时间，差不多把中国跑遍了。
1: 哎呀，
0: 这一路我才明白，旅行的意义其实就是用脚去读我们祖国这本最后的书，每一页都让人又感动又踏实。”
1: 我也特别喜欢这首歌，我觉得这首歌之所以带感呢，就是因为它唱出了咱们中国如今的精气神啊！现在你看咱们这个交通多便利，拿起手机五分钟就下票，一会儿就到高铁站，一个小时就隔壁省了。
0: 没错，而且我也认为所谓的 China Fun 不仅是看风景，更是去感受那份流动在神州大地上的活力和自信。所以我也推荐大家啊，咱们啊去见识见识祖国的辽阔，也感受一下各地的烟火，一起放起来。

0: 些什么，
1: 光靠你自己真的能做到吗？
0: 希望的种子披上勇敢的风，让这冒险有始有终，
2: 就算所有人都不相信，我也绝不放弃。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小哥。
1: 大家好，我是海洋。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是一位来自山东潍坊的朋友，他叫张周谦，他说：杨哥、小哥，我想点一首《你走你的路》。3年前，他拖着行李说别送了，我才突然听懂了这首歌。原来有些人出现在你的生命里啊，只是为了陪你走一小段路。后来我偶尔下班路过那个地铁站，我还是会放慢脚步，想起他最后没回头的背影。点这首歌不是恨，也不是念，我只是想跟那个还停在原地等解释的傻小子说一声，走吧，你自己的路还长着呢。
1: 周谦你好，你的这段话呀我能懂。你所描述的那个瞬间呢，可能不仅仅是失去他，而是突然看清了自己的路。那条他没有回头的路，你可以不再张望了，因为属于你自己的路此刻正在你的脚下。你该拍拍身上的灰尘，振作疲惫的精神，继续往前出发。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小哥。
1: 你好，我是海洋。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是一位来自上海的朋友，他叫葛瑞斯，他说：主持人好，小编好，我是来自上海的90后囡囡，我想点一首《多远都要在一起》送给北京的男朋友小军。眨眼之间啊，已经快在一起1000天了，因为异地恋呢，见面的次数也是屈指可数，但我依然心怀感恩。一些同频的回忆是永远无法被替代的存在。都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女孩子呢也可以勇敢地表达爱意啊，见字如面。
1: 这个异地恋呢确实挺辛苦的，但是两个人做了选择并且一块努力去坚守，也会证明真爱不是非要时时刻刻手牵手，而是两颗心不管隔了多远始终能够朝着同一个方向跳动，这就够了。
0: 希望这一首《多远都要在一起》能够飞越上海和北京的上空，替你们大声说出那一句，只要是你，多远都没关系。
2: 想听你听过的音乐，想看你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你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笑哥。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是一位来自湖南长沙的朋友，他叫李听兰。他说，我想点播一首《下个路口见》。这段日子的情绪啊，总是莫名其妙的爆发，伤了别人也累了自己。刚才听这首歌，心突然就静下来了。其实想想也没多大点事儿，坏心情都走吧。我想走去下个路口，和好运碰个头。
0: 哎，我跟你分享一下我的这个技巧啊，我以前也是这样，就是说，哎呀，一遇到一些事儿的时候呢，就会觉得特别的急躁。后来我想明白了，那就是要接纳咱们自己。
1: 嗯，
0: 咱们就像是在路上跑的车一样，难免会遇到堵车的时候，或者是有红灯不耐烦的时候。
1: 嗯，
0: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第一，你要找到发泄的一个渠道，比如说，哎，非常好，你选择这首歌能够让自己平静下来，或者是听听音乐呀。然后那个燃一支香啊，或者做做瑜伽呀，给自己的情绪找出口，然后。

0: 接纳不完美的自己，就是对自己最大的爱。
1: 没错，红灯结束，绿灯会亮起，坏情绪留在后视镜里是最好的。就让我们把这首《下个路口见》送给你，我们去下个路口遇见美好吧。
0: 遇见从容不迫的你。

心所向，皆可往。本节目由上汽大众途昂 Pro 特别呈现。衣锦天下由周大生珠宝特别呈现。为爱而生，周大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衣锦天下丝路记，我是丝绸之路美学之旅的发起人尼格买提。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中国新疆吐鲁番。说到吐鲁番，你会首先想到什么？瓜果飘香，热辣滚烫。但你一定不知道，吐鲁番曾经是千年前的世界时尚之都。吐鲁番阿斯塔纳古墓群出土的文物向全世界展示了唐朝服饰的非凡魅力。这里曾经汇聚了天南海北的各色服饰，引领了世界的潮流风向。所以我们衣锦天下丝路记第一站选在了吐鲁番。放心，这路我并不孤单，我邀请了几位旅行搭子陪伴我一起去探索丝绸之路上的美学元素。我的第一个搭子会是谁呢？来吧，

0: 欢迎吴昕。哇，终于见面了。
1: Hello， 小林你好，你好，你好，
0: 你好，老师你好，
2: 非常开心，然后终于跟小尼哥见面了。嗯，这次又是跟时尚美学、丝路美学相关的，所以我觉得也很适合我。然后希望我们能玩得开心呢。
0: 不仅是我的时尚搭子，还是我的养生搭子。
2: 对，
0: 接下来我们最重要的旅行搭子，除了吴昕之外，就是我们的途昂 Pro 了。
1: 对对对对对，这是我们全新车型途昂 Pro。我们搭载的是2.0T 第五代 EA888 发动机，我们自己叫机皇，
0: 什么路都能趟着走。
1: 对，同时它配备了 DCC 自适应悬架，它有15项软硬可以调节，所以在走你们丝路之旅的这个过程中可以轻松一点。
2: 太方便了，
0: 几辆
2: 贴心了、
0: 管够是不是啊？
1: 你需要几辆？
0: 太好了
1: 啊，管够管够。还有就是刚刚吴昕老师来，对吧？他刚刚坐在这个副驾上，我们叫女王座驾。
2: 真的，
1: 女王座驾，他的座椅是带空调通风系统的。
2: 难怪刚刚非常的舒适。
1: 对，
2: 然后脸上的妆这么儿，天气也不花，非常的贴，
1: 车内非常的舒适。
2: 对，
0: 为我们的丝路美学之旅保驾护航。
1: 对对对，
0: 太好了，非常感谢，
2: 感谢感
0: 谢，谢谢周凯先生。那我们这一路就放心的往前开了，
3: 没问题。
0: 好，我们这个路线第一站吐鲁番出发，我们就要开始收集丝路美学灵感了，要在这里办一个大唐丝路美学服饰秀，为我们这趟旅程拉开序幕。然后我们将继续出发，一路开到乌鲁木齐，再到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的伊宁市，到我们的霍尔果斯口岸出关，进入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最终抵达哈萨克斯坦的首都阿斯塔纳，完成我们这趟衣锦天下丝路记的旅程。
1: 对，
0: 而且我保证这辆车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哈萨克斯坦，回头率一定超高。
1: 感谢感谢感谢。
0: 好的，车钥匙现在可以给了吧？
2: 对的，
1: 叫车仪式。
0: 激动吗？
2: 激动，
0: 开心不开心？
2: 要出发了，
0: 准备好了，心所向，皆可往。途昂 Pro 昂然见丝路，
4: 走遍天下都不怕。
2: 出发了，哇，出发了，
0: 开心。刚才我们还腿着走的，如今我们已经有车了，
2: 富裕起来了。你看，哎呀，
0: 你看这。
2: 而且这个时间点我觉得是最舒服的，
0: 现在这个光照也是非常好看。
2: 对，
0: 你拍一张吧。你很难想象这些山体是怎么形成的。
2: 这种山路坐这个车真的还是挺有安全感，
0: 非常有安全感。
2: 哇，你看这边就是，
0: 你看它那个那两个颜色，你看，
2: 像红豆沙一样，红豆沙绿豆沙，
0: 它的世界里只有吃，太神了。
2: 对，
0: 怎么就那么清晰啊，它的边界。
2: 对，
0: 就这边富含铜矿，那边就富含铁矿，
2: 而且这是山水画，就是山水画的那个颜色。这是什么答案之书吗？
0: 对，
5: 叫时尚之书，
2: 最适合自己的颜色。

0: 我呀，嗯，好像黑色比较适合我。
1: 稳重，
0: 安全，
1: 然后又比较细致，
0: 不会出错。
1: 我是亮色系的，什么红的呀、黄的呀、蓝的呀，对，比较适合我。最讨厌的穿搭类型，哎呦，
0: 我最讨厌的穿搭类型，如果一定要硬说的话，就是那种夸张的哥特朋克风。哦，我接受不了。
1: 我最讨厌其实是一身 logo 的穿搭。
0: 我们那儿有一个人，主持人，
1: 谁呀？
0: 杨帆。而且他喜欢搭配不同的 logo。
1: 那更不行，那你统一 logo 还好一点。
0: 我们今天找了个超模来羞辱我们。
1: 我最喜欢跟超模玩了。
0: 为什么？
1: 因为超模那种高是显而易见的高，所以呢大家不会觉得对你，你身材或者是你个子有多矮，因为他们就是天生的这样的高。
0: 而且我跟你说，找到他就是天意，就是天意啊。
1: 我认识。哎，如果你说到这个，我跟他认识很多年。
0: 真的？你猜到了？
1: 我猜到了。
0: 怎么认识的？
1: 我们俩是当时接了一个一起去看极光的活动。所以其实我们俩每次相遇都是在世界景色奇观中，真的很有缘分。
0: 好的，我们现在到了火云谷，走吧。来了，哇哦，哦，
1: 太美了。
0: 山顶的那个女子难道就是？哇，
1: 就是我的朋友。

0: 哎呀，
1: 太美了，
2: 这里的风景超好，快来，
3: 名模就是不一样。哇哦哇哦，随便一拍都是大片，绝美。
2: 我其实这样的。
4: 欢迎天意，
3: 欢迎欢迎，太开心了。
4: 先请你来，就是一起跟我们享受一下我们衣锦天下的丝路之旅，然后做我们的时尚顾问。哇，做你的时尚顾问。哒哒哒哒
2: 哒。哇，你的歌声随着这个风已经飘到了
3: 山的那边，
2: 山的那一头。哎，
4: 哈萨克斯坦的朋友们，我快来了。因为我马上就要出发了，去完成我们的美学推广之旅，但我这个人呢，就是时尚感觉稍微差那么一点点
3: 啊。说白了，他就是想那个让你教他几个 pose， 可以走天下那种。
2: 对，其实我觉得在大自然这么漂亮的景观里面，我是觉得风是最好的造型师哦。头发呀、发丝啊，包括我们身上的这些元素，其实都可以飘起来。
3: 所以我们应该迎风，对不对？
2: 对，迎风的时候要注意不能顶光。找一找这个太阳，现在我们是从斜后方过来的嘛，让你的脸有一个阴影的部分，其实有一点像这个好莱坞女明星她们经常会打的这个光，也叫美人光哦，美男光也可以。
4: 可以。
3: 那动作呢？有什么比较适配的动作吗？
4: 主持人他习惯的那个动作，通常都是。
3: 对，就这样。一定有一张
2: 照，要不咱这来一张？
3: 对，杨仁要是这样，
4: 他们就老说我这个动作太土了，就永远都是这种动作。
2: 但我觉得在这种大自然里面，其实你就感受风的呼吸，还有感受阳光，然后这样整个人其实拍起来就有一种跟大自然合在一块的那种天人合一的那种呼吸感，
4: 就是要迎风招展，
3: 感受。
2: 对，我们要来一下吗？
3: 对，
4: 可以。
2: 其实欣姐你现在站着也很好看。
4: 对，
3: 我就这样吧。
2: 因为你看你的裙子也是这样飘起来的。
3: 欣姐喊我国际超模。快，
4: 国际超模。
2: 好看。
3: 哇，拍的好像我会武功一样。
4: 就是这样站在这里。哦，
3: 帅。
4: 表现一下你那个侧面的弧度的话。
3: 明明自己就偷偷的在练。
4: 还有一些就是跳起的动作。三二一。就大笑。
2: 哦，你这个脸部表情可以，
3: 你怎么跳出了一种把你 P 上去的感觉？哦，可以可以，
1: 一二三，
3: 我们可以三个人一起拍，网上有一个很火那个旱地拔葱，
4: 来，
3: 旱地拔葱表演，走，
4: 一二三。
2: Hey!

0: 那我是不是应该现在把带给你们的礼物给你们？
1: 妈也给我们带了礼物呀！
2: 哇，这个红色的是给你的哦，然后
1: 谢谢。
2: 这个盒是给小宁哥的哦，
1: 哇，小宁哥快哇，太客气了。
2: 这一次不是丝路近吗？然后我是湖北人，我是荆州的。然后荆州以前是楚国的都城，然后我们那儿是有楚绣的，所以他是用那个楚绣的那个织法织在这些丝绸的织物上面。然后欣姐这个就是一个小荷包，然后它上面就是织的凤凰。哇
1: 哦，嗯，
2: 然后
3: 这个还有香片。
2: 对，小宁哥那个其实是一个车载的香片，它反面是用那个小篆写的平安。哦，
3: 我的天，
2: 所以就希望你同走丝绸之路的这一路平平安安，
3: 一路平安。这个我真的太喜欢了，而且这跟我接下来的这个行程契合，
2: 那就太好了。
3: 这有个纯金的，
2: 哇，可以，
3: 是周大生的，借你戴五分钟，
2: 我收下了。
3: 这是天意找的地方，指导一下吧。
0: 你看这块布上面，
1: 这个是蕾丝绣花，
0: 出片的一个利器。
3: 别动，哎，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
1: 好像杂志哦。
3: 这样拿到后面，这样，对。好，别动。哇，
0: 这个超绝。
3: 吴昕，你试一下。哎哎
2: 哎哎，怎么直接？
3: 别动，别动。哎。
1: 确定吗？
3: 好的，别动，别动。
2: 哦，哇，这个好好看哦。
3: 对，我抓拍。
1: 怎么样？哇，
2: 真的，这个线条感，哇哇，这个很绝，
3: 这个绝对是个拉面大师，这个简直就是女装的维嘉老师。
1: 你来一个，我给你抓。
3: 好，近一点，近一点，
2: 近一点。
3: 对对，近一点，两倍哈，全身。
2: 两倍。

0: 我得飞出去啊！三二一，
1: 哇，这好像成嘞。
0: 像个落魄的大叔，就感觉新娘子跑了。
2: 什么鬼？
1: 没有一张成的吗？
0: 怪我的表情不好。
2: 哦，这个很，
0: 这 get 到了艺术表达。出片了吗？我们这里算是
1: 出片了呀。
0: 这地方选的太好了，
3: 太棒了！
0: 好的背景是照片，成功的一半。
3: 对，
0: 好的模特是成功的另外一半。
3: 好的摄影师也非常的重要。
0: 谢谢你们。天意今天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
4: 是，
0: 就是要为我们的大秀做准备。
4: 好，
0: 我觉得找一个
3: 有特点的
0: 历史和现实时空相交的地方。
3: 拜托你了。
0: 可以，
3: 然后我们晚点跟你去集合。
4: 好的，没问题。
0: 我们也是模特哈，
4: 你们哎，
0: 女生也要加入啊。哦、
3: 好的，记得给我找衣服啊。
0: 选几个个儿不要太高的模特。
4: 那我先退出。
0: 好吧。
4: 好。
0: 带你来品尝一下我们吐鲁番的特色美食。
3: 太好了。等菜的过程中，我们逛一下，是不是？
0: 可以的。
3: 哇，这个好好看。
0: 这个就是塔加王冠。嗯。轻轻的啊。哇，很漂亮啊、哦！这是公主的造型。
3: 这个囊太可爱了。
0: 这真囊啊，真的都是真囊。
3: 这是真的吗？
0: 对，我小时候到北京、上海来演出，我妈会把我的那个箱子里塞满囊。
3: 就纸。
0: 我特别烦，我说妈，你不要再给我塞囊了，就怕我吃不饱。哎，等一下，这里有一个重点的参观项目，这一定要带你看一下。
3: 啥？
0: 就是这张照片。哎呦！这张照片啊，哇，是给人安全感。
3: 中国消防宣传公益使者尼格买提热和曼、啊，没有想到海报上的人站在我身边，哇，好荣幸啊！
0: 预防为主，生命至上，请大家注意消防安全。行了，逛了一圈，我们也饿了，上菜吧。
3: 可以吃饭了吗？
0: 这是干啥？当新疆瓜果遇上瓜果纹样，猜不对就别想吃。

0: 游戏规则，请大家根据接下来出示的瓜果文图回答，分别描绘了什么瓜果？限时十秒。
1: 这个太容易了吧？好，开始了。
0: 好，
1: 走你。

0: 米瓜。
1: 你仔细看呐，你睁大眼睛。
0: 这不哈密瓜皮的纹路吗？葡萄。
2: 葡萄。哎，回答正确。哺乳幡是阿斯塔纳177号墓出土的葡萄瑞兽刺绣。葡萄在汉代由西域传入中原，与本土艺术审美结合，形成了经典的葡萄纹。最早见于东汉，到了唐代已经普遍流行。
0: 别歇了，这叫啥呀？面皮子。
2: 辣皮子面筋。啊，口水都下来了。快，下一题。含两种瓜果。哦，我看出来了。我看出来了，你说，说，
0: 啥呀？
1: 葡萄。
0: 哪里有葡萄？
1: 这不是葡萄吗，姐姐？哦，还有石榴。
0: 你确定吗？
1: 确定。
0: 确定。
1: 来。
0: 哇，你太厉害了！
2: 此文物为初唐莫高窟第209窟葡萄石榴纹藻井，以葡萄纹、石榴纹为主纹饰，葡萄叶、叶形纹等为辅饰，做米字形成型，
1: 很漂亮啊。
0: 对。
2: 你看那个时候，你说你拿这个做个丝巾，时髦不时髦？
0: 好看，就是这种搭在肩膀上。
2: 但实际上这是上千年前的纹饰啊，嗯，到现在都觉得是可以作为潮流单品的。
0: 这个绝对是一块非常美的裙子的布料。
2: 又有一道菜，
0: 这什么？
2: 椒麻鸡。哇，特别适合炎炎夏日里食用。下一个，
0: 还有四种，这个是那个叫什么？就是它里边籽儿可以这样扒出来，那个叫
2: 咋的？这叫啥？你忘了？
0: 怎么说来着？莲藕，莲藕。
2: 等一下。葡萄。
1: 啥呀？
3: 一。
2: 莲藕、石榴、佛手柑、桃子。哇，
0: 原来你是新疆水果王。
2: 此文物为故宫博物院所藏，清乾隆锦裙第3多花卉锦。
0: 桃子象征着长寿，石榴莲子象征着多子，佛手谐音福，共同组成了象征多子多福多寿的3多纹饰。
2: 来吧，猜对了。
0: 什么？我们说的是莲藕吗？
2: 那个莲藕。
0: 我们说的是莲子，
2: 我们说的是莲藕。
0: 我们答对了75%，也是很不错的成绩。
2: 这样吧，这个算甜品吧，好不好？
0: 算冰淇淋，算冰淇淋，
2: 好吧？哎，
1: 一种
0: 是无花果吗？
2: 像无花果的叶子。
4: 哎，你翻页
2: 了？没有啊，我还没有确认呢。
1: 香还是
2: 什么？你再想想。
0: 有点像瓜。
2: 什么瓜？
0: 西瓜。
2: 西瓜对吗？哇
0: 哇哇，
2: 太牛了，好棒啊，欣姐。此文物为青光绪石青色断袖瓜蝶纹女马褂，在清朝瓜和蝴蝶的图案组成瓜蝶绵绵纹样，具有世代绵长、子孙万代的吉祥寓意。西瓜也是由西域传入，唐代虽然没有发现和西瓜有关的文字记载，但留下了一件珍贵有趣的唐三彩西瓜。
0: 吃饭了，
2: 好，享受胜利的果实，
0: 太好了。
2: 嗯，好吃。
0: 哇，这个太正宗了。嗯，
2: 怎么来这节目？
0: 我觉得这个节目其实有很多的穿搭的时尚的方面的思路可以提供给我，然后我最近也正好很喜欢新中式，那我不妨有这个机会又能玩一下，又能学习一下，然后又能跟你认识，多好呀。
2: 太好了，所以接到这个邀请毫不犹豫的就来了，是吧？
0: 对啊对啊对啊。
2: 那关于穿搭这件事情，你是不是每年都会有一些新的心得？
0: 因为我个子比较小嘛，所以典型的我就是需要一些穿搭上的技巧来调我的身高比例。嗯，你可以用一些比如说叠穿混搭的技巧来增加层次感，这样就能避免你身材上的一些弱势。
2: 哇，那你对像我们这种身材比例上比如头特别大，就这种我们有什么办法解决吗？
0: 头大那个戴那个假肩膀，就靠这里调，靠这里调。哦，
2: 就这样。
0: 对，就这样整个人会
2: 这样就感觉精神多了。现在我们是在吐鲁番，全国最热的地方之一，据说今天的地表温度是60多度。吴昕敢不敢接受个挑战，先去看一看怎么能够当吐鲁番的小潮人。
0: 啥呀？

0: 你们看，接下来我们适合去走一个大秀吗？
1: 真的非常好，现在的饱满的精神状态。
0: 对，我们现在已经升华了，
1: 对，
0: 整个人已经蒸腾了。
1: 对，
0: 所以现在我们养足了精神，来一场交合故城的大秀吧。
2: 太期待了，走 ，Let's go。
0: 有本事别换衣服，就这身儿。
1: 我敢，你们敢播吗？谢谢医生，
3: 欢迎您再次来。
1: 好的，我一定会再来的，谢谢。
0: 走喽。
4: 我们这次很多的灵感来源都是从丝绸之路上，包括一些出土的唐代相关的文物装饰的纹样，包括阿斯塔纳出土的绢衣彩绘木俑，
5: 也是我年前在家宝藏的时候跟那三尊绢衣彩绘木俑做了很深入的研究。
6: 是的，因为小林哥有跟我说，你跟他两个人都有个共同的很特别的身份，就是国宝守护人。
7: 那我们就从我们这三个木俑的穿搭颜色从这里出发作为元素来筹备我们这场丝路大秀，然后我们来看看我们的祖先带给我们的教科书式的审美指南。哇，我看到了一个超绝19分的这个比例。
8: 是的，这个就是我们刚才看到根据阿斯塔纳绢衣彩绘木俑复原出来的一套衣服出堂的木缸。
7: 就在那个时期会有什么很流行的颜色？红色肯定是唐朝人最爱的，比如说我们检测出这个红色的裙子可能用到了非常重要的红花这个植物染料。我们这一套就是用梗花染的染料进行了这条裙子的染色。像这几套其实都是我们根据丝绸之路上出土的一些织物红色的面料，重新用今天的这个纺织织造技术把它进行提炼和展示，这样可以用日常穿。哇，
8: 我刚刚看到一个纹样哎，
7: 对，这个
8: 像飞马一样，它有翅膀，
7: 翼马。这个是这次大秀当中被重点应用的一个纹样，可以说是丝绸之路上面最有代表性的一个纹样。从《山海经》里面，我们已经有关于天马、飞马这样的传说。
8: 我真的很喜欢这个翼马，在光线的变换之下，就可以看到很多暗纹在里面。
7: 对，所以传统的美学、传统的纹样，它经过千年之后，我们完全可以赋予它新的这种生命力。我这些年在研究丝绸之路美学的时候，发现一个最重要的，尤其是唐代，就是它那种非常开放、非常包容、非常发自内心的自信。所以我们今天的中国人更应该是这种很开放的态度对待我们老祖宗的文化，以及他们这样的一个创意精神。
8: 我也试一下。

0: 今天老师跟我分享了这么多颜色、款式，还有这个纹样，那这场大秀我觉得应该稳了，很多灵感，我们要不要回去看看？我是好呀，走。放眼望去，感觉我的目光会落在落在我们的创意总监，是不是？
1: Would you like to be our model?
2: Depends what kind of model. Maybe 灰狐王。
0: 哦，太好了，诚挚的邀请你
2: 哦，谢谢，
0: 加入我们的丝路大秀。
2: 哦，谢谢，谢谢，谢谢。其实我特别喜欢中国文化，古老的智慧用起来在服装，哇，太好了，太美了。
0: 我也很期待到时候我穿的那一套，在我们的交合构成上面去演绎这场穿越千年的丝路大秀。
3: 我相信这个穿越千年的丝路美学一定会在今天的当下生活当中再放异彩。我们一起加油吧！
2: 加油！

0: 有请本场大秀的设计师，北京服装学院教授朱燕老师，有请。
1: Hello， 大家好，欢迎欢迎。
0: 朱燕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1: 在你的左半边是来自于唐代的服饰的复原，那么前三套呢，其实是阿斯塔纳出土的三尊剑衣彩绘木俑的古代服饰的复原，是初唐的这个造型。那么这两位呢，是从敦煌莫高窟壁画上复原而来的。回鹘王和回鹘公主的人物形象，他们身上凤纹的图案以及造型，其实也是融合了大唐的汉族文化和当地的一些少数民族的文化，
0: 和我在壁画里看到的几乎完全一样，复原度特别高。
1: 是的是的，
0: 非常漂亮。
1: 当然我们不仅仅有唐代服饰的复原，我们还有重新将它进行时尚化的提炼和创新设计。你身上穿的这身衣服以及这个腰带，其实都是我几年前在喀什在新疆采风的时候淘到的一个老的维吾尔族的一个手织的一个编织袋。
0: 作为潮流 T 台时尚前沿的天意，你今天这场秀你此刻是什么样的感受？
2: 我其实在水里走过秀，在山里走过秀，这是我第一次有这样特别的体验。而且我身上的这一套华服，它其实是叫做弋马纹，它这个弋就是跟我天意的那个弋，比翼双飞的那个弋，是一个字，
0: 简直是天意啊。
2: 简直是天意，真的。
1: 其实都是我们大唐出土的织物上面所看到的弋马，后来和我们的唐代文化融合在一起，形成了我们今天可以作为灵感的一个最好的素材。
2: 就是有古今穿越，然后我们又走在这样的一个栈道上面，真的是很感恩吧。
3: 其实我觉得丝绸之路美学就是属于我们中国人自己的这个时尚美学，不管从古到今，所有的服装都是非常的有历史，然后有延展，然后也是非常非常漂亮的。
1: 是的是的。
0: 楚燕老师，其实作为设计师，你在设计的时候是不是要时常的要回溯历史，在历史的起点去寻找你们如今的答案？
1: 是的，就像一个螺旋上升的，我们总是在不同的时空回到同一个原点，
0: 更加证明了那句话，时尚它就是一个
4: 轮回，
0: 又回到了它的原点。
1: 所以我们非常希望今天呢，这个丝绸之路的这个美学能够在当下重新再流行起来，我们也许可以将今天的这个时尚称为大唐丝路风。
3: 我们也祝福小尼哥在接下来的丝路美学中为大家发掘更多的美。加油加油，
0: 我的旅程才刚刚开始。
3: 加油，我们很期待。
0: 我就带着大家的祝福，带着这一路的灵感前往哈萨克斯坦，去完成我们的衣锦天下丝路记的旅程。
1: 太好了。我身上今天带的这条丝巾呢，你把它带给哈萨克斯坦的朋友们好吗？
0: 我能先带一会儿吗？我觉得挺适合我的。把这个丝巾带给哈萨克斯坦的朋友。
1: 对对对，中国唐代的凤纹和西方的一些花草纹融合在一起。
0: 太好了，谢谢您的祝福和礼物。所以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在丝绸之路上一路沿线去寻找关于时尚的答案，关于衣锦的答案吧。

0: 就选到了自己心仪的服装。
1: 包包好看，
2: 对，就是新疆特有的一种丝绸，叫爱德莱斯。
1: 爱德莱斯，
2: 爱德莱斯丝绸，哦，就是新疆非常古老的一种丝绸。
3: 先判定一下自己是冷皮还是暖皮，然后再选自己适合的布料。
2: 我是个小暖皮，我以后的名字叫尼格暖皮。我的衣服做好了，不错，
1: 哎，很好看，
2: 真的，这效果拉满，
1: 对，很有腰身，
3: 而且它会发挥哦，多出来的布料它也不会给你就是。扔掉了什么的，
0: 也就他能多出点布料了。
3: 什么意思？
0: 我们现在看到的每一条绸缎徐徐展开，各有各的花路，汇聚到一起，就是关于丝绸之路的一条美丽的花路。
4: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川人最爱做茶馆，盖碗茶一摆能坐一天，看长幅茶艺眼花缭乱，海底捞月抒情杯见。

悄悄滑落在你脸庞，从霓虹色散去的眼眶，离别时的吻，你有太多感伤。我滚烫的失去了方向，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 作为一名写作者兼外卖员，我始终相信每一条送餐的路上都颠簸着生活的诗意，奔跑是在时间的夹缝里喂养现实的饥渴，而阅读是在电瓶车的后座上打捞精神的星光。那些从订单间隙里挤出的句子，从红灯前拾起的篇章，最终都会变成我致敬平凡生命的润脚。每本书都有自己的田野，都有可以携带的四季，隐约的雪，朦胧的雨，也会有彩虹。当你翻到了春天的页码，朝阳会出来，和纸张正好形成18度夹角，一条色彩斑斓的路，从远方来，也抵达远方。像我们的18岁，那么年轻，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未来，像一片田野，刚刚完成翻耕。欢迎关注综艺频道，每本书都是不一样的春天，阅读越美好。

0: 感受生活，品味文化。大家好，这里是文化十分，我是吴叶伟。怕蔗糖，哎，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好的，今天的节目里继续由我与您一起分享和感受文化艺术的魅力，文化大事看头条。首先来看今天的十分头条。
1: 由中宣部、教育部、共青团中央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未来我来》2026五四青年节特别节目，于5月4号晚在央视综合频道、综艺频道、央视新闻、央视评、央视网、云听客户端等平台同步播出。
2: 晚风轻拂山中那条青年路，
3: 每个方向都有年轻的脚步。
1: 特别节目以不同地区的青年路为线索，邀请西部支教志愿者、乡村振兴新农人、雪域高原考古队、可可西里生态守护者、涌向深海的潜艇官兵等各行业青年代表走进观众，传递强国有我、未来可期的青春力量。特别节目融合交响、武术、戏歌、创意打击乐和音诗画等多种形态，在充满朝气蓬勃的氛围中唱响新时代新征程的青春之歌。这个五一假期，国内演出市场精彩纷呈，各大演出团体深耕剧场内外，推出形式多样的剧目展演与文艺活动，让艺术之美浸润假日时光，丰富群众文化生活。国家大剧院2026五月音乐节正式启幕，以弓弦与玫瑰为主题，多位艺术家与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联袂献艺，用诗意弓弦奏响浪漫旋律。在国家大剧院台湖美术艺术中心，台湖爵士音乐节同步开幕，园区九大舞台全面开放，油菜花海盛放如画，游客们在花香与音符间惬意畅游。中央歌剧院推出献给劳动者的歌音乐会，唱响灯火里的中国、咱们工人有力量、团结就是力量等经典曲目。音乐会还特别邀请各行各业劳动者代表与艺术家们同台演唱，让观众在假期中感受文艺魅力。
4: 五一国际劳动节是我们每个劳动者共同的节日，能够把他们请到中央歌剧院的剧场，让他们在中央歌剧院的舞台上跟我们的艺术家们同台唱一首歌，就是让老百姓能够在我们的歌声当中去彰显他们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1: 作为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经典保留剧目恢复计划的开篇之作，《风雪夜归人》在五一假期期间迎来新一轮演出。该剧是戏剧家吴祖光的经典代表作之一，以东方诗境美为核心，融合传统戏曲艺术元素，尽显中国传统美学的独特韵味。
5: 我希望能够让他看到东方美的东西能够站舞台上，观众坐在观众席的时候看见剧场打开幕的一瞬间，首先他觉得好看，然后再被故事吸引，所以这是我觉得目前来说，就是对于现在观众的需求来说，不管怎么样，好看是第一位的。
1: 国家京剧院以京剧诗乐春秋开启2026年春之声演出季，穆桂英挂帅、纳土归颂等七部经典剧目为假期文化生活注入国粹活力，让观众在沉浸式观演中感受中华传统文化之美。五一假期，浙江海宁盐官大潮歌剧院迎来开幕首演，这座全球最大纯木结构歌剧院在钱塘江畔正式亮相，可容纳近千人的剧场内座无虚席。钢琴家郎朗、指挥家余露携手嘉兴大潮爱乐乐团，为这座全新落成的音乐殿堂拉开演出帷幕。上半场，余露直棒乐团演绎马勒 D 大调第一交响曲，精准还原出马勒作品独有的交响架构与音乐底蕴。下半场，朗朗登台演奏柴可夫斯基降 B 小调第一钢琴协奏曲，在急速快板与深情慢板间自如切换，完美演绎出作品蕴含的俄罗斯民族特质与细腻真挚的抒情韵味。五一假期，文旅市场红火，各地推出多元特色活动，沉浸式领略神州山水风光与人文魅力。在四川泸州，为期3天的2026泸州九曜会超级银河左岸音乐节火热开唱，

0: 日演出就吸引了全国数万乐迷齐聚一堂，这场音乐节不仅点燃了现场的激情，更成为泸州推动文化旅游商业深度融合的新引擎。据统计，音乐节首日演出吸引乐迷3.4万余人，预计音乐节期间将吸引超10万人次参与。同时联合全市重点商圈特色街区推出凭音乐节票根享折扣活动，覆盖餐饮、住宿、购物等多个领域。五一假期到岭南水乡体验特色体育运动成为入境游客的热门选择，河道之上龙舟竞渡热闹非凡。广东佛山丹灶镇依托水乡生态优势，打造文体旅融合户外运动嘉年华，海内外游客置身自然水岸，乐享运动健身观光游玩的假日惬意时光。在河南省焦作市解放区藏于太行深处的猫岔村，凭借古朴石屋、山野咖啡、古韵茶香与非遗民宿，解锁乡村慢生活新体验，成为五一短途游的热门打卡地。作为河南省乡村旅游特色村首批乡村康养旅游示范村，如今这里走出了一条乡村旅游助力乡村振兴的新路径。
1: 近年来，贵州打破文旅品牌火一时冷一季的流量困局持续的火爆出圈啊。不久前呢，来自美国耶鲁大学的阿卡贝拉学生合唱团走进贵州黔东南的肇兴侗寨，奏响了跨越山海的动人乐章。而西江千户苗寨深耕苗族文化，通过丰富的非遗体验与新兴的文旅业态，持续吸引着八方游客。那今天的节目，咱们一起走进贵州黔东南，去看看这里如何让传统与现代共鸣，让世界听见东方。

0: 黔东南，青山叠翠，歌声飞扬，一场跨越太平洋的国际音乐对话在这里唱响。来自美国耶鲁大学百年阿卡贝拉合唱团的团员们走进被誉为洞乡第一寨的赵兴洞寨，与千年侗族大歌相遇。身着民族盛装的赵兴侗族歌队以一曲悠扬婉转的布谷催春迎接远道而来的客人，耶鲁合唱团团员则以一曲百老汇音乐剧经典作品《一切皆可》回应。伴着此起彼伏的歌声，名为大滦和鸣天地交响的主题文化交流活动拉开帷幕。
1: Oh, it's been incredible. I've never had any experience like this before. We're both obviously a cappella and choral groups, but their sound is so powerful, and it's also very inspirational for me to see them improvise a lot of their harmonies and come up with things on the spot, which is very different from the kind of singing we do. If I were to put it all in one word, I would say just pure awe.
0: 创建于1909年的耶鲁大学合唱团是全球历史最悠久的现代大学生阿卡贝拉合唱团之一。合唱团每年从耶鲁大学毕业年级学生中严格遴选出14人进行为期一年的全球巡演。1985年，该合唱团应邀首次访华，此次中国行是合唱团首次中国巡演40周年的纪念之旅。
2: 他们的阿卡贝拉其实跟我们的自然和声都特别的契合，但是又有不同之处，因为他们的声部可能就不止三个声部，而且他们是需要经过排练，然后系统的声音声线的统一才去呈现去完成的。但是相对我们来说，我们就更加传统一点，就是用我们自己本来的嗓音去传唱，所以在这个演唱方式上面是不一样的。然后还有就是呈现方面，我觉得他们比我们更松弛，这是我喜欢的一个点。
0: 吴佳佳，这位土生土长的90后侗族姑娘，家里祖祖辈辈都是侗族大歌的歌。

0: 师，他从小跟随父亲学唱侗歌，大学毕业返乡后立志让古老的歌声焕发新生。
1: 因为我们一般就小时候正式学的时候是童谣开始，就我的记忆里面是我父亲教我的第一首歌叫做小米歌。马尾表马内内对内内对内对内对哎嘿年定哎哎，就这个，
2: 这是很可爱的一首小童歌。
1: 对对对，
2: 唱的是什么意思啊？
1: 小米歌就是教我们怎么来用小米制作成那个糍粑。内对哎嘿年定哎，内对就是打糍粑的那个声音。
2: 哦，对对，
1: 哎内内对对，
2: 就是这个，
1: 对对对，女生的意思。
0: 在肇兴侗寨，耶鲁学子们开启了沉浸式侗族文化深度研学之旅。在文化展示中心，大家领略了鼓楼建筑、银饰纺织、侗族大歌等非遗瑰宝。在鼓楼前，他们学习演奏牛腿琴、侗族琵琶等传统乐器。在非遗工坊，他们还学习了侗族扎染技艺。
3: 蓝靛染呢，染很深的颜色啊，其实它是有一点点那种植物香的味道的。如果上山干农活的话呢，就避免被蚊虫叮咬嘛，有很好的保护作用的。

0: 侗族俗语说饭养身，歌养心，已超过2500年历史的侗族大歌，是中国侗族一种多声部无指挥无伴奏的民间合唱形式。200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侗族大歌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阿卡贝拉同样是以纯人声演绎的合唱艺术，在这里不同国界的音乐形式有了最动人的相遇。
1: 我个人呢籍贯也是黔东南的，所以有这么一份家乡的情谊，所以呢希望能够带他们来看到多元的中国的这一面。因为中国真的很大，中国也真的很漂亮，不同的地方也都很多元。我觉得大部分同学不管是植物还是文化还是音乐来巡演的时候，抱着都是非常非常开放包容以及期待的心态。
2: I think that I heard a lot about, you know, big cities and technology, things like that. We started off our tour in Chongqing, so we were getting to see a little bit of like how that lifestyle works. Of course, I've also heard of the food, but here it's very different from that, and it's been great to experience, you know, the variety of different cities that China has to offer.
3: 这是我们的智团鼓楼，它是智团这个寨子的中心。
4: 这个就是芦笙，是不是？
3: 对，芦笙，因为我们每年都有芦笙节嘛，然后每个寨子它就会提前早早的准备。
4: 所以今年的芦笙节是什么时候？
3: 今年的是9月15号，
4: 还有半年的时间。在播种的时间就已经被丰收开始做准备。这个芦笙得有2米吧？
3: 对，他们就是得固定的吹
4: 啊，就站在那里。
3: 而且我们芦笙节的时候特别有意思的就是评委在那个山头来打分，你完全在现场看不到评委。比如我们现在是一个芦笙赛场，评委在那个山上，
4: 评委在另一座山的山头。
3: 对对，在那儿听，就是为了听到我们这个芦笙的响度才能就是比出胜负。旋律越优美，那就那个队伍就获胜了。
0: 吴佳佳介绍，赵兴侗寨始建于公元1160年，距今已有800多年历史。分别以仁、义、礼、智、信命名的五座鼓楼是这里的标志。鼓楼不用一丁一卯，是侗族建筑智慧的结晶。

侗寨的村歌舞台上灯光璀璨，500余名侗族歌手演唱的侗族大歌与耶鲁大学合唱团的阿卡贝拉共同唱响，古老非遗与现代和声、民族瑰宝与世界音乐在此刻奇妙交融，展现出跨文化交流最动人的模样。

0: 告别侗寨的天籁歌声，我们来到世界最大的苗族聚居村寨，坐落于雷公山路的西江千户苗寨。这里由十余个依山而建的自然村寨相连而成，共有1400多户人家，还保留着原有的生活方式。白水河将苗寨一分为二，串联起这里绵延千年的农耕文明与苗家文化。
1: 现在我们寨子呢，它是保留有就是原始的这种传统耕种方法，每年3月份村民就会在咱们的这个田园观光区啊种上油菜花，花期过了之后呢，就开始种咱们的水稻。
0: 步入苗寨，青山环抱，草木葱茏，这里凭借独特的建筑风貌、浓郁的民族风情与深厚的文化底蕴，早已成为国内外游客青睐的文旅打卡地。当地不仅保留了千年传统韵味，更融入了现代旅游体验，让古老苗寨在新时代焕发出蓬勃生机。
2: 这里的一个文化嘛，我们就体验一下融入这边的文化，
3: 跟我们东北的文化非常有差异，我们非常的兴奋，然后非常的喜欢这里，欢迎来到大美贵州。
0: 苗族银饰锻制技艺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一块银料需要经过熔铸、敲打、拉丝、编织、雕花等数十道工序，才能最终变成苗家姑娘佩戴的银项圈、银手镯等精美银饰。
4: 你看这个银条呢，刚刚烧融出来的话，它是雪白色的。锤打这个方面呢，也是有一种技巧的。就是说我们打这根银条，我们不管是打多长，锤子放下去呢，必须要有力度，而且还要比较平衡。
0: 近年来，随着文旅融合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返乡创业，用青春创意与乡土情怀守护乡愁，点亮村寨。目前苗寨核心景区内大约有900多家民宿。
5: 我们打造这个房间呢，就是想让我们的客人来到这里和大自然邻近，听小松鼠聊天，躺在这里的时候，我们的松鼠会在外面蹦跳，会开窗和我们的苗寨和我们的梯田无限链接了。
6: 折耳根咖啡，从今年开始，我们开始调整未来的一个民宿发展的一个方向，更多在文化的体验上、文化共情和文化活化这一块上深度挖掘，怎么把我们苗文化和我们的民宿更完美的那个融合在一起。
7: 其实我觉得哈，就是站在这里，如果说白天我们来这里欣赏的时候看到的苗寨是一幅灵动的水墨画，那么夜景下灯光闪闪的苗寨就特别像一个流光溢彩的明信片。
8: 是的，
7: 我觉得我从这里看到的其实可能更多的就是我们苗家人现在闪闪发光的一个生活。我觉得游客可能跟我一样会在这里感受到住一天苗家人之后生活美美的烟火气。
8: 对，是的。
9: 从侗寨歌声到国际对话，从古朴村落到文旅新篇，黔东南以其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魅力生动诠释了文化自信，也印证了一个朴素的道理，民族文化唯在传承中创新，在开放中交流，方能绽放更绚丽的光彩。文化10分，人生满分。更多文艺资讯请关注文化10分央视频官方账号。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1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燕赵回响，心生向往。循着音乐的召唤，我们以安国为起点，再次相聚保定，开启中国乡村音乐大会的崭新篇章。
1: 好嘞，马上竹林烧饼两个。
2: 谢谢叔叔。

0: 谢谢
1: 邓田，谢谢两位，大家好，
2: 你们好吗？
1: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朱迅，在安国问候大家，大家好。
3: 安国的朋友们，你们好，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迅。今天特别开心啊，能够跟着迅姐回到河北，来到我们安国。其实特别想问候一句啊，安国的朋友们，你们都迟了呗？
1: 着好看，
3: 好看。
1: 哦，哎呀，学到了，着好看。
3: 啊，着好看。
1: 着帅气。
3: 就是你。
1: 着美，安国就是一个着漂亮、着美的好地方。我真心的觉得安国是被时光厚爱的一处宝地。你看，阳光、白云、蓝天、无边的花海，还有每一个人脸上的笑容，这就是幸福的答案吧。
3: 所以说啊，安国真的是把健康二字融入到了城市发展和每一位安国百姓的脸上。你看大家笑得多开心，是不是啊？所以我们今天就在安国开启我们中国乡村音乐大会健康跃动篇章。
1: 亲爱的朋友们，有句话怎么说来着，叫北有安国，
3: 南有亳州。而且你看我们来的路上一下这个高速口就有几个大字，叫耀都安国，欢迎您。
1: 你看我们今天这舞台看到没有，八大奇耀全在舞台上。
3: 刚好是八种奇耀嘛，对不对？
1: 的确是这样。亲爱的朋友们，那接下来热不热？
3: 热。
1: 那今天就是一个热辣滚烫的日子。哎，接下来就让我们把这份热辣滚烫化成掌声，让我们欢迎
4: 西林那一刻。

乡村音乐大会啊，不仅仅是为了让大家有一个视听的享受，也是希望能够打开一扇窗口。透过这扇窗口，我们不仅能够看到广袤大地上那些曾经的乡村田野正在升腾着产业兴旺的活力，绽放着生态宜居的笑容，更凝聚着蓬勃向上的乡村文化生命力。所以朋友们，接下来呢，让我们跟随着一位来自西北的小伙儿嘎怂，他的歌声里呢，既带着质朴的乡土气息，又有着普通老百姓的酸甜苦辣。而扎根在这样大地上发出的声音，不正是乡村音乐、乡村文化生命力最好的诠释吗？所以朋友们，接下来我们把舞台交给嘎怂，还有他的小伙伴们。

0: 的在不到我手里，
1: 吃糖啊！哎呦！啊！太棒了，太棒了！谢谢，谢谢。
2: 大家收到的这些小零食里面是有什么来着？
0: 有中药材的，
2: 是有药材的。哎、我看我那个里面饼干里面就有石斛呢。
0: 对，还有山药，我们那个有黑芝麻丸，就大家吃到的，你看不仅仅是美味啊，还有健康。
2: 的确是，其实我们都知道这个药材食材是养生的，但是文化艺术可是养心的。安国这片土地啊，真是孕育了许多文化大家，比如说。戏剧名家被称之为元曲四大家之首的关汉卿先生就是这片土地上的人，
0: 所以说安国也被称之为叫关汉卿故里。那他笔下那些跌宕起伏的故事啊，鲜活的人物形象在安国依然熠熠生辉。
2: 的确是，大家现在往后看，这个夕阳真的好美啊，就在这样美好的夕阳下，接下来我们要迎来两位朋友，一位是远道而来的人，一位是深情回归的人。远道而来的朋友是深爱中国文化的一位国际友人
0: 唐伯虎，
2: 另外一位呢就是我们安国的小伙子了，歌唱家王凯。两位将联袂演唱关汉卿先生原曲改编的音乐作品，让我们在美好的夕阳下一起来欣赏《望江亭》。

0: 谢。保定安国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胡夏。接下来我唱的这首歌叫做《知否知否》。知否？
1: 知否？
0: 应是绿肥
1: 红瘦。
0: 那等一下，请大家跟我一起唱好吗？
1: 好。

刚刚开场的时候呢，我跟台侧的一位同学学了一句话，说草到安国方成药，药经齐州。所以会发现安国这样以药闻名的城市，真的经过千百种药材的熏陶，它本身就带着浓浓的安国味道。所以伴着美丽的夕阳，接下来让我们闭上眼睛和辛晓琪静静聆听味道，有请。

0: 谢谢保定安国的朋友们，我刚刚看到你们嘴巴都在动，都会唱，对不对？
1: 对。
0: 那让我听一下好不好？想念
2: 你的笑，想念你的味道，
3: 想念你白色袜子
2: 和你身上的味道。
0: 太好听了，谢谢。
4: 哎呀，去年的乡村音乐会就提到了我们南国的药膳，今天终于带到小龙哥啊、樊叔来到了我们保定的安国。
5: 哎，我还没怎么吃过药膳呢，我特想知道，就在安国这个地儿能有什么特别的药膳？
6: 我知道他们从汉代就已经有启蒙了，全国四大药材集散地，很厉害。
5: 咱今天就把这手艺带回家啊！
6: 好，那就交给你了啊！哇！
5: 哇，有那个药香味儿哎，
6: 味道都不一样。哇哇，这个感觉
5: 真好。您好，您
7: 好，大家好，欢迎来到安国。
6: 刘所，
5: 咱们不是说想要学吗？今天刘所来教咱。
7: 我为三位老师专门备了几款药茶，大家来尝一尝。哦，
4: 专门为我们准备的。
7: 前面这一杯呢是给您准备的，
5: 谢谢。
7: 润喉茶，您来尝尝这一杯青木茶。
4: 就是你现在已经看不清东西了，已经。
6: 他这个老眼昏花。
7: 小樊老师，来，我这个是为您准备的祛湿茶，
4: 祛湿茶。没了，
5: 没了。湿气大。对，
4: 湿气大。
7: 这三款茶都比较适合夏天。
5: 很好喝哎，我盲猜啊，得有甘草、罗汉果、胖大海、麦冬。
6: 完，他把他知道的跟嗓子有关系的啊，翻箱倒柜全弄出来了。
5: 没别的了，多一个都不行。
7: 来，大家来闻一闻，刚才大家品尝到的这些药茶里有没有我们熟悉的味道？
5: 我们三个人加一块都未必能凑出一半正确答案。
4: 那也未必，有可能完全不正确。
6: 这个我认识。

0: 麦冬，
1: 对，
2: 你闻闻，
3: 就是苦涩味儿，我觉得
4: 它会有一些淡淡的米香和大自然这种清香、清韵香。
3: 哦，您那是什么呀？
2: 我这个基本上有药理知识，大家都知道啊。
1: 我闻闻，
2: 你闻闻，
1: 我闻出来了，因为我们家用它炖鸡。你说，
4: 灯桂，
1: 对，
3: 中间这个呢？
2: 打开这个看看。
1: 这树干或者树段每个都长一样，这个东西。哎，这
2: 是还有年轮的这里头。
3: 哇，这个是年轮更细的，就是这是儿子，那是爸爸。
1: 这就分不清了，
2: 这真分不清。
4: 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药材。这个呢是奇沙参，也是称为北沙参。您面前的那位呢是五指毛桃，它会有比较浓郁的椰香。
2: 这什么呀？
4: 气味会比较。
3: 这是真不知道，我连见都没见过。
2: 草，
4: 这个是芥穗儿，
1: 芥菜花那个穗儿吗？
4: 不是，它是一种独有的。
2: 吓我一跳，
3: 我还以为这是一种
2: 毒，幸亏我没尝。
4: 它有一股独特的气味啊，
1: 对，它有独特。
4: 它在长在我们这个地方呢，冠以奇字。啊，就是叫奇芥穗。
3: 我们对安国的中药感兴趣，对这个药膳更感兴趣。
4: 那好，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安国的药膳。
2: 太好了，走，
3: 学起来。
1: 来，
4: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请来了一位我们安国的德高望重的师傅，谢师傅。
5: 你好，你好，你
1: 好。
3: 那这个安国药膳的特色哪几道菜？
5: 今天我带了一个七菊花、百合、灼鲈鱼。因为现在天气热吧，这个菊花呀是明目的、清新的，百合啊宁心安神、助睡眠的，加上我们枸杞啊或者南瓜蓉啊，这是养胃啊，适合这个季节吃。
3: 这边是什么菜？
4: 今天我们这道菜呢叫一帆风顺。在夏天的时候呢，我们的红豆、薏米、沥水渗湿，在夏天的时候呢，去除体内的这个湿气。
3: 正好三个人，一个老师带一个徒弟，然后我们都可以集体学一学。
1: 没问题，来，我跟老师学。
4: 那我们今天准备了薏米，这个薏米啊是提前泡过的，我们大概每一样食材呢放一半。
2: 行。
4: 稍微大概等它开锅就可以了。
2: 还挺好看啊，这颜色。
4: 对，五颜六色的嘛。其实它的味道跟松仁薏米极其相似。
2: 我们都快做完了啊。都快做完了，我们。
1: 你那不做也就快好了。您那个还用学习吗？
2: 怎么样？看看咱这颜色。
3: 您别说，真好看。
2: 那当然。
3: 就是别的咱不说啊，上来咱先夸一夸。
2: 你可以先说说别的。
3: 主要是它也没有别的。
1: 要按住这个鱼，然后用刀尖
5: 两边都一样的，到鱼皮就别断了。
1: 我这个就是一个一半翅膀受损的蝴蝶。这我弄的受伤的蝴蝶也还可以。
5: 我们现在做下一步，
1: 用这个芦笋
5: 拿这个卷一下。
3: 哇，你这包了个卷儿啊。
1: 对，
3: 我现在都觉得不敢想象这菜得多好吃。
5: 好，
1: 最后一人
5: 太棒了，这个我们可以上起蒸去了。
2: 起锅烧油，接下来我们要勾个芡。
1: 哎，真不错。
2: 威尼斯兰的，看看各位，各位女性啊，哎，
1: 真不错，
2: 倍儿不赖啊。
4: 可以了，可以了，
2: 跟那个
4: 下毒
2: 可以了是吗？快，可以了，可以了。
4: 翻炒一下，
2: 你看看，已经可以了。
1: 可以了。
2: 怎么样，各位？
1: 如果表里一致的话，我给你打一个60分，
2: 满分。
1: 满分600，你60分。
3: 您看，小龙哥，您看啊，就是咱这芡还在这儿呢。
1: 对，前面它勾芡的时候，
3: 晶莹剔透的芡，
1: 它一直在嘚瑟。刘所一直说：“你快点，快点。
2: 我看，
3: 实在的，
2: 哪有芡呀？
3: 这呢，别搅和了。
2: 哪有芡啊？没有芡，没有了。
3: 实实在在的芡，真芡，
1: 真芡。
2: 你先甭管我这边，你先看看你那边。
1: 我那个都没有
2: 问题。这边说的叭叭的，你那边一点没参与。
1: 好，我教了，
5: 淋在鱼身上行吗？
3: 哎呦，这得多好吃啊！
1: 这么近，那么美，我们一起来吃美美的鱼一尾。哇！
3: 来安国吃药膳，
6: 苍蝇到安国。
3: 可算能吃上这口安国药膳了。
2: 先尝尝这个鱼，
1: 哎，
2: 龙哥这鱼，
1: 来，给你来块大的。
2: 哎呦，谢谢哥，尝一尝。
1: 看是不是这个表里一致啊。
3: 真鲜呐。
4: 对，
1: 里边这个芦笋简直就是画龙点睛之笔啊。
2: 对，
7: 特别清淡，
1: 特别清爽。

0: 糖一出来，老师刚才偷偷告诉我啊，这个鲈鱼有疏散风热、平肝明目、养阴清热、滋补润肺的作用。
1: 尝尝我们这个，
2: 一帆风顺，
1: 一帆风顺，
0: 好吃。
2: 它这个特健康，
0: 特别适合老中青幼。
3: 四代其实老少皆宜。
1: 对，因为薏米都知道有利水消肿、健脾祛湿、清热排毒的功效，
0: 真好吃哎，太香了。
2: 来下一道菜，
1: 下一道菜，那么南国最有名的马蹄手饼，
0: 像一个掌印。哎，
1: 得加肉哥，
3: 对，
1: 加肉加肉
0: 加肉加肉。
2: 你看我俩不懂，我都干吃了。
1: 对，马蹄手饼，
0: 关键是你这里头还有茯苓，对吧？
3: 对，我们的茯苓。
2: 嗯，茯苓。利水消肿，化痰祛湿，健脾补中，宁心安神。
1: 这马蹄烧饼能卷一切，
3: 我们这儿叫烧饼加肉，吃了没够。哎呦，
2: 咱们都说药膳药膳，好像平时喝的汤啊，吃的饭里多多少少大家都了解一点，但是真的这个药膳在咱们饮食当中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哎，咱可能不是特别清楚。
1: 对，
2: 今天咱们仨是摸入了药膳的门儿，哎，以后还得精进。
1: 没错，
2: 关键还好吃。哎，
0: 对，
1: 所以以后我们在吃饭的时候，来吃一个牛黄解毒，再吃那个喝点那个藿香正气。反正不管怎么样，希望大家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来咱们保定，不仅仅能吃南国的药膳，保定的好吃的太多了，在我们保定那是十全十美，吃的多，喝的多，玩的多，欢迎大家来我们。

快看那边，他已经下山了。这个场景太美了，我想他一定会成为你们跟我们生命中美好的记忆之一。

0: 在身旁，我们被世界抛弃了。你骗我说眼泪是因为夕阳太美。
1: 感谢果味维森乐队，谢谢。再问一遍，日落都拍到了吗？在这样的日落之下，吹着晚风，听着音乐，闻着耀博园的花香，不就是我们一天当中最难忘最美好的瞬间吗？日落并不意味着一天的结束，也不是终点，它也意味着另一份光芒的开启。不要慌张，不要迷茫，因为太阳下山。

这里，我们跟晚霞说声再见吧。再见，让我们健康逐梦。

0: 世界上那么多人都是在不断变好的，
1: 人往高处走，让那些人看看欺负我诽谤我的下场。
0: 没有谁会成为谁的所有。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小朋友在练习舞蹈的时候总是面目狰狞，
2: 这个是不是有点太夸张了？
3: 结婚了吗？平时乐意吃点啥？你平时打游戏吗？
4: 海宽问的问题从来跟正题不搭嘎，但总能蒙对。
5: 我是把家乡100亩稻田绘成画的人。
6: 我是拉丁舞世界冠军，
7: 我能完成一秒变装。
8: 我是一名养老护理员。
9: 三四你干一杯，
10: 干一杯，
11: 干一杯，
12: 干一杯，
11: 干一杯。啊啊！哈哈
13: 终于找到一个比您还黑的。
14: 哎呦！
15: 我们怎么黑怎么了？我们不想白活，不想白活。
16: 综合频道每周六晚17:30。
17: 综艺频道每周四晚19:30，
16: 我们不见不散。
0: 小小实验蕴含大大能量，点亮灯泡与电扇的电池，竟是土豆和柠檬。生物发电现场驱动赛车，
18: 你慢一点儿。
0: 科学的力量催生无限潜能。机器人也可以很可爱，人工智能小家与比熊犬谁更萌？他们之间能擦出怎样的火花？最有趣的科技就在奇妙实验室。
19: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

0: 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这又是要干嘛？看到封闭的东西我就害怕。
2: 你看呢？你看这有电线，这有小灯泡，这有电风扇，我们肯定是玩电呢。
3: 玩电？
1: 这里面是电池是吗？
2: 对，
1: 用不着这么大的电池。
2: 我问你一下，哪一个更耗电？你们觉得？
1: 肯定是它。
2: 为什么？
1: 风扇呢？
2: 它不就是个小电机？
1: 家里的
2: 你这几个灯泡，你数数。
1: 电风扇、吸尘器，它的功率比其他像灯都会大一些。
2: 但是现在你看，这有几个灯？这有几个灯泡？
1: 灯泡再多，电流是一样的。
2: 不，你电压可以一样。嗯，我拿几个概念蒙它一下。电流强度呢？你不考虑电阻问题吗？你最后算成功率的话，它不一样啊。
1: 我假装听得懂的样子。
2: 我假装我说明白了的样子。其实不管，先把这两个给弄亮了再说。
1: 来
2: 来，咱们俩一块啊，
1: 二一，哦，灯亮了，风扇转起来了。
2: 那这个电池究竟是多大功率的呢？来，三二一，一，一，
1: 我只想说，打开盒子的一瞬间，好香啊！
2: 而且是煮熟的土豆，
1: 熟土豆，所以才香啊！
2: 熟土豆，
1: 所以柠檬和土豆都在发电，
2: 可以发电。嗯，他们用金属片浸泡在这个柠檬的汁液里边，嗯，然后这边也是用金属片插在这个煮熟的土豆 里，然后接出电极，把它输送到我们的小电器上。啊，这是一种什么能源呢？可以告诉大家，这是一种比较清洁的，而且如果弄得好的话，把它的效能提高的话，是一个真正可以让人类方便取用并且减少污染的好能源。
1: 但是我真的是没发现土豆和柠檬它们的共同点在哪儿。
2: 它们是一种植物啊。
1: 那柠檬之外其他的水果，土豆之外其他的蔬菜也可以吗？
2: 当然有可能啊。
1: 你知道还是不知道啊？
2: 我接下来就要问他们了。实验员上道具。减速，减速，好。所以我们看到现在在这个实验台上，我们的实验员推上来了三种蔬菜和水果。给大家介绍一下台上的这三种农作物：胡萝卜、南瓜
1: 和火龙果。
2: 这大家一目了然了。但是这三种东西，嗯，我们要把它榨成汁儿。嗯，请接收题目。
4: 分别用橙子、西瓜、黄瓜榨汁制成电解液，有几种能让风扇转动 ？A 一种 ，B 两种 ，C 三种。
2: 答题时间已经到，请亮出各位的答案。
1: 五彩斑斓。
2: 现在答题的情况，答 A 的有25%，答 B 的有45%，答 C 的有30%。B 答的最快的是未来队的段雨辰，哇，段雨辰好厉害！
5: 就是找土豆和柠檬跟上面的相同点。
2: 哎，对，土豆里面有什么？
5: 对，然后土豆里边是有淀粉吧，淀粉比较多，联想淀粉能联想到糖，然后我觉得西瓜的含糖量是不是应该会比较高？然后
2: 所以糖可能是里面很重要的一个。
5: 对，
2: 其实我们人体消耗的能量很多，大部分是来自于糖，
1: 能量是来自于糖，
5: 是吧？然后就跟刚才差不多，然后就从柠檬我想到了橘子，所以我选的是两种，
2: 两种
1: 西瓜和橙子，这
2: 含糖量比较高。
5: 对，哎，
2: 我们来验证一下吧，
1: 可以了吗？
2: 来吧，
1: 那就试试看。
2: 来，我们俩先榨汁儿。

0: 一个一个来啊，我们先从一开始好不好？ A 就是一种，
1: 舔一口啊，
0: 新鲜美味。等会儿，这是科学实验，
1: 你手别抖啊，不能太满。你
0: 我们把四个杯子都倒上。它不会不转吧？啊？
2: 哇！橙汁通过。
0: 也就是说，至少现在有一种了，但是我们还要看后面
1: 啊。
0: 现在验证 B， 两种。哇！喂，哎哎哎！西瓜。西瓜比较猛，
3: 没想到西瓜最猛啊！
0: 西瓜比较猛，
3: 还倒了半杯，
0: 一杯就开始转了，啊！西瓜真是一个有品格的水果，
1: 四杯都倒完了，它不得飞起来啊？
0: 对对，飞这真有可能。
1: 我觉得它可能会变成。
0: 摄像大哥，你凉快吗？
1: 所以很抱歉，选 A 的朋友，
0: 抱歉 ，A 已经错了。
1: 来吧，
0: 最后啊，选 B 的赶紧拜托别转。
1: 最不可能的就是黄瓜，
0: 不转，
1: 不转，
0: 转
1: 转,
0: 转, 转不转？
1: 没转，安全。
0: 有动静吗？
1: 有
0: 要动的，
1: 一点动静都没有。
0: 有要动的，
1: 一点动静都没有。
0: 有要动的迹象，
1: 一点动静都没有。
0: 有要动的迹象。

0: 好，各位，非常明确了，三种都能转起来，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 C。有请曹老师给我们讲解一下这背后的奥妙。
1: 化学反应的本质是电荷转移，或者说精确的说是电子转移过程。当我们能够将化学反应产生的电子转移过程规范到指定的路线，让电荷流经用电器件的时候，这样的话就构成了电池。在我们所看到的简易水果电池中，还包含两块金属电极，一种是金属镁，一种是金属铜。当我们把化学活性非常强的金属镁插入电解液的时候，只要这种电解液能够将镁氧化的话，这样的话就会发生强烈的化学反应，获得很大的电流。因此我们一定要认识到，水果电池本身并不是生物能，它实际上消耗的还是金属镁以及水果之中的酸。
0: 谢谢曹老师。好，这道题目给我们带来了很不一样的趣味，那就是我们发现，其实在我们身边那些看似司空见惯的东西，在它里面蕴含的能量或许都没有被我们完全的发掘。也许搞不好有一天真正科学家能够让一节黄瓜就让一辆汽车跑它10000公里呢。
2: 不用等那天了，我觉得今天我们就可以试试这些水果能不能让我们身边的汽车发动起来前进，有这可能吗？
0: 异想天开吧。
2: 也许呢，
0: 如果是我，我一定选土豆。你看他转得好欢。那这样吧，既然小尼提出这个设想，我们来看看今天在现场我们有没有可能实现这样一种用水果电解液农作物来驱动汽车的梦想。进入先去
2: 赛车手啊。我们先把掌声送给两位赛车手，非常优秀的小柠檬和小土豆两位同学，严阵以待了。
0: 欢迎两位，请楚涵来给我们讲一下这两辆车的大概的原理吧，好不好？
2: 来吧。
3: 好的，小撒小尼，你们看到这有两辆车，我们已经安装了一些电池，但是这个电池啊还不足以驱动小车。不信咱们让两个小赛车手试一试，我们摁下红色按钮好吗？大家可以看到
0: 红色按钮是启动。
3: 其实是起不动的，因为电池电量不足。但是大家不用担心，

0: 大家已经看到这两辆车造型独特，一个像土豆，一个像柠檬，这是因为啊，土豆和柠檬才是驱动汽车的最终法宝。嗯哼，将镁片和铜片插入土豆泥或者柠檬汁里边，就能够发生化学反应，产生电流，这个电流就足以驱动小车了。
1: 好，请后勤团队现在开始对车辆进行保障维修，快！
0: 不要加得太满，否则电极插进去会溢出来啊。
1: 那终端接受题目并发送猜想。
2: 从同样的起点启动到红线结束，请问柠檬电池车和土豆电池车哪一辆能更快到达终点 ？A. 柠檬车 ，B. 土豆车 ，C. 难分伯仲。
1: 好，现在我们来看一下答题的情况。答 A 的有36.7%，答 B 的有48.3%，剩下15%是 C。答 A 最快的是未来队的段雨辰，哇，小快手又是他。
3: 我选 A 的原因就是我选柠檬，是因为我刚才好像发现他们土豆那边用的并不是像那边成块的土豆，而是好像对加了一些
1: 土豆汁，
3: 对，
0: 土豆泥，
1: 土豆泥。
3: 然后这样的话就是应该是会把它原来的土豆应该就没有像原来那么强了，所以我认为应该是柠檬会更强一些。
1: 因为土豆泥不像刚才整块的土豆那么厉害了，
4: 因为它变成了泥，
1: 它被打成泥了。
4: 尼格买提。
1: 接下来下一个 B，
5: 咱们在刚才那个时间的时候，那个土豆到最后的时候它还是一直在转，所以说我觉得它的持久性应该特别好，而且它那个风扇转的我感觉好像比那几个都是特别快的。
4: 刚才的小实验其实对这个大实验来说还是有一定的影响的，但你别忘了刚才柠檬它不是转风扇，它是点灯。
1: 准备好了吗？我们请两边同时上电极片。小尼，咱俩也来选一个队吧。我叫萨贝宁，柠檬萨贝柠檬。哎呀呵，
4: 还真是
1: 土豆泥，好不好？
4: 不是，哇哦，为什么我这边就听起来不那么高大上呢？我就叫土豆泥了，好吧？萨贝
1: 柠檬
4: 萌，
1: 哇萌，
4: 萨贝萌，哎。
1: 准备好了吗，两位小车手？注意看前方的指示旗，旗子一挥动，你们就发动汽车。我跟你讲，前面的摄像师待会儿一定要注意，如果他们踩不住刹车，你们就跑，不要管机器了，好不好？你们就跑，生命最重要。三。一，出发！
0: 加油，
4: 土豆加油！
0: 加油，土豆，
4: 土豆，
0: 土豆！加油，加油，加油，
4: 土豆！
0: 柠檬加油！柠檬加油！土豆，土豆，
4: 动了，动了。
0: 土豆加油，柠檬加油，
1: 你慢一点儿，我追不上啊。
4: 土豆
0: 加油，
4: 你要为全世界的洋芋争口气，加油。
0: 柠檬加油，
1: 已经到了冲刺阶段，柠檬车
0: 胜了，
1: 我上。
4: 让我们静静的等待土豆车经过终点线，大概需要2个小时的时间。我们先进一段广告，一会儿见。
1: 我们俩就静静的看着你开，他的表情相当坚毅，眼睛紧紧盯住前方。
4: 我钦佩你此时的淡定，
1: 手里死死的握住方向盘，尽管他也知道方向不会有任何偏差。

0: 就在土豆坚韧不拔地冲向终点的时候，你们有没有体会过柠檬的孤独和寂寞？他已经在这儿待了一个多世纪了。怎么样，柠檬？
1: 土豆，
0: 小土豆的这个，给他加油。

0: 好不好？来，我们一起给小土豆鼓掌。
1: 来了，
2: 加油！
1: 土豆车马上就要穿过终点线，
2: 加油！
0: 真是屋漏偏逢连阴雨，土豆不光速度慢，而且他还跑偏了，所以他走的距离超过了柠檬。
1: 我们把掌声送给这两位赛车手，来击掌。
0: 小柠檬，我们赢了，耶、yeah! ！

0: 的成员祝贺你们答对了！哇哦！我们请曹老师给我们讲解一下为什么最后柠檬获胜。
1: 我们看到，柠檬车以较大的优势赢了土豆车，因为我们知道就是柠檬啊，它的酸性比较强，一般的它的 pH 值甚至可以低到2.0， 而土豆泥它的 pH 值一般在5点几。 这样用柠檬做成的电池，它的输出电压和输出电流都要比用土豆泥制作的电池要高得多，所以说具有较大的驱动力。这样的话，才造成了土豆车以比较明显的差距落后了柠檬车。谢谢大家。
2: 我们今天做的当然不只是一个好玩的演示实验而已。土豆产量巨大而且成本低的特点，让它在部分的特殊场景可以成为简易的能量来源。2010年就有科学家在专业学术期刊《可再生与可持续能源》发表了利用土豆制作电池来提供简易、廉价且可持续电力的学术论文。
3: 经过两辆超猛跑车的 PK，我们也更加生动地了解了生物电池的发电原理，酸性越强，电力越强。正是这些生活中的小实验，激发了孩子们探索科学的热情。接下来，我们将看到怎样的科学成果呢？
4: 接下来这个实验将会涉及到在科技界大家非常火爆谈论的一个话题。你知道是什么话题吗？
2: 我当然知道了。
4: 什么话题
2: ？AI，
4: 能说中文吗？
2: 人工智能。
5: 正式在线。

0: 刚还想说这是谁在说话、啊、
1: 在线的小家请多关照呀。
0: 你从哪儿来？你来干嘛的？
1: 问我爸爸。
0: 你爸？你爸也是机器人吗？
1: 无可奉告。
2: 他说的爸爸呀，应该指的是研发者。
1: 傻哥，您真啰嗦。
2: 傻哥？你这发音能，你平舌音、翘舌音能分得清吗？
1: 问我爸爸。
2: 我真想见识一下他爸爸长什么样。来，掌声，请出我们耀家的爸爸。哇，好年轻啊！欢迎您，欢迎您，欢迎您，
0: 爸爸好。那个王老师好。
2: 那个王老师，首先要改进一下他的这个程序啊，别叫傻哥，好不好？
1: 我爸真帅。
0: 那我呢？
1: 你脸好大呀。
0: 我天，
2: 小妮，小妮，机器人说出了一个实话，你用得到那么吃惊吗？
0: 不是，我没有想到机器人都看穿了这一点。那他呢？你看看，快快快快快，来看看你。
1: 帅，行了吧？
0: 这是谁？
2: 我跟你讲，你要再这么敷衍我，好不好？你多敷衍两次。
0: 他今天来的目的是，
3: 他今天主要是给大家展示一些模式识别的功能。
4: 模式识别。
3: 模式识别呢，主要是通过计算机。可以自动的模仿人脑来识别图像、声音和文本等各种各样的信息。哦，
2: 那既然你的能力这么强，小佳，咱们做好准备接受考验了吗？
1: 整装待发。哇！
2: 那接下来我们实验升级，前往大兴区。
0: 他带着我们走。能耐了你。